为了犒劳自己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这些看似是当代人的生存标配，其实正慢慢推高我们的血压、血糖和体重。第一个不良习惯就是不吃早餐或吃得太晚。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显著升高，而且身体在极度饥饿后，午餐时会本能地渴望高热量食物，吸收率也会飙升，极易转化为脂肪。研究表明，9点以后才吃早餐的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高出近60%。第二个习惯是吃饭太快，每餐不足5分钟的人，脂肪肝风险会大幅上升。进食过快不仅会导致过量摄入热量，还会让腰围和内脏脂肪迅速增加。第三个问题则是晚餐吃得太晚或不规律，夜间消化功能减弱，太晚进食不仅加重肠胃负担，影响睡眠，还会导致热量堆积，引发脑出血等心脑血管风险。那些伪装成美味的饮食雷区，除了作息不规律，我们在食材选择和烹饪方式上也常常踩入雷区。首先是隐形盐危机，提到吃盐多，大家只知道高血压，但高盐还是我国死亡率极高的脑卒中的重要诱因。除了炒菜放的盐，蚝油、鸡精、话梅、牛肉干，甚至是榨菜方便面，都是藏盐大户。长期高盐还会加速体内钙质流失，引发骨质疏松。其次是偏爱烫食与腌制食品，很多人喜欢趁热吃，但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导致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在炎症到癌变的修复过程中极易诱发食管癌。而像香肠、腊肉以及腌菜这类腌制食品，不仅钠含量爆表，还常含有亚硝酸盐，经常食用会大幅增加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最后是甜饮料成瘾与主食结构失衡，一杯奶茶的热量堪比一碗面，甜食会激活大脑，奖赏机制让人上瘾，进而引发几十种相关疾病。而在主食方面，顿顿精白米面缺乏全谷物和薯类，会导致血清中的长寿因子浓度降低。记住，吃饱绝不等于吃好，这种能量过剩但微量营养素缺乏的现象被称为隐性饥饿，它正是许多慢性病高发的幕后推手。好了，上集的内容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到了我们的餐桌小测验时间，请听题。根据我们今天讲的饮食雷区，如果你特别喜欢喝滚烫的热汤或热茶，温度超过多少度就会对食管黏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甚至增加患癌风险呢？知道答案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菜肴才算得上真正的营养满分？当我们发现自己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时，又该如何通过日常饮食精准补充呢？在下集视频中，我将带大家走进具体的餐桌实战，定制专属的补充方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哦、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舍得了上当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上当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
1: 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就朱亚玲，亚玲你好。
2: 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1: 对。
2: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
1: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食盒，总共二十盒带回去，只需要198.99。好嘞，就像我们亚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块钱，
2: 九块钱，对，
1: 九块多，而且
2: 都是十足的分量，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盒，小组盒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
1: 腐皮荠菜卷十盒一百二十九，那么我们这个双档啊十盒带回去129，除了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两百六十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就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六十多块钱了，对吧？
2: 对，肯定是实价实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1: 是的。
2: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九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
0: 减料。
1: 是的，
0: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1: 好的好的、哎，
0: 不好意思，
1: 很多人都不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
0: 来来来，
1: 你看我们是头豆的这个麸皮，对不对？嗯、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0: 对，
1: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麸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2: 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它吸饱了青菜和黑猪肉、嗯，它整个黑毛做猪肉，哎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2: 对对、嗯，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1: 是的，是的。
2: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哦，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1: 对，
2: 你看划算吗？嗯，划算不划算？9块钱、嗯、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1: 六个嘞！
2: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
1: 嗯、
2: 没戴手套。
1: 好好好。
2: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1: 对呀。
2: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1: 啊？我们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才排在那个前面。
2: 就这么一盒9块钱，
1: 是
2: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
1: 对，
2: 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1: 是的。
2: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
1: 对，
2: 我们让你吃双档。
1: 哎，是的。
2: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1: 对呀，
2: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1: 好的。
2: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2个百叶包包肉，
1: 对，
2: 2个面筋塞肉，
1: 是的，
2: 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1: 对的，
2: 9块钱一盒。哎，
1: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20和190，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2: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1: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等于是提前引爆了618，
2: 赚钱吗？这，
1: 这是我们这个，
2: 哎呦，双档汤，
1: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2: 对，
1: 又挡了太久。
2: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四个百叶包包肉，四个这个面筋，
1: 是的，
2: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
1: 啊，
2: 你先吃，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2: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1: 对，
2: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1: 是的，
2: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1: 大肚牛，
2: 哦哟，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1: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可疼可汁，很嫩的，吸饱了那汤汁，
2: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1: 对呀，肉
2: 好呀，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对
2: 对，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
1: 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2: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1: 好鲜，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2: 不休息啊，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1: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到那种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2: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1: 对吧？
2: 然后这种嘛，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1: 这个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2: 黑毛猪肉，
1: 对对，生肉还能找到的，还有虎皮什么荠菜卷，还
2: 蛮
1: 难，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10加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现在太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啊、嗯！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节 C 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节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嗯，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跟牛啦、嗯。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那个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送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啊，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哎，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的618活动开始了，嗯、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2: 哦、对、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 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的。
0: 对对，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坤，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27度温水浆，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10盒双档。 或者是10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单独的话10盒10盒是120-90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9？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9？对吧？嗯，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10盒双档加上10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9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的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菜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0: 我很有水平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房，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一盒180克，就这样子的一份，可算吧，
0: 可算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今天就要到吃晚饭。
1: 但是今天待会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先吃一轮。我们先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这有秘境哦，很面，红烧三斤啊，对，
1: 哇，你看你看，
0: 吃满汁水，看到吧？
1: 好有
0: 汤汁水，清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哦，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
0: 青椒塞肉啦，
1: 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呀，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秘境，
1: 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秘境踩过来不？
1: 对，来，因为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0: 对，你知道吗？
1: 这个也给你。
0: 好的。
1: 有的心思了，对吧？它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它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0: 对，
1: 它这个复合味道，对，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
0: 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看看里面包的肉，对吧？不是那种小气不拉的，里面就包了一点点，然后今天才买9块钱。它那个百叶包里头不仅有肉，还有菜，还有笋丁，
1: 所以很鲜的，你知道吧？笋价格也贵的呀，
0: 是的，所以很好吃嘛，对吧？那么现在电话线正在是非常的排队，很忙啊，再给您强调一下。 给您看看吧，对，10盒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129，或者你买10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是二十三分二十一分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已经摆着耳朵有元旦，或者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当米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北欧区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 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了，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9.2，12块9毛钱，对吧？12块9毛钱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好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它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烘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

0: 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定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
1: 定个大组合，
0: 对呀，对不啦？菜都粉粉，
1: 对呀，对呀，我拿5盒双档，拿5盒几腐皮几块钱，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嘛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呼死的。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档也好，腐皮鸡架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那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10，20盒带回去，199块钱，之前在东方购物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几菜
0: 这个
1: 虎皮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块9也划算，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啊、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
0: 竹笋
1: 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百灵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然后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吧？
0: 然后那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对吧？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啊，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的十八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燕华已经吃饱了。
0: 对，没有，因为我三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等等米多，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大家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两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酸枣，
0: 对，各个好吃，你
1: 知道吧？一份酸枣
0: 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哎
1: 呀，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不到
1: 了。担当汤，
0: 下午茶，
1: 担当汤里面
0: 都各种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对。
0: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担当双当，
1: 对，
0: 有很多，好
1: 吧，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六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订
0: 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四，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拧灯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吃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2: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2: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叶
0: 子
1: 菜，
0: 对，所以鲜香。
1: 我给你看，
0: 那么苦苦啊，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
0: 对
1: 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1: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就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买的。
1: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1: 对，
0: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出吧武器，得吃过的嘛，吃吧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1: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1: 估个价，
0: 估个价，
1: 我9块钱，
0: 18块。20块，
1: 对，
0: 差不多，
1: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够活动的15块，
1: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1: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
0: 更有的贵，
1: 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啊，
0: 是，
1: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嘎嘎学。
1: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1: 也挺好吃的，
0: 对，
1: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是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个姑娘感，
1: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的好好的，买的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1: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啊。
0: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我们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1: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啊，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1: 对
0: 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七组，现在十家蛇组合，总共24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菜脯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
1: 里面是黑毛猪肉，
0: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嗯，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
2: 嗯，对吧？然后结果一看，15，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是吧？然后再看看它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好吧？现在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 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场上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月，供应商一脸懵，然后我们两个搞得一脸懵。供应商真的不太，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跟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会多少您大概视频只有好，肯定蛮啥人家对吧？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 PC 吧。嗯，想想今天要品牌有品牌，
1: 今天
0: 要品质有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1: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 PC，
0: 反正六月份的。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啊，六月份的啊，
1: 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保质期。 冷冻十二个月，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0: 1299元，十盒我们的生档，再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加在一起二十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要二九，我们买一套，我们再要二九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那不是要加进这个二百六十块钱的吗？对对对，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回，就是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1: 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定啊，新区老大方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都能够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很好，卖了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1: 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0: 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就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鸡菜、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1: 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
0: 是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1: 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要二九的十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0: 没了。
1: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十几套，反正供应商们很闷，我觉得。你来定，也不能闷到现在。
0: 来来来，
1: 七分钟的时间，还有七分钟时间。
0: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1: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0: 眨眼，
1: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0: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1: 汤头也好啊，
0: 夏天一直悟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1: 烧一烧才多少时间？
0: 是呀，
1: 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0: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擦漆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1: 对，这个是上汤的，
0: 而且
1: 这个
0: 海鲜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1: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0: 这是小虾对吧？
1: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嘎杠精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杠精。
1: 不会，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0: 就是是单独大家有买的，
1: 对红烧，
0: 对红烧，
1: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0: 对
1: 吧？
0: 对
1: 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0: 是的呀，
1: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0: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
1: 这
0: 个足球赛事嘛、对吧农农合子子亚都夸嚓夸嚓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鸡菜前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4分58秒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稍微小菜呀，对吧？10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8.9块钱，10盒腐皮荠菜卷198.9块钱，但是如果10盒加10盒呢，腐皮荠菜卷10盒，再让老上当10盒，20盒通通带回去才198.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20盒组198.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20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小虎，你灌酒精，他当然要小虎。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南方购物直播间，新年好，我是燕华。到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非常欢迎啊，首先欢迎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李总。李总你好，好久不见了哈。
1: 燕华好，燕华好，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今天我们好久没在大屏上相见了。今天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今年快要三周年了，然后同时今天我们会私厨故事推出我们一个新的产品支线，就是我们私厨故事的渔业路线，就是我们私厨故事现在要开始给大家推荐好的海鲜类产品了。然后之前可能吃过我们的汤包、牛仔骨，包括我们的童子鸡、牛肋排的这些老爆品的老师们，今天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为数不多，一定会成为下一个爆品。
0: 哇天哪，太好了哈。那说到我们的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是跟很多的中华老字号进行一个合作，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档次也很厉害呀，
1: 是
0: 拿全球的很多一些好物件推向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朋友们。
1: 是的，
0: 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高的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是，
0: 那说到三文鱼，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哈，这个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是三文鱼排。
1: 三文鱼排，
0: 对吧？每一块的三文鱼都是最好吃的，非常好吃那一段了，而且啊说口感也是非常好的。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哪些信息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点，它的一个原料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
1: 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那种什么红尊啊这种来冒名大那个我们的三文鱼排，这是最标准的智利的三文鱼排。
0: 三文鱼的品种啊，种类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大家所熟知的，特别是说有正宗的什么吃口很好的一些三文鱼，哎，我们大西洋鲑鱼是当中的一款，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原产国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那今天呢，带回去之后，您放在冰箱当中进行速冻的话，可以保质期两年。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执行标准，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吧？是 GB2733。这个多重要，
1: 这个就是说我里面没有混杂的一些的水啊盐，包盐没有包盐，没有包水，
0: 对，
1: 所以说你吃到嘴里就是从鱼身上切割下来的一部分。
0: 对的，因为配料只有一项，没有任何其他部分，只是对它做了一个物理切割。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一公斤啊，就等于说是两斤带回去。所以今天呢单独带回去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满满当当啊是2+2的组合，原切的智利三文鱼排等于说是4斤带回去了。
1: 4斤三文鱼排，大家可以看所见即所得，就是像前面这样。手上拿的中段的三文鱼，全部都是中段。
0: 这个有4斤的三文鱼排，煎焖炒包括是做汤都可以啊。再送我们2斤的智利三文鱼鱼鳍带回家。
1: 这个鱼鳍是外面也是卖的非常稀缺的，因为一条鱼身上只有我们只取一条鱼身上的2块左右两侧的鱼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了啊，399块钱带回去。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到了，它是属于正宗的三文鱼。那怎么看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块的三文鱼排。首先看它的一个横截面，在我们目前包括是前方会有一条
1: 整三文鱼。
0: 我们供应商啊，包括私厨故事也是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他们没有做模型哦，这条三文鱼后头放的都是干冰。你真的那懂了能说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分割的，包括是切的。
1: 就是我们进口过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鱼。
0: 是的，我们呢是去头去尾，取中段。
1: 中段还要再过来的。到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不选取了。其实这个废料很厉害。
0: 这个是它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侧面的啊，所以说全部都是这一段啊，取自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每一块每一块，而且呢，它因为是这个分割起来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每一段的大小啊、宽度啊都是符合标准。
1: 是的，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条七公斤吧，七公斤的鱼，这条鱼上面我们大概只能取到5到6块。
0: 只有5到6块。
1: 只有5到6块，因为三文鱼最厉害的就是鱼头嘛。这个鱼头就要将近1公斤了，所以说它真正我们能符合我们验收标准的这样一条也只有5到6块。
0: 我老想弄一滴贵宾不care，这头到底都是要毒，也看不清楚了，变白花花的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三文鱼的颜色。大家如果到很多一些刺身店啊，包括去吃过三文鱼，都知道了，正宗的三文鱼它的颜色，它其实不是红色，它是橙红色，
1: 橘红色，对
0: 对吧？有点就是小你家棕，就是红中带黄，黄中带橙这种颜色。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它的油脂线啊，就是好的储存方线，对不对？一定要是非常的好，看到吗？每一

0: 面的就是
1: 干煎
0: 一下，拿个平底锅，上面薄薄的撒一层油，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煎个两三分钟，然后再翻个面，就这样出来就是一块平整的三文鱼了。
1: 是的。
0: 还有一点跟大家说，我们是承诺不包边，还有前面艳华说的执行标准，里面没注过水。
1: 对。
0: 一般你在外面如果买到一些你的三文鱼，你煎好之后会松散，会散开，这就是爆过水了。哦。然后包水的话，它不说水好不好，你包10%进去，水是不是就打九折了？哦。而且这个鱼肉长期泡在水里面，它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
1: 确实。
0: 吃到嘴里就不会那么好吃了。像我们这样煎熟了之后，这个鱼，它基本上就是外焦里嫩，然后上面一层口感是紧实的，里面的鱼肉是非常松软的。
1: 是的，
0: 你给大家看。
1: 那煎到都几分熟会比较的好一点点呢？
0: 我建议如果给老人和孩子吃的话，就是要尽量熟一点。
1: 确实，尽量熟一点。我拿个刀叉给大家来看看，因为像这样的西式餐厅当中，它会有很多啊，像这种煎三文鱼排，对吧？打开之后，你看啊，它那个肉的颜色和纹理，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蒜瓣肉，并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当中什么松散啊，
0: 是，
1: 包括有出的汁水啊，也不会一整块的三文鱼，它慢慢变小了，缩得来多的啦。所以今天我们是正宗的，来尝一尝，可差不多已经，我看已经
0: 亏了，
1: 好臭啊！
0: 就是有很多老师说，我
1: 那
0: 些三文我要吃生食的。生食三文鱼固然好，但生食它的标准很高，对吧？大家可以偶尔吃一下，但是老人和孩子，我建议是做熟的。
1: 对，
0: 熟了之后呢，它口感比较好。还有一点，安全性比较高。
1: 对。
0: 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成分都完全被人吸收进去。
1: 确实，而且三文鱼它刺啊、骨头啊少，那大家就老人孩子吃起来比较的好。
0: 还有一点，
1: 好香哦。
0: 还有一点，有些小朋友他怕吃生的会有腥味，但是你煮熟了之后，这个腥味完全就没有了。
1: 如果你在烹饪的时候有什么腌制一下黄油抹绿抹啊，更加的鲜香。
0: 有各种做法，大家都可以。我相信各位老师手都很巧，包括有些老师会像我们这里会做一个三文鱼块，三文灯着的，
1: 对
0: 吧？这好做，所以说这种吃法有很多很多种。
1: 是的，那关键是呢，我们每一包是两斤装，对吧？
0: 两斤装里面4到5片，
1: 就是每一片的三文鱼都是独立包装的。大家回去之后啊，你只需要稍微一个解个冻、画个洞，
0: 对，
1: 然后呢，轻微的薄盐啊，包括是用点点料酒啊，稍微腌制一点点，煎炒，包括是我们整个的烧汤都很好。那今天还会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皮，这个是送两斤鱼皮、
0: 送了两斤哦。大家可以镜头能不能切到这个鱼？这条大的鱼。大的鱼我们是选取了这个大的鱼的，就是左右两侧鱼鳃左右两侧的鱼鳍，应该说也是非常稀少的。
1: 确实
0: 有很多老师说鱼鳍怎么烧怎么做，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
0: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啊，
1: 可以煎对吧？然后呢可以这个其他的一些来进行
0: 烧汤。大家镜头看到了，就是这鱼鳃的这两侧。
1: 侬在7，侬真的是看不清桑，是7，这里好吧？这边上的鱼鳍。三文鱼头大概要到这边的，我要抹姑姑啊，因为它实在是干冰敷上去了。
0: 那么大一个头就两个鱼鳍，
1: 为什么蒸？它其实可以带一条模型来的啦。但我们厂家，包括是供应商啊，包括我们私厨故事说，真弄到正宗的三文鱼。
0: 拿到真的，假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说私厨故事不玩假的。
1: 对对对，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0: 然后这个鱼鳍我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一般的料理店、日料店里面，就这样6-7块这个鱼鳍油炸一下就是58元，
1: 是。
0: 而且我自己亲测到现场那个日料店里面去吃过，蘸一点椒盐粉啊，蘸一点那个色拉酱，非常好吃。
1: 是的，
0: 我们现场也做了一份。
1: 等那会儿看吧，我们先把时间和组数先留给观众朋友们，好吧？已经11分钟过去了，立刻来抢线。我们今天组合是这样的啊，有4斤智利原产的厚切三文鱼排带回去，都是只取中段的，再送智利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家，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商品带回家，399块钱，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整个的团队帮您在选品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我们在选品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四出故事就要做的就是货真价实，这四个字是一定要满足大家的。今天我跟你说的大香龟。
0: 标准的那个三文鱼就是标准的三文鱼，然后包括我们在选材上面去头去尾，给大家食用最喜欢的那个中段，每一片都是中段。如果你发现你拿到手上有不是中段的，我可以接受全面退款。是的。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一些产品。
1: 为什么？就是你是专门因为我们四出故事很多都是为我们一些长者来进行服务，对不对？那三文鱼在他们的口碑当中是属于怎样的一种口碑呢？
2: 三文鱼实际上在前两年就已经被评为营养高营养价值的食物了。然后实际上我们除了平时它里面前面说到燕花，你说到的欧米伽三，还有一些维生素，大家都可以可查到，包括它的油脂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饱腹感好吃的同时，它还满足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人群，
0: 高蛋白质低脂肪，对不对？然后再问一点啊，就是今天很难得，因为四出故事很难看到三九九这个定 三就
1: 超超市里呢，大概
0: 超市里面你可以、嗯、也可以对比一下某某、哎、某码、嗯，如果是我们这样规格的，一是没有哦，基本上人家都是带头带尾卖给您的哦，就是大家一个总重一公斤，有头有尾，哦、但像我们这种全中段的没有，嗯，其次就算有的话，我们也是极具有性价比，嗯嗯
1: 嗯，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啊，总共有四斤三文鱼的鱼排。加上了两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智利进口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36分钟的时间啊，哇，今天我们其实时间蛮长的。那今天我知道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顾客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看到之后呢，也能够来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抢线了。
1: 是
0: 399元，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献上啊，真的是这是一套全新品，但是也是精挑细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也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三文鱼，但是只做稳三文鱼鱼排的。以及再送鱼鳍的组合就那么一个，对不 对，
1: 对，就是这个货号，这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哎，对的，你想想看，我们等于说是摒弃了很多一些外在的当中的中间商，
1: 是
0: 把优中选优的商品带回去。不是说其他的品牌不好，而是说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平时只是中段的呀，没有骨头的呀，包煎起来不是很方便的。那么今天这款你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你到很多西餐厅，你说了点鱼排，
1: 是
0: 鱼排马上就是放上来之后，我们说排骨也好，鱼排也好，当中那一段好看的好吃的三文鱼排是什么样的，就是今天这种、
1: 对
0: 不对？它是像一个人字形，那它就是属于在三文鱼整条鱼当中选取了中段，而且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比较的大，然后旁边的这个骨头的刺儿比较小，关键是啊油脂线非常的清晰，橙红色的颜色也是告诉大家这是属于非常正宗的啊大西洋鲑的这个三文鱼。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三文鱼大家可以看到，全部你拿到手全部是没有磕碰没有淤血的、然后切割也是非常标准
0: 的，
1: 鱼皮是紧贴鱼肉的、没有松散，没有那个，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私厨故事好就好、除了中间商这一块，只要我们在源头上在进这个货的时候、我们就有把关了。
0: 确实，而且它的一个锁鲜度也是非常好，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说哟曾啊，这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现在有那么好的商品了，价格划不划算，到底多少带回去多少件，对不对？会有4斤的啊我们这个厚切的三文鱼鱼排，那它的宽度大概是多少呢？
1: 宽度大概3到5毫米吧，
0: 3到5厘米，
1: 厘米
0: 啊，3到5厘米，对吧？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
1: 智利的，
0: 然后再送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带回去之后呢，你也可以做成香煎三文鱼。其实这个三文鱼最好的做法就是煎，
1: 就是煎。
0: 还有呢，就是做烫。这个真的是全家老少都能吃了，因为这个天气你就不想是太在油锅当中就是待很久，
1: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待很久。
0: 对的，
1: 可这么包括这个三文鱼，还有一个除了我们煎之外，有些老师给孩子做的话，他会炖那个蛋。
0: 炖的，我们
1: 现场有，
0: 对吧？
1: 你当然你不用炖那么大的蛋，你可以切一半，然后炖一个蛋给孩子吃。
0: 咱全家一家三口好吃呀，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没好亏啊。而且呢，这个就蒸也可以，对吧？三文鱼炖蛋，你看，只要是这个大概时间多少啊？
1: 炖大概20分钟左右吧。
0: 其实就是
1: 对吧？
0: 你就是先把三文鱼弄熟，然后再跟蛋一起炖，是不是？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炖的，15分钟左右。
1: 三文鱼，其实这个东西鱼排很好做，它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保留了鱼皮，很多地方你看到三文鱼啊，那个鱼皮已经不太能够吃了，它可能是靠近颈部呀、头部呀、尾部。
1: 一是颈部，第二它有磕碰各方面就破损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它不会给你看到鱼皮。
0: 对，我再把上头那些啊这个小颗粒拿掉之后，你看它的大小。如果说有一些注了水的三文鱼，它这个中熟了之后或者弄熟了之后，它会有水分出来。
1: 是。
0: 那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它你说。有没有缩水比？有一定缩水比，但是非常正常的。
1: 它就是生食到熟食的一个缩水比，它没有加过盐，没有薄过冰。
0: 是的。
1: 外面人家说你的价格各方面怎么样？所以说前面燕华问我也很难说，因为三文鱼这个东西吃的东西。它品质不一样，有没有保过水，有没有保过冰，
0: 对，
1: 都影响到价格的、
0: 我听说供应商在给你选择原材料的时候，还有选择到不同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比如说给你选择哪几个这个选择的范围啊，供应商给到
1: 比如说首先点就是手打的，就是要不要需要保水，要不要需要加盐，因为有很多人会说你给你的三文鱼也是三文鱼块，但你它里面腌过盐了，腌过保过水了，执行标准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其次就是要不要薄冰，就是上面要不要包冰。你作为一个水产品来说，你上面薄薄的薄一层冰也是正常的。
0: 对，它可以卖给你三文鱼的价格嘛。
1: 对，它的冰就是三文鱼的价格了。这些都是我排除之外的。
0: 对对对。
1: 包括鱼尾的这个鱼头鱼尾的，它要不要？你的横切面是多少？我全部都是影响到价格。
0: 对，你可以看看啊，我们私厨故事智利的三文鱼排啊，也是这边为您所写到了，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跟你说选取中段，在整个包装当中都为您写清楚，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使用方法由您所标注清楚了。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装，就是2斤带回家。在背面还会有很多一些更为详细的一些信息，
1: 对它的产品信息、执行标准、出产地什么的都有。
0: 哪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配料。 只有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在市场当中有其他的，不能对吧？四川好啊，以假乱真等一个
1: 不是三文鱼，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不是，只是它长得像三文鱼，
0: 对吧？哎呀，这个三文鱼哪能嘎嘎水嘎冰呀啦？哎，还有一个红鳟，那现在大家知道了，红鳟哦，大家要摒弃点。红鳟以前都说因为颜色啊，这个很红很红的，然后呢，它的口感呢跟三文鱼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营养啊产量完全不一样。
1: 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跟这个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营养成分也不一样。
0: 对，然后更可就是这可气的是什么？有些人卖给你红鳟，但是呢
1: 是
0: 收三文鱼的钱，
1: 对
0: 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智利的，那这个海域为什么会选择智利的三文鱼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今天我刚刚是再次确认了一下，那边三文鱼是海水鱼嘛？
0: 哎，
1: 海水鱼它需要海水是极冷的地方，
0: 哦，
1: 然后在智利那边它是完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所以说这个鱼的鱼质各方面会更好，更香一点。
0: 在全球其实智利产三文鱼的那个水域也是非常的优中选优，
1: 对，
0: 包括很多欧洲的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选择那边的三文鱼，对不对？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是不加水、不加盐、不包逼，原材料只有一样，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总共带回去呢是6斤装，其中包含了4斤三文鱼的后切鱼排，以及2斤的智利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
1: 非常好吃的鱼鳍。
0: 对，6斤哦，带回去399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精华部位了。更多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2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真的是很识货，大家看到就是认品质的。
1: 是，
0: 说句实话，现在在上海，你说全球的好物哪里买不到，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说全部都是三文鱼中段的鱼排，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只卖你399块钱，确实蛮优惠的。
1: 是。
0: 那大家现在很多一些洋气的这个先生啊、太太啊，包括是叔叔阿姨啊，到外头去西餐厅也好，包括是中西合璧一些餐厅也好，你去点一份三文鱼鱼排，可能就299、399，
1: 大家就知道
0: 就是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而且可能克重啊还没那么大，对吧？那么我们每一片的鱼排有没有这个保克重？还是就总保那
1: 总
0: 重？
1: 一包里面大概4到5片，大概1公斤。
0: 一公斤有两斤呢，你想想看，4到5块哦，就两斤哦。而且我们的品质、学名，包括它的配料表当中啊，所有的配料都已经写得干干净净的，
1: 你能看得明明白白。
0: 对。三文鱼括号、哦、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对吧？这个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已经被普及的这个科学知识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常识
1: 已经很清楚了，
0: 已经很清楚了，
1: 对对对，
0: 懵了，到底我们是大西洋鲑啦，
1: 啊，我们
0: 是大西洋鲑正宗的啊。其次，今天我们除了可以呢就是做香煎更为合适的三文鱼排，有4斤带回去，还有一个就是烧汤干煎很好吃的三文鱼的鱼鳍，
1: 是
0: 这个鱼鳍呀、啊，还没给大家看过，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带回去就是烧汤，很鲜很鲜的。
1: 鱼鳍烧汤？
0: 哎，鱼鳍烧汤老好吃了，因为它当中是属于这种就是胶质感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一段。
1: 对，
0: 就是你看到鱼啊，我把它形容成这鱼的两只小手手，一个那换
1: 一直在运动的是吧？
0: 对，哎，他懂了啦。你想想看，牛肉哪个地方好吃？牛尾巴。那么鱼肉呢？花丝，对吧？中段也是牛，过得锁，两只鱼鳍千万不要放心。
1: 因为有很多大家看到外面肯定有卖三文鱼的，无论是生是熟食的、很少有人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送的。因为这个东西，我完了上海人家觉得我牛。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是买三文鱼送三文鱼，对吧？
1: 活肉，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做法就是油煎，还有那个人家放点那种什么。剁椒
0: 哦，剁椒
1: 可以烧个鱼，剁椒鱼、鱼翅，然后你这边还有烧汤，我今天也是可以
0: 烧汤，特别好吃。因为大家如果拿什么三文鱼鱼块，包括像我们今天主商品哦，煲汤呢或者有一滴滴呀、啊、
1: 牛
0: 对吧？有在一滴滴呀、啊、苏子，
1: 因为
0: 今天我们
1: 因为这个鱼排品相都是很好的，你每一片，有些阿姨像我妈就比较喜欢。烧个美食，然后自己要拍张照片、发发朋友圈的、
0: 他
1: 每一片烧出来都是出片的，
0: 做美食博主了，对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丝竹故事还给大家承诺、这个鱼排每一片都像艳华所说的拿着这样的，没有那种奇形怪状的或者充分量的那种小块的，
0: 是的。
1: 如果有小块的，有一块我就接受你退。
0: 它没有边角料的，
1: 对，
0: 所有都是取中段，
1: 所有都
0: 是漂漂亮亮的。很多西餐厅都是跟他们家来进行预定的。
1: 对，
0: 今天带回去啊，我们总共是有4斤这样的非常好的马香楼活这种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关键呢，我是觉得像吃三文鱼，大家吃的是什么？第一口感，
1: 对。
0: 第二，你做起来不麻烦，
1: 是。
0: 现在大家都很洋气，都知道。第三呢，我们说淡水里的鱼吃一点，海水里的鱼呢也要吃一点。营养要吃，
1: 营养价值够，
0: 对吧？鸡肉啊、牛肉啊，那些红肉、白肉也要吃一点。那么我们的鱼肉，这深海里的也是可以。你东方购物今天再次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哟，搿只菜没这样，
1: 搿只菜是
0: 茄汁，
1: 上海应该吃吃
0: 很。对呀、啊，茄汁味的，对吧？你可以把我们
1: 以前我们吃过什么茄汁扁鱼啊，啥啥多少？你这样茄汁三文鱼、如果孩子到您家来，你烧一个这个菜给他吃，
0: 对对，这个拎起来不是很方便哈。对，那还是给大家拎一个这个吧，那个给大家看看，就烧熟之后我们的三文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烧熟之后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不散形，不脱形的。
0: 对，非常的好固定住的啊、哦。但是您放心，它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三文鱼，并且括号大西洋鲑鱼皮。你可以保留住，因为皮跟肉当中那个这个连接处也有很多一些皮下脂肪。
1: 有些人不吃，
0: 这个、
1: 但是我还比较喜欢吃。
0: 我肯定要吃了呀，
1: 你嚼劲啊，各方面皮下脂肪
0: 会很好。
1: 对，
0: 对吧？非常 Q 弹，营养，关键是营养。
1: 还有一些女性观众啊，我建议大家吃掉它，
0: 对吧？软磷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哦，最后24分钟时间，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总共呢是6斤带回去，其中包含了4斤的智利原料原产的这个厚切三文鱼鱼排。然后再送啊2斤质地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去，399块钱，6斤三文鱼组合，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陈龙石匠，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这个三文鱼排那么马香活三文鱼排打外起，这个切成小块呢不太建议，对于马香的。
1: 但是不多，如果你要这样也可以。就是前面燕华也在问我了，就是我们视频上面，包括我们拿到一个大漂亮啊，骨科内多思维的杆子吧。我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四处故事给大家拿到你每一包里面拆出来的每一片鱼排，都是跟我们镜头上一样的。而且四处故事做每一场产品，都是用大货来做的，拍视频也是用大货拍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你所见即所得，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赶紧了可以来抢项，总共是6斤，对吧？有这个4斤的三文鱼鱼排，包括是我们的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立刻把握住了399元优惠的价格。还有呢，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的，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好吧？我相信大家就这个吃起来还是够的美味，因为品质那么好。
1: 马文切，我说不说你也吃，我基本上1-2个星期就吃完了。
0: 老头子搁这不小人穿，现在只能嘎嘎碎嘎。
1: 对自己好一点，
0: 给自己吃，
1: 给自己吃。
0: 老年人更加需要我们这个营养的成分了，对吧？
1: 是。
0: 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二十一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三文鱼一起煎好之后，烧出来那个鱼汤啊，奶白色的，还有呢，如果说是中式西式都可以来进行做。
1: 对，
0: 三文鱼的鱼排，我们今天都是一个个啊，卖相很好，因为什么，只取中段，
1: 是，
0: 而且这中段不是说我跟我们的李老师李总在节目当中只是说说啊，刚刚啊口说无凭，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包装当中都为大家所清清楚楚的标注好的，
1: 全都标清。
0: 哎，后切三文鱼中段啊，比如说食用方法香煎呀、烤制啊、清蒸啊都可以。
1: 烧汤
0: 其实也可以，但是最好的方式，您看，在西餐当中比较吃价格的，怎么做？香煎，
1: 香煎
0: 对吧？你弄点薄盐啊，腌制一小小的，给它做点马沙鸡，稍微入点这个味道啊，
1: 是，
0: 你可以这两面啊煎一煎，
1: 煎一下就行，
0: 鱼皮保留住。那么同时呢，如果你说了，哎呀。
1: 记得哎，炒完它，因为
0: 每块还蛮大的来提鲜。但能和拆开来子呢，这个炒个饭啊，跟蔬菜一起炒一炒，包括单独炒一炒。
1: 是，
0: 因为吃三文鱼不仅仅是口感好，嫩，刺少，它还有很多深海鱼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0: 我就这么说吧，就皮子刚我，我比较相信食物当中本身的营养。
1: 食补。
0: 哎，鱼。
1: 对，食物当中的本身营养，就如果说让我吃一些啊这个小的颗粒的这个对胶囊类的，我宁愿是吃到这三文鱼，
0: 那肯定啊，
1: 对吧？
0: 我又好，包括是深海鱼类，再苦一，对吧？浓厚发酵又口感又好了，更没加嘴了。我还有这个营养物质，
1: 是的。
0: 而且我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1: 关键这个东西还好吃，
0: 不会像有些东西说你觉得还很难入口，对吧？
1: 对的。
0: 这个还好吃，
1: 对。
0: 所以说这就评为优质营养产品。是的，要给大家看看包装啊，智利三文鱼排不是说靠。 靠近包装的这一边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品相，待会儿给大家拆开来，好吧？你看到这个中段在哪里呢？不是说我这边说的，在这边后切三文鱼中段，看到吗？有两个字中段，除此之外呢，每一包是1公斤装，就是两斤带回家。我们这个中段的三文鱼排啊，会有4斤带回去，哟，各这一斤，
1: 那就。
0: 养它了啊，不大家不知道了的地方啊，原产品的原料的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
1: 看它的执行标准很重要。
0: 对吧？再看看这边啊，有个产品的执行标准，GB-27332。这个执行标准之前买过我们私厨故事的牛腩、牛肉、牛尾、牛肋骨都知道了，给大家普及过，就是什么没有其他的一些盐都没有放。那这边的禁含量是1公斤，其实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放盐？ 这边的禁含量是1公斤，其实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放盐，因为我们三文鱼当中它是优质蛋白质，
1: 是。
0: 如果提前放盐呐，它会锁住鱼类本身、肉类本身蛋白质进行释放。
1: 是。
0: 那得把这释放不出来了。
1: 是。
0: 那么这一点也能够保明，如果你要把它做成这个汤的话，你稍微煎一煎，然后再去炖一，对吧？它那个汤色能够盛蛋白色。
1: 是。
0: 就是为什么最后再进行放盐，所以盐它有锁住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这功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4斤带回去我们的三文鱼排。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切开来，好。
1: 里面一包是怎么样的？大货拆开来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就是是不是只是靠近外头的啊？它薄薄脆脆。
1: 它甚至每一片都给大家分装好了。
0: 到三到五公分左右，对吧？这样的，我们三文鱼的中段其实它其实不大的了。
1: 你看，只有五，再多个三到四片，就我前面说的，只能切出五到七片左右了。
0: 差不多了，
1: 这七公斤的三文鱼只能切出这点。
0: 每一块给大家看看大致的一个颜色，你看冻这些已经差不多还是在这个半冻的状态下，橙红色，包括它的一个油脂线。分泌的，对不对？就算包在包装当中都能够看得清晰可见。有时候你看到有中瓜这个有点累做做的三文鱼、
1: 有点脱相的、
0: 那个、
1: 对吧，
0: 哎，它那个鱼线啊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哎，太白了。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乌青乌青，它的肉是白色的，青乌青它那个肉会丢死、然后你蒸好之后啊，弄好之后那个鱼肉有点果冻一样的，我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鱼啊，都不太敢吃了。
1: 它里面加过水或者加过盐就不一样一样了。前面燕华说的加盐是风味的问题，就是我在选取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选盐和水，加过盐加过水，就是我不知道它加什么盐，不知道它加什么水。
0: 是的，
1: 您自己拿回去我们这种原切的你就知道了。
0: 确实
1: 还有一点跟大家再次承诺，我每一趴都要承诺，就是不是我们拿到手你看到这样，就你拿到手也是承诺是这样的，如果跟我们显示的不一样的话，我接受你退款。
0: 对的，最后的十六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我们今天还是4+2的组合，总共6斤带回去，有这4斤呢是我们的 鱼排，
1: 鱼排
0: 对吧？赤壁进口的原材料的三文鱼鱼排，
1: 还有两斤鱼鳍，
0: 再送给大家两斤哈鱼鳍带回家，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啊，就配料表只有一项，就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的三文鱼。
1: 是是是。
0: 订购专线的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正生活是这样的，被混合组成越来越少了。您们看错，今天为大家所介绍是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并且原材料是来自智利原产进口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鱼排。
1: 是，
0: 说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的学名给打出来，大西洋鲑鱼，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是私厨故事的这个自有品牌，就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帮各位消费者也好，精挑细选，优中选优，
1: 选的明明白白，
0: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有的成本可以降低的，有的我们价格可以再做低的，但是不，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讲究是什么？品质购物，讲究是性价比。
1: 是的，
0: 有质量的保证下，我们来探讨这个价格。
1: 对，
0: 你到外头去买买30多块钱的、40多块钱的三文鱼有吧？也有的呀，那不蠢吧？
1: 特别是食品东西，那吃进去挖我们才来的、啊。哎，
0: 我们吃三文鱼又不是说是只吃个名字，我们真的是吃当中的口味和原营养。
1: 对对对，
0: 你看，不然的话，为什么要选择原产地？为什么要选择好的海域？同时它的分割切割，包括是整个包装和制作，也是要您所优中选优的。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说真的是李总也好，包括我们私厨故事也好，带领私厨故事就是为大家选择。你看我们之前的一些汤包啊，包括是牛肉啊，都是选择中华老字号的。
1: 对，
0: 我们可以选那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包括是什么这个品质啊、价格啊，我们门槛比较低的，
1: 相对不太稳定的，哎、对吧？
0: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无论很多东西带回去之后，很多朋友们都说，哟，质量确实蛮好的，没想到那么优惠的价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呢，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全新品啊，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带回家。那如果正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朋友们，赶紧按上一号键抢线，399元是6斤带回去啊，6斤，其中包含了主商品的三文鱼排4斤，然后还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家，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单品。电话已经开始忙线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好像快不多了，因为我前面一直在担心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说，一条鱼它中段七公斤的鱼只能切出5到7片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卖了那么多，其实我已经将近。
1: 几百条，是的，上千条的鱼，哎，你想想看，我们一整条三文鱼，我今早上就开了眼了，李总给我，我总是看到一整条，真的三文鱼，在我面前。虽然给它抹了很多一些干冰啊，待会儿我们把它这个化掉干冰，把它撸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47组，
0: 对，
1: 现在就是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永乐订购之外啊，江苏的呀、浙江的呀、湖北的呀、北京的呀，很多一些内陆城市，包括其他一些沿海城市。
0: 是，也在订购了，大家都对三文鱼这个鱼排这个东西啊有认知，
1: 哎，
0: 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食品，我做起来又好吃又烹饪又便，简单。
1: 然后呢，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包括之后的这个过年过节，包括还有这个宴请宾客，有朋友到你家来了，喝喝老酒啊，吃吃大菜硬菜，这个上去，哦，这得赢哦，对吧？
0: 你像在高档的牛排店，能跟高档的牛排
1: M9、M级的牛排相媲美的，也就只有这个东西了。是的，您看在家里头，如果宴请，我就说了，如果自己人吃了，啥味性价比。如果有朋友到你家来吃，
0: 哎呦，马香，
1: 品质，对吧？
0: 非常的浓
1: 起码小葵好了，赛也好了，对吧？是是是。我们做的汤啊可以，红烧烧啊可以，但这个不一样了。马上也有那么中段嘛，口感也很灵好的。
0: 对
1: 再加上你到西餐厅也好，到这个很多出去旅游的环游世界的，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这样的高品质客户。
0: 对
1: 呀。像越南、乌克兰，你看落菜了哦，什么多少多少这个欧的，多少多少美金的，多了的，都是很高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无论是世界各地对于三文鱼鱼排这样一个中。 中段好品质、高品质也是非常有公认的，特别是智利原产的那个海的三文鱼，也是大家说哟要赶紧进过来的。
0: 对对，公认的，就像我们吃的一些牡蛎，法国的那边他们就觉得好，这个三文鱼就是智利这边的好。
1: 哦，是的，最后的10分钟了啊，备货不多了，答案只有最后的40组左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1900。

0: 好了，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大家留住的三十多组。那今天确实是挺划算的，三百九十九块钱。其实你买到三文鱼也好，包括吃到三文鱼也好，要讲究的是什么？讲究就是它的营养和物质。我们现场呢，待会儿请上我们一位工作人员，大家也很熟悉，小邓对吧？小邓过来。
1: 也是我们私厨的小明星。
0: 是的，你看我们三文鱼呢，已经是从头到尾，就这两锅开始慢慢的往前，因为小邓之前啊，就嗓扑一，怎么瓦特了。 把它弄得都弄了很多干冰，给大家看看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旁边也好，这个不知道你这么小干冰，这个碰到手要紧吧？
2: 没事，
1: 双工伤。
2: 现在是双，
0: 我想到了周星驰先生的一些电影，但是没有，我们整个的三文鱼那么大，
1: 你比在艳华旁边你就知道这条三文，
0: 这么大
1: 一条三文鱼啊！
0: 对的，
1: 像我一直在说，我们切割，
0: 确实
1: 只切中段，
0: 你看。
1: 只切中段，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它头要切到这里为止。啊，嘎嘟的，
1: 对，因为鱼在这里，它头要切到这里。
0: 看看，差不多。
1: 对吧？嗯。然后这里我们也
0: 是
1: 舍弃的，大家其实看，我们真正能取的就只有这一段。
0: 哦，不，我喝两勺，
1: 然后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0: 是吧？
1: 就是我们的中段，就是这样切割的，而且。
0: 我再三跟大家承诺，你们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中片。
1: 是的，
0: 然后除此之外，给大家看看，等一下，鱼鳍，有点动手。不能动手，不能动手，我帮你捧一会儿。我怕大家摔了。
1: 我来，
0: 这边呢是这个鱼鳍，鱼鳍在这里，大家看到了。
1: 我们这不是模型啊，
0: 这边呢是这个鱼鳍，鱼鳍在这里，大家看到了。哇，确实，这个三文鱼是真的，有时候本来还在想呢，好多其他人家都是用这个模型的三文鱼，对吧？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好吧。好，三文鱼，它这个。
1: 我们是整条进行原料进口的，对吧？原料切割的，包括前面艳华也问我，就是我是怎么样选料？选择的，就是三文鱼这个产品，人家给我选择的时候有优级、中级，还有工业级，
0: 还有工业级，
1: 工业级，这样
0: 是能选的。
1: 可以啊，它叫工业级，但是它不是就是说
0: 可以吃的，
1: 可以吃的，
0: 就是对吧？我们选的是什么？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条鱼的原核啊，
0: 这条鱼的原核哦，
1: 你不知道镜头能切得到，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看看这边啊。 我们整个是选择的是优级，看到吗？优级，然后这边也会有这个学名，对吧？大西洋鲑，包括是整一条的这个金属，你看原产国智利，原产国智利，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进行选择。我们的自助故事李总啊，也是从原料的。
1: 源头开始，对，帮你开始经历的这个选择，我们不是边角料当中过来的，我们是整条进过来之后，取中段，然后取好中段之后呢，卖给我们的这个。
0: 所以说，
1: 这个食品的东西啊，像里面有能变化影响它价格的东西很多很多因素，你要是优级的，要是智利的，然后你还是要中段，还要没有包过水，没有包过冰的，我可以说。
0: 每一片，因为承诺大家每一片都是中段的，是的，
1: 市面上很少很少有人能做到。
0: 确实，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能做到。嗯，是的，那赶紧来把握住吧，最后的六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每一片的这个每一块的。
1: 我们把一包里面是九，四片对吧？
0: 一包里头，我们刚才拆的那一包是四片左右，
1: 四到五片，
0: 保证重量啊，保证重量，而且呢，保证品质对吧？每一个都是来自哲智利的原料进口，你看颜色大小都是把皮也留下来，骨头又很小，大家可以完全。 放心，由知县也是非常清晰，橙红色能够非常放心，好吧？三百九十九块钱呢是，四斤的这个三文鱼鱼排，好吧？四斤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鱼排，再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柳，都是鱼鳍，对鱼鳍，都是不加冰不加盐不包冰，然后呢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告诉大家原材料全部都是，无论是主品也好，我们的赠品也好，鱼鳍这六斤全部都是原料来自智利原产的这个进口的，
1: 优级的，
0: 最后的是八组限时先货了，看谁下手快，订购专辑的是021599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刚才我们还在
1: 说差点被拖住，
0: 对对对对，就是快没货了，李总。因为今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看到今天说就399块钱是六斤，其中四斤是我们的三文鱼排，还有两斤的是鱼鳍，
1: 对，
0: 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再看到这个品质，觉得哎呦太划算了。关键是呢，这个品质在市场上不是说买不到，就是这个价格、这个原材料还要都是保证优级。我们也是从原料当中给大家所看到，对吧？
1: 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说很少能买到，因为我作为采购方，大采购方的话。我今天也就这点货，如果这点货如果全卖完之后，我要再去采购这符合我标准的鱼再切割，可能就要一两个星期了。所以说大家趁现在有货，大家赶紧下单。
0: 确实，其实这样的级别啊，就是跟我们买一些龙井茶呀，包括是什么就是茶叶差不多，它有什么特级、一级，
1: 对
0: 吧？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等级的分类。那么既然有这个分类，大家听这个名字，有优级。
1: 普通级，
0: 普通级，
1: 还有工业级，
0: 还有工业级。那我们今天是优中选优，选择到的是优级，献给我们东方购的会员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在吃三文鱼的时候，因为是食品，
1: 是
0: 第一。安全健康是放心是放在首位，其次美味好吃，然后再考虑到营养价值，对吧？本档直播背后做的11组，
1: 还有11组，我就说一句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正宗的三文鱼，智利三文鱼，而且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给大家的中段。
0: 哎，是的，
1: 我们在节目说呈现的就是你能拿到的，不一样，我们承诺退款。
0: 对的，好了，399块钱啊，4+2，六斤带回去，四斤是我们的三文鱼鱼排，两斤是三文鱼鱼鳍。原料的产地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这个时间呢，备货的到各位数了。这个李总今天实在是不能加了嘛，
1: 肯定不能加了，
0: 肯定不能加了，
1: 肯定不能加，因为要达到我的这个寿鱼的标准，包括切割标准，它最起码也要一两个星期时间。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三文鱼需求的老师们，你今天就买，因为在外面能买到这样品质，而且保证是优级的，市面上。
0: 几乎是找不到，这个确实也蛮难得的，而且呢，因为很多一些商家为了利润嘛，他会退而求其次，不说其他不能吃，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啊，还是想一样买了，特别是三文鱼啊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
1: 你已经吃三文鱼了，不会去吃那个工业级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给大家满足一下，
0: 是
1: 眼睛也吃不饱。
0: 但如果说啊，就商家特别像李总，他不跟你说的。
1: 有些私企会这样，
0: 能搞懂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好吧，把优质的三文鱼品种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其在马上挥干的人号，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非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儿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女孩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
1: 被
0: 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当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

0: 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越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哇哦
0: 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哦，
0: 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5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3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对，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踢，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哦，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嗯，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52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不冷不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试一片，后背试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 大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 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 就是说的T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
1: 我个人强推，
0: 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加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2: 对，
1: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棉加蓝色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1: 对，
0: 只透气不透光。对，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耿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儿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
0: 哎，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 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把这个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它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 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 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2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梗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合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还没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这就
0: 是时尚，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码，
1: 对，
0: 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 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到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葛阳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复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嘉禾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边的凉席可能开始要着手准备了。原来老旧的，比如说草席啊、竹席啊，包括可能还有很多厚重的那种牛皮软席，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已经是常年不用了。那么能不能够水洗，而且轻柔又方便？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呢，我又能够机洗又能水洗，而且还防螨的这样子的效果有没有？当然有。那今天呢，太象集团带给大家的来自于我们的这种乳胶软席三件套，关键这是咱们今年2026年的开年的咱们的第一档作为席子的一个直播啊，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等了一年了。那今天呢，乳胶软席带给大家，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相，你好。
1: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哈。应该来说呢，太象乳胶东方顾对它了解非常的深了，东西就是正宗泰国原装进口，对吧？所以说乳胶的质量非常的好。那一定要是什么呢？在夏天当中啊，睡过竹席、草席、麻席、藤席等等，没有感受过乳胶凉席的朋友，今天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两个字，高端。
0: 是的啊，因为呢，太象的这个品牌呢，很多老顾客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对吧？他呢，在东方购物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乳胶的这个床垫，我跟微笑给大家带来很多次了，
1: 是，
0: 来看一看品牌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和国内哪一些家纺龙头企业有合作呢？水星家纺、慕斯床垫，还有是什么的？恒源祥、富安娜、喜临门，全部都是叫得上名字的这样子的龙头企业。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太象和他们呢都有合作，
1: 都有合作的，这在国内当中呢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床垫或者他们的床上用品加了我们的太象乳胶以后，身价可以说是陡增。那第二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在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是泰国乳胶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你要知道作为上市公司啊，这个资历各方面检验非常严格，有59年专注乳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历史。
0: 对，
1: 再到这边您看到没有，一直保持的就自己有乳胶园林，
0: 对，
1: 早上就割，然后是什么呢，3小时内送到离心机这儿杂质水分去除，最后再进入乳胶工厂，保证在12小时之内高品质的天然乳胶就得送出来啊，不然的话这个乳胶可能会发硬啊，或者材质不太舒服。那更关键得到了什么认证？泰国的几项专业认证，这不要说了，这在泰国是龙头企业，还得到了是什么？欧洲的 ECHO 认证，美国的 ISPA 认证，以及德国的 LGA 认证。那通过这几个证明，你就可以发现它这个品牌在知名度不但是在泰国，在亚洲，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乳胶的软席三件套呢，分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咱们画面当中，也就是微笑我们站在床边的这个啊，
1: 对，
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淡粉色，它呢基本上呢是各种各样像那种烟花铺开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淡粉色系。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挂在那边啊，观众可以看到挂在那边，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叫的特别的这个亲切啊，
1: 对，
0: 花影，
1: 对
0: 吧？
1: 对，花影，对对对，
0: 你看看，
1: 它是有个4个字的名字哈，
0: 对，
1: 您就记住两个字，花影，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像有花的影子啊，通过月光淡淡的照在了您的床上。
0: 对，哎，是，
1: 它是比较雅致的一种感觉。
0: 哎，
1: 所以而言呢，今天有两种，一种呢是非常喜庆的，
0: 哎，
1: 非常阳光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像烟花开在床朵上，一种呢是花影暗暗的在床上，都非常的高雅，而且保证。这都是我们在2026年的全新款式，
0: 哎，
1: 因为去年我和任燕老师也介绍过它的新品发售，
0: 是
1: 吧？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个人觉得花案更高一层。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我坐在上边，首先你会发现摸上去啊，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是
0: 乳胶，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家里边你用过乳胶床垫，你能感受得到。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说家里边的原来的那个席子，可能竹席啊、纤维席啊，用起来不是很顺手的时候，这个席子你摸上去很柔软，很柔软的同时，乳胶的那种轻微的触感，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对吧？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含92%的乳胶的含量在里边，凉感的面料，摸上去之后呢，就是那种我觉得凉
1: 手，哎，有一种好像温度淡淡的减弱的感觉，
0: 是的，但是它凉而不冰，
1: 凉而不冰，哎，您说的是，
0: 哎，
1: 因为它下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乳胶，乳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吸收压力，释放压力，再给大家带来淡淡的温和的降温的这种感受，
0: 对，
1: 人会是凉飕飕的，
0: 哎，我让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1: 是，
0: 你看基本上呢，我们上面有那个航缝线，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乳胶的这个质感，您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1: 对，
0: 它是有一定厚度。 度的，
1: 是
0: 包括啊我们在床的四个角的地方呢，全部都有一个固定的拉绳。
1: 对，固定的拉绳，这个方便您和席梦思啊做一个定位，对吧？
0: 是。
1: 比如说年纪大的人退的时候，睡的时候侧翻呢、啊，小朋友在床上蹦蹦跳跳，床垫特别容易移动，有的时候一移动的话呢，还容易人从床上整个滚下来。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一层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它是叫三明治的底部。这个底部上面还有防滑的颗粒。
0: 是有。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有这些防滑颗粒在这边啊。
1: 让您结合我们原先您在家里边买到的我们的太像乳胶的床垫。结合我们今天的太像乳胶的凉席。您躺在上面可谓是既泄压又凉爽，特别的舒服。
0: 是。
1: 那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的呢？
0: 我
1: 再通过一块板您了解一下。
0: 好。
1: 大家很了解，一共三层吧。三明治的结构，表层、中层和底层。
0: 对。
1: 表层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叫锦纶的冰丝。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两年冰丝的面料在市场上越做越成熟了。好多 T 恤衫，好多非常漂亮的 T 恤衫也是穿上去的感觉就是垂坠感好，凉感很舒服。中间这层就不要说了，就是我们的叫 Q 软的乳胶层。对不对？让你躺在上面以后呢，是什么呢？尤其年纪大的人，容易骨头酸痛的朋友，偏瘦点的老人，对不对？侧睡的时候髋关节压迫的很难过，您就用这个。还有就睡眠不稳定的年轻人，三四点钟就醒了怎么办？咱们要床垫舒服。最下面一层刚才跟您说了是什么？固定层再加防滑层为一个底部，很干净。一二三，那干净有什么好处呢？它可洗可晒，朋友们。
0: 对，是
1: 我们这么高级的乳胶床垫，洗衣机里边您开轻柔档，对吧？不要太阳下暴晒
0: 就可以了，
1: 温度这么一热就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原来呢又喜欢用席子，但用到后面为什么摒弃了？就是觉得打理起来太麻烦。包括呢家里边有孩子的时候，竹席你可以容易扎到它，或者是说呢那种纤维席，你可能你可能还会担心它的材质。今天观众看到了，我们是什么呢 ？A 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级别的材质，
1: 是
0: 儿童家纺，符合我们的儿童家纺的一个技术规范。
1: 第一个给您看的就是 A 类啊，你要知道 A 类，咱们再到卖到内衣内裤的话，那个价格比普通的材质贵一倍，因为那得用特定的 A 类的工厂，对不对？才能做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各种检测啊都有。首先甲醛未检出，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有没有异味啊？当然也没有。致癌的像这种芳香胺的这种染料有没有啊？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防螨的是什么呢？具有极其强的这个防螨的效果。
1: 对，
0: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没结束呢。
1: 因为咱们呢，乳胶它天然就有防螨的这个本事。
0: 对，是。
1: 还有抑菌的本事，
0: 对吧？对。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年纪大了容易出汗，包括有些男士容易出汗的怎么办啊？
1: 你
0: 看看。抑菌率当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全部都属于合格的范围啊。
1: 没错。大家记住了。乳胶产品你就知道天然的防螨抑菌。上海接下来就要梅雨季节了，
0: 对，
1: 上海也比较的潮湿，很多人家里边还买什么呢？除螨的产品，咱们今天完全 OK。还到这边乳胶是关键呀，对不
0: 对？
1: 因为咱们的价格上里边含有一部分乳胶的钱。
0: 嗯，
1: 这个一般国家标准要大于90，咱乳胶含量是92。
0: 是，
1: 这个乳胶含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基本上里里外外跟大家说的很清楚啊。
0: 嗯，
1: 消费者肯定就在担心了，
0: 价格
1: 这么高级啊，
0: 对，
1: 肯定不便宜啊，任老师。
0: 来，我们走到这边和观众来揭晓一下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动辄呢可能1-2000，或者是说有一些席子啊卖的真的挺贵的。来，今天啊，我们两个花型带给大家，主讲当中呢，刚才展示的呢就是那个淡粉色，上面就是一坨一坨，像那个像什么呢？就是烟花绽放一样。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啊，叫云舒花影，你只需要记住它像那个花的影子倒映在上面就可以。
1: 市场上价格您看得很清楚，有单人的开始到5尺6尺，都是1500到1900左右，2000左右，
0: 对，
1: 那真的可谓凉席当中的高端轻奢品。
0: 是，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啊？
1: 来，
0: 3、2、1，我们来揭晓一下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单人席389块钱，
1: 89块钱。
0: 好，来咱们的5尺床，
1: 5尺459，6尺489块钱，5尺6尺都很合算，
0: 还没结束，
1: 这个是单人的哦，还没结束，
0: 对了，
1: 今天咱们赶上了五一佳节，在本档当中购买，您看到了没有？还有乳胶坐垫一对儿，
0: 是
1: 2块，
0: 对，
1: 方便您叔叔阿姨坐在凳子上， 方便开车的哥哥姐姐们在车子里边，
0: 对，
1: 方便您在办公室里边上班，您就把这个乳胶的凉坐垫横下边一坐，哎，同样三层的结构，
0: 是
1: 市场上是198一对，
0: 对，
1: 今天本档免费赠送。
0: 严送俗籍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泰象集团的乳胶呢，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
1: 的，
0: 所以呢，你想想看，300多，咱们买席子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舍得的，对吧？
1: 对，
0: 咱们有凉席，包括还有2个枕套，以及赠送了一对的乳胶坐垫，
1: 一共是5件套，
0: 一共5件单品。
1: 5件套，假如说就是咱们除以389的话，那每件东西80块钱左右。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了，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02151119900。
2: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 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กระทั่งซึ่งก็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จะจีมุลอมุยอ่ะยิ่งสูงสีเอ็มโมโมดังชอบปิ้งปิ้งเหลียงเหลียง的老实又牙关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的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枕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泰象鞋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无齿床和单人床呢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发现呢，随着咱们社会的这个进步啊，包括科技的进步，原来很多旧的席子已经淘汰掉了，比如说像什么竹席啊、麻席啊、纤维席啊等等。第一个是什么呢？占地方，对吧？我还专门要找一个盒子呀、箱子呀，或者说床底下要去收纳。第二年呢拿出来之后呢，有时候扎皮肤或者清洗不到位的时候，反倒可能有一种异味啊、发霉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您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高科技产生了，乳胶不光能做床垫，能做枕头，咱们还可以作为凉席来进行使用、
1: 对，凉席来感受一下。第一点呢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乳胶天然的特点就是散压、就是柔软，就是舒服、很多人啊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他非常的挑剔、选了很多种床垫，花了很多钱，最后都选择了一个乳胶床垫，
0: 对不对？
1: 这个选择大家非常的多、所以而言呢，咱们照顾到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到了夏天了，我们这个床垫上肯定要铺一个凉席的。
0: 对，
1: 我们想普通的凉席已经觉得睡上去啊不是那么得劲儿了啊，我们想有没有像乳胶凉席的高端产品？有的，泰象乳胶特别在东方购带给大家。在门店当中啊，比如说普通的800伴啊，我们无脚厂的百年又一城啊等等、你看这样的乳胶凉床垫，一般的价格都在2000左右。他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100%的，比如说他给大家带来是进口的乳胶啊，或者说是来自于泰国的乳胶原料啊，这些就是非常大的卖点。我们今天完全也是给大家带来泰象的乳胶，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门店将近2000左右，但在东方购，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小一点的类似于40、40.5的床、
0: 对，
1: 阿姨们只要389块钱，
0: 是，
1: 对吧？
0: 对，
1: 5尺、6尺500以内。
0: 关键是什么？品质要有保证。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乳胶凉席，添加的是什么？可能是劣质的乳胶。
1: 对，
0: 劣质乳胶长时间呢，你有没有防螨抑菌的效果？你未可得知。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针对咱们上海的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啊。黄梅雨季，闷热潮湿，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男士呢，可能出汗出的比较的多。
1: 对。
0: 这时候乳胶呢，你没有办法清洗的时候，
1: 是
0: 自然而然容易滋生螨虫细菌。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做实验，好的这个乳胶的原料，您可以看到了，我们哪怕经过水洗之后呢，不变形，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质感依然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泰象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一个原因哈。
1: 现在您看到的镜头上是什么呢？是拆开了外面的有一些试售的，可能是差的品牌，差的这个产品，他说里边还有乳胶，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给消费者看一下。第一点，它不具有弹性，它非常的软烂，所以说呢，不但手撕轻轻一撕就撕开，经过水一泡发，
0: 对，
1: 它里边本身是一种胶的成分，强行粘合在一块的，所以说马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像一种被融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也就代表您躺在身子底下，因为人要出汗的，
0: 对，
1: 空气中有湿度的，你这个东西躺没半个月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再过半个月水里边一清洗，好嘞，薄掉了，对吧？所以而言，咱们一定要睁开眼睛，要想买到乳胶凉席，就要买正宗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的 看，就两个都放在水里洗嘛，一个保持弹性，您看到没有？嗯，还是保持太上乳胶固有的这个特点，散压。但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手里边，您看，就这个两块，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太上乳胶，您看到没有？这是太上乳胶。这就是普通的，你看表面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第一点，您看我们的产品，你看，哎，它这个弹性，关键
0: 柔韧性很强，
1: 对，
0: 对吧？
1: 您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个弹性完全不怕。您看普通的，大家可以看啊，哎，
0: 怎么轻轻一拽就直接就破了呢？
1: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您这个您还怎么睡啊？
0: 对，
1: 您不管什么时候，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这个怎么弄？你这个消费者买到手里，你买到了这些东西，你找谁说去？
0: 对，
1: 但你看我们这个，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
0: 好，来，所以这就是品质的保证，不要光贪便宜，
1: 是不是？
0: 呀，乳胶的这个门道
1: 一点问题也没有。
0: 对，
1: 泡在水里边也是的，水里边一泡，拿起来以后手里一捏，水分一干，砰又跳起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太上乳胶的品质。
0: 是，
1: 你要好不容易，咱们就说了，现在产品也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好不容易买一次我们乳胶。床垫，你就在东方购买太上乳胶嘛，一把到位了呀，省得你寻寻觅觅，哎呀，到最后花个三四年才找到真正的好产品，您的睡眠不都耽误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的乳胶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凉席，它是今天可以直接来进行水洗的啊，水洗机器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时候，家里面小朋友，你别看啊，出汗出的还比较的多，我们今天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啊，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睡没问题。
1: 是，
0: 家里面小朋友睡觉的话，基本上有时候会光着屁股睡嘛，对吧？贴身的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料是咱们进口的，而且因为呢，我们有自有乳胶园林，
1: 对，
0: 不假手于人，品质上面有保证。
1: 是的，
0: 凉感的面料，就是很多老年人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凉而不冰，它不要那种瘆得慌的，一上去让人觉得，哎呦，我肌肤一下子会特别冷的那种啊，不要。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抗菌效果和这个防螨的效果特别的好，检测报告让大家也看到了。接下来的天气只会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这个我觉得啊，作为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人来说的话，原来那种老旧的席子占地方的，您都可以把它更换一下。今天您看看我们呢，太像的这个礼袋包装也有，送人也觉得不错哈。
1: 对的，因为呢，它是一个高端的夏季的床品，
0: 对，是
1: 自己用，很奢华了。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0: 对，
1: 想到亲朋好友，
0: 是
1: 想到刚结婚的同事，想到亲戚家刚生下的孩子。哎，最近呀，这个好的节日拿什么上门呢？因为上咱们中国人都喜欢不喜欢空手入门，
0: 对，
1: 你就拎一个这个太上乳胶，多气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Made in Thailand， 下面您看到没有？我们所说的各种的级别的这个检测报告，
0: 对
1: ，Echo 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德国的莱茵认证，全部在上面都有啊。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品牌第一点，它的自信啊。第二点也是品牌的实力啊。您也做，您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认证吗？这不容易的，送到别人家里边多舒服，多有面子。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不光是有凉席三件套，两个枕套加凉席的同时，我今天手里还有咱们的赠品给到大家，就是呢，咱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坐垫一对啊。
1: 对，
0: 这个您放在车里边、办公室，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小座位上，
1: 竹躺椅啊，孩子写字的小凳子上
0: 都可以，
1: 特别贴心，
0: 颜色随机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呢，我们的无尺床是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0: 5尺床6尺床现在呢都是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1: 对
0: 对吧？
2: 嗯，而且呢我心里边也特别的心动，就是因为在市场上现在叔叔阿姨们啊想选择好的产品啊，现在反而是渠道反而太多了，
0: 太多了，
2: 眼花缭乱了，对不对？过去很简单，就那几个品牌，那我就选老字号呗。
0: 对，
2: 哎，现在进口的、国产的、自营的、白牌的、新锐的，什么都有，
0: 对，
2: 高科技的，所以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咱们第一点要认准大的平台，我这个人我很相信东方购物，
0: 对，
2: 对吧？陪伴我们将近16、17年以上了。第二点是什么？太像乳胶，在东方购物将近5到6年的历史了。我和任燕老师，我们卖那个乳胶床垫有好几年了，
0: 好多年了，
2: 对不对？那都是动辄5000、6000、8000的东西。
0: 对，
2: 所以说我们销售了几百万了，应该来说大家对于品牌的认知度相当高。回过头来，今天其实卖个轻量级的产品，几百块钱，
0: 是
2: 一个太像的一个凉席。应该来说呢，作为他们太像来说，原本不愿意做这种小的低单价的东西，
0: 是
2: 人家一个床垫就好几千，
0: 对吧？
2: 但是呢，为了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为了咱们叔叔阿姨说了，天热了，上海你要知道，呵斯起来晚上也很难入睡，
0: 对，
2: 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入睡难。第二点，3、4点钟会自己醒，醒了就很难入睡。完了吧，老公打呼噜，
0: 对，
2: 儿子是蒸笼头，你说呢？这个翻来覆去的，全家人夏天怎么办？所以而言，乳胶凉席应运而生，
0: 是
2: 它就是让大家全新的颠覆了咱们夏天睡觉所要垫的东西，
0: 对，
2: 软。舒服，
0: 是
2: 干净高档。
0: 你看啊，从我小时候呢，草席开始，
2: 是的，是的，
0: 那个草席啊，你睡到后半夜就热得不得了。
2: 对对。
0: 然后呢，那个草席呢，你收纳成一个问题。到后面呢，你说我再需要追求凉感的时候是什么？竹席，
2: 竹席，对吧？对的。
0: 那个竹席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块一块的，像麻将牌一样。
2: 哎呦，
0: 睡完起来身上
2: 又扎人，
0: 哎，是有时候那个倒刺儿还有扎在身上特别难受。到最后后面是什么？牛皮席，牛皮席呢，大家生活好了以后呢，
2: 对，
0: 又贵啊，对吧？但是收纳成问题了。
2: 成问题了，成本也高，
0: 对对，
2: 一般在东方购物在3、4千以上，
0: 你还没法水洗，对吧？
2: 对，
0: 到后边呢又有各种什么纤维凉席啊等等的，
2: 对，
0: 但是你最后后面你会发现还是需要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制品，
2: 天然的材质，
0: 对吧？
2: 对，我们太像乳胶就知道，在泰国太像乳胶是乳胶界的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泰国企业当中的龙头了。所以说呢，它这次我们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像之字形的这种花里边拱起来的，它里边就是给大家进口的泰国乳胶的太像乳胶的原料，
0: 对，
2: 所以说这一点很正宗。然后呢，整个的纺织编排的技术，这毫无质疑，咱们现在中国这个水平最高，对不对？结合了中国咱们花型花案纺织的这个技术，给大家做成了三明治的结构。
0: 对，
2: 国标规定90%以上的乳胶，规定蛮高的，我们92%。
0: 对，
2: 这个是现在也卖得非常好的，叫云舒花影。
0: 哎，对，
2: 是吧？
0: 魏晓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花的形状哈。
2: 花的形状，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颜色的走的这个格调非常的高雅，有一点点紫色。
0: 是
2: 它的紫色调呢是偏深紫色，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灰粉色，所以而言呢又迎合了咱们说要紫气东来，
0: 对
2: 不对？又迎合了咱们最近是什么呢？上海是国际花卉节，这几天
0: 对，是
2: 全上海是吧，鲜花飘满整个城市，
0: 对，
2: 有没有把鲜花一直飘到您的家里，飘到您的卧室，飘到您的床上？那这一款可以说满足了很多阿姨们的心愿。
0: 我跟大家说啊，就像我们那个假的那个就是洗衣机那儿挂的那一床是另外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淡粉色，
2: 淡粉色，
0: 对吧？然后大家一下子这个从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2: 看得很清楚了，
0: 两个花型图案是不一样的。
2: 淡粉色这一款呢是以白色做基底，
0: 对，
2: 然后5颜6色的像烟花释放的渐变式的烟花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款都非常的漂亮的。
0: 对，
2: 我个人觉得，假如说您稍微是深沉一点啊，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可能这一款暗色调一点的，
0: 对，
2: 合您心意。
0: 是
2: 这个，比如说有小朋友的，年轻的夫妇的啊，
0: 对，
2: 比如说他喜欢啊，整个这个卧室啊显得比较亮堂的，
0: 对，
2: 您选这一款淡色的，反正两款都合适。都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品，
0: 而且关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大家用过乳胶床垫，您都知道的啊。基本上呢，我手拿起来让观众可以看一看啊。
2: 厚道，
0: 你会发现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
2: 厚度，
0: 对吧？
2: 厚道，
0: 包括呢，您摸上去，您看看有这样子的行缝，里边全部我们说到了92%的天然乳胶的原料，从泰国进口过来的在里边。包括转到背面，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四个角呢，全部都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绑带，然后呢，防止它移位的同时，还有包括您看啊，在整个背面有这种细小的这样的颗粒在，
2: 颗粒，
0: 哎，对的，防滑颗粒，哎，
2: 好多人会发现席子特别容易跑位，
0: 对，
2: 所以咱们除了有固定带之外，还有防滑颗粒，
0: 是，
2: 像我儿子也是喜欢跳上床， 他一跳上床，对不起，整个东西都得滑动。有了他就好多了，
0: 对吧？
2: 年纪大的人是什么呢？转身起夜。哎，在这个情况下，别让这个床席啊跟着您一块儿跑，
0: 对，
2: 这可容易摔跤。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个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2: 有。
0: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做凉席。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还没睡过那个乳胶床垫的话，
2: 对，
0: 你也先买个凉席感受一下。
2: 您说的对，
0: 对吧？
2: 其实它既是像床单，
0: 对，
2: 又是像这个床席，
0: 对，
2: 又有像乳胶的概念。
0: 哎，
2: 其实您会到家活学活用。你真的到秋冬天，你在上面把床单一铺，你又能感觉到乳胶的这种柔软感觉，对吧？您看，这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枕套。
0: 对，
2: 枕套是两个，你看做的多别致，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对吧？
0: 有些男士蒸龙头哦，对吧？
2: 这个花案，你看有黄色基调的，
0: 对，
2: 有蓝色基调的，有渐变色基调的，整个床就是这样。干不干净？
0: 是，
2: 因为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热，但一过五一节，您放心，25度马上30度，对不对？一下子您看到没有？就咱们说的蒸笼头的，
0: 对，
2: 睡觉容易头有点晕乎乎的，哎呀，失眠多梦的，您就赶紧把这个用上，是不是？干净啊，因为它是天然的抑菌防螨的好东西。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这个不能随便说。来，观众看到了，首先我们是什么呢？母婴的 A 类级别，观众朋友们，这个对于咱们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尤其是那种小婴儿的，对吧？咱们呢特别的要在运用到这些凉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大家要买的安心，因为呢现在呢很多的东西呢相对比较便宜，您会担心说，哎呦，万一里边有甲醛，有这个什么东西怎么办？甲醛含量未检出，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
2: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担心的异味有没有？没有。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有没有？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啊，样品具有是什么呢？极强的防螨效果。观众朋友们，在这儿还没有结束，我再翻一页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2: 还有、叔叔阿姨们，还有，
0: 对，
2: 您一般的凉席你有这么高的级别吗？
0: 对，因为我们说了防螨同时还有抑菌啊。来，今天看一下抑菌的效果，全部都是合格的一个范围当中。
2: 是的，现在卖爆了，卖爆了，待会儿我们再把这个价格给您看一下。您关键是什么？这个是不是礼品袋的感觉？
0: 哎，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个礼尚往来，讲究一个面子。
0: 对，
2: 最近这个季节非常的好，对不对？正好又是走亲访友、看看老人的时候了。
0: 对。
2: 但现在送什么真的是很头疼。为什么？现在大家方便网购之类的，家里什么都有。
0: 是。
2: 真的是，你总不能还是一兜苹果上门吧？对不对？所以姚岩，您看到没有？这个送给朋友特别高档。
0: 是的啊。
2: 泰国来的牌子，是不是全球认可的标志？夏天的必备。
0: 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赠品五样单品带回去啊，因为还额外加赠了乳胶坐垫一对儿啊，这个颜色随机，咱们放在车里边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办公室里头，您的那个比如说小躺椅上头都可以来放啊。关键反复强调了，无齿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淡粉色的花型是在热销当中，它可水洗，这个对于夏天来说，很多爱干净的叔叔阿姨啊，觉得这是一个福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已经有100多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叔叔阿姨，咱别看最近的温度呢，20多度特别舒服，咱上海热啊，真的就是说热就热，就相当于像说翻脸就翻脸的感觉一样。开个玩笑啊，但是呢，您会发现真的热的时候，你那时候再来买，说不定我们可能就是要等很长的一个时间，嗯、对吧？
1: 对。
0: 就像刚才魏笑说到的，你现在外头啊，各种渠道都有，你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坏。
1: 对。
0: 就像你看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给大家敢于做实验的，
1: 对，
0: 对吧？您要是贪便宜。100-200的乳胶的那种凉席都有，我见过的，很便宜的，
1: 很便宜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给你添加50%、添加60%的都有，哪怕是添加高含量的乳胶和乳胶之间还是有区别在的。
1: 哎，没错，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要用天然乳胶，就是好在啊，第一点安全健康，
0: 对吧？是，
1: 在味道、呼吸方面都是一个问题。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展示的一种。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称呼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场的感受，就能发现遇水它就融化掉了，缩小掉了。
0: 对，
1: 你手轻轻一碰，它就断掉了。
0: 对，
1: 你往上一睡，它就被压扁了。所以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来形容它。
0: 对，
1: 但是很多消费者假如说买了它，可能您是比我们便宜个100-200。
0: 对，
1: 但是您这个正儿八经是一次性的，可能就是一个月的一次性，洗了就完了。
0: 对，
1: 而且本身睡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身体当中有些不适的表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太像乳胶品牌。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太像乳胶的品牌就是我们品牌的生命。人家在泰国那是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今天在东方贵给大家带来的凉席，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很优惠，但是质量我们是严格把关。
0: 对，
1: 首先第一点，里边的太像乳胶的原料，泰国原装进口，而且含量高达了92%，大于国标的90%。第二点，表层给大家用了一个锦纶的天丝，带有一点点冰感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固定的这种颗粒点的防滑，以及四面背带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然后呢又可以咱们给大家看到了防螨抑菌的报告，
0: 关键它还是 A 类母婴标准，
1: 又是 A 类母婴标准。
0: 咱现在买个母婴标准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
1: 婴儿的内衣
0: 啊、
1: 浴巾啊，那价格非常的贵，
0: 都很贵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夏天当中啊。听说今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那可真热。你现在想想，一到夏天什么概念？洗完澡从蒸房里出来，赶紧到了卧室空调间一般，
0: 对，
1: 然后往床上一躺，基本上就是背心短裤了。
0: 对，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的肌肤很舒服的就和整个的床上用品发生接触，你有没有想过？可致癌芳香胺，有没有想过关在空调房里边那个呼吸的这个空中的味道？
0: 对，
1: 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嘴巴还蹭在这个枕席上？
0: 对，
1: 这些都是安全隐患。咱们今天的好东西能够帮助你解忧啊！
0: 你看，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收纳很方便。原来用席子的时候啊，我跟这个魏笑老师介绍过很多。您像10年前咱介绍那种各种各样的大的席子，
1: 门背后、床底下藏着，
0: 对吧？哎，床底下放着，门背后、大衣柜里头那个最顶上头，
1: 对吧？是的，是的。
0: 但凡你后面。都想不起来用它，你处理你都没法处理。但这个是什么？不用的时候，咱们像床单四件套一样的，哎，折叠起来，包括可水洗，这些都是大大的方便了。你看，像我跟魏笑老师，为什么我们说坐在这儿，就是你坐在上边，你是真的有实感的。
1: 对，
0: 就第一个，你手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咱们坐过那个乳胶的床垫的，
1: 对，
0: 那个乳胶的那种质感，那种绵软的质感，你一下子摸上去是有的。
1: 按压下去啊，它是弹弹的，
0: 对，
1: 它是有点慢回弹的感觉，
0: 对，
1: 非常的熟悉，而且通过我们啊这种之字性的行缝了、它一节节的，它还特别方便您散热，您知道吗？为什么有人说你不整块？整块您势必会有点闷啊，
0: 对，
1: 所以说既要让您感觉到乳胶的这个承托性，又得感觉到咱们这种凉爽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做工啊，我通过这个整齐，
0: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您看到没有？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它等于就是像是3D 凹凸版的整个，所以我们里边的冲量啊，就是人家说冲容量，我们这是冲乳胶的冲胶量。很充足，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它是鼓鼓囊囊的。
0: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看
1: 很舒服的，
0: 上面有这种行缝的工艺，它特别好的是什么呢？不容易这种跑棉呀、
1: 对
0: 走胶呀，
1: 对
0: 吧？不容易开呀，
1: 和羽绒被一样的。
0: 哎，羽绒被一个道理，
1: 而
0: 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呢，哪怕你夏天咱们在床上那个垫的东西、铺的东西没那么厚，你也不会硌得慌。
1: 我来躺躺，
0: 对吧？
1: 任老师，
0: 您来躺躺吧。
1: 枕头，你看，就给大家感受，我就在这儿就行。
0: 你在这儿就可以了。
1: 您看啊，
0: 好，
1: 就在这儿，你看，哎。
0: 很舒服的
1: 一躺，
0: 对吧？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啊，
1: 相当舒服，
0: 男士啊， 特别爱出汗，
1: 对，
0: 尤其是蒸笼头，包括身上的那个汗液比较重的，哎，对不对？
1: 舒服舒服。
0: 体型稍微大一些，夏天啊，你就给他弄这个。
1: 你看，嗯，他这个天丝，
0: 对啊，
1: 滑溜。哎，第二点，乳胶，嗯，柔软，
0: 对，
1: 淡淡的乳胶清香，嗯，哦，第三点，柔软的，
0: 对，
1: 非常的舒服，朋友们。
0: 对，
1: 是。这在夏天当中，空调一开，您还这边用很硬的竹席草席，嗯，或者有人说我啥也不用。
0: 对，
1: 还是一年四季的床单被单，哎，那毕竟热呀，
0: 对
1: 不对？不滑爽呀，
0: 对，
1: 这个多舒服呀！给你老公，给您爱人，给孩子，嗯，给年纪大的阿姨们一躺，
0: 凉而不冰吧？
1: 对，
0: 对不对？
1: 人整个睡觉，哎呦，我这上面
0: 很安稳的，
1: 有很强的助眠感。啊，有很强的助眠感。还有很多人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原先乳胶床垫重折3000、8000、5000、10000的，我可能消费起来有点吃力。嗯，咱们先来个门槛低的，你入手一下。
0: 是，哎，我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哪怕小朋友光着屁股、光着身子睡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第三个，咱们是凉感的面料，但是凉而不冰，这个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特别的舒服。第四个就是咱们有抗菌防螨的这样子的检测报告，守护您的睡眠的健康，同时咱们还是可水洗的，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炎热，你想看你的席子一个夏天要是不洗的话，那有多少的汗在里边，多少的细菌在里边，对不对？而且呢，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咱洗一洗，然后收纳起来放在柜子里头，就跟您的床单四件套是一样的。但关键今天的价格，我们请这个我们的魏晓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价格大家可以再到这边再看一下哈，
0: 好，
1: 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市场价格将

紫色的这个花型备货已经是严重不足了，因为今天5样这个单品带回去的话，您自己算一算，1样下来就是7、80块钱，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1: กระทั่งซึ่งผม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งเจ็ดสิผมรู้ไม่อยู่ยี่สิบสี่เอ็มโมโมนั่งชอบบิงบิง凉凉的老实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枕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无耻床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了啊！我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做什么叫做未雨绸缪。您别看这两天天气，你说哎呦，温度呢特别的舒服啊，20来度，但是呢，上海的天气是说热就立马热的，
3: 立马热了。
2: 哎，你看像前两天降温前，你看那个30度的天气，家里边的好多男士晚上睡觉啊，就光着膀子在那睡，最后呢肚子上搭一块那个，比如说什么被子之类的，就觉得热得不得了，对吧？所以说热就热，咱们先把凉席买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拿回家你第一步你先洗一下。水洗一下，没问题
3: 的。是
2: 的，你家里面的凉席，你是不是那种老旧的竹席、草席、纤维席，包括还有牛皮席，要擦呀，要弄呀，占地方。一个冬天或者说一年下来的话，那个尘灰你都沉了不少。因为啥呢？要么在床底下放着，要么在那个大衣柜的最上面放着，
3: 对吧？对的，对的，
2: 特别占地方嘛。
3: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您现在基本上这么多年啊，羽绒被啊、蚕丝被啊、床上的一些用品啊，其实都买的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而言呢，咱们正好可以选购一下新的商品，
2: 对，
3: 因为现在咱们是感受一种新的一种文化，包括新能源，对不对？高科技，所以说也是的，把过去的夏天当中传统的习惯可以稍微升级，
2: 对，哎，
3: 对不对？换上今天咱们叫乳胶凉席，这个我相信亲戚朋友说话呀，小姐妹聊天也是个话题。
2: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那个淡粉色的无齿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个像烟花一样绽放开来，
3: 哎，白色基底的，
2: 颜色比较亮一些的这个啊。这个无齿床一旦售罄，咱不预约啊，因为里边今天92%的这个天然乳胶，它的这个材质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
3: 泰国进口的，而且这在东方购物，咱们可以想是打响了夏天咱们凉席的第一炮。
2: 对，
3: 所以而言，它把力度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的。往年去年的话，我和任燕老师做这个是在六月六百多，
2: 对，
3: 对不对？是放到后面做的。
2: 对，
3: 但咱们今年它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去年的口碑非常的好。
2: 对，
3: 所以而言呢，我们又把价格下来了。组合又升级了，去年起码没有送那个坐垫，
2: 对，
3: 对不对？而且花样和今年比，今年呢更加的高雅。
2: 是，
3: 所以啊，现在叔叔阿姨非常的懂。临近节目还有6-7分钟尾声了，
2: 对，
3: 现在大家都在抢。就您说这个全名，这个叫什么？叫轻柔花絮淡粉色。
2: 你就记住淡粉两个字。
3: 淡粉两个字，
2: 哎，
3: 现在销量非常火爆，
2: 对，
3: 因为原料的关系，备货没那么方便。
2: 是的，
3: 因为价格的关系，专卖店卖1900呢，东方购物才300多。
2: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这趟子我买了太阳戒指，我老满意哦。伊首先还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枕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啊还在说纠结哪个图案，我们请微笑老师再给大家说说哈。
3: 我就在这儿，这个镜头里边这两个图案都在里边，您看得非常的清楚。
2: 对，是
3: 一个呢，它是有个花影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花影就是月光。

0: 罩在上面，所以说整个的基调呢显得比较的大方啊，显得比较的就是有一种诗意，大家看得很清楚，上面是淡淡的花印在咱们这个床垫上，真的很漂亮啊。有一些讲究一些喜欢这个古诗文的朋友，喜欢国韵的女士，
1: 对，
0: 配这个非常好。
1: 对，
0: 那现在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洗衣机里边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噱头，表明它可以水洗。这个呢它是一个以类似于一个乳白色为基底，上面是绽放的像国庆的烟花，
1: 对，
0: 很喜庆的。这款呢可能干上去呢更干净，
1: 是
0: 更明亮一些，这款我们叫淡粉色。
1: 是，
0: 现在跟您说淡粉色现在卖的最火爆了，
1: 对，
0: 五尺几乎要售罄，
1: 是的，
0: 六尺也没有多少，但五六尺只差了多少，只差200块钱，五六尺只啊，
1: 不是200块、怎么能是两百、
0: 哦、三十块钱，我说的原价了，说的原价。
1: 来，观众朋友啊，
0: 您愿意买的话，买六尺也可以。
1: 你看啊，魏笑脱口而出的就是1000多的那个价格，
0: 一个1799，一个1999，
1: 对吧？对，你看是差了200，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只差了30块钱
0: 啊。
1: 让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你看刚才魏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咱们的是床垫，因为它有厚度的。乳胶咱们说起来，
0: 凉席
1: 、但其实真的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0: 对
1: 是吧？对对，所以如果你说夏天本来咱们床上铺的就比较的单，又不喜欢夏天铺左一个褥子右一个毯子，
0: 夏天希望床上东西少，显得干净凉快
1: 清爽一点， 对吧？这个你就放在那儿，它没有那么硌得慌，你既可以当做一个薄的这个凉席，又可以当做一个薄薄的小床垫一样的。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可水洗的同时你收纳起来也很方便，就是你平时收纳这个床品四件套怎么收的就怎么收嘛，
0: 对
1: 吧？不需要像原来那种大席子，你放在那个就是个，要么阁楼上，要么放在那个床底下，
0: 对，
1: 很麻烦。这个啊，我告诉大家，因为呢，它的这个行缝啊特别的紧实密实，也不容易咱们的里边的材质跑出来。
0: 对的，对的，
1: 对，
0: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咱们在市场上你要买到的东西啊，良莠不齐，尤其是什么呢？乳胶是缝在里边的，你更难以检测。
1: 对，
0: 很快带给大家，您看到没有？
1: 看看
0: 这两块东西，您要自己看，您真的很看不出来，谁是好谁是坏呀？
1: 对，
0: 就很简单，我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抻拉，您看到没有？
1: 对，
0: 这块，
1: 没问题，
0: 力度幅度够大了吧？
1: 对。
0: 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一块对不起，我都不敢怎么用力气。
1: 哎呦，不用用力，
0: 看到了没有？
1: 轻轻一拽就完了，
0: 是不是？所以很多里边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你当然也不可能我自己买的东西我就自己撕我自己弄，不可能。我们今天告诉你，你要买到正宗的东西。
1: 对，
0: 正宗里边是乳胶，
1: 是
0: 它的抻拉性、它的回弹性、它的这个耐用性，这是一般比不了的，因为你要水洗机洗的呀。
1: 对，
0: 那有的人夏天他讲究的话，2个礼拜就洗一次了，
1: 对，
0: 我们要扛得住啊，你就得买泰象。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首先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家里边是要给孩子用的，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是习惯这个裸睡习惯的，你贴身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在里边，凉感面料，凉而不冰。因为呢，很多上年纪的人呢不喜欢那种，哎呦一下子冰的人难受的透骨凉的那种感觉，咱们不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抗菌防螨，我们刚才让大家看过报告了，守护您的健康的一个睡眠。关键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反复强调了啊，这个淡粉色的五尺床快要售罄，今天还有赠品带给大家。这个赠品我让大家来看一眼啊，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赠，今年呢是想到了很多人，比如说要有出行的需求，你要开车长时间那个屁股底下晒的，对吧？包括还要是什么的，久坐办公室，坐到后面啊那屁股底下出汗的怎么办？今天一对咱们的这个乳胶坐垫也是送给大家的，
0: 没错，还有礼袋的包装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现在，包括在整个的夏天当中，端午节之前您走亲访友看到老人的话，单位同事谁结婚的话，生小孩的话，您送这个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为什么？高端的床上用品谁都喜欢，你不像送甜的或者送什么别的，人说这个我不吃，那个我可能忌讳，您这个送给谁都喜欢。
1: 是的啊，所以呢淡粉色的五尺六尺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搿趟正宗买了太阳极致，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用，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勿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枕头爬起来哦，伊勿会得极致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的太阳极致。

0: 想要淡粉色，咱们抓紧定。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过两天一旦热起来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用没问题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要买就要买到正宗的好商品，咱们不能吃亏上当，对不
0: 对？
1: 所以而言，咱们就不要去波波折折，到处去自己凭自己去看、去评测了。东方购物帮您做好了一切，就是太像的品牌加上东方购物的品牌基础。所以说今天400多块钱，你拿回家好好感受一下。
0: 对，
1: 可以说现在是咱们在粮食当中的轻奢品了，天花板的这种感受了。而且呢，回过头来又避免了比如说收纳复杂、不能够清洗的缺点。
0: 对，
1: 清洗想洗就洗，收纳和床品一样的收纳，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淡粉色现在呢三个尺码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落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罗扎粥啊，总母的啊，嗦们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对，基本上门店在卖的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2: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元，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元，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元。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
1: 性价比很高。
0: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元一个。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为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来了。
1: 对，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的，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哎，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落款了。
0: 我说9月25号，今早就7月初就开始卖月饼了。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哎，想以前4点多块，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三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1: 一共10只，
0: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元一个。门店当中13.9元，
1: 七十块一张，
0: 悄悄地讲哦。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经典月饼啊，有哪些口味？台条酥饼，包括是这个酥油等酥月饼，对吧？椒盐果仁，这边是8+8+4，然后还有呢是核桃芝麻，五仁月饼是4个，总共是三十八个，对吧？28个带回去，199块钱，相当于呢7.1元。门店当中自己跑过来买的话是9.8元，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1: 这是门店同款啊。
0: 哎，是的，
1: 可以。
0: 卡通啊一样了，对吧？哎，克重。
1: 卡通啊，好配料好配方好，阿拉搿个配方才是经过100多年传承下来的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0: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搿种格就像啊素月饼、竞速月饼，底下就想到哟。跟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啊，我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呼你打得滚。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垫垫机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1: 看到搿酥皮伐？看到搿蛋条搿清出来伐？
0: 哟，
1: 搿白老
0: 的
1: 蛋条。
0: 竞速月饼是不是用的侪酥油啊？
1: 搿当然哦，搿是一眼荤油勿好用啊，好吧？我切开给大家看。
0: 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啦。
1: 吃的辰光手要脱了，为啥道理？因为阿拉去手切的相当瘦啊，到辰光不要落一地啊，对吧？
0: 切来手了都漏下来了，对吧？
1: 蛋条里
0: 头，台条
1: 是啊，
0: 大家想到个蛋条对不啦？蛋条菜麻花，蛋条月饼。
1: 阿拉个蛋条里向不光是蛋条，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桔饼，还有的西瓜籽仁，
0: 对的，
1: 松子仁，还有再加上蛋条做出来的，
0: 大家看到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竞速月饼，喜欢奶奶就剥开来吃，那个酥皮把它撕不掉去，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的比较的牢，而且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1: 可以看到吧？搿个松子，
0: 哎呦，
1: 搿个南瓜子，对吧？配料足，每 是阿拉乔家石传统的配方工艺
0: 的
1: 蛋糕月饼，
0: 对吧、啊？而且你看台条要新鲜的，
1: 哎、
0: 然后呢，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的，都是今年新鲜的，所以口味很好。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1: 冷脱了，
0: 冷无赖的，太细。它那个鲜味是什么？台糖的鲜味加上了松子鲜味，不腻。然后呢，它那个起酥起的好之后，还会有这种酥油的香。
1: 是啊，
0: 在这个里头，那刚刚我们真材实料，除了帮大家去切开之后，原材料有什么讲究
1: 吗？原材料才来了，哎啊，搿些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刚刚讲个一套199个里向，侪是100多年乔家石传统的配方，传统的配料及工艺，啊，传承下来的。搿是一套新的，像搿种奇亚籽老啥，搿属于啥呢？像搿两块是属于今年子新研发出来的口味，在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真正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月饼，搿就是啊。
0: 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在今年东方购物好像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1: 搿当然，
0: 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乔家山。
1: 好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欣赏起来，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门店同款、
0: 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块1毛钱，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1: 全是新鲜的，
0: 啊对的，
1: 最新鲜的日节，
0: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粉糖米糕、担担米糕、抹茶糊啊，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这些口味乔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1: 点心好吃到中秋节了，
0: 确实，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在我们天外圈非常繁忙，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竞速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
1: 为啥？因为没啥负担，
0: 对
1: 吧？竞速啊，加实用眼镜框，交关老师可能对荤啊、荤油了啥有的体会啊。今朝乔家山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套餐，侪是竞速啊，
0: 是的，
1: 尽心吃。
0: 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竞速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还要健康，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势必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很难保证。
1: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
0: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户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到四在四中播出来了。
1: 对，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竞速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好了，竞速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阿拉用的酥油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
0: 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香味道还比较强，花生那个香味道。
0: 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也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你用的米粉呢，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比较形状的，让伊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那么材料应该啥讲究吧？
2: 材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我豆酥、紧酥、豆酥，还是用的黑龙江啊，就是小赤豆、小红豆。
0: 小红豆。
1: 小红豆洗错了是？
2: 对。
0: 而且是黑龙江的，有产地的。
1: 对，产地要求。
2: 还有就是讲讲是阿拉小红豆呢，是用阿拉长兴有的进口的机器，进口的进。科技器啥个红的呢？就是比较素。
1: 那不是成品的豆酥，
2: 不是成品豆酥，
1: 那就是用小
0: 红豆下来炒
1: 的豆酥，
0: 对吧？我们张师傅说到现在，我正好手里头有一个就是豆沙的，对吧？
1: 是啊。
0: 你看，我们每个包装当中都会有第一生产日期，第二看到嘛，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呀，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酥，
1: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所以非常非常鲜红香，那给大家来尝一尝吧，
1: 我
0: 们
1: 吃个，我你刚刚吃材料，我落下去，
0: 豆腐，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劲酥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它是属于甜，但是甜得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1: 老香，老香，没豆腥气。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蔬菜豆酥哎，这咋讲究吧？
2: 其他的材料呢，用的是福建的材料。
0: 福建的材料，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材料，你晓得个菜地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乌尼啊，
0: 不清爽，
2: 阿拉用的就是福建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总共基本上没个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碾成粉那就是阿当鸟，那是用个云南的，
0: 云南的
1: 粉，侪是有的产地要求的，
2: 要求的
1: 啊，
0: 用
1: 最好的料做了一道，对吧？
0: 太好了，我那个屋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开？
1: 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
0: 呀，
1: 对呀。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劲酥月饼，
1: 侪是松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了。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台条，对吧？这个有工质量的，
1: 那个料老多，晓得吧？
0: 老扎多啊，
1: 阿道宁啊，松子啊，还有得南瓜，对吧？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彩油了，
1: 香而不腻。香而不腻。
0: 还有什么经典的？太好吃了。
1: 咱两个都忙了去了，张师傅回
0: 来了。我以前觉得啊，这蛋饺太麻烦，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个劲酥蛋饺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蛋饺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视线里向来了。搿是老配方的，是啊，
2: 对
1: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讲讲这搿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
2: 的
1: 配方，对吧？
2: 这个就是
0: 所以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1: 这是新品的吧？
2: 今年是新品，搿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吃哪个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1: 那口味更健康。
2: 对对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小花生的香味，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的，对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错过。 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双翻猫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8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比如说哎经典的190元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8个，豆沙口味的8个，就两大拳头性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5人的酥饼啊，这些是各4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好了，每一只都要吃上
0: 去，哎，70克的，
1: 不是俺这个中国食客老人喝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老子叫加上。搿199块搿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那身体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滋补一下满米粥，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饥，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式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是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哎，
0: 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个种，就讲是老字号的，所以通啊的
0: 放心呀，
1: 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的味道。
0: 对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的。DNA 里向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你看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你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个国外的。
1: 山东小伙子。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哪家是红豆馅？啊，所以讲整个配料工艺高头，阿拉乔家是。
0: 对，
1: 相当一个。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日期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
0: 最新批次的
1: 顶新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有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话题了。
1: 非常非常的白嘛，
0: 大
1: 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0: 哎、
1: 而且你想想，刚刚竞速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乔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为大家所这个做到了。那有些起酥可能会发现，那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0: 会得十块天
1: 啊，对吧？
0: 上海人叫石锅硬了，
1: 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
0: 起酥油啊，
1: 用的油都有关系。
0: 有种月饼用的就起酥油，但是阿拉是用花生油起酥啊，
1: 花生油香，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一百九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买了，对吧？
0: 哎，
1: 要买，反正90天常温储存。
0: 哎，
1: 有8个台条酥饼，有8个豆沙的。然后呢，有4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4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4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28个，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1块。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这购物积分的，对吧？
0: 阿拉每一只保证吃得
1: 很。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甜香啊，然后当中除了有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对，还有奇亚籽，
0: 口味更健康起来
1: 了。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
0: 是啊，所以这就是老字号创新的地方。
1: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跟阿罗子
0: 呀，更健康起来
1: 了。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炎炎夏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它滋露开心果贼老好吃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柚香更加好了。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
0: 只要99块。
1: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0: 好。
1: 用的材料当中啊，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它那个油，
0: 我的起酥，搿是起酥米粒啊。
1: 哎，对啊，就是这个不用的，
0: 就是花生油，
1: 花生油，
0: 就是花生，不用起酥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
0: 哎，交关不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
1: 是吧？
0: 小家子调不出搿。
1: 好好好，你再吃着，再尝尝口味。
0: 要淡掉。
1: 淡掉。
0: 好吧。台条我特别欢喜，我刚刚没吃够。
1: 哎，因为什么？就是台条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
0: 阿拉搿个月饼，只只侪是手工做，每侪是手工做。
1: 格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对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拿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0: 我家搿个月饼在上海本厂出来，侬看看生产地址。
1: 生产地址。
0: 阿拉乔家山。并没拿出去
1: 微托生产，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0: 侪叫家设厂，
1: 对对对，
0: 生产，
1: 没开自家牌子。
0: 哎，
1: 好来，
0: 现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微托生产了，叫家设不人家做，
1: 是的，好。
0: 搿只里向，台条里向有的啥？南瓜子，
1: 我吃个起酥
0: 橙。侬要吃酥啊？小姑娘好像侪会吃酥，
1: 不比吃，
0: 是吧？来，搿酥我看到伐？一层层，一层层，
1: 对伐？
0: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
1: 对，
0: 一层侪下来了。
1: 它反正起码12层。
0: 哎，当搿酥剥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颗的，哎，搿花，搿是核桃，
1: 核桃，
0: 南瓜子啊，
1: 松仁，
0: 侪有。还要挨下来再用到新鲜的福建台条，
1: 哎，福建台条
0: 可以看到。
1: 哎，那台条如果不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0: 是啊，
1: 是啊。那个台条搿绿颜色，老子讲了，白了伤心。
0: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白了伤心。到嘴巴里向一口清爽，
1: 是啊，是啊，
0: 细香啊，
1: 是的。
0: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我会吃。
1: 侬拿皮剥它吃孩子，我会先口口吃下去。
0: 是吧？
1: 这就是净肤月饼的灵魂。那同时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五仁酥，对不对？通通带回去，总共是28个，199块钱。
0: 是啊。
1: 另外呢，还有3个啊，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0: 对呀。
1: 有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今年组合快要没有了。
0: 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性吃到中秋节。
1: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个金酥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手工好自产呢，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金酥的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
0: 哈龙岗啊，
1: 小豆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
0: 对，
1: 所以跟成品豆很多成品豆沙看起油光锃亮，
0: 啊，成品豆沙有光吃凶，对吧？
1: 油光锃亮，
0: 对
1: 吧？阿拉搿个就是配比老啥，
0: 是
1: 的，通过配方，通过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啊，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但酥皮丝才是吃到净酥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是啊，是啊。嗯，
0: 它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
1: 嗯。
0: 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这就是阿拉传乔家沙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沙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加工。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要有讲究。
0: 对呀，不来不知道。
1: 用料有讲究。
0: 现在你到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那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料用的
0: 福建，对吧？连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
0: 对吧？奇亚籽，奇亚籽用的什么？
1: 进口的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对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来，传统的。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奇亚籽老师就拿美味跟健康夹在一道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前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垫垫饥的，现在真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顶新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啊，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常辰光都比我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说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是经典口味，我
1: 就这么说，
0: 你能想得到的净酥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
1: 是啊，
0: 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两个是撑场面子啊，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人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净酥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张，
0: 对吧？
1: 啊，传统的
0: 讲究的是
1: 啥？是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夹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
1: 对，
0: 如果小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但是呢，背后总数大概要到这个个位数了啊，
1: 对
0: 啊，199块钱啊，28个来自乔家山，每一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现在很多月饼市场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属于苏式月饼的代表，
1: 锦苏月饼啊，还有锦苏啊，
0: 哎，锦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
1: 啊、然后呢，
0: 它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

0: 一个 L 的底的的，
1: 那没错。
0: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就在你包着去。
0: 对，带出去。谁
1: 信息组啊？
0: 对，带出去也是方便。
1: 老便当。
0: 肚子饿了可以吃，你就当做想了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为什么呢？乔家山它就是做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1: 1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搿眼功力还是辣海个。
0: 1909年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看4、5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199还是99，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199当中包括了8个台条酥饼，8个豆沙味的，4个椒盐果仁，4个核桃芝麻，4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199元。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想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那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的财运、好的运气、好的口才。那今天的老庙黄金携它非常出彩的两个款式，两个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带回去，无论是选择20克、50克还是100克，无论选择它生肖的本色金条还是福运的金条，今天通通都给大家特别优惠的方案，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名家，欢迎名家，欢迎
1: 潘老师。大家早上好。中午了，中午好。
0: 对，
1: 是这样的，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来到了两个款式和三个规格，当然其中福运金条呀，我知道阔别很久了，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是要抢的。
0: 对，
1: 真的，因为福运金条就它的我们的生产周期也比较长，来到东方购物露出频率也比较少，所以喜欢的一定要行动起来了。
0: 对，
1: 而且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有优势的。
0: 是，在说价格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阔别真的很长时间的福运金条
1: 了吧。
0: 你要想买金条的话，你看认准福运金条没错了，因为它开面更大，
1: 对吧？
0: 拿在手里面更加沉甸甸，对吧？尽管我们说它的克重是一样的，两个都是100克啊，但你看它的开面更大，对吧？然后再来福运金条本身的寓意也很好，
1: 多子多福啊，而且你看福到了，对吧？正福到福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的福运金条它开面做的相当大，如果送老人啊，或送长辈啊，或者是你说结婚的喜庆的一些家庭事情，福运金条来上一根是很合适的。
0: 是，
1: 因为如果你家里平时都是以前一种竖版的小、就窄版的金条，如果你缺少这样的一个霸气的金条的话，与众不同的金条的话，
0: 是
1: 也可以入手的。
0: 老庙的工艺做的真的非常的好，对吧？非常的精致，所以你看在这个这么大的开面当中，这个福字写的又是非常的有那种气势，
1: 它就是镜面和浮雕的相结合。浮雕我们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一个灯笼高大大的一个大灯笼，
0: 是，
1: 然后中间的镜面呢就是我们多子多福的一个福字。
0: 然后说今年是马宝宝，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个有人结婚啊等等啊，
1: 咱
0: 们
1: 今天这一年的
0: 马年的生肖金条，本色金条啊，纯本色金条就带回去。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两个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带回家。那刚才米佳也说了，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选的一定是有着更加优惠的方案啊。
1: 对的，
0: 看好今天的门店挂牌金价，
1: 门店金价是看这里1058块钱
0: 啊，
1: 1058。
0: 是。
1: 那今天东方购物价格是多少呢？是920块钱。

0: 是
1: 中间差价达到138，其实这个差价的折扣我算过的近期是比较低的，因为近期一般是90折啊，89折啊，88折，今天达到了86折，87折都不到，对吧？这个性价比又拉上去了。然后20克直接省了2760块钱，50克大家买的话直接省了6900。当然如果你买100克的话省得非常多哈，省掉13800，相当于15克金条了。
0: 就您今天出手100克，立马就为您赚到或者省下了13800。
1: 是的，
0: 这13800块钱实打实，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差价达到了138，也是近期非常大的一个差价。
1: 对，
0: 那差价越大，大家的安全系数是不是越好？
1: 是，
0: 对吧？安全区间，哪怕金价再波动，大家说我今天有着这个138元厚厚的安全垫。厚厚的安全区间为大家作为保驾护航，而且你今天买100克的朋友，你基本上算一算，对吧？我们简单算算，差不多10来克的金条还送给你
1: 呢，15克呢。
0: 对，
1: 如果在老庙门店买的话，对吧？实打实的，没有任何折扣的。
0: 是。
1: 那今天东方购送给有这么大的一个折扣，那很多观众会问我，那么是不是我在我门店我不买公益金条，我买投资金条，是不是价格可以低一点？没有错，投资金条一定是比公益金条价格会低的。
0: 但是
1: 我们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公益金条一定是比投资金条还要划算的。
0: 哎呦，听到吧？听到吧？然后大家会说，今天86折的优惠啊，敏佳在什么样的渠道你能拿到跟东方购物一样的价格折扣？
1: 没有了，咱们老庙的官方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别的渠道金条是不打折的，记住是官方渠道啊。
0: 是，
1: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黄金、买金条是很靠谱的。
0: 对，
1: 首先我们大品牌直营的，对吧？其次，东方购物这么大的一个媒体平台，保证了物流的安全性和公信力。
0: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更好的服务，对吧？
1: 是的。
0: 来，我们说到今天的老庙黄金给您带来这个好运气，这个福字哦，这个福运金条真的是开面大，拿在手里面把玩的，就感觉都特别好。
1: 而且它是 AB 面的，它背面不是光老庙的 logo。它是我们的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开富贵，它是你买了一根金条，享受到了双面的工艺啊，
0: 镜面。对吧？
1: 都有了。
0: 然后再来，你看，我们今天是 AU 999.9，四个九，
1: 是证明它的纯度，只有4.9的金条，将来老庙可以支持官方回购的。所以买金条还有一个就是。就品牌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品牌我知道它不支持官方回购，可能大家要去二级市场去讨价还价了，对吧？但老庙金条，但凡只要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咱们都支持官方回购，只要到我们老庙的指定门店就好了，上海是城隍庙店、南京东路店都可以来回购的。
0: 对
1: 啊，回购很方便，
0: 是
1: 回购只要带着金条，带着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
0: 对，
1: 和我们东方购物的电子发票就可以来回购了。
0: 而且东方购物的渠道特别支持大家是什么？叫货到付款。
1: 对，
0: 你今天只需要锁定名额。
1: 对，
0: 敏佳一直在说，锁定好名额就意味着你已经把这个价格锁定了。
1: 对，
0: 哪怕未来价格有波动，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当金条送到您的府上的时候，你再做最后的决定，
1: 是
0: 吧？你到时候觉得金价合适留下来，不合适那大家都一样，人之常情嘛。
1: 这一点货到付款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老庙除了东方购物这根渠道保留的之外，没有一个我们的渠道是有货到付款这个概念的，全都是你要先要付款的，因为黄金是特殊商品，它实时波动的。但东方购物就给大家一次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今天你只是锁名额，锁定价格，锁名额，然后有5个工作的签收时间，
0: 对，
1: 5个工作日你可以去比价，可以看金价，你觉得合适你就留，不合适你就拒收。
0: 是，
1: 所以您没有什么风险的。
0: 是，
1: 但是这个机会是你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经过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啊，比如说像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也好，对吧？国际形势的一些看不清、摸不透、波谲云诡也好，回归到黄金本色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它本身天然就是金属，就是货币。
1: 你要聚焦它的价值，
0: 对吧？
1: 而不在它的价格，
0: 是
1: 这样的。它的价值什么？它不可再生资源，对吧？央行也在存黄金，像我们的央行就是连续20个月在增持黄金嘛，就截止到6月底，连续20个月，这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做实物黄金的，本身就不看短期的一个波动和情绪的带动的，
0: 对，
1: 咱们就看了长期的一个走势的。
0: 是，
1: 所以长期走势一定是利好的。所以咱们跟着央行走，跟着国家走，不会有错的啊。
0: 何况我们今天的价差是达到了每克138，100克为大家省下了。赚到了13800，相当于你今天买100克，给您送了差不多15克左右的黄金。
1: 对。
0: 对吧？这个力度，我们今天有20克、50克、100克，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进行选择。无论是我们说7、8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了啊中考的这个通知书啊、高考的通知书啊等等，大家都很开心，大家在一起，对吧？吃饭的时候来拿出，总归是作为长辈。
1: 对。
0: 要表表心意的吧？
1: 一定要的、啊。
0: 这时候拿一个大大的红包和拿出这一根50或者100克的金条，我觉得哪个分量重，大家自己都可以掂量掂量。
1: 对，我觉得是很应景、嗯，正好在马年中考高考的，咱们送一根马年的金条，根据自己的实力来，
0: 对吧？对，
1: 如果够实力够狠的，啊、就100克的，
0: 对
1: 吧？如果说我们小一可以小试。

0: 我还是那句话，敏佳，这个价差138在全上海什么样的门店渠道还能看得到？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咱们老庙任何的官方渠道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2: 是
1: 没有这个力度的，
2: 是。
1: 所以咱们东方购物138相当于打了个86折，大家可以截屏，截屏好之后呢，一定要锁定名额，然后明后天去比价好
0: 了。对，
1: 你但凡觉得我们门店跌就是，我们门店少了一
0: 是
1: 我们门店如果是在920块以下的，你全都可以拒收
0: 啊，
1: 对吧？我们这个在有很公信力的平台，一定是说公信力的话的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看中哪个款式啊，先把它这个收入囊中，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盒的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的，抓紧时间，走，咱们今天看，可以看一看啊，就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生肖金条等等啊，老庙黄金，每年价格它的基本都是稳定的，但是在最近几年当中，大家会发现它一下子单边上扬啊，其实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一个信号，是什么？金价已经走进了一个上升通道。
1: 是的，从2024开始嘛，其实都已经2025开始，其实有一个大幅度的往上走的一个迹象了，对吧？包括这两年都是比较乐观的，嗯，那么大家也能看到一个信息。我们这个黄金啊，它也是相当的什么，保值的。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呢，如果要选择更加稳妥的一种投资理财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对吧，有一些闲钱啊，有一些资金理财的一些需求。你看啊，理财的产品，对吧，定期也好等等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基金、股票等等，大家说哎呦，专业知识太多，或者说是这个波动幅度太大，心里难以承受，特别是进入七月份以来，大家都懂了，对吧？好，但是什么样的产品能够让大家至少能够保证自己的本金来，我觉得黄金是一种选择。
1: 而且黄金是有期待的，因为我一直有看好它的将来，它的未来。否则的话，我们央行不会每个月都增持黄金的。但它至少是个对冲的一个工具吧。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是两个款式，这个福运金条，相比马年金条来说，福运金条来的次数非常少，对吧？这个福气满满啊，虽然说我们一直说好口彩、好国彩，今天好口彩真的来了，对吧？大家会说这个福气，这个多子多福，这个幸运的福字啊，今天带到你，今天带到你家。然后今天是三个不同的规格，20、50和100克，你不论选择哪个款式，我们都跟门店有着巨大的差价啊。这是
1: 差价多少知道吗？138元呢。
0: 是
1: 在门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哪怕是投资金条，咱们老百姓能买掉最接近原料金的这个金条，在东方购看起来，我们东方购的优势还是很足的。所以这个点我们可以报，价格部分大家不用担心，质量部分也不用担心。咱们老庙金条是秉承上公差的，
0: 对，
1: 金条部分至少是正公差，而且上公差的话就只多不少。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是保售后的，包括保以后的一个回购。买金条回购是很重要的，你不可能今天买了你不想它的将来回购的一个问题。咱们老庙没有后顾之忧的，咱们是能够接受官方回购。所以这点我觉得在东方购物买金条是很有保障的。
0: 你知道吗？但凡一个金条它可以回购，首先这个金条必须是真品和正品，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的纯度必须达到官方回购的条件。它是4:9的这个成色，所以它一定是要保证真品，对吧？保证它的纯度的。
1: 对，
0: 再来
1: 一定
0: 就是它回购的好处是给大家在万一需要用钱的时候提供这样的一笔资金，对吧？你说再过了3-5年之后，你要再拿出一笔闲钱来，比如说支持孩子再去深造呀，包括自己可能还出去旅游啊等等，那这笔闲钱它能够再生，其实靠的是回购的这个附加条件。
1: 对的，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马年那个金条，顺便说一下，马年金条到9月份，应该到9月份就

0: 那全部收官了，
1: 是
0: 还有大概一个多月嘛，两个月的时间。嗯，如果让你的预产期在10月份的，10月份之后的，嗯，那肯定是马宝宝嘛。
1: 对，
0: 那么今天现在就可以入手了。
1: 对，
0: 因为到了10月份，一定不是马年生肖在东方购物了，
1: 是
0: 羊年生肖要开始首发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信息给到大家，
1: 对
0: 啊，不要一直在观望。
1: 而且大家说
0: 就没有了，
1: 在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为止，大家说一直没有出手这个生肖金条，可能价格一直顶在高处，对吧？
0: 嗯，
1: 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0: 门店还是四位数，
1: 门店是四位数的，
0: 对，
1: 对吧？来看到门店是1058，
0: 是
1: 我们今天价格是920，哇，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好的入手了。而且大家说，其实生肖金条也是给大家过去十几年当中填补一项自己生肖金条的空白，
0: 对
1: 吧？你买了，你比如说羊啊、马啊、鼠啊、牛啊、猴啊等等，这一轮生肖金条，来今天的这款马年金条带回去，对吧？
0: 对的，我们很多的生肖金条，我们是这样的，哎，你看我们这个全家福啊，很多观众是买两根的，就是每一款买两根，
1: 对，
0: 你手一套你可以作为收藏，给到子女做传承，
1: 是，
0: 还有一套呢，你将来你觉得合适，你可以回购，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很合适，我们还有6款嘛，还有6年，
1: 对，
0: 这一版的一个卡通生肖金条就全部售罄了，
1: 是，
0: 就结束了
1: 啊。
0: 反正我希望，如果之前你买了其中的几根，那么你不要错过今天的我们的马年的生肖，
1: 对，
0: 团团圆圆的一个大家族，把它收集齐，对吧？每年出一根，每年到了10月份呢，10月初或者9月底的话，我们下一年的羊年都要提上来了，
1: 对，
0: 啊，所以今天如果要买马年的，一定要抓紧了，趁这个价格很合适，920块钱每个，门店做不到。门店是1058块钱，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像买金条的朋友，以前会说投资金条呀，所谓的大黄鱼小黄鱼等等，但是这个只是可能买回去之后呢看一眼，然后放在你的保险箱当中，对吧？
0: 对，
1: 不再去多看它一眼。为什么？就是它从外观和它的这种图案当中没有太多的让人惊喜之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款，它在比投资金价格还要低的基础之上，但是它是融入了工艺金条非常复杂的工艺，它是可以把玩的，它是可以仔细去观赏的，
0: 对，它是欣赏的呀。
1: 哎，真的是你送给你的长辈也好，送给自己的晚辈也好，让他去好好的去欣赏它，这就是我们说工艺金条的好处。但它的价格呢，今天居然比投资金还要更低，
0: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这平台的优势了。从2008年到现在，咱们老庙入驻东方购物，把这个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啊作为广告输出的平台，
1: 对，
0: 就贴了广告费的，再加上我们老庙黄金本身就是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门店不可能的价格，
1: 是
0: 啊，而且每一档直播要珍惜的。
1: 你如果一定是对黄金金价是有信心的，你长期看好黄金的上升通道和趋势的朋友，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还要入手？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其实从我们经济学角度来说，你买的数量多，你其实摊低自己的购入成本。你之前如果买在1000多块钱一克的朋友，今天920。你可以把福运金条带回去，而且你可以买2根50克，
0: 是，
1: 或者3根20克都没问题的。你的数量增加了，你的单价是摊低的，你的成本是摊低，你未来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更强，对吧？有的人说我买在1200、1300，那确实你是有一定风险，但是今天920块钱稍微在它可能有一个拐点的情况之下，有大家上车的一个可能性。
0: 对，
1: 这个价格你如果不抓住，真的很可惜。
0: 挺可惜的，因为金条的价格、金价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撼动的，
1: 对，
0: 可能会在高位买，也可能会在低位买，但是只要你一直在买，在入手，你的均价一定是合理的，但是你的数量一定是多的，
1: 是，
0: 因为咱们做实物黄金就看了中长线的，
1: 嗯，
0: 那至少再不济它是可以传承给我们子女的，
1: 对，
0: 对吧？它是值钱，它是有这个价值的。
1: 而且你手上的金条的数量一旦多，你未来可以腾挪的空间就游刃有余。
0: 对啊，
1: 就是你有1根50克，有2根100克，你到时候如果有用钱变现的一个需求，马上就可以找到老庙。
0: 对，
1: 只要是它正规的2家门店，你随时随地一根金条、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是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带好。
0: 对，工作日都是可以回购的啊，工作早上10点到下午的3点都是可以回购的，很简单，带着金条，带着回购人本人身份证，也不是购买者本人的身份证，谁去回购带谁的身份证就好了，所以它流通性是很强的，所以把金条买了，你就是给留给子女就很方便，
1: 是，
0: 就很方便，直接给就好，都不用过户，
1: 对
0: 啊，所以存金条也是的一大优势，就这个，
1: 对，
0: 它的灵活性很强，
1: 是的，所以赶紧啊，把我们趁着今天价格金价合适，
0: 太合适了，
1: 这个抓紧时间，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是锁定价格，这个价格锁定好，未来5个工作日送到您的府上，您再做最后的决定，这是我们的顾客独享的服务。
0: 对，你知道为什么要有5个工作日吗？
1: 啊，
0: 就给大家机会去比价。
1: 是啊，
0: 那一般在老庙门店或者老庙一些官网上，它是直接要付款的，
1: 啊、对，
0: 金条是付款的，
1: 嗯，
0: 而且不能够退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价格是实时给你锁定的。
1: 对、
0: 嗯。那东方购物不是的，我们今天是锁定价格是免费的，然后五个工作日给你五个工作的犹豫时间，
1: 嗯，
0: 你去比价好了，你、嗯、要去比价，想想啊要不要？如果但凡想要的你就留了，不想要的你就拒收就好了，
1: 对、
0: 嗯、啊，
1: 好吧，
0: 没有任何风险。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六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今天的老庙黄金门店供应金条是1058，然后我们的价差是达到138。这个价差其实大家去查一查，过往几期节目当中，这个价差还是蛮厉害的，蛮有
1: 对
0: 吧？我觉得蛮有诚意的这个价格，对吧？
2: 很有诚意。
0: 东方购物今天是920块钱啊，你今天就是买20克，对吧？18000左右的价格，50克，对吧？5万块钱左右。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4-5万，对吧？比如说是给自己一笔启动资金，给自己的孩子一笔创业资金，我觉得都不错，对吧？我觉得相比这个钱来说，10年前的购买力和现在的购买力可能未必能画上等号。但是黄金它本身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的购买力一直放在这里，对吧？不然的话，各国央行包括我们的央行每年都在囤黄金。
1: 对，
0: 6月底的黄金增值量好像蛮大的，
1: 连续20个月，
0: 对，
1: 4000多吨吧，对吧？
0: 是的，
1: 1300多吨，
0: 是的，所以
1: 连续20个月增持呢。
0: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国家它储备黄金是抵御国际上面的对冲风险，家庭小到自己的小家，我们也要好好的去抵抗啊，未来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啊，包括自己的挣钱的能力啊，包括可能教育啊、医疗啊、包括旅游啊各方面生活的开支增加，包括自己啊，我们说这个今天的这款产品，它从啊色泽也好、工艺也好啊，包括它我们的价格性价比来说，都是值得大家入手的。
1: 对，而且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你就当定存。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存钱是存不起来的，在东花花西花花，旅游一下就没有了，对吧？旅游一下2-3万肯定很正常嘛，对吧？但是你把这2-3万，如果你把它省下来，把它换成金条，你就可以存下来，对吧？不用多，你每年存个1根2根，那10几年后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0: 对，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要比我们当年有更有理财意识，他们对吧？很早的时候就我们开始买5克、10克、20克这样的黄金，给他们的孩子，对吧？给他们的下一代啊，来进行储备更好的资产。我觉得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也是更好的有一种更对于家庭资产的规划。但是什么时候入手，对吧？以前会说10几年前300多块钱一克、400多块钱一克，那我觉得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到现在确实那些有先知先觉先见之明的朋友已经是赚到了，但现在入手真的还是在3位数，900多块钱。
1: 而且这个什么黄金什么时候买都不晚，这个道理是真正的，就这个道理要听进去的。因为它是看的什么？它是看的永久性的，它本身的它的属性决定它的世界地位的，对吧？它你这世界上很多国家，它都是会囤黄金，而不是囤大米、囤钻石，因为它什么？因为黄金它是不稀缺的物质，它是不可再生的物质，所以它的价值依旧在。对吧？在金本位那时代的话，多少黄金等于多少美元，它是画等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0: 是
1: 啊，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黄金，一来呢，它品质我们是肯定保证的啊，第二来就是价格是托底的，在门店没有这个价格给到大家。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可以打个86折，我们是920块钱，门店还是4位数啊。
0: 来吧，
1: 对吧？
0: 来看好门店价格是1058，
1: 对
0: 啊，我们今天价差是138，920块钱，这个价格米家在全上海的门店当中。老庙门店当什么样，哪个可以跟东方购物媲美？
1: 没有了，哪怕在门店，你说我说我买个1公斤、2公斤，我多买一点，是不是可以多省一点？不行的，也没有任何折扣的。
0: 是，
1: 咱们除了东方购物这个官方渠道之外，老庙的渠道是没有折扣的，金条部分是没有折扣的。
0: 是，138，100克省了13800，
1: 对，
0: 50克省了
1: 6900，连20克都省了2760块钱，大家各取所需。
0: 你知道吗？它的差价越大，就意味着大家未来抵御金价本身的波动性就越强。
1: 对，
0: 好吧，就是它的安全系数，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它的护城河，这个城墙外面的护城河，它是越宽，越宽的护城河，你自己心里是越笃定的。哪怕金价未来金价一定是有波动的，上上下下，但是它的波动相比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去看股票、看金融市场来说，是不是来的心里稍微笃定一些，对吧？而且大家说之前上半年可能有一些收益，无论是股票的也好，这个理财的也好，定期的也好，拿出一部分闲钱，像滚雪球一样把自己的理财基金仓库变得更充实，有什么不好呢？
1: 拿出一部分你的盈余，
0: 对啊，
1: 换成金条的形式把它存起来，对吧？我们真就像潘老师说的，我们像滚雪球一样，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的钱不是说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高风险的理财上面的，可能高风险伴随的就高收益，对吧？可能的，但是你也会伴随什么高风险？
0: 高风险。
1: 对，所以说我们把钱换成金条的形式，这样都更笃定，更笃定，更长久。而且黄金的，我觉得长期的趋势，我依旧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它这个属性一直摆在这边嘛。
0: 对啊，因为你想啊，过往的10多年当中，我们说买50克。买100克的朋友可能已经，对吧？你的收益当中已经又变成了1根50克和100克了。 大，你的收益真的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1: 所以那些朋友是拿得住的，
0: 对，
1: 因为当时你觉得300多400的，可能您也会觉得贵，
0: 是，
1: 对吧？你看人家买，你说哎这么贵，400多你还买？哎，当人家到了1000多的时候，你还你就只能看着别人，
0: 是是是。
1: 所以他有过这个高位的，所以他一定怎么就是他大概率的话，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是，
1: 只能这么说啊。大家应该会懂
0: 黄，而且买黄金它不需要太多的一些专业知识，也不需要太娇贵的去保存它，所以你只需要有一个，对吧？避光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只需要去把它放起来，你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这个金价，其实就可以了。
1: 对，您收到的话，外面是有亚克力的，
0: 对，
1: 我们直播是把亚克力拆掉的，亚克力绒布袋，包括我们的礼盒都是给到大家的，
0: 全都有
1: 啊，你都可以保存起来，没有问题。亚克力可以拆开来，拆开来抚摸金条，那我们没有那么娇贵，哪怕有一点划痕了，照样可以回购，不会打折啊，不会打折，只要你不要把它破坏它。有些朋友买了金条是把它打成金首饰的，你这样做很聪明，因为金首饰价格贵嘛，对吧？但是你只要破坏它了，它变成一根项链。或者它变成一根手镯了，那它就不能够回购了，将来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趁着今天金价合适，赶紧入手，看好两个款式，
1: 三个规格，
0: 三个规格带回家，0215119900。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2: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3: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4: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3: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4: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5: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6: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7: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5: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

0: 款。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上香金条。
1: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2: 好的，抓紧时间，咱们今天的两个款式啊，这两个款式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福禄金条啊、我们的那个福运金条。这个福运金条，这个运气好，运气满满。我觉得大家是需要一点运气的。我觉得人生的成功，99%靠自己的努力，对吧？还有1%的运气。
3: 对，就像老庙有一句广告语，大家都知道，哎、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2: 对对 对。
3: 我记得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也特地去老庙黄，那时候我还没在老庙工作呢，还特地去老庙黄金城隍庙店去买那个。结婚的那个什么三
2: 金，后来运气来了就入职了，
3: 对吧？就缘分就来了，
2: 缘分就到了，
3: 对
2: 吧？
3: 就到老庙来了。
2: 那有的人就说了，就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生活当中啊，不如意，人生不如意之事可能十有八九，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给自己啊，什么叫转转运气，对吧？你更好的去迎接生活当中那些惊喜之事，我觉得稍微是要有一点。我们每天在柴米油盐，每天在忙忙碌碌，是有烟火气，但是也是应该有着更加高级的精神享受啊！我觉得这个高级精神享受，可能一半是来自于大家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也同样来自于对于家庭团圆和温馨的一种期盼。
3: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底气，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如果我有幸福感，一定是我觉得生活安逸，对吧？我们就是没有衣食无忧吧，对吧？
2: 对。
3: 那么黄金金条其实就给了我们这份底气，
2: 对吧？
3: 那
2: 我觉得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你说我们更有自信的去面对生活，更加开心的去拥抱生活，这都不是空话哦，这是要靠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去给你打好的。
3: 对，你要有安全感，
2: 没有
3: 才会有幸福、啊。
2: 没有经济基础，哪来的上层建筑，对吧？我们以前会说，政治课啊、历史课都会学到这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经济基础其实也决定了一个家庭的。不是说所有的幸福指数至少也是80%的幸福指数，对吧？那你有一定的资金，你对未来有笃定的信心，你能看得到，对吧？摸得着未来的幸福生活，这一切也许是黄金给到大家的一种踏实感觉。
3: 所以要未雨绸缪，家庭就是一个蓄水池，你一定要不断的往里边加水，对吧？所以黄金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存款，我觉得
2: 是，
3: 对吧？定投嘛，
2: 对，
3: 你每年存个一根两根，100克200克的，十几年20几年之后就是一笔财富，就是雷打不动，就实打实的，
2: 对，
3: 就幸福感了。
2: 我们不但是要在这个战略上要重视黄金的本身啊，这个金本位的这个金的价，黄金的价值，也要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上要有可以操作的空间。什么意思？当金价高的时候，那任何。对吧？常识就告诉你，不要顶在这个高位的风险，不要在高位接盘。是的，那1000多、1200、1300的时候，对吧？但是也是这个道理啊。当它慢慢在往下哦来进行一个调整的时候，920块钱的时候，那是不是大家可以出手呢？那有的人说为什么要出手，对吧？第一个看你自己个人的需要，第二点，之前如果购买在高位的朋友，比如说四位数买的朋友，今天你入手的机会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趁着金价低多买几根。记住了，多买几根是给大家在黄金的根数和数量上增加了，我同时成本上也摊低了，
3: 对，
2: 未来你要回购的时候，我资金周转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3: 是的，
2: 我拿出来一根，拿出来两根，对吧？
3: 对，
2: 不见得捉襟见肘啊。
3: 对，一般是投资实物黄金的顾客，他不会只买一根的，咱们不会只买一根两根的，一定是根据就是各个层次的时间来的。
2: 对，
3: 高位是也会买，因为他可能前景比较好，也会买，但会少量的买。但是低的时候，可能机会来了，可能机会来了。像今天920块钱，如果你之前在高位买的，你当然可以入手，
2: 对，
3: 绝对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些顾虑的，我觉得啊，因为拉低你的成本了嘛，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投资100克的话，就能直接省掉13800。你看里外里又给你省了15颗金条了，
2: 对，
3: 又省出来了，
2: 对，
3: 啊，这个性价比是没谁了。老庙除了东方购物这个渠道没有了。
2: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价格是供应金条还是投资金条？你看到这个价格，你以为是投资金，对不对？
3: 对。
2: 但我告诉你，今天是供应金条。
3: 没错，它就是投资金的价格，
2: 对，
3: 甚至比投资金还划算一点。
2: 是
3: 但是我们的供应就是供应金条，咱们生肖的题材也有了，福运的题材也有了，花开富贵的题材也有了，啊，两个款式，三个规格。而且我们福字金条，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可能这么看你没有感觉，你觉得哎，它100克蛮大的嘛，然后我同样一根100克放在边上，你看啊，是不是在气势上这福运金条更胜？
2: 克重是一样的，纯度也都是4.9，但是你看福运金条它就是
3: 大不大，
2: 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半的这个马年。
3: 是的，我觉得它的金条就赢在开面，

0: 开面大，你就看上去这哎贴着手掌去看，你就感觉就特别的有那种
1: 霸气。对，如果之前你有这个生肖金条了，今天你就露水跟福印金条，而且它是 A B 款的，你看背面也有花开富贵，你看
0: 真的是
1: 就个头上对吧，就更胜一筹哎，压过一筹一头了已经
0: 是。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福运，而且福运金条是特别带给大家是 A B 版的
1: A B 款，
0: 对吧？ A B 版，无论是看它的这个
1: 这是版面，花开富贵，
0: 这个、
1: 正面
0: 白玉兰
1: 字，
0: 对吧？
1: 对吧？
0: 还是大红灯笼，
1: 对
0: 吧？我觉得福气满满，都很好。当然，你说生肖金条是我唯独黄金款式当中缺少的，那这个本色金条，对吧？我觉得也很不错啊。都是那句话，今天只需要锁定好价格。有的人都是要买两根50克的。或者是一根100克的，我觉得都很聪明。今天价格真的是很适合大家来入手。
1: 这个价格，你跟门店去比的话，真的是优势很足的啊，920块钱。而且今天是星期天嘛，对吧？明天开始配送嘛，5个工作日到下周五嘛，这5天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留或者不留，看金价好了。我们做直播的话就是很公平的，如果金价跌了，那你跌出920块钱你就拒收。如果金价涨了，哎，你偷着乐，你就赶紧收下来。
0: 对。真的不要去太在意金价的短期波动。
1: 对啊，
0: 真的是因为任何你除非是极短线的投资客，都未必能踩准这个点。但是对于我们寻常百姓来说，这点辛苦钱其实不是看这一两个星期的，是看未来一两年的，甚至更久的时间，长久拿得住，您才能赚到钱，从中开心。你如果短线，你说白了，你会踏空。你会有对吧？
1: 但目前为止啊，我就我的身边朋友了解下来，就是买实物黄金，没有今天买什么下周去回购的，
0: 没有
1: 都会拿住的，
0: 是
1: 都会拿，因为大家都看了中长线，所以你在高位买的你也不用担心，你只要拿得住，你就没有输，对吧？没有赔钱。
0: 对，
1: 如果现在是低价位的，你更是要入手了，因为我觉得机会可能就是跌出来的。
0: 对，
1: 在跌的时候寻找机会。还有啊，告诉大家，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有一部分是7、8月份会入手黄金的，每年都有这部分顾客，他们可能不在第一季度会入手，
0: 聪明
1: 他们就是纯纯的投资客，是不是？
0: 对，
1: 就会在6、7、8这3个月来投资金条了啊。
0: 而且我再补充一句，你说黄金它有真正跌的时候吗？它只是相对，你就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你从200多块钱一克到现在的将近1000元一克，你说它涨了还是跌了？你说跌了呀，那是跟上个月比，跟去年比是。那它金价的波动，那你怎么不说它跟过去的十几年比呢？
1: 对呀、
0: 它翻了好几倍呢，对吧？它总是没有绝对的高
1: 位。我们是有证据的。2018年，对吧？那个时候我们是284块钱一克，那今天我们是吧920块一克，那相比是不是翻了好几倍了？对吧？
0: 是啊。
1: 要相对的去看的啊。
0: 是，所以更加以一个平和的心态，
1: 对，
0: 但是以更加啊。低廉的价格嘛，说白了，对吧？你入手的成本低，你不是更开心吗？今天的价格价差达到138块钱一克，这个价差还是那句话，全上海老庙门店当中为数东方购物性价比最高。
1: 对的，只有东方购物我们才拿到折扣的金条，是正品啊，是官方渠道、直营渠道啊，这点很重要，保证是正品，保证我们是可以回购的。
0: 打电话订购和咨询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万的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啊，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吧？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也有着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如果是什么样的一种产品能够真正为家庭资产保驾护航，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啊，我们说这个压舱石也好，对吧，我们说它的这个稳定器也好，其实是来自于黄金。因为黄金本身它有几个天然的属性，第一它是不可再生资源，但它同时天然是货币，它天然可以进行交易的，所以它这种贵金属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既有量但量不多，但同时它的价格又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进行上下的波动。那这时候其实大家说什么时候是更好的买手买点，那我觉得今天趁价格在920块钱一克的时候，对吧，大家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需求，对吧，未来对于黄金依然是长期看好的趋势，这种自信啊，多方面因素汇聚成，那我觉得今天你而且还有一点，你买黄金肯定是按照它的属性来，你有公益金条，你有投资金条，对吧，你有实物金条，那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是要比它投资金还要低，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入手？
1: 哎，这个是福利啊。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咱们老庙门店投资金的价格和公益金的价格是区分开来的。
0: 对，
1: 那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公益金条甚至已经买到了投资金的价格，或者是低于投资金价格，
0: 听到吧，
1: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优势。
0: 但是
1: 离开这个平台是没有这个优势的。
0: 但是明佳，你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比东方购物今天还要更低，
1: 官方的没有，
0: 没有，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但是为什么要选择官方正品渠道，这是有金价毕竟来说它是高单价的，
1: 对，
0: 你一定要选择有公信力的平台。
1: 对，而且我是直营的，就老庙黄金直营的，不是代理商啊，直营的，这点很重要。
0: 品质保证。
1: 从2008年到现在了，这些应该老观众应该不会怀疑了，
0: 对
1: 吧？也不会质疑了，大家都懂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是新观众的话，你放心在东方这个购物这个平台买金条好了，这是媒体的一个大平台，所以所有的价格啊、品控啊，包括我们后来的物流啊，都是有保障的。
0: 是的。
1: 啊，安全性都。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说，担心金价高了，金价低了，你就说从2008年开始销售。东方购物开始销售老庙黄金，它有200多块钱一克的，300多一克的，等到它到500多的时候，当时你是不是觉得已经高了？
1: 对，很多人就觉得高了。
0: 但是500多和现在的900多、1000多相比，是不是又处在一个半山腰的位置？
1: 我觉得很合适啊。
0: 谁都没有说预测黄金的能力，只有看你自己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值得。
1: 对，你之前在1300块钱买的，我知道我最高的我在东方购物是1300块买的。
0: 对，
1: 观众你也不用担心，只要拿得住，你不要怕，你只要如果你今天去回购，那你就是亏的。只要你不回购，是不是就不亏？
0: 对，
1: 你拿得起啊，对你放得起的。但是今天920块这个单价，你再入手200个，是不是把你的均价给打回来了？
0: 是的，是的，
1: 一定是的。但是数量是多的。
0: 对，
1: 买投资黄金，并且投资实物黄金，就这么玩法，玩法就这么玩的。
0: 对啊。
1: 你不是说你在高位买了，买了之后一直等着，也不补仓，不是的，我们也要适当的去补仓的
0: 啊。就是那什么时候适当呢？我觉得今天920块钱这一块，对吧？就很合适，
1: 很合适啊，
0: 对吧？你看今天这个福运金条，你看，对吧
1: ？A B 款的正面是福字，背后是我们花开富贵的白玉兰花，两面的工艺都给到大家了，但单克价才920块钱，
0: 哇啊！
1: 放心，每一根金条我们都是秉承上公差的，金条部分的重量只多不少，而且老庙支持官方回购，这点很重要啊，回购环节是相当重要的，你不要在其他的平台就是你去买的话，一定要认准好人家平台是不是平台包你们回购，如果他不包你们回购，你们慎考虑。我们东方购物呢，我们是包回购的，只要将来你拿着金条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终身享受回购的，就是你买了，你给到子女的，子女都是开来回购，没有问题的啊，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款式也是大家阔别了很长时间才看得到的福运金条，开面
1: 这么大，很受欢迎的。你在外面门店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就是对它的厚薄程度会稍稍薄一点，跟生肖金条相比，但不会很薄。你像放心好了，不会什么像那个纸一样，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它该有的厚度是给到大家的，
0: 实心的啊。
1: 最重要，它的画面感真的很漂亮，它很开面很大，就很霸气，因为它是福字这个题材嘛，就不要。做了很小了，小嘎巴气了，对吧？就是要大大的，要够有福气，够满。所以如果是给到老人过大寿的，我觉得福字金条就相当合适。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庆，就是孩子结婚的，
0: 对，
1: 或订婚的，
0: 小宝宝出生啊，对吧？我觉得福气满满，从姑姑坠地开始就带着福气来到这个人世间，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1: 好吧？他这个海纳百川的祝福，
0: 对，
1: 全都涵盖了
0: 小朋友，
1: 对吧？
0: 比如说中考、高考已经是拿到录取通知书，大家都很开心的啊，准备举家出游，对吧？我觉得 觉得其实也很好。那我们说到了，不管是旅游也好，教育支出也好，赡养老人也好，医疗保险也好，我觉得其实黄金也是在家庭整个大盘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1: 不能缺少它的。
0: 对啊，
1: 它就是您的底气。将来你说我教育基金要周转的时候，我可以把黄金去回购掉，
0: 是，
1: 对吧？如果我养老金，哎，我觉得有一
0: 补充呀，
1: 补充一下，我也可以去，
0: 对吧？都很好。但什么时候入手？哎，什么时候入手？入手什么款式你自己来定，对吧？你可以选择生肖金条马年的这一款，也可以选择福运的，都可以。
1: 生肖金条如果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拿到、没有买的话，要抓紧了，因为它到9月份，我们下一年度的那个羊年生肖金条就要提上栏销售了。那么，所以我们看一档少一档了。如果你的预产期是10月份的，或者说我是10月份才结婚的，但是我一定要买生肖金条的，那赶紧抓紧，趁着今天920块低于门店130块8块每克的一个机会啊，
0: 是
1: 抓住它。相当于打了个8-6折了。
0: 对，8-6折，这个折扣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吧？在近期应该是这
1: 近期
0: 应该是
1: 很难得
0: 蛮低的一个折扣了，好吧？又保证正品，又保证官方销售渠道，我还保证一点，您今天只是锁定这个价格，你不吃亏的，能不吃亏啊？
1: 吃亏，
0: 好吧？农增啊，你到5天5个工作日之后再送到你的家里面，你再决定有还是不有。
1: 对，你明天就
0: 可以不要的，我可以拒收的呀。
1: 对，
0: 好吧，
1: 但是你放心啊，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会拒收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和门店一样的价格？如果是1058，哎，你看一下，明天如果1059了，我拿住；如果明天1057了，我就拒收，对吧？你可以做这么一个思路。但是咱们是920块钱，哪怕明天你说我门店到了1050了，我还是有130块钱差价的。我怕什么呢？
0: 是，
1: 就像潘老师说的，咱们买黄金不是投机，不是今天看明天，我们是看的1-2年，
0: 对，
1: 或者3-4年。长远的目光去看啊，
0: 是
1: 趁着今天920块钱的单客价，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价格。
0: 我们要对自己的家庭财产负责，我们也要对自己这个负责，不是说一句空话。我今天都要对家庭、对子女教育、对赡养老人、对自己负责。但负责得靠什么？得靠哎，真金白银啊，
1: 有实力啊，
0: 搿就是真的嘀嘀呱呱、正正宗宗的叫真金白银。
1: 是的，你说孩子以后的学习深造要用到钱的，对吧？老人的，你说好的养老院啊，对吧？
0: 对
1: 啊，银发经济啊，你也是要用到这个钱的。
0: 是是，现在很多医养结合，对，医养结合的社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我们始终持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态、美好心的，但是都得靠扎扎实实的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呀。
1: 你平时要有投资，不能乱花钱。
0: 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1: 对，
0: 对吧？父母可能更开心的出去游玩，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些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在于整个理财盘子有点看不清摸不明的时候，对吧？无论是定期的利率也好，然后还是股票的波动、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好，哪一个有像黄金这样比较踏实和稳定的？几乎是没有的。
1: 对，你只要拿得住，
0: 拿得住，
1: 你不要今天买了明天去回购，你就不会亏。我真的觉得啊，你拿住了之后，你看过了几年，你觉得到你心理价位了，你觉得合适了，可以回购了，那你就回购好了啊。
0: 最后2分半钟，我还是问一下敏佳，这个价格8-6折，对吧？
1: 对，
0: 门店是1058，我们是920，在什么样的渠道还能再看到？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但凡只要是老庙的官方渠道，是不可能有折扣的。
0: 好吧，我之前买在1158、1200，没关系，今天920是不是你更好的入手机会？
1: 对，之前买了100克，你今天再买100克，把均价给打下来，那你数量是多了。
0: 买黄金一定是看它中长线，
1: 一定要拿得住，
0: 拿得住才能挣得到钱，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2个款式，3个不同的规格，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四十秒时间，还有人在问啊，今天这两个款式和规格是不是老庙出品的官方正品？来，敏佳告诉大家，
1: 保证的哈，只要你们在东方购物看到我王敏佳来做直播做金条，咱们的金条就是老庙的官方正品。
0: 对，
1: 我们是老庙的直营店，不是代理商，
0: 是
1: 不是加盟商，好吗？
0: 好，
1: 是直营的
0: 官方正品。今天还能支持回购，今天还有86折的折扣，跟门店金价相比1058相比，今天920，什么样的渠道还能再看得到这个价格？
1: 没有了，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的官方渠道都是按照正常的牌价来
0: 定价的。所以这个价格是近期的低点，也是大家更好的以数量取胜的一个低点，也摊低大家之前的购入成本。未来你家里面如果需要用钱，我可以支持回购，
1: 没问题的，
0: 题
1: 回购是没问题的。最最重要是把机会把握住，然后明后天去比价，觉得合适就留，不合适就拒收啊。
0: 嗯，
1: 但锁定名额一定要锁定了，因为错过今天，明天是明天的价格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十袋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现在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对，
0: 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一
0: 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1: 对
0: 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
0: 对，
1: 您吃的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哎，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哎，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我先喝果汤、啊。
1: 我
0: 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
1: 哎，
0: 我告诉你，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0: 嗯。
1: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0: 嗯。
1: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0: 小灯这么一扯，
1: 轻轻的一扯
0: 就
1: 出来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0: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1: 哎，对，
0: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当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源头，
1: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0: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1: 是，
0: 这叫好牛肉，哎，
1: 奶香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1: 我懂你意思。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扭扭啊，啊，吃不出扭扭个米多来，
1: 嗯嗯，
0: 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1: 是，
0: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1: 就是奶香味儿、
0: 哦。真有肉香，
1: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
0: 嗯，
1: 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0: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1: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0: 它只切，
1: 对，
0: 它只装，
1: 我只切。
0: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1: 这个
0: 我特别爱吃，
1: 我也特别爱吃。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0: 酸菜吗？
1: 这酸菜，
0: 哎呦，
1: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0: 对，
1: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0: 哎，这个肉啊，
1: 批次够新鲜。
0: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1: 真的可以撕，
0: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1: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0: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1: 对，
0: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1: 包括运动多，
0: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1: 对，
0: 好吧，你牛腩，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1: 对
0: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1: 对，
0: 嗯，
1: 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0: 是，
1: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0: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嗯，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对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哎，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嗯，对吧？牛腩挂面，嗯，牛腩这个像虾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嗯，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嗯，
1: 对的啊，
0: 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淋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嗯，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哎，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
0: 是是是是，
1: 对吧？啊，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哎，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嗯，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啊够有信心。啊，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嗯，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嗯，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嗯，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嗯，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儿嘛，对吧？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嗯，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嗯，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哦，
0: 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哎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啊，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对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哎，它就扯开了。哎，
0: 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嗯，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就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哎呦，这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嗯，这，叫 腐竹牛腩煲。好、哦，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啊、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轻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不吃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
0: 对吧？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1: 12个月，
0: 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哦，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
1: 这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它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
1: 吧？二八的，我们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
0: 啊，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不啦，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零下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丝绸故事。丝绸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味。
0: 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菜。咖喱牛腩，
1: 我那天还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吃。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个汤。这汤我再给他按
1: 个大勺子，你要汤是吧？
0: 没事，我
1: 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来，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万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哎、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嗯，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嗯，您能带回去整整10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嗯，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哎、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煲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嗯、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啊、哦、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2707？ 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啊。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
0: 啊、
1: 纹路，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吧？
1: 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儿，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
0: 没有，
1: 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啊，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
1: 好好，
0: 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哎呦，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10包，好吧，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328，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然后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这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嗯，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嗯，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它息息相关。哎，
1: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住户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1: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嗯，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嗯，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嗯，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1: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0: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1: 是的。
0: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厨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嗯，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骰子肉，然后肥瘦比，
1: 包括
0: 太肥
1: 的
0: 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嗯，这个，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1: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嗯，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腩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0: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1: 对，而且咱们说，就是现在天气热，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0: 对，
1: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一两顿。
0: 是，
1: 吃的少吃的那一两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0: 你来看那道菜啊，
1: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
0: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1: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0: 对
1: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是，
1: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时蔬啊，
0: 是
1: 去试一下这些菜，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0: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证。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 一定要蘸点汤吃。
1: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哇，
2: 太棒！
1: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
0: 香
1: 味。
0: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1: 是，
0: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选择云南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格、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单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
0: 嗯。
1: 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
0: 嗯，
1: 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吧？
1: 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瓶也能买，大瓶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上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
1: 嗯、
0: 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花人家族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真的是比较热，很多观众朋友天气一热啊，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喘不上气来一样，胸口闷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前两天耿瑶刚刚发生了一个自己身上的故事啊，晚上开车下半夜，这个下了直播之后，晚上我开车回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开着开着。有种犯恶心的感觉，可能是胃不舒服，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出冷汗，心慌得不得了，马上停到应急车道，然后开开车门我就开始狂吐。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一瞬间有一种恐惧感，我心里就在想，哎，我孩子还这么小，怎么突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后来自己也 AI 了，然后包括也打电话问了一些相关的朋友，人家告诉我说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导致身体发生的一些反应。但那个时候我的心脏不舒服，我的胃不舒服，带给我的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更要关注自己的健康，那该好好管理的，该吃起来的东西咱们一天都不能落。那鱼油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一直都在吃的，选择好的鱼油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一直以来销售的百奥盒的 RTG 系列的鱼油。这款鱼油一直以来是鱼油的高端货，高端在什么地方？高端在含量，高端在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批次，而且今天是这款鱼油的特卖，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百奥盒的李总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李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刚刚耿瑶说到整个三伏天天气越高，其实心脑血管面临的压力就会更大。可能他是平时开车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如果是平时还有健身，可能少量要买菜或者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会发现心脏突突突的会刷存在感。为什么？因为血粘度偏高，你出的汗多，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度就是非常重要。还有一点，血越重，心脏要把更多的血输送到全身，它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血管再窄了，再堵了，再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心脏来说就是一个双重负担。那 Omega 3对我们的血管来说就是一种必需脂肪酸。但注意啊，我们今天不单单给大家提供更好的 Omega 3，更高的 Omega 3，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一个更聪明的 Omega 3。什么意思？我们人吃进去多少营养素，关键它要吸收。今天我们除了有高含量，还有一个叫 RTG 的一个技术，让这些 Omega 3能够真正的到达你的血管当中，为你的心脏，为你的大脑减负的同时，让你的血管变得更通畅。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银罐，给到手里拿这个小银罐，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都非常的熟悉了。这个小银罐就代表着高端鱼油，看到这个镜头大家就知道，哦，好鱼油来了，好东西来了。合身标注呢，瓶身标注我们是98%，但是其实我们实测下来抽检下来，我们的这个鱼油的纯度欧米伽三的含量远超98%。
1: 是的，
0: 更重要的是在这边有一个 RTG 的这个技术，就像李总之前一直讲到的，很难做到双高。市场上有产品是高系列的，但是很难做到双高，一般高含量它就无法做到 RTG 就很难做到99点几的一个含量。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具备了双高，所以像这种鱼油市场上都对标30块钱一粒儿，但今天的价格是让大家惊喜的。
1: 对，注意啊，首先我们强调了，吃鱼油吃 Omega 3就跟你买金子含金量对吧，18K 24K 金99纯价格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啊，98已经傲视群雄的同时，我们今天看实测值。注意，刚刚其实耿瑶说到了，我们是今年生产的批次，关键今年生产的还这个 Omega 3还特别的高。大家看啊，瓶身标98，实测值99.73，一粒油1500毫克，我们今天杂志连5毫克都不到，达到1495.95毫克的 Omega 3，都是对你身体对你血管有用的。这当中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好的 EPA 达到了822.8毫克， DHA眼睛视网膜神经包括大脑的神经需要 DHA 635.9毫克，以及啊整个我们知道营养素要去大脑中间有个血脑屏障，而 DPA 是一个在母乳当中就有的，很多鱼油当中都不含的这样一个物质，但它非常好，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对你的大脑起到一个针对性的帮助，达到37.2毫克。
0: 是的，
1: 我们的实测值啊，欢迎所有东方购的叔叔阿姨去来拿这张报告，这是新西兰的，配合我们的整个批次做的检测报告。这个批次在嘉伟做百奥 H 10年当中都是拔尖的一个水平。
0: 是的，所以说是属于巅峰的一个峰值。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仅含量高，让大家吸收率特别好。为什么鱼油一定要讲到吸收率？我们今天用到的是 RTG 的这样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对于鱼油来说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什么？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整个鱼油它对于身体可以，第一不用随餐服，
1: 对，
0: 第二它的吸收率可以再大幅提高。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啥叫 RTG 的技术，什么意思呢？
1: 对，注意啊，普通鱼油哪怕你买的是98、99， 但是它是两个脂肪链。我们知道啊，叔叔阿姨们去那个专业机构抽血，抽出来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堵你的血管，甘油三酯越高，血越不干净，身体当中血管硬啊，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更容易发生。但注意，它其实讲的是一种脂肪的结构，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它也是必须是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的形式，叫甘油三酯型。注意，以往有两个脂肪链，虽然好，但它到身体当中，它没有办法跟身体发生化学反应，为什么？因为结构不一样。好，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自身去把这个两个脂肪链变到三个脂肪链，但它也需要帮手，需要什么？需要胆汁，需要你随餐吃的时候食物当中一些脂肪，才会加速这个整个转化的过程。但毕竟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人会浪费。如果是平时啊年纪比较大、消化不好的朋友，饭也吃不下的朋友，这个情况下会让什么？会让 Omega 3在你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转化大打折扣。而我们今天 RTG 的意思叫转化甘油三酯型。注意啊，你看我们现在鱼肉当中结构，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跟你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的结构一模一样。注意，同样结构的情况下，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才能到你的血管当中，真正跟这些饱和脂肪做斗争，让你的血管保持健康的状态。所以一个你体内要增加负担，一个你要随餐吃。现在不需要你随餐吃，也没有增加你身体的负担，直接吸收。关键啊，
0: 吸收率是多少呢？
1: 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性，也就是意味着吃一粒，它的整个的吸收性会提升400%。什么概念？比东方购现在在卖的诺惠的辅酶 Q 十340%的这个整个一个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增加了接近60%。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 RTG 有很多观众吃完以后，哎，指标感觉到什么变化的特别快，身体的感受特别快，因为你的身体真正得到了 Omega 3的整个帮助以后，只要是好材料，身体会给你好的反应。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别的鱼肉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哎呀，针对人体的不同情况啊，你有比如说严重一点，你可能要吃个两粒儿，吃个三粒儿，但今天这个鱼油，大部分的观众朋友真的吃一粒儿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它的吸收率会更高。那像这种绝对的高品质鱼油，高在什么地方？高在含量，高在技术，而且高在它的纯度。我们在市场上的价格肯定对标的也是贵的，
1: 对，
0: 对标30块钱一粒完全不过分。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卖30块钱一粒。
1: 你看啊，899一瓶，而且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批次，先跟大家说一下，899很多人说谁买啊？哎，观众朋友们，如果卖不完，我们不会进新货。你看，26年1月20号生产的对应批次，说明什么？说明哪怕在这个基础上，在超市当中，在很多需要健康的朋友当中，咱们虽然贵，但是身体更重要，还是愿意花这份钱的。东方购物实实在在啊，开玩笑，把后面那个零都给大家抹掉了。
0: 是的，就像刚刚李总给大家看的，物以稀为贵。为什么我们敢卖这么贵？是因为它真的太稀少了。你在市场上，你去找它的替代品，或者是同标准的这种商品，你都很难找得到的。所以哪怕花大价钱，你也得买，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是特卖哦，不是常规直播啊，特卖我们给大家大组合，你就直接看大组合就好了。大组合给大家6瓶1998，对标市场上已经5000多的价格了，我们只要1000多。再送大家2瓶，因为今天是特卖，所以加到常规任何直播不可能有的第9瓶。整个组合依旧是这个价格，但是可以到手9瓶哦，单瓶合算下来只要2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还送你一个礼盒，
1: 对，
0: 让你去送人的，因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去凑单。你订2套的话，是不是直接就满足凑单条件和价格了？相当于1598块钱可以带回去一套。单瓶从222再降至177，所以这个产品今天这个特卖的组合，多组订购的顾客会非常的多。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鱼油即将涨价的这个时候，在整个市场行业高端鱼油非常稀缺的时候，给大家再做降价，
1: 对，
0: 再送一瓶。
1: 注意啊，目前来说，白药区所有全系列鱼油当中，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就这一款了。RTG 东方购物也只有这一款了。而且刚刚其实耿瑶说了，在涨价之前，注意观众朋友看细节，老观众来注意看，小组合已经涨价了，观众朋友们，小组合原来是4瓶999，现在是3瓶999。但注意，老观众应该都知道了，今天价位顶着压力给到大家大组合，大组合依然维持没有涨价之前的最优惠方案。所以叠加完小组合的整个涨价以后，你看啊，现在变成了你买2，相当于买2套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再送你一套小组合，
0: 真的划算。
1: 所以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们，老吃鱼油的，全家人都在吃鱼油的，注意未来的涨价潮，白药区的大组合会变成7瓶，因为小组合3瓶，我叠加2套，我卖7瓶很正常吧？今天依然给大家9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当中，订2套的顾客也很多，今天的备货绝对是要用抢的速度。
1: 对，
0: 我们全部给大家最新的批次，2026年1月份刚刚生产过来，漂洋过海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那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以前的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3: 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4: 阿姨还照顾老人，
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5: 他父母90几岁了。
4: 哦，也在这里吗？
5: 在马路对过。这个，
3: 我每天烧好是
5: 吃饭，一个这小菜烧好。
3: 菜烧好是端过
5: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4: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哎，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5: 他们
3: 比我们还要好嘞。
4: 是吧？
5: 他们精神好啊，
3: 8-9点钟
5: 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已经几年来吃，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6: Fish oil about a barrel every day.
7: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6: Okay.
7: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6: Okay.
7: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6: okay.
7: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6: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p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5: 哦，谢谢。
6: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8: I love BioH。
9: 其实李总也是刚从新西兰回来，也知道新西兰那边的整个的市场行情。你会发现啊，首先高纯鱼油不是说在货架上随处可见的，
6: 当然
9: 大部分都是80呀、70呀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真正上的90、95以上，像我们今天98的，价格就一个字儿贵，物以稀为贵，它太稀少了。
6: 对，其实我这次去新西兰最大的一个目的，可能很多朋友说啊，跟那个奥运冠军对吧，我们的代言人合影啊，包括做一些市场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我去要鱼油的，因为今年其实随着整个厄尔尼诺现象啊，海洋的温度比较上升以后，我们的鱼其实是喜欢冷水鱼，所以大量减产，大量出产小鱼，出油率也低，这造成了鱼油的原料啊，它就非常非常紧缺，所以涨价伴随着到后面甚至连货都发不出来。
9: 是的。
6: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在新西兰我们整个白药区的市场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大家其实刚刚看到啊，我在那个 Unicamp 就新西兰最大的连锁药房当中买了一瓶给我们的啊代言人 Eric 两届奥运会冠军。注意啊，那个其实我告诉大家，它里面的60粒是500毫克的，500毫克每粒。很多观众说500毫克什么概念，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每一粒的粒子是1500毫克。注意，现在很多观众你要看纯度，有很多外面纯度什么95、90，但它一颗粒子500毫克，美其名曰好像比较小，容易吞咽。但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虽然你可能我们的粒子比较大，但我告诉大家，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划算。因为我们是1500毫克，
9: 对的，
6: 基本上是市面鱼油上中你找不到比它单粒含量更高的了。这一粒相当于那种500毫克，它要3粒啊，观众朋友们。
9: 这个是大的、哦、
6: 对，非常大，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的颜色是接近于透明状的。
9: 对的，
6: 我告诉大家，虽然大家可以画面当中看到有点黄，但我告诉大家，其实它里面的内容物Omega 3如果做得足够高，它基本上就跟透明的是一模一样的。
9: 是的，
6: 因为我们的外面的胶皮呢，它会含有一点甘油，甘油一点显黄。注意，这就是高端鱼油的一个标志，呈什么非常清透的这样一种状态。
9: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要设置成1500毫克一粒，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人体正常，我们这个建议大家补充的Omega 3就是在1500毫克左右。
6: 对，
9: 所以我们今天你吃这样的鱼油，吃一粒儿，再加上我们今天 RTG 的技术，所以吸收率就 就更高，就不用像那种500毫克你要吃3粒了。李总这个情况我也自己也看到过的，市场上网络渠道有一些便宜的看似低价，实则它每一粒的那个内容物非常非常少。
6: 对，
9: 所以我们今天是秉承着足量且高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百奥盒的这颗小银罐在东方购物卖得很火爆？因为你很难找到它的替代品。
6: 对，
9: 你很难找到它的替代品。市场上高纯鱼油有没有？有的。但如果说又高纯又有 RTG 的技术，对不起，东方购物目前在说的就是它这一款。
6: 是的。
9: 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不管是跟市场卷跟自己卷，没有人能卷得过我们本档直播。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随便看随便比，东方购物的 APP 你手把手刷到最后面你都看不到这样的价格的，这是今日特卖。
6: 对，
9: 所以今天这个力度必须得强
6: 啊。我得强调一下，很多朋友说，哎，那为什么我不能做到既高纯度啊又什么高吸收率呢？官方，我们来看整个的它的一个工艺啊，官方，因为任何的高端制造它都需要更多的工序。首先我们说到原材料要用10公斤，好，做到30%，就以前大家吃的那种最原始的那种鱼油，1812那种鱼油，30%变成7公斤。这个时候要做到分子蒸馏技术，脱杂质、脱腥、脱重金属、脱塑化剂，含量达到90%。这个市面上面是不是很多观众都认为很高端了？这个时候，但是注意啊，已经只有1/4，2.5公斤了。这个时候要加入一个白药区特有的生物酶解分离再酯化，什么意思？就是刚刚说到的，从2个脂肪链到3个脂肪链，这个时候能增加400%的吸收率。但注意，原料从2.5公斤直接只有1.5公斤了。最后超临界萃取，用一个蒸馏塔，再把那90%精益求精的鱼油，把它做到98%，甚至我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是多少？99.73%。但注意刚什么？大家注意到这个数字，原材料是10公斤，到这儿，既要98，又要 RTG。只有1公斤，所以原材料的损耗是10:1。那我刚刚其实说过了，大海当中今年碰到厄尔尼诺，观众，今年的天特别热，是不是？像今天这种天气，你在太阳光下你站5分钟，整个人感觉都要虚脱了。对，天越热人不喜欢，鱼也不喜欢，鱼是深海鱼，喜欢冷水，它们不繁殖，它们整个就长不大。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把这个鱼啊，第一点不能捕捞了。现在我们白药区啊，大量那种抓的那种深海鱼的海域全是禁捕的。哪怕之前捞上一点鱼，往年的出油率，就说白了，我拿捞100吨鱼，我能榨4.8吨油。今年是多少？只能榨1.8吨，从原来的4.8%的出油率变到了1.8%。那你想想看，从原来4.8%到1.8%，这还不算，这个鱼油，这个榨出来1.8%的油是在这儿的，观众朋友们，是在这儿的。到这儿，它还得经过1/10这样一个非常精炼的这样一个萃取的过程。
9: 是的。
6: 所以你想想看，鱼油开玩笑啊，如果现在你在外面看看别的鱼油，它没涨价或者掉价，甚至于价格低到某种程度，你要打个问号，它里面到底纯度对不对？它到底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过关？它是不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今天，观众们啊，我们还是强调了，东方购物卖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有什么？PP 检测的报告的，
9: 对的，
6: 这个报告欢迎所有东方购物今天叔叔阿姨们买完以后，直接跟客服说，哎，我需要那份报告。注意啊，这份报告是什么时候生产的呢？我们这个批次，观众朋友们啊，白药区每个批次都得检。26年1月20号的报告，对应的是我们整个纯度99.73%的品质。
9: 是的。
6: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在什么电商渠道啦，什么各种各样直播平台当中，他会给你看报告吗？他能给你报告吗？甚至他能给你这么新的批次吗？所以这一切都是东方购物我们合作10年以来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9: 是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还是那句话，不怕你给好货，不怕你不识货，对不对？就怕你给的好货价格不到位。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到位了。
6: 对，
9: 这样的市场上绝对实属难得一见的高端鱼油，你很难找到替代品。在市场渠道，目前我们的百奥盒自己卖的价格也是要899块钱一瓶，合下来的利润3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不仅顶着压力没有给大家涨价，还给大家降价。
6: 对，
9: 这个价格我们再度重申，不光跟市场卷、跟渠道卷、跟所有的平台卷、跟东方购物自己卷，任何常规直播现在是看不到这样的组合的。
6: 对，
9: 小组合别订错了，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还有顾客在订小组合。小组合呢，999块钱三瓶，你对标市面上是便宜的。
6: 对，
9: 但是小组合已经涨价了，大组合才是今天的真划算、真给力、真特卖。我们大组合是6瓶，再加2瓶，8瓶装，已经数量全盘封顶。东方购物因为特卖，再送1瓶9瓶装，1998做到至多的9瓶装的方案，礼盒照送，1998块钱。如果算9瓶的话，每瓶只要222。
6: 对，
9: 你连普通的可能 低纯鱼油或者是没有 RTG 技术的鱼油都不一定用200多块钱买到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如果你参与凑单的话，177块钱一瓶，单粒只要5块钱左右。
6: 对，
9: 5块钱你买到的是又高含量又高纯度又高吸收的这样一个进口的高端鱼油，所以这样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说，如果错过特卖，你常规直播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看得到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这还是一个新批次，如果说是什么尾单呀零七的呀也就算了，2026年1月底我们才刚刚生产完成漂洋过海而来的，所以纯度高，批次新鲜，再加上今天价格的确是给力。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大组合今天也是备货有限。
6: 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货啊上次就跟大家说过了，是借来的。问别的渠道商借来的，因为全线现在白药区的货在东方购包括在很多渠道当中全线断货，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抓紧这个时间，有现货有特卖就是您今天选择的非常好的时机。
9: 观众朋友，这个鱼油不是第一次销售，卖到至现在了，大家都知道它是真的好，真的很难找到替代品，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
6: 对，
9: 但今天不贵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送一瓶，性价比做到至极，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提供旅游，就是一。更新一点了，我跟了一道跟进，
11: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12: 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0: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儿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儿，我总归是好的些。
12: 我就跟了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辣辣一个，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注重各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讲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早一粒，夜一粒，一天两粒。
13: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又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4: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15: 就有点停了两次，叫了啥叫了，叫了啥道吃，我阿拉吃了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16: 侬爱
15: 吃
16: 吧，
15: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
17: 次。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没吃着有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那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一唱五唱啊，复合唱。
4: 啊，侬还做佛唱
17: 啊？搿做谁了？
4: 哎呦，没酒。
3: 太虚了，
18: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三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4: 就是比
18: 以前
4: 标准还要好，
18: 哎，还好。
6: The girl healthy.30%，第四。
19: 30% of the omega-3
20: is
6: coming. Oh. Liver
19: and kidney to digest
6: and. Right.
20: 30%.
6: Good health. 30%.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20: So BioH.
6: Yes.
20: Yeah.
6: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20: Yeah.
6: 至少是70%。
20: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6: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20: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9: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看我们的叔叔阿姨，当充满着自信的时候，充满着开心的时候，夸我们这个鱼友好，人家这种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说幸福的人大致相同，不幸的人才各有各的不幸，对不对？当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当你的这个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当你有能力有体力，哎，去面对更好的生活的时候，这样才叫享受，这才叫活着的意义。
6: 对，观众朋友，其实你现在发现啊，整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刚刚 Green 就是我们的联合创始人，他自己，观众朋友可以猜一下，刚刚那位就是跟我在一起大屏幕上面一起说 BioH 新西兰的整个非常好的鱼油品牌这个人多大了？他今年的年纪已经66岁了，看上去，因为本身老外啊，说句实在话有点显老，但是呢，他这种可能看上去的颜值给别人的感觉就是50多岁，为什么说一个可能说血管健康的人，整个看上去的状态，包括看上去的年纪都会小？很简单，血管连通全身，你说保养心脏、大脑、全身、心肝脾肺肾，甚至皮肤的代谢，都需要血管每天提供氧气，最基本，提供我们的营养。最后排出垃圾也是靠这条通路的，所以如果血管通畅了，其实意味着什么？不单单你会长寿，更重要的是你的状态会比同龄人看上去显得更年轻、更健康。
9: 是的。
6: 还有我们看到 Eric 两届夏季奥运会的冠军，现在是我们白药球的全球代言人。他平时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平时也需要大量的欧米伽三来保持血管的健康，因为心肺功能，关什么？心肺功能是指什么？心脏跳得能够更快的同时，能把血、能把氧输送全身，它的运动表现就会越好。这离不开欧米伽三给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帮助。而且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在新西兰随机的去采访很多的路人，包括大家看到的很多街景，其实在我看来啊，很多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吃鱼油不是到你身体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我已经身体当中出现严重问题了，我
9: 是
6: 希望，对，我希望弥补的是我日常营养的不足，尤其在我们现在平时大鱼大肉，平时碳水吃的比较多，注意啊，米面包括我们的粥，这些叔叔阿姨平时的主食，如果你代谢不了，葡萄糖没有办法及时的被你身体所转化，就会被肝脏分解成为甘油三酯，变成你血管的负担。所以大家注意啊，吃欧米伽三不是可吃可不吃，是解决你目前饮食结构所造成的未来心血管问题的一个可能会发生的这样一个隐患的积极的一个这样一个因素。
9: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身边吃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刚刚那个阿姨我觉得说一句话非常的好，现在做鱼油的品牌太多了，如果鱼油大家都做的一样的话，我吃它也可以，吃它也可以。为什么百奥和一直以来大家被坚定的选择且坚定不移就不换别的了呢？因为你不吃它，你很难再找到另一个能和它与之齐名 的与之相提并肩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没有平替，它很难找到替代品。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是真正的高端鱼油。高端在什么地方？首先纯度高，瓶身标注98，但这一批次我们抽检下来是99.73。
6: 对，
9: 包括对标它自己来说，这一批次又是一个纯度上的峰值，宣判封顶了。技术好 ，RTG 的技术改变它的分子链，使得它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吸收率可以一粒顶四粒。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鱼油你吃了之后对身体是有感受、有变化、有感觉的，吃了不白吃，不是说起一个安慰作用。
6: 对，注意啊，除了高含量高吸收，今天哪怕这个瓶子，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哎呦，这个铝塑瓶，观众朋友，这个瓶子我告诉大家，很多叔叔阿姨吃完以后这瓶子都不舍得扔掉，里面放点什么花椒啦，放点什么茴香啦，当调料品用。为什么这样的瓶子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就是高端包装的一个代表，也是高端品才配放在这个瓶子当中。
9: 是的，
6: 它更好的避光避热，甚至水汽打开的时候注意啊，如果是新鲜开封的时候，你会听到破的一声，里面是冲氮气保鲜的。这样的瓶子都代表着什么啊？您对鱼油的一个品质的追求的同时，如果假设比方说啊，您要送人，我们今天配礼盒，同时拿给别人，也是非常显得自己这个鱼油档次非常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质之外，注意啊，观众们，我们今天批次有多好，还是看清楚，直接印在瓶底。2026年1月20号生产，打着飞的过来的同时，您至少可以知道2029年1月19号。
9: 是的，
6: 甚至如果说您稍微懂一点，因为很多刷现在，哎呀，这个鱼油纯度是高，那安全性有保障。

0: 心，对吧？我们要吃好的同时给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 friend of sea 海洋的朋友什么意思？海洋的朋友那就对海洋必须无污染，所以我们的检测标准高于国际标准，全部未检出。接下来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注意中国人、美国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摄入多少欧米伽三，由它规定，给到我们专业认证。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一张通行全世界的这样一张通行证。接下来 MP 跟 CCP 这是新西兰的两个生产体系认证。最后 GMP 啊，注意干嘛？ GMP 是制药标准，鱼油是普通食品，但是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无论安全性，无论整个的这样一个纯度上面，都给大家更多的保障。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通过这些认证，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真正的高纯鱼油、高端鱼油、好鱼油，且是安全的鱼油。再加上整个的鱼油市场，刚刚李总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大家都知道的，天这么热，您可能胃口都不好，更别说鱼了。鱼必须得水冷，它才会多囤脂肪，它才能有出有绿。
0: 对，
1: 现在鱼都榨不出来油了，更何况我们的高纯鱼油需要用到的原材料要更多，它的损耗耗材要更大。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这个鱼油市场价格一瓶是卖899，
0: 对，
1: 说实话接下来市场价格可能也要涨，大概率是要涨的。今天东方购不用您899，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我们看到还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小组合当然可以订，因为比市场价已经便宜了，但是小组合已经涨完价了。观众朋友，如果你说哎我还想买那个没涨价的，你去大组合，大组合不仅没涨价，今天搞活动搞促销，您来着了，我们是再送您一瓶。大组合1998，按理说以小组合来算的话只能买6瓶，对不对？今天大组合可以7瓶8瓶再加一瓶，加到第9瓶，9瓶装整个东方购物平台，不可能比今天更划算了。
0: 是的，
1: 不可能比今天更划算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1998，单瓶合下来222。如果你订2套，你说我家里老两口在吃，年轻的小辈也在吃，那你直接买2套，相当于1598，单瓶177块钱。今天的鱼油绝对符合多订多省，而且下次很有可能这样的组合你看都看不到。
0: 观众朋友们，1775块多一粒，但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其实给大家变相省钱，因为一粒等于4粒的效果。像这种三伏天，嘉伟一直跟大家说了，如果你的血管当中指标不正常，如果你年纪比较大了，你其实一天要吃到2到3粒。嗯，但现在实话实说，如果是保养血管，一粒足够。嗯，如果真的是指标比较高啊，希望自己的这个状态能够更好的。2粒就可以抵到什么？原来7到8粒鱼油真正的吸收性，给你的血管更多的保障。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了，刚刚也说到指标这个问题了，大家真的有担心、有顾虑，鱼油真的吃起来，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智商税，这是有科学去论证的，反复的去论证。你都可以现在问问豆包，问问 AI， 鱼油是干嘛的？鱼油对身体有什么好？高纯鱼油珍不珍贵？值不值钱？稀不稀缺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精神好了
3: 吗？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2: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啥新的想法帮体会，帮分享分享嘛？
3: 你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向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着我旅游，肚子还堆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谁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2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4: 我今年72了已经。嗯。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长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5: 信心，
4: 很有意义。
5: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

0: 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2: 七年了，
3: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1: 啊。
3: 在
2: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1: 啊，现在都是您烧，
2: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4: 都是
2: 我。
4: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2: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5: 哎呀，其实我们这些叔叔阿姨真的都成咱们这个免费代言人了，
6: 对，
5: 不收费的，人家发自肺腑的推荐给妹妹吃，推荐给家里这些亲朋好友吃。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管叔叔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个阿姨
6: 对
5: 对，钱阿姨，他们真的是看到自己的变化之后欣喜若狂，信心鼓舞，可以说是倍感到有力了，接下来更加有动力去坚持好好的去吃。
6: 对，注意啊，这两位老人我们都是接近差不多10年的跟踪采访，
5: 真的
6: 啊，管叔叔注意啊，从原来差不多64岁，当时心脏刚刚搭完一个支架，他的太太我们的潘阿姨当时是大脑刚刚梗过，我们记得就是这种大夏天，我们去采访她8月份，当时家里面那个电风扇没开啊，没开，当时开着空调，但那个阿姨说，哎，你看呀，这个电风扇一直在开，我们都抬头看，哎，没有，阿姨没有开那个电风扇，老式电风扇不是有那个叶子板吗？它就是什么，大脑梗过以后就感觉那个天旋地转，那个叶子板一直在转，那叔叔是什么？哎呀，他一直跟我讲，他说，嘉伟啊，他说我总感觉到我这个心脏啊好像不是原装的，为什么？我当然开玩笑啊，但是这里面装了一根弹簧，因为装支架的，但注意啊，装一根支架其实有的时候不解决问题，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如果心脏一旦有问题，2根3根4根5根支架会装，装支架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在你的心脏的血管当中装一根弹簧，把你的血管把它扩张开来以后，让血能够通过，让你的心脏能够正常的去输血供血。但注意啊，8年时间，从原来装一根支架到现在为止，管叔叔，这是他最新的报告，我们看一下啊，什么时候做的啊？是今年的6月4号，看到没有？2026年6月4号做的。管叔叔从原来的64岁开始吃，到现在为止已经72岁了，
5: 8年了。
6: 看一下啊，甘油三酯0.87，这指标非常好，总胆固醇5.41，正常范围之内，低密度脂蛋白只有2.68。这个指标一般来说啊，30岁以下，对吧？大学生平时比较注重保养的，这些人才会有这样好的指标。谁说身体出现问题以后我就不能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谁说年纪大了以后我的身体就会每况愈下？关键在于我觉得我们的身体还是很智能的，你得给它相关所需要的材料。
5: 对的，
6: 有了好材料它自然往好方向走。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你问一下你自己，你给它好材料了吗？你每天吃的那些东西当中，其实饱和脂肪或者是那些可能说让你的甘油三酯会高的那些碳水化合物比较多，血管不堪重负，这个时候你得给它一些外援，欧米伽三就是外援。为什么？
5: 是的，
6: 因为它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脂肪酸，必须通过外来的好的营养素去摄取。
5: 是的，所以我们说聪明人会做选择，有时候选择正确了远远大于努力。我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款这个百奥盒的鱼油呢？因为东方购物很多观众朋友是比过了，学会了，知道怎么去做选择了，怎么去做选择。首先吃鱼油大家都知道好，但吃鱼油绝对不是说这个动作我吃了就代表我好了，不可能的，一定要做对选择。我们今天首先在鱼油纯度上，这个纯度是基础。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知道关注纯度了，酒吧的这个纯度越高，杂质越少，对人体欧米伽三的这个摄入啊，对人体的好处就越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酒吧实际抽检下来这一批次，我们的数值远超酒吧，达到99.73。光这个高还不叫牛，更牛的在于 RTG 的技术使得它吸收也高。
6: 对，
5: 整个的吸收率可以说是一粒儿顶四粒儿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在双高的基础上，这款产品你几乎很难找到它的替代品了。
6: 对，注意啊，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看鱼油的质地能够看出鱼油当中 Omega 3的高低。
5: 对的。
6: 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注意普通鱼油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50%的，不是那种最差的啊。你会发现我滴完以后上面一层黄色的东西，就是饱和脂肪。鱼当中也会有饱和脂肪，如果你的技术不过关，饱和脂肪留在里面，其实对你的身体反而是一种负担。但注意啊，咱们吃鱼油就要吃像白药剂这种，官方你自己看啊，我把它慢慢慢慢滴下去。东方够高清镜头，我滴得比较慢。那你看我把整粒鱼油滴完，有任何黄色的东西吗？
5: 没有。
6: 你会发现油皮水清，我们的鱼油是浮在水面上的。但两杯一对比，官方啊，这杯你原来可能还花了1-2块钱一粒的，现在反过来我给你1-2块钱让你把这杯东西喝掉，你会喝吗？
5: 是
6: 不会了。 所以刚刚葛阳说了一句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5: 是的，
6: 高纯鱼油就是让什么，让身体当中的欧米伽三得到更多的发挥，
5: 是的，
6: 而杂质变得更少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你看不到的 RTG 的技术，是让这些欧米伽三，你刚刚看到这么纯的鱼油，真正到达你的血管当中，跟你的饱和脂肪甘油三酯去做斗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5: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都是大颗粒装的，每一颗粒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的，
6: 对，
5: 不是市面上的500毫克、800毫克。你算下来，哦，它这个一粒怎么好像比我们还便宜2块钱？其实你看，我们的一粒从容分量上来说就顶它3粒。
6: 对
5: 啊，这咱们去菜场买菜是一样的，别人称1斤给你，我们直接称3斤给大家，对不对？那今天这个价格也来给大家聊一聊啊，像这种高端的鱼油，市场上价格就是对标30块钱一粒儿，我们自己也卖899。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今天先订个小组合浅尝一下。观众朋友，这种在东方购物的老品，你都不需要尝试，经过市场的考验，已经经过了很多年了，你直接买大组合，6瓶装，今天1998，按理说以小组合的价格来说，只能买6瓶，对不对？1998，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特卖，加到7瓶、8瓶，更加到了常规不可能给到大家9瓶。听清楚，常规不会有，只在特卖有，也只在今天有。东方购物1998是9瓶装带回去，每瓶就222块钱。如果参与凑单的话，观众朋友厉害了啊！你买2套，你就可以去凑单了。凑单下来，每一瓶177块钱，单粒5块钱。但是刚李总给大家说了，高纯鱼油，我们今天一粒的吸收顶别人4粒，
6: 对，
5: 所以你想想5块钱，如果除以4的话，1块多，你现在连买普通鱼油，差一点的鱼油你都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又是进口，又是高纯，而且有那么多的标识去认证它，证明我们今天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
6: 对，
5: 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只在今天，因为接下来这样的鱼油面临着价格的水涨船高。接下来你别说9瓶，连8瓶装都不一定看
6: 到。当然，小组合已经3瓶装已经涨价了，建议大家老观众一看就懂的，买
5: 大
6: 组合9瓶，对，真的
5: 是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退休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道理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的呀。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眼。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啥个成都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阿天吉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侪要跟伊拉讲一讲。我跟侬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 那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个只产品以后，我就觉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我觉得到吃吃到现在是觉得蛮好，觉得就一直现在常吃下去，都确实觉得是。

0: 76岁辰光，
1: 嗯，
0: 去考驾照。
1: 考驾照
0: 啊？
1: 哦，76岁。
0: 啊，
1: 跟以前好开车是比较
0: 开开开啊，牛车子。
1: 哦，
0: 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话，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背要饭后吃的，你讲饭吧，2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2: 现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p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鹅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鹅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3: 你好。
2: Eric 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鹅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三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OK OK OK OK， 我带一下。
4: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说了，健康这个东西，自己拥有的时候，可能你还感觉不到什么；当你真正快要失去的时候，你才觉得它倍感的珍惜。
5: 对，
4: 你看，其实，在新西兰的大街小巷，在新西兰的街头，大家对于健康的这种重视程度都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2: 是的，其实大家刚刚有个花絮啊，就是我拿我的鱼油开玩笑跟 Eric 说，我换你的奥运金牌好不好？人家不加思索直接给我了。其实，在我看来啊，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奥运会上去得的冠军，但是反过来说，只要你对你的身体负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个身体健康的冠军，但这种健康的冠军在我看来其实是对你个人对家庭来说更好的一种帮助。
4: 是的，
2: 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了，是我们整个在新西兰，包括现在去了新西兰的贸易发展局，这是整个跟可能说新西兰所有贸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也对白鹅区在中国的这个销售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赞赏。关键还是在于啊，在新西兰这样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当中，高纯度鱼油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一个明星商品，也给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带来更多健康的同时。
4: 是的，
2: 大家还是强调啊，在新西兰买，我告诉大家，新西兰买的价格基本上要比东方购物今天大家看到的价格还要贵上30%到50%，这跟东方购物我们直接10年的合作啊，很多叔叔阿姨盯着百奥合吃，认准百奥合吃，这样的一种饮水思源分不开啊。
4: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产品更新换的也很快的。在东方购物百奥合的这款鱼油已经卖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它的纯度一步一步的在提升，经久不衰，被市场反复去印证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今天的确是有两把刷子，产品品质够硬，在市场上你很难找到它的同款的平替或者是替代品。我们今天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很高，这样的双高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才5块钱一粒儿，而我们的吸收率可能是和别人的3粒、4粒进行一个相比较的。那你这样除一除、算一算，我们说了，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在帮大家省钱，所以才从一定的程度上，您今天是实实在在省钱了。但现在整个的国际行情是什么？鱼在减少，小鱼在变多，出油率在降低，所以整个鱼油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格都在上涨。那么我们的高端鱼油，它的出油率更低，成品率更低，损耗更大，也就意味着它的价格接下来可看见的会继续水涨船高，对不
2: 对？
4: 对，
2: 是的，注意啊，我们的小组合其实已经从原来的4瓶变到3瓶，
4: 对，
2: 这点老观众其实你知道的。但是呢，压力现在嘉伟这里，因为我们把大组合今天是特卖，依然维持原来东方购最优惠的9瓶装，这个你在其他渠道全部都看不到的同时，
4: 是的，
2: 我现在小组合变到3瓶，那我以后大组合翻倍以后，我卖7瓶可不可以？
4: 可以啊。
2: 所以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涨价以后我不吃鱼了，那 OK， 那你说将来你可能不吃，但反过来说，我相信更多叔叔阿姨会选择什么？我只要吃饭，我只要睡觉，我都需要每天的 Omega 3给我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因为健康是无价的。那今天9瓶装是更划算的一个选择。
4: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大组合全面热销，马上就要大组合全数售罄了。接下来恢复到日常直播节目当中的话，这个9瓶装你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今天有着非常难以拒绝的原因，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大组合，0215119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平时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个季节啊，可以说是烈日炎炎，外面的空气啊，你也会觉得说虽然湿度高，但是紫外线太强了，对于咱们的皮肤啊，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你会发现只要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女性又会感觉到好像一下子又老了好几岁，快速在进行一个衰老。因此这个季节啊，其实好好的护肤，好好的保养咱们的皮肤也变得至关重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困扰女性的是什么呀？除了地心引力之外，就是这些干纹啊、细纹啊等等的衰老的情况。包括耿瑶现在也是三十几岁了，两个孩子生好了，我的皮肤也在一天一天的老化。所以如何对抗地心引力，如何让我们的皮肤每天都容光焕发，看上去更好看，是我们女性的终身课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可贝尔的专门针对咱们的一些老化呀、一些衰老啊，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的一个双松露而且是双胶原的面霜。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我们专业的嘉宾来到了这个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你好，
1: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双松露今天我们是特别做到了年终的特惠，我相信很多的阿姨朋友们已经等他等了很久了，对不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那今天我们再次带给大家这一款，也是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是热力开抢的黑金瓶，带给各位了啊。那接下来的话，仔细听我们的直播，
0: 是的，
1: 好好来感受一下你皮肤的不同状态，用到它之后的完全改变。
0: 是的，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女性朋友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些肌肤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这是一个通用的问题，
1: 是
0: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或少的有一些，比如说暗黄无光。
1: 对，
0: 其实暗黄无光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肤色不均。就这里暗黄，黑眼圈。
1: 对，
0: 然后那里呢，好像亮度又可以，所以这种问题是困扰着我们的。
1: 是，
0: 然后就是干枯粗糙，夏天尤其明显，太阳一晒，你所有的皮肤的问题好像都暴露在这个大家的眼前。
1: 是，
0: 松弛下垂，
1: 松
0: 木偶纹、法令纹，包括我们的这个川字纹、鱼尾纹，这些纹都是在印证着我们的松弛。
1: 是，
0: 皱纹的增多，对不对？一笑起来，你看看观众朋友无法对抗的。
1: 是，
0: 还有敏感脆弱，夏天紫外线一晒，这种泛红、这种敏感就会出现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肌肤的老化等等等等的，
1: 对
0: 这些问题，今天可以交给我们的可贝尔，可以交给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的这个面霜。
1: 对，那其实说到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其实有一个词，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听过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对吗？那胶原蛋白是有分很多种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说，哎呀，胶原蛋白你吃个猪蹄呀，什么吃什么猪皮呀，你都可以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皮肤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和你食补进去的胶原蛋白完全不一样。你食补进去的更多会是化为你的脂肪，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胖？而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更多是水解胶原蛋白，包括它的胶原蛋白的形态也是不一样。
0: 是的，
1: 而我们皮肤对胶原蛋白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一瓶我就告诉您，它能帮助到大家什么事情？只帮大家三件事：针对你皮肤的松、垮、纹。这三件事情，我相信是针对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们困扰你。但凡你上了40岁、50岁，这三件事情是困扰你依然非常久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谁年纪不大了之后皮肤有一点点松？
0: 对。
1: 谁皮肤那个叫年纪大了之后皮肤有没有垮？以前呢，我告诉他苹果肌是还在脸的上方，现在都垮到下面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皮肤的整体状态，还有很多人以前年轻的时候，哎呀，我是双眼皮，眼睛特别特别大。现在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是双眼皮了，是三眼皮了、四眼皮了，整个眼皮都几乎要搭到你的整个大半部的眼睛了，对不对？还有更多的这种纹路，你别说是很多的眼角纹路，笑得多，眼角纹路自然多。那你皮肤以前笑得不多的，包括嘴角啊，包括法令啊，包括脖颈当中纹路，是不是也越多了？所以说，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好，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我告诉大家，胶原蛋白几乎潜藏在我们的肌肤的深层的部分，它是撑起你整个肌肤的形。

0: 态的状态。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当您60岁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为什么是这样，而你的胶原蛋白呈现的状态你会发现就相对是干瘪的，然后再到50岁的时候，很多人状态好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很多人是不是想从60岁回到50岁，回到40岁，更像是回到婴儿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羡慕孩子那种弹嫩的肌肤啊，我们都有孩子，像我们家的已经快15岁，已经是青少年了，我告诉你那个皮肤的状态就是睡一晚上就是好，就是我们常说是能掐出水来，对不对？我相信叔叔阿姨都有下一代，甚至有下下一代的，很多孙子女去捏他那个状态，羡慕羡慕。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不少什么，他们不缺什么，他们不缺的就是胶原蛋白。而我们到了这样年纪，我们的胶原蛋白该怎么补？不是光靠吃，而是要用对保养品。
1: 是的，
0: 而可贝尔就是帮大家做到了。
1: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胶原蛋白你们说有就有吗？这个是真正的可贝尔的一个发明专利。
0: 对，
1: 因为可贝尔我们今天是可涂抹式的胶原蛋白，而且是小分子的。
0: 对，
1: 所以它可以通过皮肤进行一个很好的渗透吸收。
0: 对，在我手上就是我们发明专利的小分子。因为我告诉大家皮肤特别是亚洲人哦，我要告诉大家现在买保养品，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们现在越来越懂经了，也越来越了解了什么样的保养品现在叫做成分党。什么叫做成分呢？就是它只看成分不看品牌，因为成分决定了效果。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叫做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物质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这代表什么？我们以往的所有的胶原蛋白，包括我告诉大家重组胶原蛋白，它的大分子量你皮肤涂在皮肤身上，特别是亚洲人皮肤毛孔更细，你吸收不进去多少，你再涂100%，你可能吸收进去10%、20%，它的活性刺激不够刺激到你底层已经干瘪的胶原蛋白提供营养。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我告诉大家，它是分两种，它叫做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它是完全可以直达你的肌肤底层，然后锁定你的干瘪的胶原蛋白细胞，提供它丰富的水分和营养，然后你持久使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以前有皱纹的地方，你皮肤开始慢慢蓬了，慢慢开始弹了，它的整个的细胞开始慢慢变得更加的充盈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做到了。那除了我们双组的胶原蛋白之外，再来松露。说到松露，我相信电视机前阿姨们肯定很熟了，对不对？大家出去旅游啊，黑松露贵不贵？稍微撒两片，它的价格都要做到翻倍。我们今天就是达到了双松露带给大家，黑松露加白松露，黑松露加白松露再配合上胶原蛋白，这两大的活性再配合导入胶原蛋白，再配合上我们的荀彧子精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黑金瓶就是针对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妈妈们，松垮纹，就是针对你脸皮上的松垮纹，
1: 是的，
0: 特别设计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有胶原蛋白，
0: 那
1: 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的满意程度呢？今天别担心，我们又有这检测报告，
0: 对，
1: 证明刚刚我们曹老师说的这些松垮纹的情况，我们是真正可以起到一个对抗紧致的一个效果的。
0: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每一个的成分，每一个的专利，我们都会拿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的皮肤周期循环来做检测报告，我们最后得到的就是具有紧致抗皱功效。所以说它不是一般的保养品，它是功效型的保养品。
1: 是的，
0: 那再接下来看看，
1: 来，
0: 我告诉大家，
1: 也正是如此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自己的可贝尔就像刚刚曹老师说的，
0: 是
1: 对成分党来说非常的友好。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成分实在是太稀缺了，这样的一罐啊，我们每一罐是50毫升的，50克的，
0: 没错。
1: 这样的一罐面霜我们在自己的官网渠道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包括你看它是不是有种贵妇面霜的外包装和质感。
0: 对，
1: 打开开之后啊，黑这个金色的一个包装，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拿开盖子看一看里边的质地，
0: 对，
1: 就像那种冰淇淋一样，然后你凑近去闻它，那种香味也是调香非常非常高级，
0: 是，
1: 包括你用手轻轻的去涂抹它，挖出来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冰冰凉凉的乳霜质地，完全不油腻，
0: 对，
1: 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去使用，
0: 对，
1: 涂抹开来快速的可以延展性很好，
0: 是，
1: 然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抹上去也是冰冰凉凉的， 完全不油腻哦，
0: 对，
1: 完全不油腻，夏天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自己皮肤的状态。
0: 对，
1: 是不是我们说了里边加入了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0: 是
1: 可以让您更蓬更透，
0: 对，
1: 更亮，像那菠萝壳的鸡蛋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来价格聊一聊，这样的一罐在我们的官网当中肯定是不便宜的，
0: 不便宜啊，
1: 它因为成分太高了。
0: 对，因为它的这一款也同样是我们可贝尔的高端系列，
1: 当然，
0: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瓶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叫做黑金系列，嗯，我们就是以黑和金为主，然后我们的成分的部分全部都在整个瓶上显示的非常清楚，嗯，双松露双胶原，就针对你的松垮纹呈现给各位了。嗯，那价格的部分我跟大家来做个类比啊，现在外面所有的保养品的基本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透明，在我手上的是来自于某些品牌的，同样是做到了黑松露的精华液的，它基本盘的价格都达到了四位数，因为黑松露本身就是相对稀缺的东西，而且一年只长一季，所以说它非常的少。然后包括很多的品牌同样是做到了白松露的价格，基本盘的价格它还是做到了睡眠面膜3000多元的价格带给大家。那可贝尔作为国货品牌之光，今年是进入到了24年年头，专门针对为中国女人，特别是为了中国的女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国女人，专门打造的保养品。
1: 是的，
0: 所以说能够用到我们的黑金瓶，让你的皮肤不松不垮不显纹。它在官网上的价格，单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了999的价格。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大的明星直播间这一款就是卖爆了。为什么东方购每一次都没有货，而且终于拿等到了现在，年终庆为大家带到的这一批货，也就这一批能够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我们先把组合亮相给大家，各位看他们这是抢啊！
1: 我们刚看了官网当中是999一瓶的，
0: 对，
1: 今天东方购买一瓶送一瓶，
0: 对，
1: 两瓶也就是100克，
0: 对，
1: 两大瓶市场上卖2000块钱了啊，
0: 是，
1: 组合没有结束，继续加码。
0: 对，
1: 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现在女人非常需要的眼霜，
0: 对，
1: 对抗眼周的一些问题呀，我们这个眼霜非常的有效果，非常的有用。这个眼霜官网卖多少钱？
0: 99元，
1: 99块钱，
0: 对，
1: 今天也在组合当中作为一个小赠品小礼物送给大家。
0: 对，
1: 当然了，有眼霜我们还送眼膜。
0: 对，那眼膜我们都知道也是可贝尔就是靠眼膜起家的，得到了整个中国所有女人的喜欢。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把两大王牌也是特别组到我们的双松露和双胶原精华套组当中，所以说我们整个套组带回去价格已经快接近2000多了，
1: 2000多了，
0: 2200、2300的价格了啊。
1: 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价格，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等到现在了啊。
0: 对，
1: 3、2、1，我们共同看一下今天2000多的市场价格，东方购物我们399块钱。
0: 对，
1: 观众朋友，399块钱两瓶面霜，
0: 对，
1: 都是大克重的，
0: 是，
1: 再加一支眼霜，再加一盒眼膜。
0: 对，
1: 但今天曹老师自己来到现场了，我们的组合能不能再升级，能不能再加倍，在夏天给大家再加码？
0: 当然，今天也是特别为了年终庆带给大家，所以说所有的太太听好，今天在399的基础上，我的主赠品全部翻倍带给大家，
1: 全部翻倍，
0: 全部翻倍带翻倍哦，全部哦。
1: 那我们面霜刚刚从我们的两瓶，一瓶999，
0: 是，
1: 从两瓶现在直接变成了
0: 四瓶四千块
1: 打底在这里，399块钱，今天光带货就四瓶面霜已经觉得很疯狂了，对不对，观众朋友？
0: 对，
1: 还有眼霜刚才也翻倍吗？
0: 也翻倍。
1: 好，从一支眼霜今天我们升级到两支眼霜，那眼膜呢？
0: 眼膜也翻倍给大家。
1: 我的天哪，从一盒今天升级到两盒眼膜。
0: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到现在为止大概是7件8件单品，
0: 对，
1: 整个8件单品399块钱，
0: 还没完，
1: 为什么？
0: 因为可贝啊，很多人太太讲，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皮肤的松垮纹，那可贝啊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很多的太太说，我花这个钱，我花的保养品，我希望能够做到试用，对不对？很多太太都想要有这样的机会，来，今天就开放特别直播名额，太太们，我在这四瓶的基础上，我再加一整瓶为大家做到免费试用带给大家。
1: 我想问一下啊，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曹老师，人家专柜都是送小样，
0: 对，
1: 送一小包包，
0: 我送正
1: 品给大家试用，
0: 对，
1: 你送正装试用吗？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正装我打开了，我用了，我不喜欢不满意怎么办？
0: 退款退货399，直接退给大家，正装这个免费试用留给你，其他没拆封的再退给我们。
1: 好，观众朋友，说到这里，我们再都把组合构成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光面霜给大家五瓶，这五瓶当中有一瓶你是可以开放免费试用的，双胶原双松露。
0: 对。

0: 受一下它的抗老效果，如果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组合全部退，这瓶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去使用，
1: 是
0: 两支远霜再加两盒眼膜全部都给到大家。
1: 对，
0: 这个是曹老师的诚意，东方购物的组合还没有结束，我们也有诚意。
1: 天哪，
0: 我们再加20元的积分，这20元的积分是上一场还没有的，下一场大概率不会有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去掉积分之后，相当于组合379，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374块钱，做到可贝尔这款面霜登录东方购物到现在的历史低点。
1: 对，
0: 历史至低点啊，观众朋友，这个价格您是真的可以入手试一试，反正有免费试用，反正今天的价格平常不可能看得到，
1: 对，
0: 感受一下吧。尤其在炎炎夏日，我们的肌肤也要保养，我们的胶原蛋白也要补充，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好的，听见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是无脑入，无脑冲，为什么？
1: 真的，
0: 因为我们有免费试用，
2: 对，
0: 我们有额外的积分加赠，
2: 是
0: 我们的性价比堪称不可思议。东方购物和可贝尔合作到现在了，从可贝尔这个品牌创立到现在，
2: 是，
0: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给我们这个价格。刚刚导演算了一下，我说啊，这能算吗？能这么算吗？
1: 对品牌，不要算，我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0: 真的，你知道单件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
0: 40块钱。Oh my god！ 40块钱你去哪里买面霜？
2: 对，
0: 我说实话，50克的大宝都不止这个价格吧？
2: 对。
0: 但我们的可贝尔要专利，有没有？要检测报告，有没有？
2: 全部都要。
0: 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紧致抗皱。
2: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成分全部满足给大家，我们的大品牌24年的国货之光，现在各大明星刚刚看到的这些明星全部都使用可贝尔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周期试用给大家，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太太们，谢谢大家。电话线真的已经疯掉了，
0: 是的，
2: 我只能告诉大家疯掉，一定拼手速，因为我今天带给大家，你看，包括陆毅在用，沈涛老师在用，然后包括很多的女明星在用，包括你看颖儿现在已经结婚了，白冰也是年纪非常大了，黄奕我们都知道了，40家女明星，闫妮姐50家的女明星，你看她的皮肤的状态，我要告诉大家，电视线速啊，包括李小冉，我一直很佩服，
0: 对吧？
2: 50岁的整体的状态太好了，所以说妈妈们，你只要肌肤有松有垮有。纹一定要用来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我们就是针对你的松垮纹，好吧，其他都不用多说，今天就是快讲，
0: 是
2: 快讲，这个组合再次告诉大家，
0: 理一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刚转台过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多么的划算，
2: 是
0: 很可怕的，可贝尔今天是双胶原双松露，有着专利认证专利证书的，
2: 对，
0: 1、2、3、4、5光面霜给大家5瓶，
2: 对，
0: 更重要的是第5瓶是干嘛的，让你免费试用的，
2: 是
0: 拿回家去随便开一瓶去感受去使用，
2: 对，
0: 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这瓶我们送给大家，
2: 对，
0: 专柜当中卖999，
2: 对，
0: 你别说999了，100、200块钱你对你来说都是划算的，
2: 是
0: 对你来说都是免费得的，免费体验的，订一套我们送一瓶，
2: 对，
0: 你多订我们就多送，好不好？
2: 对
0: 来，今天眼霜要不要？
2: 要。
0: 夏天女性
2: 王牌商品，
0: 衰老从眼部开始的，
2: 对，
0: 所以2瓶眼霜，2支眼霜给到大家，
2: 对，
0: 眼膜再送您2盒，
2: 对，
0: 这个眼膜是可贝尔的起家产品，
2: 对，
0: 招牌产品，
2: 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
0: 至此为止我们整个的组合是9件单品，
2: 对，
0: 今天只要399，
2: 对，
0: 还没有结束，东方购物只在本档，之前上一档还没有了，我们送了20块钱积分，
1: 疯了，
0: 所以至低做到374块钱，
2: 是
0: 374，你就可以拥有9件单品，算一算，除一除，每件单品40块钱，
2: 对，
0: 40块钱你买到的面霜不是中样小样，不是那种30毫升、20毫升，我们给大家50毫升，也就50克的，
2: 对，
0: 50克的超大黑金系列，可贝尔旗下的高端系列的50克的面霜，
2: 对，
0: 不管是质地。还是它的肤感，我个人觉得它的肤感、它的质地、它的香气完全不输大牌，超级细腻，全部都是那种冰激凌的质地和感觉，上手之后延展性呀，清爽的感觉，不油腻的感觉，完全不输大牌，
2: 没错，
0: 包括它对皮肤的滋润程度，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我们叫做真材实料，我们是有检测报告，我们有专利证书的，
2: 对，我们的双松露是带给大家是黑松露和白松露啊，但凡一个黑松露、白松露的其他的品牌的保养品价格都是在4位数以上，
0: 是的，
2: 而且再配合上我们今天是重组胶原蛋白和水解胶原蛋白，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小分子胶原蛋白，各位，不是所有的胶原蛋白都是能刺激到你肌肤底层，让你肌肤包括细胞更加有营养和重生的，
0: 是的，
2: 而我们今天是专利报告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的组合物质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这是我们可贝尔专有的，所以说这款为什么在明星直播间抢疯掉的原因，再配合上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妈妈，所有告诉大家，你使用到我们保养品，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免费开放一瓶？不是可贝尔封了，是因为它真的做到功效性的保养品，是真的有用。我们敢开放给大家。坦白来讲，我们做一场直播，大家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天气都那么热。你开放给大家，我到最后大家都退，是不是很麻烦？我们不如开放一瓶给大家。仔细去使用，仔细去感受，你无论使用7天、14天，感受下来肌肤的整体的状况，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好不好？电话线一直持续的满线过程当中，而且妈妈，我强调给大家，夏天哦，一定要，因为我们的质地的部分是它更符合一年四季来使用的，无论是春、夏、秋、冬，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特别是夏天，夏天大家都疏于保养，很多人说，第一，我不想化妆，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到第二的话，我要 告诉大家，很多人都只关注补水，但是你在空调间，现在这种天气不开空调没法睡觉，晚上一个晚上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你的皮肤就像是在被水不停的抽干，因为空调就是一个抽水机。嗯，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我们的面霜，我告诉大家晚上怎么用，补完水之后用我们的面霜厚厚的敷完一层，它就像一个屏障一样，它就像一个金钟罩一样，帮你保护到你的整个的肌肤。不光胶原蛋白通过我们的黑松露和白松露渗透到肌肤底层之外，它也锁住了你的整个的水分。
0: 是的，
2: 所以说你就我告诉大家，你用完之后你真的体验看看，妈妈因为我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你就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一个晚上，你就听我的，你就像试用一个晚上，起来之后你的皮肤的状态，在空调间的皮肤状态和没有用到我们今天的双松双胶蛋白的面霜之后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不好？
0: 就一通电话，
2: 真的电话线疯了，谢谢大家。
0: 专柜当中都是给大家中量小样，东方购物直接给您一瓶让您去试用。
2: 对，
0: 对于现在屏幕前的您来说，不仅零成本、零风险，
2: 对，
0: 甚至还有免费白得一瓶的机会。
2: 是，
0: 各位朋友抓紧时间，赶紧一瓶手速。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2: 对，
0: 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先来拨打订购热线，5瓶面霜。再加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共9件单品，今天379元全部带回去，相当于啊02151999000。
3: 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8: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9: 可贝尔超好用的，
10: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2: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3: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4: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订购速度太快了，399块钱。今天再度跟大家重申，5瓶面霜全部正装，
1: 对，
0: 每一瓶面霜是50克的一个容量，
1: 对，
0: 关键是每一个50克当中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是
0: 双胶原蛋白以及双松露、白松露、黑松露，
1: 对，
0: 对于咱们的肤色问题呀，对于我们的瑕疵呀，对于我们的地心引力，
1: 对，
0: 老啊、皱啊、纹啊等等的问题有着。

0: 很好的效果。
1: 是，对，针对你的松垮纹带给大家、嗯、你的皮肤的松，你的皮肤的垮，你皮肤的纹路的部分
0: 太全效了。
1: 是，所以说只有它才能够帮助给各位，真的谢谢大家免费开放一瓶使用，妈妈不用多问啊、嗯哦、今天就想想这个名额，如果你曾经如果是老会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老会员都是在两组在囤的，
0: 真的，
1: 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嗯、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老会员都知道，可贝尔基本上的大组合都要499元的价格和组合、哦、但是今天是做到了399，也是我们的年终的大金带给大家、嗯、一定是王牌的商品，黑金的双缩炉可以带给各位、嗯、这款在目前可贝尔的线上的旗舰店的价格单瓶就要999元啊、哦嗯！为什么？因为它是双松露、嗯、黑松露白松露，你别看可贝尔是999元，很多的大品牌，很多的国际品牌
0: 都几千，
1: 对吧？稍微出个国这都得4位数以上、哦、凭什么？
0: 是的，
1: 不如我们用我们国货之光，现在我们真的好的成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自有的专利带给大家、嗯、针对你的松垮纹真正的功效型的保养品，开放一瓶免费试用，随便去用，没有效果这一瓶你使用过的你可以留下，其他没有开封的直接退款退货，已经排队了，谢谢各位。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多夸张啊，我们说自己在专卖店里买一个化妆品也好，
1: 对，
0: 你说我打开盖了用了一半了，我跟那个售货员说我要退掉，他肯定会觉得说
1: 对
0: 这太夸张了，不可能退， 对不对？你从网络渠道现在买化妆品也是
1: 这样，
0: 它不像一个衣服，
1: 对，
0: 你试穿完你脱下来吊牌别剪，你可以随时退。
1: 对，
0: 化妆品你只要开盖了打开了使用过了，大概率人家是不支持再退换了，为什么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让您退，还让您免费试用，还送您一瓶，让您就是去感受，就是去体验的。
1: 是，
0: 我说实话，像可贝尔这样的服务，东方购物也可能没有第二家了。
1: 对，
0: 化妆品系列可贝尔现在是最有底气最有自信，
1: 是
0: 对于顾客的服务态度也是最诚恳最认真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本来就是消费，买东西我就买个满意，买个称心如意，买个喜欢。
1: 是，
0: 今天让我可以有一个试错成本，我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5瓶面霜再加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9件单品，东方购物作为礼物作为诚意，我们再送20元积分给到大家。
1: 是，
0: 所以相当于379块钱，9件带回去，每件核算下来40块钱。
1: 对，
0: 刚曹老师说：“葛阳，你不能这么算哦，你这么算对我们可贝尔伤害太大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买回去抹身体都觉得值得。
1: 对，
0: 更别说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专利，那么多的贵珍贵的成分在这个面霜当中了。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涂抹自己的脸部，让自己脸部蓬起来、满起来、
1: 对，
0: 饱满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可贝尔黑松露的效果啊！来，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那那那那那”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组合构成。
1: 对，
0: 可贝尔的黑金系列，也就是他们旗下的妥妥的高端系列，专柜当中一瓶卖999，今天东方购1234 4瓶给到大家。
1: 对，
0: 还没有结束，我们会有一个第五瓶，这个第五瓶是干嘛的？开放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所以对于咱们的很多观众朋友是第一次购买，说哎，这个效果我未可知。
1: 对，
0: 300多块钱也是钱呀，我也要考虑考虑，犹豫一下呀。
1: 是，
0: 来，现在不需要担心了。
1: 嗯，
0: 300多块钱你花出去，你首先随便打开一瓶，剩下那些你先别动啊，观众朋友，教教大家，你先别动，你随便开一瓶，然后你去感受，用个3天，用个5天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满意，你可以去打开它，也可以去分享，可以去送人，可以自己留着慢慢用都没问题。如果你一旦觉得不满意、不喜欢，没问题，东方购只要一通电话，剩下的这些组合你还给我们，钱一分不少的留给大家，而且这一瓶依旧放在您的梳妆台上，你可以照常继续使用它的。
1: 对，
0: 你多订这个我们就多送。
1: 对，
0: 这一瓶就是让大家去试错的。
1: 嗯，
0: 所有的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
1: 是，那用到我们今天这一款针对大家什么，就是你脸上的松垮纹带给大家。那我们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什么，因为电话线真的排队了，各位就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满足给各位特别开放免费试用机会。我们首先是黑松露白松露，黑松露白松露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它

0: 里面的成分的部分特别可以做到全脸的焕亮和弹嫩的抗皱带给大家，所以说很多的大品牌但凡加了黑松露，我告诉大家，你看大品牌黑松露的精华液单瓶就要做到四位数以上，2000多块钱的价格。Wow. 那除了我们的黑松露、白松露之外呢，我们还有重组胶原和水解胶原。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妈妈们？胶原蛋白就是我皮肤能够回复到更年轻状态的一个关键和秘密。所以说很多人，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在口服胶原蛋白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胶原蛋白都能够被肌肤所吸收的。当你的身体也需要胶原蛋白的同时，你肌肤也需要，但肌肤更需要的是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它让你的整个，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胶原蛋白改变的时候，你的皱纹就会变得更多，你的纹路就会变多。而我的胶原蛋白但凡能够回到更蓬的状态，你的状态也会改变不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拥堵到我们的可贝啊，我们的明星成分，我们的黑金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几个字大家都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是所有的保养品都敢讲这几个字，而我们叫做有功效型的保养品带给各位。那小分子呢，所有的专利证书也全部都能满足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单瓶的价格在目前在可贝尔的旗舰店单瓶价格就做到了999元的价格，就是我们今天的黑金瓶带给大家啊！
1: 你看看这个包装，你看看，
0: 然后它上面所用到的黑松露，包括两个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瓶身之上。就这样的一瓶黑金瓶999，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用了它就是不松不垮不显纹，带给各位。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到手之后，这样的面霜您会拿到5瓶，
0: 是
1: 再加2支眼霜、2盒眼膜，一共9件单品。而这9件单品当中有1件，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面霜，
0: 对，
1: 耿瑶手里拿的这一大罐哦，
0: 旗
1: 舰店的50克。外包装也是非常的显得贵妇面霜的那种质感和质地，肤感非常的舒服。拿回家去到底有多好，我们说了不算啦，您说了算了，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了。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你哪怕你用了5天6天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没问题，只需要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像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我们保养皮肤特别重要。在外我们要对抗各种的紫外线、太阳的毒辣，对不对？在内又要针对空调，像就像抽血一样抽干你肌肤的皮肤的状况。我们已经40家、50家的所有的太太，我们皮肤已经有松了、有垮了、有纹了，我们已经折腾不起了。一定来使用我们的试用装，
1: 是的，
0: 一定。我告诉他试用品，你就自己厚厚的涂，晚上睡觉就靠这一点。
1: 是的，
0: 妈妈们怎么试用？就是晚上睡觉开着空调，这个抽水机这么开着，你厚涂保住，你第二天起来你自己感受你皮肤的状态，
1: 是的，
0: 依然水润，
1: 是的，
0: 依然蓬弹，你再留下来，不然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所以我们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女人就是要不停的去实验，看看什么东西适合自己，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恢复一个更好的状态。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的试错成本可贝尔买单，对于您来说没有成本，我们先来抢购一组感受一下效果。但是唯一的遗憾是大组合快要售罄了，
0: 是
1: 我们的组合今天备货，一定一定不能追加，不能预约。
0: 对，
1: 现货售罄即止，赶紧抓紧时间抢，东方购物还有20元的积分，只在本档加速给大家，相对于370来块钱，做到有史以来价格之低，02151199000。

0: 转台过来，观众朋友，可贝尔这款面霜本来在东方购已经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
0: 然后今天给到大家，居然还做到了历史至低的一个价格。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构成？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对，
0: 刚刚大家有看到很多明星直播间有销售，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吊打明星直播间，
1: 没
0: 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外面一瓶，你看全部是黑金系列，999的价格。
1: 对。
0: 东方购1234瓶已经很夸张了，今天再送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免费试用的意思就是打开用下去，不满意了不喜欢了，其他的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这一瓶9999，观众朋友，
1: 是，
0: 你就说可贝尔不给中样不给小样，直接给正装试用，够不够有底气？
1: 对，
0: 我们还有两支眼霜，还有两盒眼膜，总共到手9件单品的同时，东方购物只在本档20元的积分加送给大家，
1: 是
0: 做到所有的价格的历史至低点，相当于自动订购完了之后374。
1: 对，
0: 374，你买9件单品，一件单品多少钱啊？40块钱，40块钱左右。
1: 对，
0: 40块钱你买不到眼霜，买不到眼膜，更加买不到这样的大正装。
1: 对，
0: 大正装啊。
1: 是。
0: 里边是双胶原，
1: 是
0: 双松露，
1: 是
0: 真正有专利有证书，
1: 对，
0: 让大家买到的是效果，买到的是自己一天一天的一个变化和改变。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带给大家，功效性的保养品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
0: 对不起了曹老师，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4个席位，今天确定不能加啊，
1: 不能加，一组都不能加，
0: 把丑话我们一直说在最前面，没有预约没有追加，
1: 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对不起，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而且这个就像是耿瑶说的，我们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有 的，就光免费试用各大明星直播间我们全都不会给，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0: 是的，你在任何别的地方你说，给我一瓶先让我试试看，不可能做到的，东方购物就给大家做到了，
1: 是，
0: 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咱们顾客来说是真真正正的把试错成本算到了可贝尔的头上，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我们的组合0215199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大家今天正在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说，不可能吧？给正装免费试用吗？别的地方做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你去专柜可能吗？你去网络渠道可能吗？你去明星的直播间可能吗？东方购物是给大家正装，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我用下去，我发现我不喜欢、不满意了，只要我在其他几瓶都没有开封的状态下，
1: 是
0: 我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全额退，
1: 全额退。
0: 这一瓶就相当于是送给我的，
1: 没错。就是这样能够带给大家最后的赞助。
0: 而且曹老师也是您销售的，我们东方购没有二十元积分，
1: 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今天震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夏天，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紫外线也好，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空调的抽水机也好，或者包括整个的夏天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的聚会呀、有很多的旅游也好，一定要保重你的肌肤，特别是40+50+的所有的太太们。而我们今天就能够帮助大家紧致抗皱，针对你的松垮纹，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了，不知道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啊。
0: 对，大家都知道衰老就是因为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夏天本身紫外线就强，又各种开空调，
1: 是的。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你放一瓶水在外面，一会儿会儿这个水就蒸发了，
1: 真的，
0: 天太热了呀，对不对？
1: 对，
0: 皮肤亦是如此。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过一个夏天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
1: 是，
0: 又变得衰老了。
1: 对，
0: 那你就选择对的保养品，好好的给自己呵护一下，保养一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我们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

0: 天左右的时间，尝鲜品尝期。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有着6公斤一箱，12斤、基本上每一个的分量在250克左右，
1: 是的，
0: 对吧？你看这个大小个头，而且这个说无锡水蜜桃本身有一些标志的颜色，
1: 对，
0: 白里透红，对吧？个头非常的丰盈，也很硕大。有这个汁水啊，
1: 对，
0: 已经烫烫出来了。来来来来来，
1: 我们都说无锡水蜜桃呢，就是这种啊，皮特别薄，然后呢就可以这种飙水出汁的感觉，
0: 看到吗？
1: 汁水非常的多，而且果肉又是非常的细腻。
0: 皮儿薄，
1: 我们还没开始，感谢一位顾客先是成功又回去，
0: 大家今
1: 天赶紧趁到我们说今天的是正宗的来自无锡湖景的水蜜桃，大家回
0: 是，哎呦呦呦呦，你看这汁水，看这个汁水，看到吧，看到看到，
1: 对吧？这是水蜜桃汁啊，所以它又甜又好吃，皮特别的薄，所以呢，如果大家要吃到这个无锡的水蜜桃啊，就一定要是俄罗格斯的炒，或者呢，就是自己套个什么这个袋子，食品袋一起来吃。
0: 你刚刚在讲这汤包呀，
1: 对吧？大滴呀，对吧？但是呢，它那个甜度确实是高。
0: 对，
1: 一般来说啊，无锡水蜜桃的这个正宗的哈，这个是甜度在14左右了。那因为是无锡他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是属于火山岩啊，所以呢，能够孕育出那么鲜甜美味哦，这个汁水非常丰盈的。
0: 大家仔细看，这个皮儿真的好薄啊！
1: 哎，对的。
0: 你拿回去之后，大概也就放个一两天，顶多不要超过3天。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丰盈多汁，哎呀，果肉奇香，来我咬一口，咬一口，
1: 来，那那个是准备过的吧？哇，天哪！我听到这个声音，我觉得好治愈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说，无锡水蜜桃就是好吃，然后鲜甜，但它甜的不齁。那有些水蜜桃你再怎么放啊，它就清汤寡水的，对不对？但是正宗的无锡水蜜桃，你看我们潘老师的手，好像开了这个水龙头一样的，哎，特别的鲜美啊！
0: 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对对对。那今天当中我给大家带回去呢，第一点保证是来自无锡的水蜜桃，第二点呢是保证那个品种啊是这个我们说湖景的品种、
0: 啊、
1: 然后这个呢是属于晚熟，真正好是属于啊你要吃到应季的水蜜桃最后一波的一个时机了。你都能够今天是满满当当12斤带回去，248块钱。那如果说今天错过的话哦，就之后不一定有这个现实的这个直播的节目了。
0: 真的很好，而且桃子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它只是补钾补锌，
1: 对，
0: 对吧？然后出汗多的时候它好好吃一个，吃一个能量也很足。
1: 对的，
0: 今天总共啊看好了12斤，个领个的大，每一个差不多都在4.8两，对吧？5两左右，250克左右这样一个大个头。颜色正宗，哎，
1: 是的，我们是24只啊，24只带回去，所以保证了质量了。
0: 是，抓紧时间锁定好名，冷链配送到您家，021-511-9900。
2: 好热，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无锡。在无锡来干什么呢？为您摘水蜜桃。哦，不对，还不能摘。为什么？因为今天给您带来的还不是普通水蜜桃，在之前呢吃到的就是白凤为主，但现在桃子上市的是什么？就是湖景。很多人一听什么是湖景，好像不太多见。没错，一般人还真吃不到。它的周期呢会上市更晚一点，产量会更少一点，并且你采摘的时间也会更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短这么金贵呢？很简单，如果桃子有金字塔的话，那湖景一定是上面的尖尖那一块，它如果敢排名第二，我想还真没有桃子敢占山称王了吧。那湖景为什么深受大家喜欢啊？其实如果你吃过湖景的这个品种的桃子，你会发现它水分更足，然后呢它这种蜜香会更甜，而且皮儿会薄，据说就是传说中能插着吸管就能喝的桃子。我还没吃过，是不是也很想吃？
0: 无锡这个地界本来就是山清水秀，然后呢日照时间今天夏天特别长，特别足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这个无锡水蜜桃这个品种也特别好啊，我们说是晚熟的一个品种，然后甜度也很高，
1: 对，
0: 然后关键水蜜桃这个季节它不是说是我吃一两个月，没有，也就现在剩下也就10来天时间，
1: 哎，确实。那今天就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无锡的正宗的哈这个水蜜桃带回去，大家可以发现在很多小城市当中，包括是外卖点水果啊，你到水果摊那儿去吃一吃这个水蜜桃，它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是这个无锡也没有什么证明，对不对？东方购物是原产地帮您来进行直发，
0: 对，
1: 所以呢真正保证到了说在东方购物，哎呦，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然后也知道可以品质有所保证的。
0: 对，燕子说的这个特别对啊，就这就是我觉得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一种公信力，
1: 对
0: 吧？你说现在这个手机也能买，各种渠道也能买，为啥认准电视大屏？第一个，我们每个桃子的质量是有保证的，甜度是有保证的，服务也是有保证。我告诉你，像这种桃子啊，特别怕磕碰，
1: 哎，
0: 是吧？稍微绑一夹，卖相不但不好，口感也差很多。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今天真的叫，哎， 品质服务都通通有保证了，好不好？所以这个个头呢差不多半斤一个啊，250克左右，然后今天是24只，
1: 对，
0: 248块钱啊。这个我觉得回去拿回去这一箱，哎，你又不一定一家人吃了，那两家人三家人分一分，那寿桃嘛，老人家也爱吃。
1: 确实，而且因为我们说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对吧？你可以橙子啊，一年四季，那水蜜桃啊，就这个季节，而且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一波水蜜桃，无锡正宗的水蜜桃也是非常要这个进行好吃，但是又快夏季的这个时候了。
0: 小朋友就爱吃这一个水蜜桃，就这水蜜桃，你不要切果盘，你接着那个水槽吃，
1: 是都
0: 巧，对吧？这个汤汤水水啊，这个真的是哎，就像吃汤包一样。
1: 对，我觉得可以接着这种大的盆儿，然后呢，就滴下来的那些滴水这个汁水，还可以当这个水蜜桃汁。
0: 现在正好控好睡好午觉起来呀，
1: 对的。
0: 然后松糕起来，然后大家就吃一个水蜜桃垫垫饥，然后小朋友游完泳啊，打完篮球啊，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这一个水蜜桃，哎，个头也保证。
1: 对，
0: 然后又很香，
1: 好香哦！
0: 哎，
1: 就
0: 在
1: 我们这个鼻子面前哦，这个非常的香，
0: 来，
1: 一下都顶。
0: 我直接就给大家来播这个。
1: 好的好的，无锡水蜜桃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皮特别薄，然后很好剥，
0: 很好剥。
1: 然后当中的汁水很多，还有就是甜度。有些地方也说啊，桃子基本上每家每户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农作物当中都能够看得到。但是要知道啊，这个比如说像巴斯尔斯的西瓜那种品种好的，我们无锡的水蜜桃又是湖景的品种，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正宗的水蜜桃带回家。哎
0: 呀，这个好剥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的肉质呀，你看到啊，对吧？一看啊，很多人都就会说，因为我它肯定有底呀，
0: 领啊领啊，啊，
1: 对吧？
0: 我给大家切的。
1: 好的好，你切，然后我就想尝一尝，可姐姐带来了吧？
0: 哎，你尝尝，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哎，特别漂亮的果瓤，对吧？
1: 对，哎，
0: 就白里透红，啊，这就是这个品种好呀。
1: 对。
0: 然后这汁水一直在滴哦，一直在滴，我给它赶紧再播第二个了。
1: 然后我们一边吃。一边它整个脸上啊旁边都会有这个汁水给滴下来，所以大家吃到这个水蜜桃的时候，一定要是下头有什么布啊，包括是餐巾纸啊，什么东西给垫着，然后它就是一个字甜。
0: 水蜜桃得吃无锡的，然后水蜜桃为啥？因为它本身的日照时间、地理环境、山清水秀，然后再来就是水蜜桃吃到这个品种湖景。然后刚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这个果园里面，
1: 对，
0: 个头大的、个顶个的，就是湖景这个品种，
1: 是，
0: 对吧？然后水蜜桃的甜度，今天那现在市面上卖的水蜜桃，这个甜度都不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水蜜桃甜度还蛮高的。很好吃，特别甜。
1: 对，而且你咬到当中啊，就靠它那个核的地方都是甜的。
0: 就像因为我们是晚熟品种，就像你橙子是晚熟的，脐橙甜度会更高一些。
1: 对，哎，
0: 晚熟的这个桃子，它本身就是不是早熟的，对吧？它已经经过了，你看这已经是。这三伏天当中，大暑都已经过了，
1: 是的啊，
0: 所以它的这个本身糖分就很高，甜度也很高，好吧？今天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还是给大家精挑细选每一个桃子，
1: 是的，
0: 分量是保证的，个头、颜色都保证的，总共是12斤，24只，2不得跨0，
1: 对吧？
0: 你如果账户里面有一些积分，都可以抵扣一下，
1: 是的。
0: 我们本身商品还带着2.48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又给你便宜了将近8块钱。
1: 哇，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0: 抓紧时间，
1: 对吧？
0: 好吧，冷链新鲜，直接直配送。到你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这水蜜桃呢，水分相当足，里向呢，新鲜和不新鲜侪看个里向，不好的水蜜桃，果肉分离，一只话果肉分开来的，现在侬看，紧成了不得了，外加一分钟熬了些个水，侬看掉下来，才搭了手浪向。应该讲这是品种相当好，应该讲是老少皆宜吧，侪好吃，是吧？蛮好，哎呀，
4: 搿桃子呢，我叫头趟辣盖吃，我就今年再没吃过。外头个桃子呢，我看看是不大有的。搿桃子呢，我吃了是真的是老好吃的，搿水分也来得个多。搿桃子吃了搿嘴巴里个那个，像老早子种个味道，种个哎水蜜桃个味道。蛮好的，
5: 我刚刚品尝了一下，我觉着蛮好的，水分老多的，一边吃一边个水就在辣盖流下来，而且看上去个卖相也老好，个水蜜桃又多，而且吃了嘴巴里不是老甜的，看上去甜度也可以，就是讲老适中的，哟，我觉着是我一趟吃到所有水蜜桃当中最好的一种。

0: 正宗无锡水蜜桃啊，今天这个湖景这个品种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啊，然后是晚熟的品种，甜度更高，水分更足啊，你不光有甜度，水分还要多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桃，而且这桃子好剥，哎，就是正宗的无锡水蜜桃的这个样式。
1: 嗯，是的，那对，我妈妈他们那一阵儿就是无锡的，无锡人，然后我只知道是无锡水蜜桃很好吃，很甜，
0: 是。
1: 那其他地方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地质的关系呀，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甜，包括水分同样也是，还要跟品种有关。
0: 是
1: 吧？那今天我是第一次知道有湖景这个品种，
0: 是
1: 哦，原来到了这个七月底八月初就吃到这个品种了。
0: 对，
1: 有时候在市场当中，我特别爱吃桃子，从一开始这种盘桃开始吃，然后呢，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水蜜桃，包括还有这个油桃，对不对？但吃来吃去啊，水蜜桃它就是水嘛，放在前头，
0: 对，
1: 就是鲜甜可口之外，水分非常多，
0: 汁多，
1: 甚至可以用吸管插进去吸的啦，
0: 可以喝的水蜜桃，
1: 对对对，
0: 对吧？汁水多，甜度高，然后呢，就是它那个果肉也很紧，也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水蜜桃，大家可以真的多吃一点。然后像这个24枝，对吧？我们24枝你买回去之后，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水蜜桃，哟，哎，你说我稍微挤点口，
1: 对对对，哎，然后就可以标汁标水，看到吗？哇！哇，直接就可以标汁标水出来了，这真是正宗的水蜜桃汁啊！
0: 哦，
1: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48块钱，是24枝带回去。
0: 哎呦，这个，
1: 对吧？个头我们是在250克一个的。说实话，就这个我觉得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0: 是是是。
1: 你再小呢，觉得吃不过瘾。当然，它的那个品种也是能够保证个头。
0: 保证个头。
1: 再大一点的呢，我是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毕竟价格也放在那边，可能248只能买2-3个，哎、对吧？
0: 饭后来一个。对吧？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运动完之后、锻炼完之后，因为你流汗比较多，桃子还是补锌补钾的，对吧？也很好的一个水果品种。但水蜜桃这个东西，它不像其他的时令水果，对吧？我们今天其实，在盛夏当中，盛夏时节也就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盛夏可以品尝期，品尝期非常短。我这已经是第三个。
1: 而且它那个核特别小，就外头汁水多之外，果肉也是非常的丰盈，当中那个核特别特别小，
0: 汤汤丝丝啊。
1: 对。
0: 而且越往里面吃，它越甜。
1: 对。
0: 就桃心这个部分是它越甜，而且它这个桃肉很有嚼头，
1: 哎，对的，
0: 很有嚼劲。
1: 然后东方宫呢是冷链帮大家来进行配送啊，就是等于说是放在冰箱当中，就帮你一路是送过来。然后呢，你到家当中同样也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储存，什么时候想吃的拿出来啊，剥两个吃一吃，每天一到两个，
0: 你
1: 又解暑又好吃。
0: 你正常就是放在常温下也可以，它熟的会更快，对吧？然后你要冷藏一下的话呢，也可以，
1: 对，
0: 这样吃起来更有风味。你不家里有酸奶的，就让桃子拌个酸奶吃，也很好吃。
1: 对对对，
0: 以前吃那个黄桃酸奶，
1: 对，
0: 你是水蜜桃酸奶，
1: 那这个很奢侈了。
0: 然后再切成果块，加点那个叫什么？
1: 就是
0: 巴黎水之类的，气泡饮，气泡水蜜桃，
1: 对对对，
0: 对吧？加点橙汁、北冰洋汽水，
1: 确实确实，
0: 又是一种吃法。哦，夏天想把它冰镇一下，怎么吃都好吃，所以夏天小朋友最开心。
1: 是的，
0: 放暑假在家就怕不够吃，对吧？就怕您订不到。
1: 对，那关键是今天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啊，总共是12斤带回去，24枝，价格是248块钱。要知道正宗的来自无锡的水蜜桃，并且它的品种又是晚熟到的这个品种，
0: 对。
1: 湖景，那这一天赶紧把握住现场直播的机会，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保证个头，保证分量，保证总重，每一个大小大差不多都在半斤左右，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2: 嗨，我刚刚呢花了一点的时间给大家摘了这么多的桃子，每一个呢基本上拿到手都跟我刚刚摘的一样啊，就是又圆润又漂亮，汁水又足。对吧？然后我在网上还看到呢，他说检验一个桃子好不好，汁水多不多，就看它能不能用吸管喝出水来。我今天直接给大家来试一下，好吧？用这个吸管，我们看一下，拿一个桃子往里边看一下。哎呀，天哪！我这个吸管一扎进去，这个水就出来了。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真的能喝到，天哪！这个呢，我觉得回家啊，你这个榨一杯水蜜桃汁，夏天喝，哦，天哪，不要太舒服。

0: 这个季节就是吃水蜜桃、哦、啊，这个水蜜桃真的是汁儿多、甜度高，也很好吃。
1: 对对对，
0: 但是水蜜桃马上这个其实很讲究时令季节，十来天时间，对吧？要吃等明年了。
1: 对对，其实我们上海的一些顾客朋友们非常的这个讲究，对不对？嗯、你看，你如果说是这个季节夏天的话，西瓜吃哪里的8424，嗯，然后呢再吃到我们的这个水蜜桃，就吃到无锡的正宗的这个水蜜桃带回去。嗯、那还有说到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是挺高的，有些标位标无锡水蜜桃它的这个价格啊参差不齐。很多，那东门购物呢，保证品质，保证原产地。跟你说，好是无锡的，肯定是无锡那边的水蜜桃。
0: 无锡水蜜桃有好多品种，
1: 嗯、
0: 今天是湖景，是晚熟品种、嗯。大家都知道，晚熟的橙子甜度高、嗯，晚熟的水蜜桃甜度也更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相比名声在外的其他几个品种来说，像湖景啊，这个是有点，对吧？它是一个很低调
1: 啊、哦，
0: 但是你看啊，从它这个价格上来说，其实都不贵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它的甜度、水分一样很足啊。
1: 嗯，
0: 啊，你既然要买水蜜桃，要送送朋友，对吧？无锡水蜜桃。这又是一个身份的证明，
1: 确实，那今天正正好是248块钱带回去，男女老少都可以吃，24个正正好好，
0: 对，
1: 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进行保存，然后呢，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稍微这个剥一剥这个整个水蜜桃的皮，对吧？又好剥，然后呢，整个你可以这个厚在水斗当中呀，包括下头有各个盘子呀、鹅了嘿，对吧？都可以。
0: 对，
1: 嗯，
0: 啊，这个桃子今天是24只，
1: 6公斤，
0: 哎，12斤，
1: 对的，
0: 啊，我们今天总共24只，明明零零满满的。这么多，对吧？每一个桃子的个头，哎，差不多是半斤左右，有的是小半斤，有的是差不多就半斤，250克。这个头拿到我手里，你看，这就是水蜜桃应该有的这种颜色，
1: 是的，
0: 白，对吧？有一点点红，对吧？这是晚熟嘛？
1: 嗯，
0: 啊，它因为你想再往前倒腾，它差不多半个月之前，那时候水蜜桃还不大好吃，
1: 哦，是的，
0: 水分还比较少一些，但现在已经是。大暑季节气了，嗯、
1: 对对对、
0: 啊，来来来，我给大家再播一个。
1: 好的好的，我要想再看它标水。以前就是小时候吃水蜜桃，只要它那个水啊，会一下子就沁出来。但像这样成水柱状的出来，确实，
0: 哎，
1: 好的，就水柱样流出来，确实没想见到。
0: 哦，这么，
1: 所以你想啊，它整个的水蜜桃的汁水得有多丰
0: 盈？哦，太多了，
1: 你这。西瓜当中戳个皮，这么去弄它也不太会，
0: 对
1: 吧？然后它那个肉质呢也很好吃，
0: 而且你看它皮儿薄，好剥呀！你看这个水蜜桃，你看
1: 是的，
0: 它
1: 赞不赞啊？而且当中裹着我，你看哦，软软的，
0: 是果，
1: 对，
0: 哦，真的是果，
1: 怎么？
0: 哎呦，
1: 哦。天气非常炎热，今天外头已经是38、39摄氏度了哈，在家里头如果说是不开空调，或就算开空调好了，
0: 对，
1: 也会觉得哟，天气难耐，
0: 特别好，
1: 大街中火车门的，
0: 特别好，
1: 哎，是吧？嗯。
0: 你看这个桃子，哎呦，对，再来一口吧，
1: 你再来一口，
0: 实在舍不得就不吃啊。
1: 是我只能躲远一点，人家汁水太多了，
0: 太多，好吃好吃。
1: 而且每一只桃子啊，你看它那个个头和大小，你拿在手里，像我爹上去，沉甸甸的啦。
0: 对，
1: 每只桃子25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想24只有12斤。
0: 我这个桃子不是嚼的，我这桃子真是
1: 嗦的，你一定要是通过自己的嘴唇要用力的，先把那个汁水去嗦上去。我们待会儿在节目现场用这个吸管给大家这个吸一吸。听懂了，现在换了，不说的话，那个汁水全都漏掉了。
0: 太棒太棒！
1: 关键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满满当当是24只12斤的来自无锡正宗的水蜜桃带回去，248块钱，
0: 对，
1: 立刻来抢现。我们待会儿找根吸管给大家来吸
0: 一吸啊！好，021-511-9900。
2: 这水蜜桃呢，水分相当足，里向呢新鲜和不新鲜侪看个里向。不好的水蜜桃，果肉分离，一只话果肉分开来的。现在侬看，紧成了不得了。俺还是一会儿跟熬着些个水，侬看掉下来，再搭到手上向。应该讲这是品种相当好，应该讲是老少皆宜吧，侪好吃，是吧？蛮好。哎呀，
3: 搿桃子呢，我叫头趟辣盖吃，我就今年再没吃过。外头个桃子呢，我看看是不大有的。搿桃子呢，我吃了是真的是老好吃的。

0: 搿水分也来得个多，搿导致吃了搿嘴巴里个呢，像老早子种个味道，种个水蜜桃个味道，蛮好个。
1: 我刚刚品尝了一下，我觉着蛮好个，水分老多个，一边吃一边搿水就在辣盖流下来，而且看上去搿卖相老好，搿水蜜桃又多，而且吃了嘴巴里勿是老甜个。看上去甜度也可以，就是讲老适中的。我觉着是我搿趟吃到所有水蜜桃当中最好的一种。
2: 无锡水蜜桃、这个多汁好吃，肉食紧实，肉头紧实，甜度又高、对吧，我觉得其实这晚熟这个品种真的是，哎，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再高一点
3: 对
2: 吧，因为您想今天名声在外那几个品种、对吧、我们是湖景啊、这个其实真的是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水蜜桃你再好吃也就再过10天左右就下市了、
3: 而且就要保证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有个西亚也跟您说无锡的，哎呀哪能你都得
2: 加不得了，
3: 对吧，或者他会跟您说，哎呀可能你再放一放再放一放，我们这个保证啊，正宗的无锡的产地，因为无锡他们产水蜜桃的地方就是沿着这个火山，火山质的地基，包括是火山质的土壤呢，能够造就那边的桃树结出来那个果实特别的香甜。
2: 是，
3: 那再加上我们是无锡当地的湖景这个品种的水蜜桃，所以呢也是啊，就香甜可口，一股清香，先是非常的好闻，再加上汁水多，口感好，然后甜度基本上都在14左右的一个甜度了。
2: 对，这个甜度还是蛮高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要吃水蜜桃。就是现在吃了，
3: 是的，
2: 7月底的时候啊，大家说买回去之后送送朋友，这个你告诉朋友这个东西不要多放，
3: 哎，
2: 啊，放个1-2天时间，它就是真的汁水又已经很饱满了，它这个皮儿已经被这个汁水撑得已经很透明了，
3: 对的，
2: 你稍微一剥，这个叫真的叫吹弹可破，
3: 对，确实，那如果说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16分钟，
2: 对，赶紧回来看看我们这个水蜜桃，真的，我跟燕子又吃了好几个啊，
3: 对，我待会儿想我来挑一个
2: 啊，
3: 然后你来吸一个，
2: 来，行，你来吸一个也行。
3: 因为这今天就
2: 可以喝的水蜜桃，
3: 因为我这之前很久没有吃到过正宗的这个水蜜桃了，对吧？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你看这个糖度、甜度，对吧？已经15点几了，但是您放心，它是属于果糖，
2: 好吃的。
3: 现在这个果糖，我14块，
2: 14块，
3: 我这边就开个口子。
2: 你放心，是你大胆是，咱们今天每一个都是这样，你看到的这个画面拿回去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哦，它真的汁水非常非常的多，
2: 水分不要太多，
3: 对呀。
2: 好吧，
3: 我膀臂大那个菜带了
2: 啊，
3: 然后再从长的吸到这边去
2: 啊，有，拿个吸管，来吧，有啊，这叫好锁啊，
3: 多找点人是吧？
2: 说出来，哎呦，你看，他挤了半杯哦，挤了半杯，我还能吸出来，
3: 对，
2: 好吧，然后再来，来看看我这里啊，各位看我这个，
3: 掉进去了，
2: 我真的，哦，水分太多。
3: 所以它那个果肉也很
2: 不腻，
3: 所以大家就是喜欢的话，就带回去之后，就先把它那个抽破之后的汁水往自己的嘴巴当
2: 中吸。对，而且你要知道，汁水多之后，它把这个皮儿撑的真的是很晶莹剔透了，对吧？啊，你看到吗？
3: 软扑扑的，
2: 哎，就是直接很好剥了。水蜜桃的标准的这种剥法，它其实就是手剥。
3: 对，
2: 我不是切块的，切块那是其他的桃子，对吧？我今天这水蜜桃它就是这样得剥，剥出来，对吧？弄出来。
3: 整个的颜色，包括桃肉的这个颜色，包括它那个肉质啊，也是软乎乎的，当中水分也是非常丰富。
2: 真的是有点浪费啊！我接个杯子，来吧。
3: 好的，它再加上它整个的颜色，对吧？白里透红，然后里头呢有一点点白中
2: 带黄。我是挤不完的汁儿，
3: 对，
2: 我告诉你，这挤不完的汁儿怎么办？那只能放嘴巴里去了，好吧？这个咱们今天是这样的，每一个都是你看这么大，我挤完汁儿之后，它都有250克左右。
3: 哎，潘老师在那边一直在挤，我乐得就是后面下头我们有一个这个垃圾袋哈，就在这边一直吃。
2: 抓紧啊！咱们今天是保证分量啊，总共是12斤，24只，248块钱带回去啊，新鲜的皮子刚刚采摘下来，好不好？这个就是你，我觉得给老人挺好的，寿桃，对吧？
3: 老人、小孩
2: 好吃
3: 啊，对对对，
2: 小朋友这个睡着起来的时候，哎，这来一个桃子，到饭后来个桃子，我觉得桃子的能量还是满足的，
3: 是的，
2: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对，但是说这个甜度为什么这么高，汁水为什么这么足啊？就是因为它是品种好，对吧？我们是湖锦，它是，而且它是晚熟品种，就是它在枝头上挂的时间长啊，它吸收日照的时间也长，甜分糖度更高，水分也更加充足。而且你想，今年夏天多热呀，对吧？也特别适合水蜜桃大量的上市。但是你要再吃到这种鲜甜可口啊爆汁啊的这种水蜜桃，哎，对不起，你要再过上一段时间就吃不到了，
1: 哎，
0: 要等明年了。
1: 嗯，那以前到了暑假这个时间段，七八月份，印象当中就在吃桃子。
0: 对，
1: 为什么那个时候有个带入的片子叫做《西游记》，每年暑假放，
0: 对对对，
1: 每年暑假放，
0: 是是是，
1: 一直听到说师傅我去摘点桃子去，
0: 对对对，
1: 师傅去摘点桃子去，然后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唐僧这个四人啊，师徒四人好像一直是把桃子当饭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当然了，无锡那边蜜饯这个水蜜桃更加好吃。
0: 桃子本身富含的一些锌啊、钾呀、氨基酸呀、微量元素都很多，所以在夏天我们说出汗也多的时候，它其实相比其他水果来说，它一个桃子里面富含的营养元素更多一些，对吧？所以大量出汗啊等等，汗液体液的大量蒸发，桃子其实蛮好的一样东西，而且它适合老人小孩，
1: 对，
0: 全家一起来吃。所以今天的分量也足，12斤，个头也多，24只，但是这不是小个头啊，每一个差不多都是250克左右，这就是标准的无锡水蜜桃它的个头大小，好不好？所以这个我们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品种，又是晚熟的这样的一个时令季节，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48元，保证分量，同时也保证我们每个拿到的小每一个桃子，它本身也是250克左右，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你不要觉得多，很多人说不够吃24只，对吧？你自己几家人家分一分，可能每家人家就4、5个、5、6个桃子。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这桃子真的很好吃，然后它爆汁爆浆，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口感，汁水又特别的丰盈，甜度也很高。
2: 是的，
0: 所以这正是我们说吃桃子的一个好季节啊。
1: 是的，我们这边手啊、包板啊，都在这是高干底的吧？
0: 对，
1: 高干底，大家来这个香不香？
0: 香。这个桃子你看它的个头大小、对吧，
1: 对，
0: 水蜜桃
1: 是的，
0: 拿回去之后不会马上就特别的软，我们不会把特别特别成熟的桃子给你，
1: 对，
0: 你可以放上一两天，
1: 是的，
0: 顶多两天，
1: 哎，对
0: 啊，因为这桃子本身它熟得很快，
1: 是，但是呢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在运输过程当中、它是为了防它这个磕磕碰碰啊、碰一下然后比普特的凹丝冷切的，对吧，这个不行的，所以呢给到大家基本上是这个7分熟左右
0: 啊，
1: 所以带回家之后啊，你要么就是放在冰箱当中，
0: 对，
1: 或者就是拿出来的时候，哎，哪个拿出来了，稍微室温当中放个半天，
0: 是，
1: 然后呢就吃之前、把毛稍微洗一洗、
0: 对，
1: 然后呢就搓一搓，更加软更加香，
0: 哎呦真的是，你看这桃子也是，
1: 对吧，
0: 这桃子真的就 是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能够拿到是就非常正宗的水蜜桃、
0: 对，
1: 然后呢248块钱有12，
0: 哎呦完蛋了，
1: 24只
0: 全掉在身上了，全掰到身上，没关系没关系，来，哎呦这个
1: 水分特别多，因为无锡水蜜桃可以这么几只，那就会发现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包括水蜜桃，哎呀，我以前吃到有好多一些水蜜桃，怎么就没有就挤到过那么多的汁？
0: 哦，汁水真的多，
1: 是不是、完全就是
0: 汁水真的多，
1: 促进这个健脉这个水、
0: 真的是，真的是。就是卖相看上去不大好看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为了让大家看到检验它的成色，汁水多不多、
1: 而且您看我们整个的这杯水就是桃汁水，正不正宗，是不是也是粉色的，对吧、我们今天稍微挤了一挤，无论是其他的一些桃子也好，包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桃子挤到这杯水当中的汁水，咱露出去都不算啊，
0: 喝了它，
1: 哎，都是这个桃子水桃子汁正宗的这个颜色、
0: 这可是连水都不加的，
1: 对呀，
0: 纯纯的
1: 原汁
0: 水蜜桃汁，
1: 对，
0: 对吧，糖不要搞、这怎么喝，
1: 对，
0: 它比糖还甜，
1: 确实，而且它的甜度啊你不用担心说因为会不会太齁甜，甜腻不会的、就是我们的无锡水蜜桃就是一个特点，甜，但是呢不腻，
0: 是，
1: 而且它有种回甘清香那种感觉。
0: 今天是总共12斤，对吧？6公斤12斤，24只，每一只大小差不多都是4.8两、4.9两、5两，就半斤左右、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1: 对
0: 吧？然后今天就水蜜桃在夏天在天热的时候真的要多吃一些，
1: 确实，
0: 对吧？一天吃个2个，吃个3个没什么问题，好吧？
1: 对，
0: 所以消耗起来会特别快啊，抓紧时间，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02151119666。

0: 好的，抓紧时间啊，这个先把名额锁定。我们今天是无锡的水蜜桃，然后又是每一个个头，不是小的个头啊，都是大个头啊。好吧，大个头，然后都是挂在枝上很长时间。
1: 对，
0: 为什么要长时间挂枝儿？因为它本身要吸收日照时间，甜度就更高。今天夏天又特别热，对吧？热气一来，对吧？我们说阳光这么一照，日照时间又长，它甜分糖度就更高，水分也很多。好吃，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同样颜色，你看到吗？就是红扑扑的地方，就是稍微软一点点的。这边呢，其实就如果你说它没有熟的话啊，就这边也是稍微的软一点点。你稍微就平时搓一搓啊，或者说直接去吃，哎，那个甜度和软度是正正好
0: 的。你放到它自然熟也可以，说自然软也可以，
1: 对吧？
0: 你直接吃，稍微有一点硬也没关系的啊。
1: 我们再剥一下，给大家
0: 顶多过个一天，它就变软了。这个水蜜桃真的不耐放的，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赶紧分一分，分享装。
1: 对，我就不割小口哈，给它看看挤出来它那个汁水，
0: 100%会飙到我身上的，因为它的
1: 都离远一点点，
0: 汁水确实很多。
1: 对对对，我放下来哈，
0: 指不定从哪飙出来啊。
1: 是的，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水蜜桃，又软
0: 啊，
1: 又细腻，
0: 对，
1: 哇，
0: 是吧？
1: 所以
0: 这个东西，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选择，关键是好吃，而且它那个膳食纤维也蛮高的。桃肉当中有很多一些，比如说维生素啊，各式各样维生素，然后呢含钾，你看它颜色也是，就偏黄一点点的，钾元素也是非常多。
0: 对，
1: 而且呢锌啊、微量元素啊也是非常的丰盈。所以这个水蜜桃带回去，软和好吃，然后甜度
0: 好吃的
1: 清香。
0: 哎，我告诉你，这个皮儿啊，这我这个
1: 单手啊，
0: 对，大家还看一下，我这个桃子还不是完全的那种很软很熟的那种样子，但是你看我这个汁水一样可以挤出来，
1: 而且所有水蜜桃你放到嘴巴当中啊，它就
0: 轻轻一捏它就出来了，
1: 是的，
0: 它太
1: 我忙洗的了，
0: 它水分太多了，好不好？甜度真的很高，
1: 对对对，
0: 真的会。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满满的那24只都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蜜桃，品种又是湖景的品种，
0: 对，
1: 它能挤很多。
0: 好，
1: 水蜜桃嘛，就是水，
0: 对啊，
1: 水，对吧？水多的叫水蜜桃。你知道，
0: 太好吃了。
1: 起名字的时候啊，就已经一吃口，这丝拉开始多了。又很甜蜜，
0: 对，你回去之后啊，有可能是这样的啊，这种个头大小，大小个头都是一样保证的，然后白里透红，对吧？你再放一段时间，放两天、两三天，
1: 还不就能吃了？
0: 马上就能，你现在吃也能吃啊，就稍微硬一点，因为我们毕竟要保证运输的过程当中避免它磕碰，避免它磕碰产生的一些问题，对吧？
1: 确实啊，
0: 品质保证，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今天总共几斤啊？
1: 十二斤，二十四只，
0: 248块钱，好吧？你分享一下，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小朋友睡觉起来啊、运动完，老人家饭后啊，这桃子在天热的时候，这是一个消耗品，
1: 是的，
0: 就是个时令的一个水果，而且是这个时令水果，不是说是整个暑假，也就是7月底8月份，没有了。
1: 然后我们这档节目的背后还有最后的30多组限时鲜活，今天我也问过供应商，老说完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桃树当中都快摘完了。
0: 马上对，晚熟的品种它其实蛮少的，产量少，甜度高，水分多，好吧？但是它的可以品尝的尝鲜期也就短短10来天左右，也就整个水蜜桃今年7月底结束了。要吃来年了，好吧，抓紧时间啊！最后只剩27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酿的好吃吧？
1: 好吃，非常好吃。哎，
0: 水分多吧？
1: 甜香。是。然后我到这边啊，大家看不到我的时候一直在吃，没有停过。
0: 对。就是水蜜桃，其实要吃的就是无锡的水蜜桃。无锡水蜜桃有好多品种，像湖景这个品种就是晚熟品种，嗯，然后挂在枝头上的时间更长，然后再来它的水分更多，嗯，甜度也很高，汁水也更加的丰盈啊。你就稍微放两天，
1: 是啊，
0: 这个汁水就已经把这个皮都快撑破了。嗯，你稍微抠的时候小心点，别像我一样飙在身上，对吧？这个水蜜桃，这块燕华刚才说的很多。就水嘛，水分多，汁水多，好吧，嗯，这个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这是可以喝的水蜜桃，
1: 哎，甜度高，对吧？
0: 哎，嗯，
1: 但是你发现它是这种清甜，回甘度也很好。
0: 我们24只啊，各位，嗯，每一个差不多大小个头都是均等的，嗯，分量也差不多，都在500，就是半斤上下，250克上下，好不好？所以这个分量，这个个头，你要吃正宗的无锡水蜜桃，哎，今天认准电视购物大品。而且不但是保咱们的寿终，也保售后，对吧？嗯，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来调换都没问题，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你这个计划不错，
6: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你这个计划不错，
6: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平时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热了，大家都怕热的，外面动辄37、8度的这个天气，一定要穿得够凉快。但是呢，单纯的凉快还不够，一定要穿得够优雅、够时尚。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女性朋友的上衣和裤装，大家可以成套去搭配，成套去购买，然后呢，穿上一整。

0: 套出街可以说是气质感拉满，更重要的是凉快极了，一点都不热，因为我们的面料、我们的款式都是这种夏日清凉系列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我们今天的上衣和裤装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今天的这一款呢，你会发现啊，我们既有上衣有下半身，对吧？嗯。但是价格是超级给力的。
0: 是的。
1: 无论是上衣部分还是裤装部分，并不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试过水的，卖得非常好，收获率非常。高，但是有的观众就是回馈了一下，说价格可不可以再优惠一点？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说到我们这个上衣，仿佛光景两个颜色，紫红色或者蓝色。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179块钱，
0: 是
1: 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一档啊，99块钱，
0: 对，
1: 一件只要选颜色就可以了。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一看到这个衣服说，哎呀，我知道这种衣服，动辄商场里都是1-2千块钱的那种浮光景的感觉，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就是仿佛光景。浮光景的特色是什么？就在你不同的转动身体的不同角度之下，它可以映衬出来那种光泽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给要上身的是我们的这个紫色系列，紫色它的底色是这种紫红色，然后呢在衣服当中是有一些这种树叶的造型的，然后呢外表的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炫彩的，
0: 炫彩的金色，显得贵气十足，就既有新中式的优雅，又有浮光景的贵气感，然后呢与此同时又有着这种啊紫色的神秘魅惑在这件衣服当中。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衣服的细节啊，比如说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袖子的部分，浮光景一定要是和中式相搭嘎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做的是一个7分袖，在侧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以及一个非常优雅的金色的盘扣的这样一个设计，而且在袖子的边上啊，我们全部都是带这种
1: 滚珠边
0: 的，滚珠包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这种圆弧角，圆角就比的直角来的更加的高级，更加的高贵。整个的袖子它是非常有富裕空间的，完全不会说绑在您的身上，整个的这个空间感还是非常强的。上身之后啊，特别的凉快。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在化妆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衣服怎么穿上去都有点冷啊，
1: 对对对，凉而不冰，但是特别的舒爽的感觉，
0: 啊、好舒服，
1: 它不吸在身上，然后呢也不闷热，稍微有点气啊，你会发现说有点。风啊，从你身上掠过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摇曳风姿的感觉啊！
0: 而且整个的衣服这个领子啊，也是大大好，大大小小正正好好。它首先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这样走光，再来就是它给你的露肤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圆领，这样露出你的脖颈，露出你的锁骨之后，显得整个人的这个比例会特别的好，特别的纤瘦。
1: 对的，然后呢，超级显瘦的一件衣服，给瑶跟我都是选的今天最小的码数。那除了紫红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上身穿的蓝色，这个蓝色其实是有点水蓝色，牛仔蓝的感觉，但在这个季节，如果你选的那种牛仔布料，你会发现硬硬的，没有光泽的，不好看，对吧？硬邦邦的。我们这个面料仿佛光景做的非常软，非常柔，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做到一个小开叉，所以你如果胃包有点大，肚子有点大的话，它的富裕空间是非常非常足的，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如果瑶瑶身上那一件啊，上面都是金枝绿叶的话，我这件上面就是金枝蓝叶，它就是有点开枝散叶的寓意在那边，金光。光闪闪，然后像撒了一层金箔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但如果整件衣服是用真浮光景来说的话，不要说99了啊，990都不得买得到。而且呢，如果是真的浮光景，它是以真丝为底胚，就特别容易皱。就很多人说我穿了这个衣服之后就不太敢动，但是我们这个衣服穿了以后，它不像真的真丝一样那么容易皱，性价比又高，出去旅游穿啊，拍照又好看，同时呢自己穿着起来也很风亮。其实我在直播开始前，我在跟瑶瑶说，我说我妈妈有一件真的浮光景很贵，她整个夏天就不舍得穿，因为她觉得说我穿了出了汗，真丝的打理起来很麻烦。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你可以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这件衣服无论光泽度、款式还是颜色，
0: 是的，
1: 不输真的浮光景，
0: 是的，
1: 但是性价比相当于是真的真丝衣服的1/10，
0: 是的，
1: 就随便穿穿穿个款式嘛，对吧？你夏天本来就是出汗量比较高的话，就是需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的，
0: 是的，
1: 像这种衣服买回去之后，既有性价比，拍照又好看，自己平时日常穿着的时候完全不心疼。
0: 而且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整个衣服上它是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有这种暗褶的，这种褶皱呢它就有一种不经意的松弛感，这是我们刻意设计上去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弯腰驼背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衣服蹲下起立的时候稍微有点褶皱，咱也不担心，它的褶皱哪怕在这个衣服上也不明显。包括这种面料啊，久洗如新，所以也就是说这件衣服大家穿着它的时间会更长， 长，
1: 对的，
0: 相对来说它也没有真正的浮光锦那么的娇气。

0: 衣服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是销售过的，之前咱们的售价好像
1: 179，
0: 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给您砍了个对折，99块钱，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葛瑶身上是一个紫红色，然后旁边呢，就李莹身上的这个是一个水蓝色，如果想要选择这种显得气色好一点的，想要神秘一点的，您就买我们这个紫红色，特别衬肤色显白。如果说比较感觉夏日清凉的气息和属性的话，买这个蓝色就不会出错。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99块钱，大家只需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2: 对的，四段尺码目前为止齐全，但是直播开始前导演告诉我们，4XL、3XL备货不多的啊，体重在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XL。像我跟瑶瑶两个人是在120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尺码颜色承诺给大家，不合适满意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2: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夏装、裤装供大家选择。葛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花色系列，花色系列呢是有3条，这个呢也是只要150块钱3条，合下来单条的裤子只要50块钱左右啊。然后李莹身上的呢也是有一个3条的一个组合，
2: 对的，也是150块钱3条。我移步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裤装的部分啊。葛瑶穿的尾号是48的。就是489748尾号是3条，然后呢有这个大花朵的，有点像向日葵花色的，然后呢再有这个民族风的，
0: 还有
2: 瑶瑶身上那个大花朵的紫红色的花卉系列，花卉系列150块钱3条是裙裤，并着腿的时候像裙子，然后呢不易走光，我们其实是做大裤腿的裤子啊，但是是7分长短的，你平时走路呀、上下台阶呀、骑自行车呀，是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是9749尾号的，9749尾号的三个颜色都是深色系的，纯黑色但是有点暗纹的，然后呢这条呢是黑色当中有点红黄
0: 绿，像烟花一样，
2: 对对对，炫彩的，对吧，炫彩的，再加我身上的这一条啊，我身上的这一条有点蓝白海浪风的感觉的，我这3条加在一块儿，我们是9749尾号，
0: 是的，
2: 也是153条。另外呢，我们这个裤子部分有3段尺码啊，100到120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是穿 L 码的，用弹力松紧带。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码。
0: 是的，建议大家先选上衣，再选裤子。如果说想要选择紫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我这套3条的组合；想要买蓝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李莹这边的3条的裤装的组合。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今天全部都是降价销售，相当于是清仓，但是正当季的好服装、好衣服，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它的做工、它的细节真的非常的考究和到位。这件衣服之前在东方购卖179的时候卖的就很火爆，然后因为它的专柜当中是卖3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直接给大家做到再降价销售，只要99块钱。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千元的质感，因为这个衣服很像我们专柜当中买到的那个
1: 真丝的浮光锦，
0: 对
1: 吧？
0: 光锦。
1: 现在制作衣服的那个科技啊，越来越先进，它能够把很多的那种贵价的衣服在材质上啊稍微平替一下，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工艺上的做到颜色呀、花型呀、金色的部分、炫彩的部分，
0: 是的，
1: 能够做到差不多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价格有可能只是真的浮光锦的十分之一。
0: 真的，
1: 我觉得夏天穿衣服，有的时候你穿一些贵价的衣服真的不太舍得，因为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然后洗涤起来呢又怕说哎呦那么贵有点不舍得。那我们买衣服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不让它束之高阁，就是要平时日常来穿着。
0: 是的，
1: 所以我跟瑶瑶两人都在说，这个衣服买回去99块钱完全不心疼，随便洗洗，旅游出去拍照又好看啊。我提示大家啊，1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99元就相当于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我们没有特卖的量，一般特卖很多节目可能每天有3档啊或者2档，但是我们只有少量的现货，特别是现在我们浮光锦的衣服啊，像4XL和3XL

0: 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我们今天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我们上衣99元两个颜色，有一件紫色现在卖得非常好，还有一件水蓝色，蓝色卖得也非常好。
1: 是的，
0: 反正哪一个货号先结束，那么我们就是要移步到我们介绍另外一个产品了。
1: 对的，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衣服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真的很薄，但是它薄而不透，凉而不冰。上身之后，不管是外面35度啊、36度啊这样的高温天、桑拿天，你出去一点都不会觉得闷，不会觉得憋。它的透气性、它的排汗性非常非常好，再加上它独特的带有那种浮光的属性，就好像是撒了一层金箔在你的身上。
0: 是的，
1: 漂亮极了，好看极了。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带穿出去拍照片，你会发现很多阿姨妈妈现在都特意买一些衣服专门用来拍照的。咱们今天这个是既兼具了实用性，又兼具了拍照拍出来照片好看的属性。
0: 对的，而且它还不太容易皱，打理起来还方便，对吧？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裤装部分啊，裤装部分东方购物层售价是199块钱三条，但我们今天做到也是直降力度了，150块钱做到三条。像耿瑶所穿着的红色系的，还加我们这个向日葵色系的，
1: 是的，
0: 再加我们一个青花瓷色系的。这个是9748的货号，我们是三条，它是以花朵图案为主的，150。还有呢，我们另外的一个裙裤部分呢，是以黑色为主的，它的货号是9749尾号的，深黑色的，再加有点炫彩的，再加我这个海浪花的，反正呢版型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下半身啊，做这种裙裤，它兼具了裙装的风凉，兼具了裙装的显瘦性，但是呢，它又兼具了裤装的不易走光。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整个所有的女装相当于是一个清仓甩货，但是我们买到的是今年的新款，买到的是正当季，你今天就可以理解为今天是一个女装的特卖。我们今天卖完一款换到下一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频次，而且我们的备货都是非常的有限的，都是断码在进行一个清仓。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上衣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买完上衣再去配裤子，裤子直接入手50块钱一条，完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299000。

0: 全场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类似浮光景的这样一个女士的上衣，在东方购物之前咱们卖到的价格是这个17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做到限时限量，你相当于是一个断码了清仓的，只要99块钱。99块钱你买到的这种专柜啊，这种牌子的衣服的话，这样的材质，这样的感觉，看上去差不多的这种风格，你至少得花个四位数，
1: 肯定要的，
0: 1-2000块钱肯定是要的啊。我们从头到尾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领子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领子，你弯腰的时候它完全不会走光，对不对？然后这种领子呢，你看露出锁骨，露出长长的天鹅颈，露出大大的脖子，显得整个人的比例特别的好，整个人不憋闷的，很透气的感觉，然后也是显瘦的感觉，比例线条特别的好。再往下走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这个袖子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有点新中式的风格，对不对？浮光景和中式是非常搭的，全部是带这种带滚珠的包边哦，圆角包边，然后这里就连这种盘扣的地方它都做得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精巧，真的是处处彰显着精致和大牌。然后通过这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浮光景里边是有内花的，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光面的，它当中是有这种树叶紫色的若隐若现，然后上面浮光浮了一层金光，像是撒了一层金箔，撒了一层金粉在身上一样，这里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

0: 连胸前的部分，哎，肚子的部分都是有富余空间的。然后关键是浮光景的魅力在于你转动到不同的角度，它发射出来这个光芒，这个光泽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颜色显得女性特别白，特别温柔知性。如果说想要显得气色好，想要显年轻的话，买这个紫色绝对不会出错的。这个紫色现在我们卖得很火爆，但是可惜的是这个紫色，观众朋友，我们这场直播叫做断货，断码清货，断码清货。这个紫色尺码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赶紧点开或者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那样的尺码，有的话抓紧抢。原价在东方购买179卖的非常的火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少量尺码，我们做99块钱的处理，
1: 真的99块钱哦，才
0: 断码清仓哦。来给大家看看蓝色，
1: 对，蓝色的这件我觉得没有就是红色紫红色那件那么亮丽，但是它好在哪里，它这个颜色是水蓝色，然后呢在夏天穿着的话非常的显清凉，而且你看我的背景板是那种中式的感觉，屏风啊，如果你搭这款就很美，对不对？还有很多优雅的阿姨们会有那个檀香扇，对吧？把檀香扇拿出来扇一扇的时候，哇，女性的柔美彰显无疑。
0: 拍照片不要太好看哦。
1: 好看哦，这个颜色就是显清凉的。如果你说我家里的衣柜当中红色系的、紫色系的都已经有了，我想买一件牛仔蓝色的，显得清凉一点，显得人皮肤白一点，包括显得华丽一点的，可以买我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我跟耿瑶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我们浮光景再加新中式，它就是做廓形的。如果那种很紧身的，能够让你的胃包、肚子展现那种衣服，是不太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的。包括我和耿瑶的妈妈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丰满一点的，我们很懂得他们这个年龄段穿衣服，特别是在夏天，不能穿得太紧身、太包、太不舒适。像这种衣服，无论在海边度假，还是有一些朋友宴请的晚宴，你穿它都是得体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件衣服才99块钱。
0: 是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哦，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力度哦，既有上衣有裙子，裙子似乎跟所有颜色都百搭。
0: 对，
1: 在我们3条150的裤装当中，耿瑶已经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然后你看啊，我现在如果把我这个9748那个货号的这个蓝色，穿在我这个蓝色下面，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我拿掉，我搭我这个9749尾号后面的这个裙裤也是好看的，包括它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用纠结。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啊，包括很多供应商来提报的时候 ，MD 讲究的是什么？他把什么价格呀、材质啊，都是放后面的，他是把舒适度放在首位的。就是无论是裤装的版型，还是衣服的版型，得大得阔，一旦廓形之后，你丰满的肉肉就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裤装是150块钱三条。
0: 这个裤装其实我们之前刚刚就是码齐的时候跟大家销售的时候是199块钱三条。
1: 对的。
0: 现在同样是断码，属于清仓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裤子也是3条，今天只要150块钱，合下来单条的价格只要50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奇高无比。所以今天怎么买啊？我告诉大家，选上衣再选裤子，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两个一起带回去才20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4件衣服。
1: 对，划算，而且一上一下可以自行做到一个搭配啊。但是现在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大尺码快没货了，真的。小尺码的 XL 和双 XL 可以纠结，但如果你上衣在4XL 和3XL 纠结，就不要纠结了，看完网大拍。180斤4XL，160斤3XL，140斤以内的双 XL，120斤以内的 XL 嘛。现在除了我们的上衣之外，我们的裤装150块钱三条，每条才50块钱的也在热销当中。我们裙裤部分三个尺码，120斤以内 L 码，140斤以内 XL，160斤左右双 XL 码。
0: 赶紧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快速下单，因为我们说了断码清仓，如果码齐的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所以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即将要售罄了，大家赶紧拼手速，看看能不能抢得到。02151199000。Yeah.

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人说看到这个画面，哎，是那种专柜当中要一两千块钱的浮光景吗？我跟大家讲，我们看上去真的无比相像，对不对？嗯、但我们今天是类浮光景，只需要99块钱。多方购物之前，这个衣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新款吗？不是正当季吗？为什么要降价呀？原因很简单，断码了。嗯，所以今天这场直播，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断码清仓。断码的时候买衣服真的很超值，因为它既没有瑕疵，又是正当季的新款，就是因为码不齐了，码不全了，所以再给大家做加。

0: 慕，真的像没穿衣服一样，很凉快，很舒服。
1: 对的，而且发现没有，瑶瑶身上的这个衣服很轻，
0: 对，
1: 特别特别轻，包括上面我们不做花朵造型，做的是叶子造型，代表着什么？开枝散叶，
0: 对，
1: 金枝玉叶，对吧？
0: 是的，
1: 美好的寓意，包括是不俗的口彩。上身以后，整件衣服是带有炫彩性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哦，说浮光锦洗完以后，这个金色是不掉的，你们仿浮光锦在洗涤完之后会掉吧？我已经说了，我们工艺能够达到跟真的浮光锦差不多，所以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易掉的。现在你所看到这个炫彩的亮度，洗涤完几次之后它还是这个亮度，所以拍照的时候或者是在阳光下和灯光下的时候，依然像穿满珠宝元素一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这些衣服华丽之处。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曾售价是179哦，不是因为断码断色了，我们是不舍得做99块钱的。
0: 真的啊，
1: 99块钱，有观众很有实力耶，两个颜色都买了，
0: 真的
1: 两件都买，200块都不到，
0: 200块钱都不到，在专柜当中可能连一个浮光锦的小丝巾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裤装也很受欢迎啊，这个裤装正常尺码齐的时候，我和林销售的价格是199块钱三条，合下来我们一直说，哎，每条才70块钱都不到，对吧？今天多少钱？50块钱，150块钱，今天三条给到大家。这个裤子它是一个裙裤，下摆又大又清凉，面料又透气又薄，而且整个的花型花色渲染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拿回家就可以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三条带回去，今天只要150块钱。裤子有两个组合，大家点开详情页，你去对比一下，去看一看自己喜欢哪个拍哪个，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情况，尺码并不全，尺码并不多。
1: 对的，我们只有三段尺码啊，而且在腰围的地方啊，它没有什么纽扣啦、拉链啦等等之类的。基本上我们78那个货号的是360度弹力橡筋，
0: 是的。
1: 我们那个49那个货号的是背后这个地方是弹力橡筋，所以我觉得在款式上或者说在性价比上吧，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阿姨们？因为像这样的裙裤要比不做那种普通的窄脚裤更为费料，
0: 是的，
1: 对吧？但它的优点就是更为风凉，而且更能藏肉。你腿部有点粗的，胃包有点大的，臀部有点丰满的，膝盖有点不直的，小腿上面有点那个青筋抱起来的，想遮挡一下的，我们的长度、宽度和幅度都能帮你做到位。
0: 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特别的好看，有一种仙气飘飘的即视感啊！搭配各种的上衣都没问题，搭配我们类似浮光锦的这样今天的上衣，更是好看的不得了。给大家算算，买三条裤子再买一件上衣，两个都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您可带回去了四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一件衣服就几十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不多啰嗦了，裤装现在也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赶紧抢！今天是断码清仓，只在本档啊！02151199000。

0: 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上衣正在热销当中，但上衣现在尺码的确剩的不多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我们上衣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两个颜色都好看。原来在东方购物是179块钱，今天两个颜色你可以任选其一，只要99。很多观众朋友大手一挥，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也才100来块钱，200块钱都不到。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吧，看看还有什么颜色。我们今天全部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都是正当季的，都是新款。你提前两个星期来，你就是179，今天看到就是99，所以这个上衣是真划算。当然了，这个裤装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裤装今天两个组合，每一个组合都是三条装。第一个组合是耿瑶身上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是一条紫色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
1: 花卉款，
0: 花卉款非常非常的好看，都是这种大裙摆的啊，特别的漂亮的。然后它看似是一个裙子，你看我把腿并起来站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大裙子，对不对？但是当我走起路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大裤装。然后呢，站下、起立、蹲下、抬腿等等的，
1: 不走光，
0: 非常的方便，完全不会走光，哪怕你骑个助动车啊，骑个自行车啊，都是很好看的。然后你看看这个垂坠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非常非常的清凉，整个的面料也是那种超薄的，腰部的地方啊，这个就很人性化了。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腿长，耿瑶，我想稍微往下一点，你看整个的长度，观众朋友，我们镜头往下一点，你看可以就
1: 更长了，
0: 就可以盖住脚踝，对不对？你看最长可以拉到这样，它就变成一个长裙，很优雅，很浪漫，对不对？你说，哎，我喜欢短一点的，利索一点的，你往上提一提，哎，衣服一挡，直接变成一个七分裤，一个八分裤，
1: 对，七分九分可以自行做到调节。
0: 然后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啊，它超级不容易褶皱的，你看我用手使劲的去握它，放下来马上一秒垂坠，然后几乎没有任何的褶皱在上面，所以这种裤子很好打理，机洗手洗随便造没问题，它一点都不娇气，一点都不娇贵。今天合下来多少钱？50块钱。我们说50块钱，你们连买条小短的睡裤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对对，这个面料好像都感觉啊，要比50块钱更贵。
0: 我们今天用多少面料？这个大裙摆哦，观众朋友，你看前前后后
1: 很风凉，
0: 蹲下起立不要太方便哦啊。今天一条这个颜色，
1: 一条蓝色系的，这条是有点民族风的感觉的啊。然后呢，上腿之后也很好看。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像那种向日葵花卉款的黄色、蓝色。
0: 我就说这一条，你看看比在你身上比一比。
1: 我来比一下啊。
0: 买这个浮光锦的蓝色配这个颜色，也觉得巨好看。超百搭，有没有？
1: 本来只想买一件上衣的，为了这个搭配，就是一套可以都买了，对吧？
0: 好看，好看。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蓝色系的，9748货号的，就是能够买到这三条
0: 150。
1: 那么今天我还穿了另外一条，很多人说是不是李莹的这个是另外的？对的，我另外一个呢是9749的货号。我这三条下半身更是考虑到全部喜欢深色的女性朋友，像其中的这一条是纯黑色，但是它也不是妈妈黑，它是黑色当中带有那种暗纹的，它是有花朵暗纹的，就是你要推近看、仔细看才能看得到。但它主色调是纯黑，纯黑那就更显瘦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炫彩的，有那种彩虹的感觉，烟花的感觉。
0: 是的，来
1: 有蓝，有绿，还有这个红。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也好看的，
0: 也好看的。所以你看啊，今天其实这几个颜色啊，这和咱们的今天这个上衣都是很百搭的，你看配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你就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一个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这两个上衣和这些裤装全部都是可以搭配起来，并且不仅搭配我们的这个上衣，搭配您家里那些针织啊、那些小短袖啊、纯棉的呀、都好配的。
1: 对的，其实我觉得我们 MD 安排这样的一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卖是对的，又有很多阿姨说我只想买上衣，那么你就花99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上衣了。但有的时候呢，说我买了上衣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搭，那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给了你两个选择，可以选择花型的，也可以选择深色的。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是在布料上是有弹力的，就是同样带有口袋的裙装，再带有这个弹力的布料，上身以后你就会发现超级显瘦。你腿粗一点，我腿直不直，是 S 腿型还是 O 型腿，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深蹲以后再站起，整个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你骑自行车的话，它这个裙摆的这个宽幅啊，也属于刚刚好，不会卷在轮子里。包括垂坠的质感，对吧？这个你无论怎么蹂躏好了，不是不易皱了，是完全不皱。我跟大家说，在直播开场前，供应商大概以为我比较丰满，就给了我一个 XL 码。后来我穿了以后发现有点大， 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给我换 L 码的时候没有烫，就是我现在这条裙裤是没有烫的。后来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们这个裤子真的不错，哎，不要怎么打理，好像就是直接可以上身。他说对的，旅游旺季来了之后，很多阿姨们都是选择这种裤装出去旅游，随便久坐啦，或者放在箱子里边啦，它就是软软的面料，垂垂的面料，甚至于耿阳有没有发现上腿之后还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有点凉感，
1: 它有点凉感的冰丝凉感的感觉。但我提示大家，我们裤装也好，裙装也好，真的备货不多，所以才敢于做那个就是特卖的价格，什么99都出来了，对吧？衣服99一件，裙裤我们是3条150，现在150的这个裙裤160斤在热卖当中，140斤只要选择 XL 就可以了，120斤的选择 L 码。我们的衣服不是99吗？四段尺码，现在180斤的4XL 码基本只剩个位数了，160斤的3XL 码备货也不多，140斤上衣啊，只要选双 XL， 12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的上衣。
0: 是的，今天不管是裤装也好，裙装也好，全部都是拼手速的价格，全部都是比东方购物原来在销售价格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力减，原因很简单，断码清仓。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捡漏的，想要在夏天穿着清凉、穿着优雅、穿着气质好看、穿着百搭的，本档直播赶紧行动起来！我们的上衣、我们的裤装全面火爆热销当中，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今天不敢想象吧？我们今天如果买完上衣再买裤子，四件衣服带回去只要200来块钱，200来块钱，您在商场里边现在夏天的衣服看看，像这种浮管紧的，对不起，200块钱你可能连一个小吊带儿，连一个小丝巾，你都没有办法起值、嗯。
1: 是的，而且在门店当中，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我们的这个仿浮光景的衣服也不便宜，得300多块钱呢，对吧？因为是属于当季的产品，制作又很华丽。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99，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耿瑶都惊呆了，说现在服装价格那么卷吗？
0: 对，
1: 我说不仅是卷那个服装价格，我们品质并没有下降。
0: 对，
1: 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对我们的衣服也好，对我们的裙裤也好，是不会失望的。
0: 观众朋友，我跟你讲，买服装就是在它断码清仓的时候最值得买。为什么？因为反季你买回家去你穿不上。嗯，我们这个正当季，我们这个又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这个只是因为尺码断了，所以才做立减，才做降价。对于消费者来说，纯纯捡漏，纯纯省钱。我说了，你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今天就是可以比人家买的更省，比人家买的更超值。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衣服是可以多个季节去穿着它的，当成内搭呀，是吧？然后包括上海的夏天，今年又热又闷又长，入伏的天数都长达40天，所以你不管是外出买菜、接孩子、旅游，嗯，穿这个衣服既能日常生活穿，它很日常很百搭，又可以出去旅游拍照的时候显得雍容华贵、气质满满。
1: 对的，我妈那件真的浮光紧900多，我没有看到一个夏天穿过几次，嗯，到今天准备拿出来穿了，发现哎小了，
0: 对，
1: 因为它体重在增加嘛，所以买衣服是这样的，你要日常穿得到，经常穿，你这个钱才花得值，嗯，你别买了以后束之高阁不舍得穿，那你买它的意义何在呢？对吧？我们今年就花99块钱买一件舍得穿的衣服，而且穿起来不心疼的衣服，同时穿起来拍照还要好看的衣服。哦，
0: 两个颜色很难选，对不对？观众朋友，理解大家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两件都买回去试穿一下，两个都喜欢，索性都留下，也没多少钱。你说，哎，我试穿过了，紫色好看，喜欢哪个留哪个，剩下的一个我们直接退货就可以了。
1: 对的，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就是把您的家变成试衣间，拿回家去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你一件都不喜欢全退了，没有任何的困扰，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现在要拼手速，因为上衣也好，裤子也好，本来就是断码清仓，所以我们的尺码都已经不足了，都已经不全了，赶紧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有的话就是拼手速先把它拿下来再说。
1: 对的，还有瑶瑶，我突然想到衣服纠结的阿姨们倒不多，因为就两个颜色，嗯，反而是裤装纠结的阿姨们很多，因为这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是我喜欢的，那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这样子那你裤子定两组，对吧？你定两组自己试一试，哪一组更符合你的心意？
0: 是的，
1: 150块钱是三条的，平摊下来哪条才50块钱？
0: 真好看啊！
1: 真好看，而且真舒服啊！
0: 先把上衣再给大家理一理啊，观众朋友，现在订上衣的顾客非常多，我们今天整个的上衣全部都是这种类似浮光景的面料，在不同的角度下，在产生不同的褶皱的前提下，它都仿佛撒了一层金箔，贵气大方，雍容华贵。如果说想象一下，拍个全家福，拍个姐妹之间的照片，稍微配上一点翡翠呀，配上一点蜜蜡呀、珍珠啊，这种晶莹细软搭配在身上，气质感拉满。这件衣服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它是1800块买的，但您实际上才花了99块钱。东方购物原来卖179的时候卖的超火爆，今天只要99。紫色的也是金枝玉叶系列啊，嗯，薄而不透，凉而不冰，夏天去穿它简直太合适了。今天99块钱，嗯，您自己说划不划算？整个肚子大的、胸部丰满的女性朋友，您放心买，完全不会有恼人的尴尬，完全超级显瘦的。我们还有一个蓝色。
1: 对，瑶瑶，艳华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她说：“好华丽啊，就看着华丽的你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仿佛光景上身以后的魅力所在。那瑶瑶呢，是属于把这个衣服中规，嗯，就是中规中矩，全部都拿出来穿的。我是为了搭配我们这个裤装，显得腰高腿长，它有另外一种穿法，你可以做到前短后长。就是把前面的塞在这个裙子的里边，后面的放开来穿，也是可以的，对吧？现在。

0: 他们用眼神在互相打招呼，遥遥相望的感觉。
1: 真的，
0: 现在这一趴又轮到艳华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了。
1: 对，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不管想要穿上哪个，不要去做羡慕别人的人，让自己做成别人羡慕的人多好。
0: 有一句话，不要光站在什么话想不起来了，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
1: 在就是抓紧地、
0: 来给瑶，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好了，现在帮大家来捋一下尺码。
1: 尺码的部分，我们跟大家说，先说上衣，从 XL 码起码100到穿到120斤，2X 码穿到140斤，3X 码穿到160斤，4X 码穿到180斤。
0: 对，我们还有一个
1: 裤装跟大家说一下啊，120斤穿到 L 码。XL 码穿到140斤，2X 码穿到160斤，裤子不纠结，买哪个组合都可以，反正都是153条。
0: 对的，赶快火速下单，因为我们衣服 4XL 和 3XL 码即将断码。
1: 是的，今天这场直播真的非同一般哦，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女装的断码清仓。上衣原来咱们卖179，卖的够火爆了，今天只要99。裤子原来卖1993条的，今天只要直接打折150块钱3条，每一条裤子合下来50块钱。女性朋友买条内裤也得40-50块。
0: 对的，更不要说那么大的面料，对吧？是裙裤加长的，可以做7分，可以做9分。而且弹力橡筋，要么在前面，要么360度全是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在裤装上纠结，可以把两个货号都买，然后买回家以后自己试一下，是喜欢花卉款的还是喜欢深色款的啊？
1: 是的。
0: 衣服的紫色的 4X 码即将售罄，蓝色的 3XM 码只剩个位数了。
1: 本来就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所以所剩不多的尺码您赶紧抢，合适您的您留下，不合适的直接退掉，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任何风险，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松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那么各位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向是我们非常健康的好油。我们都说啊，好油要轮流吃，无论是荤的呀、素的呀，包括各式各样的油啊，你都要精挑细选一下。那很多人也是关注到地中海饮食是属于比较健康的，而地中海饮食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大多数运用到的就是橄榄油。但是作为上海的人，包括是很多东方人来说啊，就觉得哎呀，橄榄油好是蛮好，健康蛮健康的啊，有些吃不惯的总觉得有一怪怪的味道，对不对？那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欣赏，性价比又高，而且也是跟橄榄油当中阿尔法亚麻酸、亚麻酸啊这个含量非常高的，就是我们的亚麻酸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要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少吃油，吃好油，今天就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个亚麻籽油，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里面没有什么调和油啊，没有混合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亚麻籽在里面。
0: 哎，是的，首先。看看我们整个的品牌是叫做喜又多，它是在湖南当地。

0: 非常知名的一个油的一个品牌，
1: 对
0: 不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亚麻籽的一个花，对吧？除此之外，看看在这个当中会为您所标注很多一些清晰的标签。
1: 是，
0: 您所吃的油关注是什么？关注的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是胆固醇到底高不高，对不对？我们是零胆固醇，并且是低温冷榨的，它没有经过高温，因为高温会破坏阿尔法亚麻酸，
1: 没毛病。
0: 而且阿尔法亚麻酸它整个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所以这个含量非常高呢。一般来说，橄榄油呢大概是55左右，
1: 对。
0: 有时候我们是阿尔法亚麻酸在整个的亚麻籽油当中也是在50到65左右这样一个含量。那我们这边为您所标注的是大于等于50%，
1: 是。
0: 每一瓶净含量呢是500毫升，
1: 对。
0: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很多在市场上也有一些调和油，那么今天我们这款油它到底是什么油呢？看看整个配料，就是一项亚麻籽，
1: 对，
0: 并且加工工艺啊，为您所也标注了，我们是压榨法，就是物理的压榨，没有是化学进出，产地呢是湖南省长沙市，那再看看营养配料表，对不对？我们的多不饱和酸，包括是单不饱和酸，到底是多少呢？比例到底好不好？你看脂肪含量就是优质脂肪嘛，饱和脂肪酸啊10.2克，
1: 哇，
0: 然后呢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0.8，
1: 真的，
0: 这三个比例怎么看？就是您到很多地方去检查啊，对不对？然后包括是看看，这个高那个高当中粘不粘稠之类的，就是医生跟你说，包括有些东西，这专业的人士会跟你建议啊，建议是什么呢呀？这个油啊，说出来底要重油重盐的啊。那么油这个少吃点，指的是什么样的油少吃些？是指多就饱和脂肪酸少吃一点，而在整个油的品种当中呢，如果以前我们说那几年没有什么油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以比如说是动物油为主的，
1: 猪油、
0: 猪油、
1: 啊、这种
0: 香真的很香，但它当中呢就是饱和
1: 脂肪酸
0: 特别高，
1: 没错。
0: 那么在你身上没有油脂的情况下，确实要吃那个，对吧？但是在现在我们都是说营养比较均衡，或者营养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我们要吃油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看看这三个比例当中，它饱和脂肪酸不会没有，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比得多少呀？非常高，总共加起来有89点几嘞，
1: 对
0: 不对？所以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油。那这个油呢就是特别适合于现在这个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凉拌，对吧？可以稍微低温来它进行这个炒
1: 制也可以。
0: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
1: 我来给
0: 帮
1: 我
0: 看看，我
1: 开了
0: 一瓶，这边已经开好了一瓶，
1: 对
0: 吧？
1: 然后的话，对油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啊。然后的话先闻一下，其实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油耗味的啊，然后倒在玻璃瓶给大家看一下。
0: 油耗味，你要这个新的油有油耗味也蛮奇特的。
1: 是的，
0: 那除非是过了期了，
1: 没错，
0: 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背面，它的油啊是橙亮色，油亮色，
1: 清澈透亮的，
0: 但它不会像橄榄油这样有一股怪怪的这种橄榄
1: 的，对的，就是可能我们东方人不太习惯的那种味道，
0: 对。它可以凉拌，然后呢再给它晃动一下，它晶体纯澈之外，您放心，它是物理压榨，
1: 对的，冷压榨，
0: 没有经过化学的一些进出，
1: 也没有高温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0: 那平时这个时候我们说弄点什么蔬菜色拉呀，凉拌菜呀，凉拌木耳呀，
1: 没错，
0: 包括是什么黄瓜呀，对吧？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金针菇凉拌一下，
1: 色拉什么
0: 海蜇头啊，什么
1: 都可
0: 以有，
1: 没错，
0: 拌一拌呗。
1: 好，这个的话
0: 你是用这个，我们这个放在旁边，
1: 好，
0: 你用那个油倒进去，
1: 好的，
0: 好吧，好。
1: 像你平时健身人士爱吃的色拉，是不是啊？我们直接浇一点啊。这个其实空口吃也是没问题的。你像调和油肯定不能空口吃的，这时候就拌一拌，你色拉里放一点，也非常也那个油也有了，是不是？然后蔬菜什么的各类的也有了。然后平时我们炒个虾仁，不是那么高温的时候可以弄一点，也是非常好。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凉拌菜，凉拌黄瓜，上海人爱吃的这种小菜也是浇一点。那油又吃到了。但是又没那么大的负担给大家，是不是？
0: 是的。那在市场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一瓶
1: 是我们官网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喜又多官网的价格写得清清楚楚，多少钱？199是四瓶给到大家，
0: 199四瓶，那今天多方果给到大家不需要199，179等于说减去了20块钱，再送两瓶，
1: 再加两瓶，
0: 六瓶带回去179，
1: 是。
0: 但今天给到大家12瓶大组合的更加优惠，299元带回去12瓶，对吧？等于说是在市场当中，您可能只能买到个这8瓶啊、10瓶左右。我们今天是12瓶，正宗的亚麻籽油带回家了，立刻来抢先，大家也可以好油轮流吃，试一试，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么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订购大组合，299块钱是12瓶，
1: 没错。
0: 平均下来每一瓶多少钱？
2: 好像是299，12瓶的话20几块钱不到。
0: 20几块钱，我们是一斤对吧？
2: 对的，我们是500毫升，我们不是250毫升，我们是500毫升一整瓶给大家，然后我们都是3瓶一个礼盒装给大家，就是你能收到4个礼盒装，这样的话你其实自己用送人也非常合适。
0: 确实，我刚才核算下来啊，每一瓶24块多，但是如果说是算上自动订购令减5元，然后再算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的话，其实性价比更加高。
2: 没错。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因为是500毫升一瓶嘛，它其实是属于小瓶装的。
2: 对的。
0: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油啊，你不能够经过长时间放。对吧？
2: 是
0: 你只要打开之后，尽量啊，就是快速的，越快速越好，因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就植物甾醇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油啊，就经过空气，它会氧化。
2: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小瓶装的会比较好，而且特别是在夏天，因为夏天爆炒啊，包括浓油赤酱东西吃的，相对于秋冬两季来说少很多。
2: 没错。
0: 而凉拌菜、清炒类的、小炒类的，
2: 是
0: 或者煲个汤啊，这个倒是有的。
2: 也对。
0: 那么真正很好是它500毫升一瓶，又经济又实惠，关键当中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2: 没错。
0: 除此之外，每一瓶的瓶身当中也为您标注了哈，我们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
2: 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
2: 对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进行选择。
2: 好。
0: 那当然了，亚麻籽油当中除了有阿尔法亚麻酸之外，还有非常好的这个植物甾醇啊，包括很多一些欧米伽三啊、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
2: 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一些东西啊。
0: 所以大家都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当中都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啊，希望大家可以把优惠的价格、性价比高的这个价格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一百零七位顾客成功有回去、
1: 哦、谢谢。
0: 那今天呢，如果您是要尝鲜啊，这个油因为之前没有吃过、嗯、没有用过，对不对？尝试一下，
1: 是
0: 179块钱带回去六瓶，
1: 整整六瓶，
0: 至少比他们官网当中还要再优惠。
1: 对的，
0: 他们那边是199四瓶，
1: 四瓶、哦、
0: 对吧？要30多块钱了，
1: 嗯、
0: 那是179六瓶的话呢，每一瓶核算下来是29.8。
1: 是，
0: 但是如果您真的是用到大组合299块钱12瓶的话，
1: 更加划算，
0: 每一瓶等于又便宜了5块钱
1: 的
0: 油了，所以今天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那再给大家看。在市场当中啊，
1: 哎，我们自己好、嗯、喜又多，好又多了，说错了啊，
0: 喜又多，
1: 我们正常喜又多自己的官网啊、嗯、多少钱，来往下看，199啊，199写的清清楚楚，是四瓶装、哎、
0: 这个呢算下来每一瓶是49.75，
1: 没错，
0: 49.75、
1: 嗯、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的是六瓶装的话179、
1: 嗯、
0: 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是30块不到一点，29块多，
1: 嗯，
0: 对于每一瓶要便宜20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更加划算了、嗯、每一瓶便宜一半，等于打对折，
1: 是，
0: 12瓶带回去是299块钱，每一瓶呢是24.9毛钱左右了、
1: 嗯，
0: 这些都没有算上什么积分啊，包括是什么自动订购立减5元等等都没有，
1: 没有，
0: 就直接是这个单价除以它的一个瓶数，对不对、
1: 嗯？
0: 他们就是它因为每瓶是500毫升，
1: 毫升嗯、
0: 有些油啊就一大桶一大桶，
1: 那
0: 如果说是500毫升、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1斤、2斤、5斤装的这些油，
1: 就是、超大的那种，
0: 如果大家在买这种油的时候啊，你肯定是因为包装它省这个钱的嘛。什么时候买？到了秋天开始、
1: 啊、
0: 买那些油，因为秋冬季节农油吃香会多了，特别到了这过年用油高峰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一桶桶那个用起来快，
1: 对，
0: 但如果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这种啊
1: 小瓶
0: 装，
1: 是，
0: 而且因为它是亚麻籽油、
1: 嗯、
0: 它跟以前我们所说的那些什么菜籽油啊、
1: 嗯、
0: 什么啊不一样，对不对？
1: 调和油啊，
0: 哎、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它当中哪些不一样呢？第一点，用的一个原材料是亚麻籽、
1: 嗯、
0: 那它的亚麻籽啊，它制作厂商是在湖南，
1: 对，
0: 对吧？
1: 原料是来自，
0: 原料是来自，
1: 是来自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地区、
0: 哦、
1: 那边的话海拔是比较高的，然后气候寒冷，光照充足、
0: 嗯、
1: 空气又新鲜、
0: 嗯、
1: 所以它种出来的亚麻籽都是颗颗饱满的、
0: 哦、
1: 所以榨出来的油肯定是好的，好上品
0: 哦、嗯、等于说是亚麻籽的原料的采集地都是非常
1: 好，
0: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块手板，
1: 好的， 嗯， 嗯，我们采集地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北纬37度到50海拔高1000厘米的地方啊，内蒙古呢是一个比较气候寒冷，但是光照又足的地方，空气清新，所以好的气候再加上好的土壤，再加上无污染的一个草原环境，那生出来的那个产出来的亚麻籽肯定个个都圆润饱满，所以榨出来的油肯定品质是上乘的，给大家。
0: 哇、
1: 嗯、
0: 那因为看到我们这个薛总啊，之前都是带过来很多一些苏州的呀，
1: 对，
0: 一些很多老字号，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到今天湖南长沙的这个亚麻籽油、
1: 哦、因为除了我们好的那个内蒙古的地方、嗯、湖南长沙这个喜又多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是榨油呢是一个采用一个古榨工艺，就是没有现在这种高科技的啊破坏里面环境的物理环境的一个榨，我们都是物理冷榨，然后一个土制工艺，这样冷榨过程中呢不流失油的营养成分，但是又使自己的油更加纯粹，那一个好的工艺再加上一个内蒙古非常好的那个亚麻籽，那产出来的肯定是优质的亚麻籽油，而且我们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哦，没有防腐剂添加，只有一个亚麻籽在里面。
0: 嗯， 嗯，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的包装，因为说句实话，大家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
1: 对，
0: 对，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选择油这个火眼金睛的、
1: 嗯、
0: 就给您看瓶身吧。第一点啊，这边的信息已经都写上去了，零胆固醇。第二个呢是42摄氏度的低温冷榨，它不是化学进出，而且是用的低温进行冷榨。
1: 是。
0: 第三个，它就是阿尔法亚麻酸，有效成分大于等于50%。
1: 嗯。
0: 每一瓶的这个净含量是500毫升。那看看它们的一个配料表，包括其他一些啊，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那些脂肪酸的一些这个配比例，好吧、
1: 嗯？
0: 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
1: 嗯，
0: 然后呢，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压榨法，对不对、
1: 嗯？
0: 就没有经过化学进出，而且这边写了啊，就质量等级一级，
1: 是，
0: 好吧，一级，保质期呢是18个月，在没有开封的情况下，
1: 嗯、
0: 来看看油啊，一定要关注这几个点。
1: 好，
0: 有些地方呢是宣传，比如说1:1.2或者1:1.1，对不对？我们的这是什么呢？我们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少，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高。
1: 对，
0: 来看看饱和脂肪酸占比啊，是每100克当中是10.2克，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克，而多不饱和脂肪酸有70.8克。
1: 多。
0: 所以这个比例，懂营养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会这个非常关注。
1: 没错。
0: 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啊？就比如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高啊，
1: 那个
0: 高
1: 啊，
0: 这个指标比较容易高的。
1: 没错。
0: 他们是注重一些身形管控的。
1: 健身人士。
0: 不一定是健身人士。如果你会觉得呀，因为是新陈代谢比较的低了，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太过于丰盛，对吧？那又不能不吃，特别是油啊，它是直接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脑部啊什么的，对不对？这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1: 是，
0: 所以要吃什么样的油？不是盯着一种油吃，我们是多种多样都吃。
1: 没错，
0: 你可以呀，这个有动物脂肪的也能稍微吃一点点，不能不吃，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菜籽油
1: 可以。
0: 包括是亚麻籽油，橄榄油，你只要合适的都可以。那今天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亚麻籽油，而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原材料是来自内蒙古的，然后加工工艺呢是在我们的湖南省长沙市。那它最多啊，比如说是建议大家怎么吃？凉拌，
1: 对，凉拌多一点。
0: 它可以凉拌，可以进行这个低温进行炒制，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
1: 是啊，平时你就是弄点沙拉的时候，直接这个油倒上去。其实这个亚麻籽油空口也能喝的啊，空口就是很多健身人士就是早上就是来一点，然后平时你稍微就是那个减脂餐的时候，虾仁啊什么的也倒一点。就是非常合适，然后还有当时炒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大火炒给大家，平时清炒一个什么河虾仁，或者是清炒一个素菜也是可以的，然后平时凉拌菜像这个凉拌黄瓜里面放一点也都是可以的，就是尽量不要大火烹饪，小火清炒或者是凉拌都是可以的
0: 啊，因为很多的一些油它是不可以凉拌的，对吧？它只能是热炒啊，或者说是爆炒。
1: 是。
0: 那我们这亚麻籽油它的好处是既可以凉拌，也可以啊进行一个炒制。当然了，建议大家中小火进行炒制。满满当当，今天12瓶呢是四大礼盒带回去，
1: 没错。
0: 你走亲访友送人也挺好的，
1: 合适啊，
0: 对吧？
1: 嗯。
0: 6瓶呢就是2个礼盒，4瓶。

0: 瓶啊，299块钱是4个礼盒带回去，每一瓶的净含量是500毫升，所以呢更加能够方便您进行一个储存，
1: 没错
0: 啊，更加方便了，而且凉拌起来呢倒起来也很方便，不需要再换一个什么油瓶啊油桶之类的。
2: 对，
0: 最后22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特别是299元带回去这个12瓶，
2: 大家很识货、啊、
0: 对吧、每一瓶今天算起来才24块多，24块多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9900。

0: 最后的21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了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我们说好油轮流吃啊，亚麻籽油在东方购也是蛮多时间，你们这个是第一次过来吗？
1: 对的，是第一次过来，因为亚麻籽油这个健康的油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物啊。但我们
0: 亚麻籽油有很多，
1: 我知道我们品又多的，对对对，第一次来，
0: 是的是的，确实。那么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品牌呢？
1: 因为这个是在湖南当地是非常一个有名的牌子，然后的话可能上海不太知道，但是在我们这种湖南当地啊，各大超市啊，或者是接地气一点的菜场，都是有我们这个牌子的油的。然后呢，关键它是古法的工艺给大家做，一直坚持古法，它没有使用高科技啊，然后都是用的好的原材料给它压制的，所以就是好的工艺再加上好的原材料，那在我们湖南大概卖了30多年的油，那今天就是推荐给我们上海的一些观众。
0: 然后呢，我们也是保证新鲜日期，对不对？
1: 新鲜日期的。
0: 在他们官网当中，199块钱能买就
1: 四瓶。
0: 哎，对，买四瓶。每一瓶大概49块多，50块钱不到一点点嘛。但今天我们等于说是299元12瓶，打了一个对折了。
1: 对。
0: 对吧？这个价格，我想又是不是这个保质期呀、生产日期不是很新鲜了？
1: 我们东方购
0: 拿过来做促销？
1: 那不会的，
0: 不是啊，
1: 不是、啊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给大家，大概是7月份左右的新鲜批次。
0: 当月的，我们现在是7月份，对吧？今天是7月3，当然是7月底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生产日期，这个批次是7月份的。
1: 反正
0: 都是给大家，无论啊，这场直播如果给大家这个作为录播的话，录像带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保证的是新鲜批次。
1: 对的，而且保质期是18个月哦，你能吃到明年嘞？
0: 不是8个月，是18个月，好吧，保质期是18个月。那感谢255位顾客成功回去。那现在这个天气，大家想想看啊，你一般会炒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凉拌菜比较多的，花生啊、海蜇呀、木耳啊，包括还有我们在烧什么鸡汤的当中，总要浇一点点的油，你最好淋一点点油的。那如果说是清炒的话呢，那荷塘月色，对吧？春菜当中也有，夏天当中同样也有藕片，然后呢，虾仁
1: 最近的
0: 啊，鸡头米、鸡蛋啊，都可以用到它。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凉拌黄瓜的，弄点点油，对不对？还有呢，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听说啊，很多一些地中海的饮食风格当中，他们橄榄油也是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稍微
1: 喝一杯
0: 倒不至于，
1: 就小杯嘛，
0: 喝一勺
1: 啊，
0: 啥的油当隔就像饮料喝的了，喝一杯，
1: 没有一小杯，我的意思是
0: 对，喝一勺、一勺的油那是可以的。喝一杯太厉害，我是没见过，我也没听说过。好了，最后18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橄榄油当中，它特别怕光照，因为它会直接氧化。
1: 对，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亚麻籽呢，相对来说好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储存条件当中也是用到了茶棕色的一个瓶身，
1: 是，
0: 也是防止它进行一个光照
1: 氧化。
0: 我们再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当中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油。
1: 对，
0: 油啊，我们说倒出来那个新的油色要清亮透纯，对吧？当中那个气孔气泡要少，这是我们亚麻籽油非常好。
1: 是，
0: 我都没有用白色的手板给
1: 衬
0: 在后头，但是你会发现纯净，
1: 没错，
0: 对吧？那么它是用到了一个物理压榨啊，就是而且是达到了一个质量等级是1级，
1: 没错，
0: 物理冷压榨。那么亚麻籽啊，它本来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成分，你遇到高温之后它就这个挥发掉了，
1: 所以在
0: 一开始榨油进出这个油的时候，它没有用到化学，也没有用到高温，
1: 对，
0: 它就是用到物理把那个亚麻籽压出来，然后呢出了这个油。实体本身，因为在内蒙古当地啊，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嘉宾有没有去过内蒙古，
1: 还没有去过，
0: 所以但是我到那边去，我们内蒙古有很多一些好的物种
1: 啊，
0: 你看看我们很多
1: 牛羊肉，
0: 除了牛羊肉是，我说物种，对吧？牛羊肉他们可以是牧民，就是跑来跑去的，对吧？对吧？那关键是长在那边的植物，
1: 是，
0: 比如说燕麦，我们整个中国的燕麦，内蒙古产的燕麦能够跟很多欧洲燕麦相媲美。
1: 哇！
0: 然后呢，亚麻籽同样也是，你说整个啊，它在阴山那个地带，
1: 没错，
0: 对吧？就大家说了，哟，这个天苍苍，地茫茫，这天似雄鹿，勇盖四野，当中就是阴山下。
1: 是，
0: 就是那个阴山。
1: 哎，
0: 那阴山它是属于纬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日照特别充足，你会发现呀，天，后面就大草原。
1: 哇，
0: 大家听这个凤凰传奇的歌吗？
1: 我听
0: 到，就那种啊，这个草原的风范，又辽阔。那那边的物种同样也是，然后我到那边去做采访，他们特别是做到这种农作物的哈， 他们是有上海农业大学很多一些高先进的这个教授啊，包括是科研人员、农作物科研人员，很了不起的。他们是育种，育完种之后呢，在那个地方进行种植。但是我问了，种下去之后是不是一直看着它？他们不用了，
1: 是不是就是
0: 种好了之后就是靠天
1: 啊？
0: 就在那边，就天时地利人和，
1: 也没人管，
0: 没人管，就是一片地能好就到点了过去，然后割下来收割下来，那个种就保留的非常的好，
1: 明白？
0: 对吧？所以你看干燥，然后呢昼夜温差大，纬度又很高，
1: 没错。
0: 不是说内蒙古它是草原嘛，它在其他地方比较低的，但是在阴山那个地方就是纬度比较的高，所以青青带回去啊，来自内蒙古的原材料。那么为什么在湖南长沙呢？你看物种好了之后，要一些先进的仪器，包括是做油的那些厂家，
1: 没错，
0: 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好的物种做出来。
1: 对的。
0: 所以呢，生产厂家这个压榨那个工艺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也是我们喜又多品牌的一个
1: 总部。是的，我们在湖南做了30多年的油啊，
0: 怪不得
1: 然后总部在湖南。
0: 是的，那再看看我们的瓶身包装吧。今天299块钱是12瓶带回去啊。你看看，我们是喜又多的品牌，这边是亚麻籽油。
1: 对。
0: 然后呢，在这里会有几个标识，大家看油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第一点，零胆固醇。
1: 是的。
0: 对于胆固醇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今天可以放心啊，我们标身当中是有零胆固醇，42摄氏度的
1: 低温冷
0: 榨啊、
1: 哎。
0: 然后呢，阿尔法亚麻酸，就是你吃亚麻籽油，有些亚麻籽油它因为浸出工艺啊，包括是压榨工艺不好得不到的，或者亚麻籽它本身的物种不好的话，没有种好，
1: 对，
0: 也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有效成分大于等于50%了。每一瓶呢是500毫升的一个净含量。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我们的配料表，有些为了提高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啊，会加一些东西进去的，
1: 就是直接加那些营养素进去。
0: 哎，我们不是，我们是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
1: 没错。
0: 你所吃到的有效成分就是物种当中自己提取的，自己自带的。加工工艺是压榨法，
1: 是。
0: 同时再看看质量等级，
1: 一级，
0: 然后呢，保质期18个月，保证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的，
1: 没错。
0: 炒菜、凉拌、清蒸、煲汤，对吧？包括是这个活馅啊，包括是加入到这个酸奶当中去、蜂蜜当中去，都可以食用，好吧？包括在这边同样也是啊，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脂肪的配比，包括是营养含量表，饱和脂肪酸10.2，整个脂肪是99.9%嘛，对吧？就99.9克，
1: 它占10%左右
0: 啊。然后呢是饱和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0.8，
1: 超高。
0: 所以大家如果懂营养的朋友们都在说，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没错。
0: 但脂肪当中分，比如说植物甾醇啊，包括是多不饱和、单不饱和和饱和的，那它的配比到底是怎样呢？如果您是身体啊已经是很瘦了，平时已经啊营养当中已经得不够了，那么你要吃一点，不要吃这个油，
1: 饱和脂肪酸，
0: 你吃一点猪油，吃一点动物油，那个饱和脂肪酸会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你本身自己的饮食啊，包括是已经这个高那个高了，这种对不对？对吧？已经跟你说了，因为油少吃点，少油少盐，少油少盐，跟你说这样的饮食习惯，
1: 没错，
0: 吃这个油，因为少吃一点的，比如说是饱和脂肪酸，
1: 是。
0: 我们呢，这个呢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一点点，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营养要均衡，比如说你蔬菜也吃，肉你同样也要吃呀，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么正正好好轮换了一下，哎，以前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给到大家带来我们的亚麻籽油了，
1: 是。
0: 今天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也是个新品登陆，为大家所献上啊，我们油的节目。确实现在越来越少了，
1: 是的，因为这个东确实现在也民生产品嘛，其实
0: 对吧？那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
1: 好，价格的话，我们自己的官网旗舰店，我再说啊，我们自己官网旗舰店喜又多的官网旗舰店，199是多少瓶呢？是4瓶，合到将近就是50块钱不到，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6瓶的话，我们是有个。

0: 组合的话是幺
1: 肉瓶179盒算下来30块钱不到一点点，对吧？就等于说是组合当中便宜了蛮多的，就单瓶就便宜20了，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呢12瓶299，跟它的这个单瓶算下来是单瓶要便宜25块钱左右，
0: 对的，
1: 这个算下来是24块多嘛，
0: 是的，
1: 对吧？一瓶带回家，
0: 每瓶500毫升啊，
1: 对，就得12分钟时间。其实像现在我们大组合，299元带回去12瓶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就是四大礼袋礼盒带回家，你送人帮你自己提一提也是挺好的，
0: 对，都很有面子啊。
1: 哎，是每一瓶是500毫升的一个这个
0: 净含量
1: 啊，净含量，好吧，
0: 不是很大的，也不是那种小瓶装的啊，都是500毫升，正好一斤的给大家。
1: 对对对，也是适合于这个季节。
0: 没错，
1: 我是觉得就这个季节呢，你带点这个亚麻籽油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凉拌清炒小炒都可以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62组星谁选我了哈、嗯？今天慢慢争有没有预约的名额？
1: 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我们超市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大型超市都来不及供，真的没有预约的名额啊！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都是七月、基本上是七月的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我们薛总啊可喜欢吃了，
1: 是，
0: 不然他也不会挑这个很多苏州呀，包括我们这个江浙沪这一带
1: 美食给大家，
0: 非常多的一些美食。哎，那对油你的了解有多少呢？
1: 是这样的，油的话就是多吃少吃油，然后吃好油。油的话大家经常换着吃，那夏天像那种平时就是我们以前的那种猪油的话，它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大家吃起来呢负担比较重，那这夏天啊
0: 香是很香，
1: 对的，香是真的很香啊，但是里面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一款亚麻籽油呢，用纯亚麻籽给大家做的，所以呢里面的那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欧米伽6是非常多的。平时呢就是可能白大褂跟你说啊要少吃点油啊，这时候就可以吃，但是你又不能不吃油，这时候就可以吃我们这个调和，就吃我们的亚麻籽油，给大家里面有丰富的那个不会增加你负担的一些油，那个猪油啊什么的少吃一点。那像那个燕华老师说的，如果你是那个身体本来就需要虚一点的，或者需要这种猪油的，那你吃点猪油。如果你是医生已经叫你少吃油的，那这款就非常合适。而且这个油呢非常适合夏天，为什么？凉拌啊或者是小炒，不要爆炒都非常合适。因为亚麻籽油呢就是大火炒的话，里面都会破坏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这个就非常适合夏天，所以我在夏天推荐给大家。
0: 是的，我也觉得今天过来学习了一把。最后的9分钟时间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十二平大国区299云的这个备货啊，只有做的小几十组了。那再说到今天，在市场当中，其实油还种类蛮多的，对吧？你有了解过这个市场吗？因为毕竟你是做这个产品一线的这个开发的。
1: 像那个市场上，其实那个核桃油，然后还有一些亚麻籽油，还有一些猪油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现在就是现在人都讲究一个营养健康嘛。那像现在这个亚麻籽油，特别是孕妇，然后婴儿做一些辅食或者健身人士，当然还有你觉得身体负担重的话，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亚麻籽油的。像那个猪油里饱和
0: 但是说实话，现在吃单纯吃猪油的这个
1: 很少
0: 了，不多的，不像你说那么多的。
1: 是的，所以
0: 你说的多的那些啊，就没有说到啊，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些核桃油，
0: 核桃油也不多，毕竟价格放那里。
1: 调和油基本上大家吃的。
0: 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都要去了解一下，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最后的七分钟时间了，那说说你们这个油有什么好处吧？
1: 好的，首先我们的原料是非常好的啊，姐姐们，我们所有的亚麻籽都是来自我们内蒙古的那个一个原材料。内蒙古刚才老师也说了啊，高海拔，然后呢，气候寒冷，但是阳光光照又非常充足，没有污染的环境，那产出来的亚麻籽个个都是圆润饱满，那产出来的油肯定更好的原材料除外啊，还有我们一个那个工艺也要非常好。我们喜又多在湖南做了30多年油啊，是一个湖南的老牌子，然后用的都是土榨工艺，物理冷榨的一个工艺结合。物理冷榨呢，这样不会高温那个破坏。土榨呢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也不会有高科技的，也不会破坏里面的那个油的环境，所以里面保障冷榨过程中不流失营养成分，同时又使自己那个油的品质就叫更加纯粹。好的材料，好的工艺，那出来的自然是我们好的亚麻籽油给大家。
0: 而在油的当中也非常含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营养物质，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吧。
1: 好的，
0: 介绍一下这款油。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牌子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是喜又多，是吧？然后这个是亚麻籽油，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几个字，零胆固醇。那怕胆固醇的放心吃。然后是42度一个低温冷榨的工艺，那亚麻酸也是大于50%的。
0: 我们是阿法亚麻酸。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看它瓶身，首先里面是亚麻籽油，然后配料表很多人会加一些科技，我们没有啊，我们只有叫亚麻籽给大家。然后下面是产地来自我们湖南，品质的话是一级啊，品质也是一级的品质。然后里面可以炒菜啊，凉拌啊，夏天的话都非常合适。那最重要的，那大家要吃到一个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这里是脂肪是总控数99.9克，那饱和脂肪酸只有10克，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一个是18，一个是70，大家补充的营养其实都在这个油身里面。
0: 这个提示一下，是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啊，
1: 没错，
0: 每100克当中的含量。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油的这个油身，包括是油的这个特色哈，这是之前倒出来过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就看一看，那么油的本身这个颜色啊，我们亚麻籽油的特点是什么？
1: 是清澈透亮的型的，然后的话没有那种就是怪怪的感觉。然后都是这种很清亮透明。
0: 怪怪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我给大家摇一摇。
0: 怎么叫怪怪的感觉？
1: 就是那种发黑发黄的那种，是我们是不是清澈透亮的多一点？对，然后你看，其实也是真的很漂亮啊，这有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杂质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做凉拌啊或者小炒啊都是非常可以的。我们一级油，那你平时就是健身人士爱吃色拉的，我直接倒了啊。你看这里油是稍微放一点，然后跟色拉拌一拌啊什么的都是完全可以。有蔬菜也有了，那油也吃到了，没负担的油也都吃到了。然后平时吃个那个小炒，就是鱼片，就是你不要那种大火的啊，不是那种浓油赤酱大火的炒的，炒个鱼片用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健身餐，我们平时的话需要补充一点油的话，你看直接放进去也是非常可以的。健身餐来点虾仁啊什么的，还有这个拌黄瓜，上海人比较爱吃的，那还有炒个清炒河虾仁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小火炒，又可以凉拌，就是用法多样，而且关键是真的是夏天多吃点这种。
0: 刚才我们嘉宾在做演示的时候，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他倒的太多了，大家按照他的量1/10，
1: 是
0: 差不多，好吧？赶紧最后的4分钟时间。 见，我们再说说价格。
1: 好的，正常的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啊，我们是199，我们这旗舰店199的话是4瓶的礼盒装，那平均核算到一瓶就是49块钱嘛。嗯。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是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哎，179，
0: 6瓶
1: 179块钱，那这个是核算到是30块钱不到，
0: 29块多，好吗？299是12瓶带回去，每瓶大概是24块多，
1: 没错，
0: 关键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没错，
0: 赶紧来抢现了，因为亚麻籽油这出现的频率在东方购物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在选择油的时候也是在看了有什么好一点的呀，关键是性价比高一点的，
1: 对
0: 吧？保证品质还要讲究实惠的，同时呢，适应人群，包括是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么东方购物在今天大暑过后的这个节气当中，
1: 对，
0: 为大家所献上是亚麻籽油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就在两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关键是这个299块钱12瓶啊。
1: 对，
0: 今天算下来呢，每一瓶，因为它是这个一级的，然后呢又是物理的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
1: 是
0: 带回去只需要25块钱都不到，24块多一瓶。那东方购物呢，你也可以这个线上订购啊，包括是 APP 来进行订购啊，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元，等于294。那购物积分是2.99，那算起来更加优惠了。关键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您推荐一款啊，比较适合于这个季节，立刻带回去凉拌菜做的多的啊，清汤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些菜式，
1: 是，
0: 比如说是清炒虾仁啊，清炒蛋啊，啊，比方说是炒一些蔬菜呀、哎，对的，跟海鲜这个能够融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放一点点油，或者在汤当中我们稍微撒一点点，既可以当做凉拌菜吃，也可以稍微啊这个低温进行一个这个炸呀、烹饪啊都可以，好吧，无论是拌。小炒包括是烧汤都可以放进去啊、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亚麻籽的这个花植物，
1: 对
0: 不对？赶紧来抢先了
1: 啊，
0: 对对对，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等等，跟我直播间谢您哈，我是燕华。说到这个季节啊，哟天真的是很热，对不对？大暑过后之后，但是呢，高蛋白质啊，对，不止黄金一样，日子还是要摄入的。那这个时候非常喜欢吃是什么呢？鱼啊！如果你最近到青岛湖去游玩，一定不会忘记青岛湖的水质是相当好。所以今天东方哥为您所想是来自青岛湖的有机鳙鱼丸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第一点呢，叫当中有了马蹄，口感更加好了。第二点，原成本也是做到了一个大组合降价，有利这个利减。除此之外，小组合我们150块钱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同时我们还保证了质量。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就像燕华说的，这么热，别去买鱼杀鱼了，咱们直接吃鱼丸。那你说鱼丸能代替鱼吗？真的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95%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给大家做的，吃起来就是鱼肉的口感，但是保证给你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的口味儿。今天比以前都便宜啊，大家千万别错。

0: 有多好呢？一起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嘞，我们今天不管买大组合、小组合，一定要抢到现货哈，因为它是有机的，那有机标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你可以扫码，可以刮码去验真伪，包括有机标也直接印在上面了。少鱼头的品牌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它是有机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以前纯的鱼丸更好吃，这边直接写了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那么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除了这95%的鳙鱼肉，它还有5%是什么东西？马蹄就在这5%里面，然后一点猪肥膘调味儿，一点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然后保质期有18个月哦，有1年半的时间。您看它的生产厂商不是说只是打着千岛湖的旗号，我们就是千岛湖淳安县帮你制作的，帮你那个加工的，然后你直接把它解冻以后啊，凉拌也行，或者怎么样也可以。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吧，9.1的蛋白质是不是真的？然后2.9的脂肪，1.6的饱和脂肪，然后你看到这边没有？然后糖非常的低啊，碳水也不多，所以它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真正的特别健康的好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还在想啊，这个除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包的话，
1: 16包，
0: 单独一包的价格只有12块钱。你想想看，你到千岛湖去点一份鱼得多少钱？300-400块钱嘛，
1: 对的，
0: 对对，
1: 肯定要
0: 一起吃。那么做成鱼丸，你到外头去看看，淀粉有很多的，做出来之后。一个像乒乓球变网球的这种也不行，那我们它呢，因为是有机食品，
1: 对的，95%以上的鱼肉的含量，你看我把它打开之后，是不是那个鱼肉的质感不像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刷刷白的那种感觉，它里面是有鱼肉纤维的，你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感觉，朋友们，而且是原味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不像那种火锅丸子吃一嘴呀好渴呀，全是香精的味道，然后里面小小的颗粒是什么？是马蹄鱼肉，非常的绵密鲜甜，马蹄还有那种脆爽鲜嫩的感觉，所以它的口感真的太好了。这样的丸子你只要把它稍微水焯一下，焯熟了以后凉拌，这个季节吃非常的合适，煲汤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也是性价比很高，我们这边也出了一桌子的菜，
1: 对
0: 吧？对，你想先看哪个？
1: 看看凉拌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嘛，那咱们来就是把它焯熟了之后直接凉拌一下，你喜欢浓油赤酱，你喜欢这个有点小辣口的，它都可以有纤维把你吸进去，所以特别特别入味儿。关键是啊，你就算把它做汤以后它也不会泡到很大，因为5%就是鱼肉，它不是那种很多面粉会吸很多水的那种，所以你不管是凉拌什么样的口味，糖醋咖喱都特别的好吃。
0: 是的，然后呢这边啊，我看中的是热的，因为什么？鱼汤现在大家很喜欢吃，
1: 对，
0: 对不对？很多有一些就是吃鱼的鱼片啊、鱼丸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已经是开了的，对吧？
1: 对，
0: 开的鱼汤当中每一颗的我们的鱼丸没有像就发到什么乒乓球啊、网球那么大，
1: 对，
0: 它有一定的进行着膨胀，因为有水分提升，但您放心，那给大家尝一尝吧，我们整个的鱼丸它的味道怎样，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毕竟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了，不小于95%的含量，来吹一吹，
1: 超级好吃。大家吃的时候如果煮汤的话要小心烫
0: 了
1: 哈，因为它会吸很多的汁水，其他的配菜它的鲜味都会吸在这个里面，
0: 第一点很鲜，
1: 对，
0: 鱼肉它本身的鲜味都在里头，然后因为鱼丸它也会吸饱鱼汤当中那些汁水，
1: 对，
0: 特别香。而且今天我尝到是马蹄的，当中嘎巴咬下去之后会有马蹄的这个脆爽，
1: 对啊，
0: 它有复合味道在其中，就特别的鲜香了。
1: 哎，真的好吃到不得了！你做一个汤，然后你还可以干嘛？观众朋友，炒菜。我们平时说我们炒鱼片好费劲哦，要去骨去刺，怎么怎么弄，怕孩子噎着。咱们今天直接对，没有骨头没有刺，我们今天直接把它一剖二，或者是切成这种薄片，你直接跟这个莴笋跟这个叫什么？豆腐或者是对吧木耳一起来炒，怎么炒怎么好吃。对，以前我还吃过炒那个蚕豆的，也非常非常的鲜美，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孔洞，因为我们今天这不是淀粉丸子啊，不是面粉丸子啊，95%都是鱼肉纤维，所以吸味的力气特别特别的强，力道特别的强，能把其他食材的鲜味都吸进来。你看它这个纤维，它这个都是鱼肉自己的那种纤维，所以你吃到嘴里面，哎呀口感太好了，再也不像那种火锅丸子那种香精味了， 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不需要自己去挑什么这个鱼刺了，也不需要弄这个鱼了，家里头也不会弄得很腥气的味道，对吧？你直接放在冰箱的速冻当中，要吃之前啊，这个冷冻化一化就行了。
1: 对，
0: 直接烧汤，
1: 是
0: 炸丸子，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到它。
1: 我们是有机的，给大家把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原件带过来了。有机的马蹄鱼丸，以前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鱼丸哈，加了马蹄以后大家更喜欢，所以今天放心，连马蹄鱼丸都是有机的，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工工艺都要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
0: 对，提示一下，今天我们大组合目前是特别热销，而且大组合做了一个立减降价。在本场直播当中啊，这八包带回去，每一包125克净含量，八包150块钱。那如果你要翻倍数量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对吧？那么之前我们16包翻了个倍，价格是238，
1: 好好赚。
0: 再为您立减了，当然将近40块钱了，199元，16包通通带回家，没有少您一点点的分量，
1: 没有，
0: 也没有少一包。
1: 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优惠，好吧？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1: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出。
2: 口感高头，
1: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3: 好，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啊！有很多朋友们是看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朋友们过来的，对不对？看到黄浩啊，黄大厨，然后呢再吃到这个有机鱼丸，就又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再了解到了我们千岛湖的水质地理环境啊。
4: 对，
3: 大家都知道山清水秀的，而且那边又是水源的保护区域，所以能够做到有机的食品，特别是跟动物类的有关的，很难的。
4: 没错，有时候你去买鱼，还经常会听说一些就是不好的新闻，对吧？这鱼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让它活蹦乱跳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吃到有机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我们是有有机标的，有这个防伪认证的，你都可以去查，你都可以去刮码去验证，保证给大家有机的马蹄鱼丸，它就是原材料也好，或者是生产加工工艺也好，都得符合有机标准，做到真真正正的成品是有机食品才能贴上有机标。所以大家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有机的马蹄鱼丸，首先你会特别放心，然后就是现在的天气实在太热了，你说家里开着空调，你到厨房里面空调可能没有那么足，或者有油烟的时候你不好开空调的话，浑身大汗，对吧？
3: 对，
4: 这浑身都湿透了，如果我还要去买鱼杀鱼，什么去刺去骨，那是多大的工程量啊。
3: 但是今天不需要，
4: 不需要了，
3: 这三菜一汤也好，一菜一汤也好，上海人这汤是要有的，或者你直接啊放在面当中，
4: 可以
3: 当做一个
4: 鱼丸面，
3: 因为它有鱼肉啊，95%的这个含量来配比非常高。那现在我们电话线是已经堵住了
4: 啊，
3: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怎么选择？我不今天就告诉大家，199块钱，16包、
4: 哦，
3: 对吧？就是这个更加优惠，
4: 更优惠。
3: 平时过来看238块钱之前，
4: 这个降的好多。
3: 然后呢，你150块钱只有8包，
4: 对，
3: 你就其实多加个49块钱，又多了8包嘛。
4: 那肯定买199，16包。
3: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了。那很多朋友们看到我们在吃的时候，也觉得，哎呦，真的那么鲜吗？哎，确实，而且啊，每一个鱼，无论你是这个烧汤的放汤当中啊，就算你是清汤寡水那个汤，那个鱼丸啊，它的回甘的甜度是有的，因为它的这个水质好。
1: 对，而且鱼肉含量高啊。一般的朋友，你说鱼丸能代替鱼肉吗？我们就可以，我们不是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我们是鱼肉，95%的含量以上，而且这个鱼肉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放养鳙鱼，生活在千岛湖的。很多朋友说，你敢保证是有机吗？你能把它印在这个带身上吗？我们不仅带身上印着，我们还把原件给大家带来了。你看，以前给大家提供的鱼丸、鱼饼，还有今天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食品，每一包就是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就是放在冰箱里也很好收藏。我真的是现在就靠它活着了，因为今天中午特别热，拿出两包来，拿出两包来化冻，然后放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我什么都不用管，撒点椒盐或者不撒都可以，因为都替你调好料了。有机马蹄鱼丸，这个地方是有机标识，这个地方是防伪标识，都可以去查的。这里也写好了啊，我们的鱼肉含量是95%及以上。这个是哪里的有机鱼？是千岛湖的。不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那个淳安县千岛湖，包括它的配料表，你看95%的新鲜鳙鱼肉，还剩5%是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姜，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非常健康新鲜。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高达9.1%，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你只要拿出来给它化冻了以后，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怎么做怎么简单，怎么好吃。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怎么吃法我们在木东厨房当中已经给大家所介绍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一定要说清楚，今天8包带回去是150块钱，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了，16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而之前我们来进行这场直播的时候，至少我看到都是238，
1: 一直是这个价，
0: 对吧？今天是199元，等于说是限时帮您这个立减了将近40块钱左右，
1: 对，39块钱，
0: 而且没有少您一包，单包仍然是125的这个克重，对吧？那关键是什么？你看，根据150的价格，你多加49块钱，多拿一套组合了。电话持续忙，先就要疏通一下，跟大家说，哟，又方便又好吃，没有刺儿，而且鱼肉含量特别多，又是有机食品，有机标准，放在汤当中、面当中、浇头当中、饭当中都可以啊。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才要多放一点点；你喜欢吃清淡一点的，你就烧个汤、煲个汤就行了。
1: 对，
0: 做的3分钟的时间，甚至你让我是把它跟蛋、鸡蛋一起炖一炖，蒸一蒸都很好吃。打电话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三分之一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2: 想笑，所以还没吃鱼丸。
3: 我们俩都是趁机狂吃。
2: 刚才我尝了一下，我看出那个咖喱的鱼丸特别特别久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
3: 对，
2: 吃点点这种这个咖喱的味道，能够刺激一下味蕾，
3: 很开胃。
2: 刚才来看那个小片，我后来也知道，以前一直觉得花鲢跟胖头鱼是一个品种，后来才知道不是啊。哦，胖头鱼是我们的鳙鱼，对吧？我们这就是这个胖头鱼，鳙鱼。花鲢、鲢鱼，它是那个鲢鱼，虽然都是属于鲤鱼这个一科的，但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哎，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向是胖头鱼啊，就是鳙鱼当中的鱼丸、鱼肉，帮你来进行这个制作的鱼丸。
3: 对的，其实鲤鱼很多朋友觉得在普通的水质里面出来的会很腥，首先它有一条很腥的线哈，要把它去掉。另外，它在什么水质里面长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是鳙鱼嘛，我们在千岛湖那种做矿泉水的水质里面生长了以后，要在宰杀之前要把它拿出来，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养，所以没有任何的土腥味儿。然后它平时吃的是什么呢？不是人工给它撒的饵料，它只是吃饵料。千岛湖旁边呢长了很多那个松树，然后有那个松花粉就飘在这个水里面，鳙鱼就是以松花粉为食，所以你想它吃的多健康，
2: 对不对？那么鱼丸也是。今天能够保证到的所有的都是来自邵鱼头这个品牌，
3: 对，
2: 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带回去，而且今天价格很优惠，
3: 好优惠哦，
2: 150块钱是八包，但是劝大家订199，因为是多赠载，
3: 多
2: 加赠
3: 八包，
2: 对吧？
3: 对，
2: 所以说是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只需要199元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说你们一边在打电话，我跟富哥两个人已经把半盘差不多就吃完了。
1: 这个还没给大家看过，已经被我们俩包圆了。你看
0: 这咖喱的这个做成鱼，
2: 好好吃哦。
0: 你待会去看看咖喱一般的，比如说咖喱鸡，对不对？咖喱的牛肉牛腩，
1: 对，
0: 这个天下真的是真心有点吃
1: 不想去做那些东西。
0: 鱼肉浓的咖喱鱼，哎呀，黏汁黏糊的，你当中还要吃菜儿，
1: 对
0: 很危险。对呀，这个鱼丸放到咖喱当中，选的就是黄咖喱块嘛。嗯，就那个香气香味啊，被那个鱼肉给这个浸到之后，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吃这道，但是我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在看小菜的时候一直在吃这个咖喱鱼丸，
1: 好好吃，
0: 这个特别适合。
1: 因为我们这个鱼丸，观众朋友95%都是鱼肉的含量啊，不是那种淀粉丸子。
0: 对，你平时烧鸡呀，或是烧这个牛肉啊，是要炖很长的时间，吃咖喱。
1: 对，
0: 今天不需要了，因为鱼肉它本身放进去之后，你只要是烧。稍微炖一炖，味道轻盈一些就可以了。
1: 你看看这个质感，朋友们，不是那种面粉啊、淀粉的那种平滑的质感吧？它是有鱼肉的质感，一丝丝的，然后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马蹄给你夹在里面。然后你想喜欢吃咖喱啊、糖醋啊、辣的呀，你就直接在里面蘸一蘸，它这个气孔纤维就能吸到里面的味道，所以真的大快朵颐，超级好吃。你看它 Q 弹的，
0: 对的，
1: 超级 Q
0: 弹。而且你到外头去看看，你看看就这个就是三个咖喱鱼丸、
1: 鱼蛋啊，这个叫鱼蛋啊，
0: 鱼蛋还要再炸一炸，我们不用炸，你就放在咖喱里头这个煮一煮就好了。
1: 就关键是外面买的，你都不知道加了多少面粉、淀粉，对不对？
0: 吃到嘴巴当中一股这个什么香
1: 香精味儿、
0: 酥啊，包括这个面粉的味道，这个是纯鱼肉啊，
1: 纯鱼肉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孩子现在放暑假在家，你就这么跟他做，然后空气炸锅炸一炸，你拿个小竹签一串，孩子开心的不得了。
0: 空气炸锅这个都不用，
1: 都
0: 直接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特别入味，
1: 都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丸，你在外面买有机的马蹄鱼丸给孩子吃一串不得十几块钱吗？我们今天这一包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少鱼头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有机标在这边啊，然后鱼肉含量我们直接写在这里的95%，大于等于95%，不是面粉丸子，不是淀粉丸子，是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肉做的有机马蹄鱼丸。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干净哦，朋友们，新鲜的鳙鱼肉，95%都是鳙鱼肉了，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别的东西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以前吃的火锅丸子里面那个香精味儿让人恶心，对不对？今天完全没有，也没有土腥味儿，非常新鲜，非常脆嫩，保质期有1.5年的时间，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就是千岛湖的鱼，就是千岛湖的商家给你生产的，非常非常正宗。
0: 是的，那兔子圈今天价格也好，其实一下今天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16包的话，就8包翻个2嘛，对吧？16包的话就是要300块钱。在本档节目当中，你同样是16包带回去，等于再为你减了110块钱。
1: 110块钱。
0: 今天你要订多一斤的，就订这套199块钱。
1: 199。
0: 16包带回家，这个更加划算。
1: 划算。
0: 再次把时间和图书给您，电话仍然是排队排的铺铺满了。无论是老会员也好，新会员也好，打电话过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就能够再为您减5元。当然，如果排队排的特别特别满，到耐心等待，今天
1: 好好吃，一定要抢到现货。以前都是238，今天第一次做到199。
0: 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这米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摘了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好了，中午的 时间啊，我们的飞虎和主书是越来越少了。目前线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阅当中，
1: 大家好爱、哦。
0: 然后呢，大家以前就刚才订了这150块钱小组合的，很多人听明白了之后，赶紧想想，哦，太便宜，咖喱太便宜了，然后配到150的又转订了199块钱16包的，
1: 才多40几块钱，你主品翻倍嘞。
0: 对，
1: 150是8包，对不对？我要2包，我要2个8包，那就是3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200块都不到，199。
0: 是啊，
1: 以前我跟燕华给大家做过这个组合，16包就是得238还是258的。
0: 反正今天你过来选择，因为有很多是新朋友嘛，你就想150块钱是八包，16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
1: 对，
0: 比如说是你一样拿了16包，但是现金你立减了
1: 100多啊，
0: 只需要199块钱，
1: 划算，
0: 对吧？
1: 真的划算，所以大家今天赶紧订起来。今天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涨，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是妈妈，在家里呢，孩子放暑假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有时候真的很苦恼。你说光吃那种特别就是预制菜啊，或者是方便的东西啊，又担心营养不够。但是如果要去给他买鱼杀鱼，那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心情也不会很好。今天您就把它当鱼那么替代品，那你说鱼丸能跟鱼一样吗？加了多少面粉淀粉？咱们今天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是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含量，你吃到嘴里啊，那比鱼肉还好吃呢。我们还加了一点马蹄在里面，所以非常鲜嫩的鱼肉里面有爽脆的马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电话线持续爆满，已经排队排的挺多的了，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新货，特别是199元的组合，16包带回去，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入时间了，电话线持续爆满当中。那么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好吧，150块钱呢是带回去，是8包带回家。你就说在节目当中好了，你就说又隔两个这个价格，哪套组合哪个划算？这150块钱8包，
1: 对。
0: 那如果说是16包的话，
1: 300块，
0: 是不是300块钱？
1: 300块，对吧？
0: 今天如果你是买到16包，不需要300，不是减10块，减20块，不是减50块哦。这个乘以2的数量，今天给你减到101块钱，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等于又打了一个7折左右了，199块钱就在这两套组合，就是这个区别带回家，所以呢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前面订了150的，一看，哎呦不对哦，这个没有这个划算，没有重新反过来订这个，
1: 对的，我们现在电话排队真的是要塞爆了，所以大家
0: 是
1: 能够那个手机订就手机
0: 订，
1: 对，
0: 然后扫码订都可以。还有点告诉大家，邵雨桐这个品牌，特别他们家的这个有机鱿鱼丸，哪两个季节卖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就是最热的时候，三伏天，
1: 对，
0: 就是刚刚过完大暑之后的三伏天，因为大家跑进厨房又觉得天哪，这个烘烟在得滚
1: 头都晕了，
0: 对吧？就不想进去嘛，这个很正常，太累了，身体要紧，然后稍微弄点汤啊，都对就好了，你烧烧开就可以，烧烧熟就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临近过年过节，
1: 对，
0: 什么四喜锅呀，包括全家福呀，
1: 鱼头鱼碗汤
0: 啊什么的都要进去的，
1: 对
0: 不对？还有呢，就家中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吃清淡饮食，平时怕吃鱼肉，但是又不得不要吃鱼肉的一些朋友们，你就吃这个，因为为什么？它是湖当中的鱼，
1: 对，
0: 你海鱼也可以吃，江鱼也可以吃，湖鱼也要吃呀。湖鱼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刺儿，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你就特别家中有一些爱吃肉的，不爱吃鱼，他其实不是不爱吃鱼，他是怕那个鱼麻烦，你就今天让他把鱼啊当肉吃，
1: 对呀、
0: 啊，就一块一块弄好
1: 的。是
0: 的，
1: 而且湖跟湖也有区别，千岛湖是什么湖？咱们喝的那个山泉水、矿泉水是那个地方的水源。
0: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
1: 搬运工，对，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而且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的鳙鱼、然后帮你做了马蹄鱼丸，这下面直接写出来了，鳙鱼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实在了。有机的标识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查房委。关键是我还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95%的是新鲜鳙鱼肉哦，也不是冻的鱼肉，就是新鲜鱼肉，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还有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所以你吃到嘴里不会像那个火锅丸子一样一口香精味难受。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巨高啊，朋友们，9.1。夏天你弄肉弄鱼你费劲，你少吃了蛋白质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咱们这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9.1的高蛋白。
0: 对，所以说我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牙齿不好的、牙口不好的，什么吃牛肉啊、鸡肉，那个营养价值也蛮高的，但是牙齿得不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吃点这个，营养价值一样很好，而且不需要挑刺儿。
1: 千岛湖当地的这个湖里的鱼，当地的农户商户来帮你亲手制作的，很正宗，很正宗。18个月、1年半的保质期，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买回去放在冰箱里，2套3套都能放。你看瘪瘪的，你就把它叠起来，塞到哪个冰箱里面，这样一塞很好放。但是你要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太方便了。
0: 对呀、
1: 煎炒烹炸、凉拌都可以。
0: 是的，你想家中的孩子呀、老人呀，还有那些这个爱吃肉的先生，对不对？大家的就是蔬菜们也吃的少的，然后呢鱼肉也吃的少的，弄点这个回去，而且做法也是各式各样。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块钱是火爆销售当中，还有电话线持续排队。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150块钱是8包。那如果你是说我皮子子想尝试一下，买家教导所可以吧？可以的。那这150块钱今天是额外赠送大家5块钱购物积分啊，剩下大概是137块钱左右。那你说？158包，你要乘以2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你样买了这个呢，随便烧烧汤啊，包括是这个做一个小炒呀啊，等它开了熟了就可以，
1: 对呀、非常简单。
0: 我们这边199块钱，等于再为您减了101块钱，16包带回去，但是价格确实那么的优惠。最后17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这套组合。备货快不多了，因为很多人就抢这套，对吧？一样是买了，无论是现在，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1年半的时间，
0: 18个月
1: ，
0: 18个月，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 对吧？侬摘了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好，电话堵到现在有大概要将近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打赶紧老会员啊，就是赶紧按上1号简体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那从我们新闻综合频道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朋友们啊，赶紧打电话，或者呢会使用手机扫码订购的也可以，
1: 也可以线上支付还能立减5元、哎、更划算
0: 了，但是千万不要选错，199块钱是更加优惠，是16包、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说性价比哪个高，那我肯定是首推199块钱
1: 的，对的，而且你吃了绝不上当啊，朋友们，你说我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购物，我会不会199我买了吃亏买来上当？肯定不会，我们俩在这儿给大家做证明，就是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俩在疯狂偷吃，太好吃了。这个可不是说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试水的，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卖了有一段时间了，每次都提前售罄，每次大家的反馈都很好的同时，以前的价格都是238或者258、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因为有那个新观众进来嘛，给大家一个见面礼，200多块钱我们立减了差不多40块钱、变成199，但是每包仍然给足你量啊、有机的这个鳙鱼给足你一大包，有16包、你想想看，还是199，每包平均合下来10块钱左右，10块钱出到一点点，
0: 对，我们富州客气了，真的来过好几年了，不是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好评一直很好的、
1: 好评如潮，
0: 特别是想到今天优惠的价格和组合简直是新鲜批次，包括是三伏天的时候真正好好吃，不忙然后呢也是不累也不热、做出来的很多美味佳肴，营养价值也很高，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3分20间哈，立刻来把握住了。今天也没想到有很多朋友们都是选了这个199块钱，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新朋友一开始就不了解嘛，看到150块钱尝试一下，后来听清楚组合了，然后赶紧换一下，
1: 赶紧换一下啊！
0: 150块钱是8包，说句实话，跟他们市场当中卖的价格来比的话，已经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有鸡用鱼丸，好吧，马蹄用鱼丸，150块钱8包，但今天16包带回去，翻个倍的一个数量，不需要300块钱，
1: 对，
0: 等于现金再为您减了一百零一，199块钱，8包变成16包，
1: 真划算，
0: 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而且品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1: 新鲜批次。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包装，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1: 对的，
0: 这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1: 199，16包，每包合下来是不是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
1: 没骗大家吧？但是10块钱你买到的是有机的马蹄鱼丸，哪里的有机鱼？千岛湖的鳙鱼，然后鱼肉含量怎么样？是不是给我放了很多面粉、淀粉？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包括到有机标配在这边啊，不仅是鱼肉是有机的，马蹄包括做到成品以后还能达到有机标准才能贴这个标，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营养多丰富啊，卫生标准多高啊？看它配料表，新鲜鳙鱼肉95%以上嘛，剩下的5%是什么东西？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
0: 是
1: 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健康的一个配方。但是你吃到嘴里那个清香，没有一点土腥味儿，保质期18个月、1年半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千岛湖的鱼，千岛湖的商户为您生产的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头。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
0: 好，
1: 9.1是不是超级高的蛋白质？
0: 是
1: 夏天要吃鱼，因为我们要高蛋白低脂肪，但是不用自己去累，因为我们给你做了95%以上的鱼肉的鱼丸，吃起来跟鱼真的只有比鱼更好吃，没有那些淀粉呐、面粉呐，让你的口味变差啊，
0: 是的，
1: 口味非常好吃。
0: 现在目前为止订单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次我们疏通一下，
1: 好。
0: 好吧，做的11分钟时间了，因为我们生有机标都在包装当中，然后节目现场呢，之前也是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有机食品，
1: 是的。
0: 那你今天花这个钱买的是什么东西？再说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一个，
1: 真的有机马蹄鱼丸，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拿来了，再给大家来保证一下，保证95%及以上都是有机的鱼肉的含量，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没有一点土腥味，只有鲜甜的鱼肉的本味。
0: 再给您强调一下，150块钱是8包带回。是在市场当中已经很划算了。今天8×2的话是16，16包带回去不需要150×2变成300。今天订16包，我们数量翻倍，价格等于再为您减去了101块钱，只需要199元16包的有机鳙鱼丸、马蹄丸带回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9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和组织，特别是199元，最后的小几十组。那么再说到我们的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啊，在东方购物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
1: 对的，
0: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是临近大概过年春节前吧，一下子从就开台啊，就是开，就是直播
1: 啊。
5: 20分钟
6: 就卖光了，
0: 全部卖光了。
1: 哎呀，大家爱得不得了，
0: 真的很好，然后反馈很好，
1: 是
0: 好评率非常高，
1: 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又给大家升级了口味哈，
0: 对，
1: 保证我们的鳙鱼的鱼肉含量是95%的同时，还给你加了马蹄的口味。
0: 哎，是的，
1: 所以鱼肉含量不减，但是马蹄又加在里面，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鸡蛋清啊，一点盐呐、啊，一点葱啊，一点姜啊，
0: 口感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然后加了马蹄之后啊，鱼肉是软软的、糯糯的、
0: Q 弹，
1: 哎，对 ，Q 弹的。然后呢，那个马蹄是脆脆的，有点颗粒感的，所以你吃到里面哇，口感层次好丰富啊，比单吃鱼我觉得还好吃。
0: 对、
1: 关键是弄鱼好麻烦啊，要杀要片，还要煮。
0: 吃鱼都很麻烦，
1: 都很麻烦。
6: 别人帮你弄好的吃鱼麻不麻烦？
1: 反正家里老年人我不敢让他们吃鱼，
0: 我就怕都扎着。这个害怕，对，
1: 是的。
0: 所以你就保不齐。那还有就是你鱼肉到底能吃多少？
1: 就是
0: 吃多少，对吧？不要说做鱼了，吃鱼都很麻烦。你看那些说口中说不太吃鱼的，不太吃鱼，鱼要不点的，他就不是就是怕这个吃鱼的麻烦，更不要说弄鱼的麻烦。
1: 弄鱼的麻烦了。
0: 而且天气那么热，你一条鱼放在厨房间当中，我告诉你啊，放个10分钟，整个厨房间有肯定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但我们这个因为是急速的进行一个制作，所以你会发现，哎，它没有任何的这种鱼腥味，
1: 土腥味，
0: 对吧？
1: 是的。
0: 过了7分钟时间了，赶紧把握住，199元仍然是热销当中，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时间啊，提示一下，还没有这个定成190块钱的朋友们，抓紧速度。因为什么呢？因为电话线持续是购买，然后呢，我们备货要快没有了，
1: 好吃的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怎么办？
0: 我跟大家说，我6点多还正好是约着家人一起到外头去吃饭，我本来想在家不吃，实在是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刚才你们大家听我的声音也是，包括现在我嘴巴当中了，看到，由于在里头呢一直在嚼，
1: 这就是
0: 鲜美，
1: 这就是美食的魔力啊！而且对我们这种妈妈。好方便、
0: 特别方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觉得今天性价比高，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商品，190块钱是带回去16包的。
1: 对，
0: 150块钱8包，这个还蛮正常，对吧？但是8×2的话是16包，16包是1300还不需要。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等于说是又为您减了101块钱。为什么呢？199块钱不需要300块钱嘛，减去101变成199，16包，没有少你1包带回家，好吧？所以这套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很多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顾客前面订了150块钱了，一听到哦，把波帮小老婆特别开心的，然后又换成了199块钱16包，而且呢，它每一包的净含量一定要说清楚，125。
1: 对，
0: 为什么是125呢？基本上我们上海人就一家三口或者老两口在家里头烧一个汤
1: 够了，
0: 你用到的这个鱼丸这些够了，
1: 对的，
0: 是够了，
1: 没错，
0: 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是，
0: 正好是一对。那如果说是人多一点点的，你就放个2包3包。
1: 对呀、
0: 啊，过年过节期间呢，你再多放一点点。
1: 你说这个太对了，特别是夏天啊，我弄一条鱼，我可能家里要吃好几天，
0: 对，
1: 不新鲜了，这个就一顿吃完。
0: 是的，是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原件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鱼丸，您拿回家的成品，不管是马蹄还是鱼肉，还是制作到成品，都是有机的。另外10块钱左右一包啊，保证95%都是鱼肉含量，没有那些什么很多的面粉、淀粉在那里让你口感变差。
0: 是、
1: 而且这个鱼肉是有机的放养鳙鱼，标准太高了。但是今天价格太低了，199买走16包，以前都是238或者258，只有今天第一次变成199。
0: 对，我们那边呢再给大家弄一个，就是你现在最最方便的，对吧？
1: 来。
0: 目前最后5个鲜货，
1: 对，
0: 你先抢
1: 咸肉、丝瓜、蛋饺、三鲜的。
0: 你咸肉也可以不用放，然后呢，放上我们的这个丝瓜、蛋饺，弄点蔬菜。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放进去？弄点粉丝啊，冬瓜也很好吃。有这个鱼丸在里头，鱼肉的营养这就有了，
1: 不用去搞鱼了。
0: 对
1: 呀，吃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
0: 这个呢，就是化了冻了之后啊，直接放到汤当中，
1: 是
0: 加热，加熟，它是生的啊，
1: 对，
0: 不熟的啊。你反正就是。
1: 把它捏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对的，夹起来看一下这个。
0: 最后三分钟时间，最后五组，我们不捏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提示一下，这档节目当中这个产品呢，最关键的是什么？第一，有机，它是有机食品；
1: 有机，
0: 它是鱼肉含量大于等于
1: 95%，
0: 而且是千岛湖的有机鱼丸，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打电话了。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朋友们，抱歉啊，我们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那刚才我们也是跟供应商他们在进行沟通一下，现在怎么样情况？
1: 好像真的是
0: 少量的，
1: 对
0: 吧？对，
1: 只能是少量的一点点，想要多了，
0: 是少量的预约啊，
1: 对，少量预约一点点，
0: 我们只能开通少量预约名额。所以今天现在打电话来呢，就自动订购 APP 可以预约，自动订购好像不太行。
1: 反正保证给大家就是预约的话，我们也给你今天的价格，因为以前都是238或者是25816包嘛，今天你如果能够成功预约，我们还是给你199。 1996包。
0: 打电话过来之后，今天预约也是这个非常的值得。多久能够送到呢？
1: 也就3天左右吧。
0: 啊，3天、对吧？3到5天。就预约的话，因为它还有一个另外的这个3天加进去，
1: 对对对，
0: 好吧？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的话，您可以扫码，扫码之后呢，按一下预约。选择是199元，今天我们价格可以保证到。
1: 对，保证给大家预约也是1996包的价格，因为大家往前倒，可能这几年都是238或者是258，没有出现过一打头能拿走16包的时候，所以今天是一个占便宜的好机会。
0: 同时呢，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真的没想到今天抢购的还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好吧？安安心心、定定心心在家里头，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您送货到家，然后呢拿到之后啊，这个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要吃的提前一些拿出来化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煮一煮啊，反正怎么吃怎么好吃的就怎么吃
1: 就对了，
0: 关键是放心好吃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来自于刺马驼的冬虫夏草，一共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我们的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7.5克，额外呢还是给大家送上
1: 两克10根，总共一共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嗯，
0: 一般呢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给大家推荐的话，大概的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看到我们常规节目，应该是2280，
1: 对，
0: 拿回去大草。2280
1: 一样的克重，
0: 今天你看到1880了吗？您知道1880是什么的草吗？是常规草呀，1880只能拿常规草啊。这2025年4月17日，
1: 对，
0: 只是常规草价格。我们今天是用常规草的价，
1: 买到的是精品大草的价格。
0: 哎，那这样算的话呢，总共我们就加在一起了啊。嗯，单克价格参加一下满金送来只需要155块钱
1: 的单克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
0: 非常高。听上去这个价格跟原来的巅峰时期的什么
1: 304、276块钱，
0: 对吧？
1: 差的很多了。
0: 即便是跟之前的我们精品大草自己比，那个时候算下来多少钱一克？
1: 那个是
0: 280的时候，
1: 280那个时候就是304呀，
0: 304
1: 那个是最贵的时候。
0: 那也差啊、哦，那也差个150嘞。
1: 基本上差了一
0: 半了，
1: 对的，
0: 基本上打了个对折。
1: 因为冬虫夏草它就是这样，有点像黄金，虽然就是那个时候呢，虫草稍微少一点，价格相对而言会高一点。但是如果说今年说实话是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大年，我们愿意把这些更多的利润让给大家，所以能够做到150多块钱的单个价格，这是实实在在给人做下来的。
0: 好，那说到了1880，我刚才观众朋友也看到了，怎么还有个1400多呢？那就是今天的常规构成了。
1: 对，
0: 拿回去多少克？
1: 8克，40根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3级的一个虫草，个头呢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如果您是一个日常在吃的，需要囤货的，也可以选择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盒子背后的几个重要的点啊。一个呢是我们给您带来的。产地哪里？
1: 西藏大学，
0: 全部都一样。
1: 精确到地级市，你买回去的每一套都是来自于西藏大学，包括他送的那个2克10根，
0: 都一样。
1: 时间一样，产地一样，只不过大小有点区别。我们送的是一个3级虫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精品大草，
0: 这个是7月15日，全都是今年的新草来的。
1: 对的，
0: 不是什么2025年、2024年的陈草，
1: 一根陈草都没有，
0: 一根都没有，
1: 放放心。
0: 其实你回去吃，你能感受出来的。您把您家里的那时候2025年呢，或2024年买的草，你放嘴里嚼一嚼，你看那个香的味道。你和2026的草，你嚼一嚼，稍微仔细品一品，老饕一般是尝得出来的。
1: 对的。
0: 那您说了，刚才达瓦拿那个单颗价格是多少钱呢？会在每克上便宜个10来块钱，137块钱左右，便宜10多块钱嘛。你就可以带回去了。但是相比之下，实际上我来给大家算个入手门槛啊，这个是精品大草，这个是常规草。那您问了，一个1400多，一个1800多块钱的话，我买哪个更划算呢？如果按照2个月算，那您又问了，你怎么会让我按照2个月算呢？一般吃冬虫夏草呢是有一个时间段的，3个月为宜。我之前反复说养生的节目跟您说了，中国人医院讲究3个月、6个月、12个月。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季度，一个小周期，按这个周期来算，我们都不说3月啊，我们就说2月就好了。每次放入2到4根，根数是要有要求的。
1: 对的，
0: 要天天吃，吃的不能太少，效果会差很多。就是天天吃，吃2根，我们就按最少量来算。
1: 对，坚持。
0: 那我请问达瓦的这一盒，8克40根能吃多久？
1: 这个一盒的话，也就是20天的量。
0: 我不说3月啊，3月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说有点压力。咱至少得2月，你别一次一买嘛，一次一买太夸张了。
1: 2个月就60天，对吧？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盒，您得买3套。
0: 三套多少钱？
1: 那就4500块钱接近。
0: 您没算错，没听错啊，约4500块钱。4500块钱，2月3套常规草4500，您准备好。那我要问您，精品大草吃多久呢？7.5克，一天吃上一根竹品草，
1: 30天。
0: 我们送给大家10克。常规草，这是常规啊。
1: 对的，
0: 2根跟刚才那个常规的构成是一样的，也要吃2根，是一次吃2根，也就是总共
1: 35天的量。
0: 那么我请问您了，订2套这个是多少天？
1: 70天。
0: 我刚才说2月按60天算的话，它70天，
1: 已经超出了时间，
0: 还超10天，
1: 没错。
0: 那么价格是不是更贵呢？总价上
1: 没有呀，
0: 1880×20多少钱？
1: 3760。
0: 有没有比那个便宜800块啊？
1: 当然便宜了。
0: 好了，结果答案。清晰明了，
1: 所以
0: 表面上看它好像是入手门槛高，
1: 对，
0: 一套好像高那么300多，
1: 但因为它的个头更大一些，
0: 对，
1: 每天不用去2根2根的吃，
0: 对，
1: 一根即可，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的精品大草 两个月的滋补周期，反而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吧，就是不要被一些其他的花活所迷惑眼睛，乱花渐入迷人眼，不要这样。
1: 对，
0: 我们就非常的一下子抓住这个重点哦，我是要常吃的，常吃俩月仨月，如果俩月仨月起定，我哪个掐指一算吃起来最划算？哦，精品大草，因为它一次吃一根儿，我又送你了十克的常规草。
1: 十根
0: 啊，是两克常规草十根，那你要加在一起，哇，那你就算一算，五天的量，三十天的量，
1: 35天的量，
0: 你订两套70天，花的钱更少，吃的时间更多，
1: 对，
0: 美滋滋，这个更好，滋补效果还是更厉害一点，因为它终究大到啥程度啊？我给大家看一个，我随便拿一根啊，我这边随便抽一根，来打瓦，
1: 来，
0: 你这个
1: 跟我们常规的您去比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它都注一个小单间，
0: 这个只能说是做个参考啊。你不能说哇，这个100%都是，因为每个虫草呢总克重一样，我只能保你总克重一样，
1: 对，没错，
0: 多多少有可能更细一点，有可能更粗一点，但是我猴同样都是头顶头啊，同样在头顶头的情况下，
1: 跟咱常规的虫草一比，你看它长出来很多，而且它
0: 太明显了，
1: 粗的也会粗很多，
0: 太明显了。
1: 为什么它要单支礼盒包装？原因就在这儿，对吧？
0: 你看我把手抬起来啊，是不是这个位置？
1: 对。
0: 他们脑袋对脑袋吗？
1: 对，
0: 脑袋尖对脑袋尖，就子座对子座的地方，我把它按住。
1: 所以为什么它是二级精品大草？原因就在这儿了。
0: 太明显了。
1: 7.5克，总共是有30根的冬虫夏草。
0: 而且也不能说那许明啊，我把比如说这个常规虫草，我四根我顶你的什么？哦，我这个十根顶你5根，对吧？我就按量吃。我抓一把吃，我怎么说也能顶到你这个克重了。你不是一根重吗？是按重量算吗？
1: 当然不是。
0: 它是按什么算的？
1: 那得看它的一些

0: 身体里面的一些好东西，对，营养。你想想，如果是在那样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它能扛住那么高的海拔，能扛住那么高的紫外线，而且它的个头还那么大，这个就是原因，它的身体当中的一些物质就非常非常丰富，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哎，
1: 好了，那我给大家得怎么说也得掰一根吧，看一看。光说不练假把式啊，咱们得练一练，来。考验考验你的草稻，
0: 当然
1: 考验
0: 每次我们都得一镜到底的去看一下虫草的品质如何，
1: 看看这虫草的颜色怎么样，观众朋友
0: 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
1: 大家可千万别挑毛病啊，
0: 不能是市面上那种什么过于泛白的或者是那种特别棕黄的，可能是那种熏制的哟、
1: 终究是在土壤里长，
0: 没错，
1: 它不是呵护起来的，
0: 它也不是合成的，
1: 对吧，所以它终究跟土壤接触，有的颜色地儿深一点浅一点是太正常了，
0: 没错，
1: 一码色的量你就别买了，这大家都
0: 可能需要答一个问题，问
1: 好了、就是啊，那你说你脸上一点都没有，那肯定打粉了，
0: 对，
1: 那女孩子皮肤那简直连一点点色素什么都没有，痣什么都没有，那肯定抹了厚厚的一层粉，它本身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告诉你原样给你展示了，没有做任何的后期的加工，
0: 对的，
1: 然后我来给大家按一按啊，
0: 你看
1: 看看啊，有没有也你看
0: 直接各出印子，
1: 各出印了吧，
0: 对啊，没有捏瘪吧，证明里面是非常结实的、
1: 掰一掰，
0: 不是说一捏就干瘪了，
1: 哎，刚才我一掰的小声，
0: 对，
1: 倍儿脆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水分非常非常干，
1: 像不像个大雁，
0: 没有多余的水分去买单嘛，
1: V字型大雁，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而且乳白色的虫体要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发霉变质什么的，消化线
1: 几乎啊
0: 贯穿虫体全身，
1: 消化线肉眼几乎都不可见了，
0: 对的，
1: 就肉带饱满，把这个消化线挤扁到什么程度，
0: 是的，这才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不是说一打开什么干瘪的、中空的、虫蛀的那种不行，
1: 你看我使劲啊，我再使劲给大家按，
0: 对，
1: 有没有瘪，你看
0: 对，
1: 我这个真使劲按了，指甲盖又红了、
0: 依然保持它非常圆润的虫体，
1: 我就这么使劲
0: 按
1: 按按按，还是圆圆咕嘟的，
0: 对的，
1: 就说明这个东西真好，来吃法上面你看，
0: 吃法特别简单，
1: 它可以，
0: 我们的滋补品呢就是吃法越简单越好，直接干嚼、如果说您像家里有老人的话呢，牙口不太好呢，我们就推荐拿温水稍微泡10到15分钟，加点枸杞酱香参都非常不错啊。
1: 我呢跟达瓦虽然确实是人家刺马托作为自己人，他是作为人家的品牌的人，那他说自己产品好是没有毛病的，那本来人家也不差，确实好，
0: 对，
1: 那我呢肯定要站在咱老百姓的角度说我怎么买便宜，那你可能说你就让我买贵的，话可不能这么讲，我刚才这么一说大家应该算得出来谁是真正划算的，如果真的推你便宜货，我不是便宜货啊，就性价比高的更便宜点的那个1400多，反倒你要多花钱的。
0: 对，吃冬虫夏草其实就为了自己身体有改善，对吧，需要长期去吃、它并不是什么替代品那种吃一两天就有感觉，一定要坚持长期去吃，那就意味着什么，就要意味着有一个性价比的组合过程去选择，
1: 就是啊，
0: 对，
1: 就如果大家想送礼那自然也是精品的，
0: 对的，
1: 你说你根根包装和一坨放在里面，哎，一扎放在里面的，你说你哪个更加的体面？
0: 当然是用单支礼盒包装的、
1: 你在虫草市场里，单支礼盒一定贵的。
0: 对的，
1: 单支放的是一定精品的。
0: 因为它单支能够拎出来的话，因为意味着它品相一定要好。
1: 你得每一根必须经得住考验，
0: 精耕挑选的。
1: 对，
0: 你不能说拿开一看，啊，这又小又瘪，那怎么过得去？
1: 那怎么做单支嘛？
0: 对。
1: 那你要说我自己吃，你是不是觉得我就这些东西啊，怎么就是太包装的，我就不想承担这些，你想多了，这都是免费给大家就在原本的基础上做了个升级啊，
0: 是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就看它单支价格，单克价格，应该说单克算的满斤送买才多少钱，
0: 155块钱，
1: 精品大仓才155啊，
0: 没错，
1: 多久没出现了，
0: 大概2周时间左右，没出现，
1: 行，那我们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9000，
2: 我确定还是西藏了，
3: 明确，你问到哪些西藏，一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一往后驾驶到的哪区一往后下哪区，为啥往后下呢，刚刚为啥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哪区的，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区车怎么高，别个地方哪区怎么
2: 高，对
3: 懂意思了，你刚西藏有的哪区对，你为啥往下哪区呢，对吧，你要下青藏，
4: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3: 318有个10克各3斤，这是2000多，
4: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对于吃冬虫夏草的原因啊，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要滋补身体用的。
2: 对的，
0: 大家知道我们是一年四季，对于冬虫夏草是一年四季皆可吃哦。
3: 当然，
0: 没有啥什么我夏天不能吃，我冬天才能吃，
2: 没有
0: 这个说法。

0: 大家带来2020年的新草，
1: 所以尽早入手，自己在家里冰箱一放，但是有规矩有要求
0: 哦，当然有要求，因为我们的虫草比较干，我们推荐大家都是拿到家里边的之后，放在密封盒子当中冷冻保存啊，记住冷冻保存。如果说您放在家里面冷藏，对吧？冷藏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水汽，而且如果温度不达到的话，水汽吸了之后，温度一适宜，可能会有发霉的风险。所以万我们避免这个发霉的风险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冷冻保存即可。
1: 按照25年的虫草来给大家算啊，因为虫草你说为什么还比到25年了？每一年的冬虫夏草在刚出来的时候，价格一般来说都比较贵。
2: 对的，
1: 我举个例子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25年的10月份，25年10月份，正好是在25年的大草7月份上市嘛，25年7月份的时候上市，也就差3个月，都是新草范围内，
2: 对，
1: 都品质非常好，那个时候照样是好品质的。它卖280，280除以9.5克，照样除以9.5克，大概是多少钱一克？
0: 200多，270多块钱，
1: 270-280吧，
2: 对，
1: 就毛不到300块，
2: 对，
1: 但往300那儿走了。我们今天就再怎么便宜，我做个210多块钱也可以了。
0: 那是，
1: 是吧？我们今天不用给您降那么夸张，我们是多夸张啊？2280给您降了多少？1880块钱
0: ，相当于立减了400块钱，
1: 降了400块。参加满减送百部，当然要参加了。
0: 对啊，
1: 1880块钱，
0: 挨得非常近了。
1: 对啊，再不参加，我觉得就到嘴的肥肉就飞
0: 了。那刚才曲明哥给大家说过是2个月的是那个自播周期，然后你一次性囤2盒，对吧？
1: 这不就行了吗？
0: 已经到了，你实实在在400块钱到手，算到单套上面的话，单个价格155块钱，跟市面上那种断草都要200多、300多的那比，我们这个整根虫草155性价比。
1: 你就别说断草了，来看看市面上达瓦镇哪儿买的？
0: 对，这是在某光百货下面去看，对吧？第一点，它的入手门槛价非常高，
1: 多高？
0: 接近8000块钱，你拿回去的是一盒16克，
1: 这里。
0: 对，单个价格算下来真的非常吓人，499块钱。
1: 但人家确实海拔也好。
0: 对，而且是，但是人家跟我们一样也是来自于西藏大学的。
1: 对，我们也是啊。
0: 但是这个价格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人家的铺租、人家的人员费用，对吧？水电费用都算在里面。
1: 这人是做生意的。
0: 对，
1: 你看一张嘴都是水电煤，一张嘴就水电煤。
0: 那得算成本呀，那得算
1: 成本的。
0: 我们是什么优势呢？我们没有门线下的一个门店，我们跟东方购物直接合作。首先第一点，线下门店的那些房租、水电、人员全部省去了，所以我们合作下来，单客价格能够做到155，性价比的账，原因就在这儿。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达瓦合作的不同的平台也会有，但是能给到东方购物，一定是在所有平台当中是比较独一无二的。
0: 那当然是精优中选优。
1: 来给您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拿过去的尤其优中选优是怎么体现的呢？根根独立包装，
0: 对的，
1: 送人性价比非常的高。按照一克里面有4根来算。约大概每一根在0.25克左右，啊，0.25，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说每抽出4根来，我肯定是大概给你做到了是个1克以上。换句话讲，今天总共这一个克数
0: 也
1: 只会只会多不会少的，
0: 对，
1: 不会给您往少里做的。
0: 对的。
1: 除了这个一天吃一根之外，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这个是2克10根，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
1: 2克10根，
0: 级别稍微小一点，
1: 也就是
0: 再大的话就送不起了。
1: 这是1克4根的，
0: 对的，
1: 这个独立包装是1克4根啊，这个呢是1克5根，就是刚才常规虫草你看到的，就那一盒，来给大家看看那个常规虫草，就这个的规格是跟它是一样的啊，
0: 对的。
1: 这个
0: 的话呢，规格个头会稍微小一些，也就意味着每天你得吃2根，
1: 吃2根，按照2个月算。我不用，我再说一遍，我不用算3个月，我不用算4个月，算那个呢，大家其实省得更多。我即便说2月，咱们按最小的单位算，你说我吃1个月就别吃了，吃个月干嘛了？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
0: 对
1: 你浪费钱，
0: 一定得坚持。
1: 我说实话，
0: 不能说中间什么断断续续那种，千万不可以啊！
1: 你要真想说吃1个月，咱就不要浪费钱了，你这钱你干点别的挺好的。但是你说我就是想吃冬虫夏草，许明你别劝我，我就要吃，我肯定要吃的。但是你告诉我吃几个月行了，那咱就按2个月入手。
0: 对，
1: 我也体谅大家，万一你觉得门槛3个月高，我们就按2个月说。2个月算的话，今天精品大草您可以吃35天，30天大草1天1根，还有10根的常规草2根一天，
0: 算5天，
1: 也就是30+5，
0: 30天
1: 加5天，35天，
0: 对的，
1: 2套就行，1880乘以2。多少钱？
0: 3760。
1: 3700左右，我就算你3800，多算点，3800，70天，4500，60天，拿起来。3盒啊，你3盒才能到60天呢。
0: 对，
1: 你得订3盒哦，一盒一进1500，你乘以3就知道了呀。
0: 4500块钱嘛，姐姐。
1: 4500，60天，3800，70天，4500，60天，3800，70天。
0: 下次做个牌子贴在上面。
1: 这要买三盒才到俩月，我都是按俩月算啊，我没有按三个月五个月啊。
0: 对的。
1: 那你说我按一年这么长时间一算，你说我我500块钱我省下来，我没觉得怎么着。一年有几次购买两个月的机会啊？
0: 6次。
1: 那我请您乘以二呢，5、6多少钱能省？
0: 3000。
1: 一年就省3000。
0: 没错，相当于是接近两套的这个精品大组的钱又回来了。
1: 吃冬虫夏草，实际上它的完美的时间段肯定是按往年算的。
0: 对的，
1: 一年吃一吃，调理调理
0: 吃嘛。
1: 所有的滋补品，咱们中华民族的所有的滋补养生的习惯，一般来讲，我们说两个月，只能说让你初步、极其的感受。你要不敏感的体质，你说感受不到呢，那你愿意停也可以停的。如果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要不可以的话，能在我东方购买这么多年吗？
0: 当然不可能啊。
1: 那观众朋友早就不买，早就抛弃它了。那古籍当中说它有作用，它就是有什么作用？
0: 它是补肺益它是归肺肾二症的同时，是对自己身子比较好，而且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它，
1: 很平啊。
0: 对，平补
1: 非常平啊。你害怕它这儿吃那个上火，那吃那个凉了寒了的，吃冬虫夏草没问题啊。如果对方稍微的动过手术了，
0: 对，
1: 或者是怎么说，你因为年纪的问题了，怎么怎么着了，
0: 身子骨又比较虚弱的情况下，
1: 你就给他送冬虫夏草，一送一个准。
0: 对，而且你不用去说冬虫夏草是什么，这么几千年流传下来，
1: 大家都
0: 知道冬虫夏草，
1: 只是他不舍得买。
0: 对，而且有些人对冬虫夏草非常有研究的，拿去一看，哎，来自西藏大学的，但前提是你没有花过多的价格去。
1: 你知道我最早我有多小，我知道冬虫夏草很牛吗？因为在我大概高中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过央视，央视那个时候呢会出现什么用冬虫夏草磨成的小片片。
0: 哦，对对，
1: 我不知道你们行业里面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形式的。然后这个冬虫夏草这个小片片，然后怎么怎么着的磨成粉，用什么紫苣磨成的粉，然后就怎么要吃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哦，我就说啊，这个冬虫夏草可以这么厉害哦，那个时候就卖爆掉，在央视里面这个广告我记得非常非常火。
0: 对对对，
1: 可能有年纪的
0: 火了很多年龄，
1: 有年纪有些年头的长辈们应该是大概知道这个广告的情况的哈。那个时候我就对冬虫夏草印象非常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可以亲自看到冬虫夏草原本的样子。
0: 对，
1: 吃就吃整根儿，
0: 没错，
1: 咱也别掰了这儿吃了那儿的哈。
0: 那你也不知道之前变成什么样子，
1: 对呀、啊，
0: 对吧？入手的我就要吃放心的，那就是它整根时候的样子。
1: 所以我们就定精品大草那个常规虫草。我说实在话，今这周有，下周有。你看，我们隔了2-3周才出现一次精品大草。
0: 对的呀，
1: 它可不是天天有、哦，
0: 实实在在的，每天都有的。
1: 对呀、啊，每周都有呀。
0: 但是精品大草我就不敢保证，
1: 就要看缘
0: 分。它并不是什么种植的，不是合成的，
1: 不是，
0: 都是靠天
1: 生
0: 天养 的，对吧？只有这样，哎、我才能进行为大家。
1: 满减凑买大草多少钱一克？
0: 155。
1: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不敢买。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6: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司马头的冬虫夏草，而且这个机会我觉得挺难得的，尤其是在新草里面能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精品大草，个人独立包装。
7: 对，
6: 而且马上没有过个两个月，大概就到那个中秋节了嘛。
7: 是的，
6: 吃月饼的时候了，而且也没两个月左右时间，就要到十月份了。
7: 对，都是
6: 重要的我们的国家的生日，
7: 对吧？
6: 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在这个时候家族团圆团圆，走动走动。有的你总得拎点东西吧。
7: 对，
6: 如果您以前受到过人家的恩惠，或者帮助，
7: 那哎呀，
6: 我跟您讲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讲实话，人家不帮助你，咱这个可能真的不成型这件事儿哈。人家帮助之后呢，现在还有点钞票的，
7: 对，
6: 小日子过得还挺是时候的啊。因为就那个是转折点嘛，人家不帮你这一下，你肯定小日子咱过得没有这么舒坦。如果您觉得是有这种感恩的心啊，我们可以试试看，咱要送不能送太跌面的。
7: 如果说你说这个时候
6: 太丢面可不行，
7: 水果篮啊过去，哎，差一点份。
6: 您有的该拎着，达瓦说的水果篮拎着，但是我们可不可以配上一个冬虫夏草？
7: 当然，锦上添花呀。
6: 这只是一个建议啊，你配别的也成。
7: 对，
6: 你愿意配别的滋补品都行。但是我们说，一旦送出去，我不用给你解释。
7: 对，
6: 我送完之后，对。人家一看
7: 知道是什么东西，
6: 还不是一撮一撮的，
7: 对，
6: 你看是一根一根的，
7: 是单只独立包装的，
6: 随便抽一根一罐出来以后，发现这虫草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7: 个头又比较大，而且呢味道又比较浓郁，打开之后能闻到那种好虫草那种品质。
6: 翻到后面一看，
7: 今年新草，
6: 再一看
7: 产地西藏那曲。
6: 哦，这两一看两看一下，那心里就开心的不得了。这单克价格，人家心里毛咕咕一猜，
7: 那不得个400-500块，500-600块钱、啊，
6: 500-600块钱，因为我们独立大草嘛，
7: 对，
6: 按照你就算九光那一盒算的话，499，那不也500块钱一克了吗？
7: 是的，
6: 不是跟大家乱说话，我们是有证据的，是有参考的。按照今天的500块钱一克算的话，我们今天这精品大草
7: 9.5克，那不得5000多块钱？
6: 4000来块钱呢？
7: 对啊，
6: 接近5000块呀。观众朋友们，我们才多少钱呢？1000来，
7: 2000块钱都不到。
6: 对啊，你相当于省了3000多块钱呢。
7: 是的，
6: 你这省自己身上
7: 了，相当于买两套的价格了，都已经快。
6: 我们给您带来的构成，来给大家再过过目，您再看一看，看看您选哪一个。我们好像大草没有剩几套了，虽然还剩20多分钟了。导演老师，麻烦你再帮我确认确认，咱们今天大草还剩下几根？几套几盒？来，哦，最后9组，哦，这么快就到9组了，24分钟。那观众朋友自己把握一下机会啊，大草入手门槛确实比它高个300来块。
7: 是的，
6: 这个我们有一说一，确实贵个300来块。但贵这300来块对于您来讲，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我们接下来给您讲一讲这件事儿。首先，个独立包装，我刚才好像从这里拿的吧？我这边随便抽一个、啊，
7: 随便拿，随便，
6: 我随便抽一个，抽个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来，我们把你那个拿，你那个盒，哎，拿出来，
7: 这样一个，
6: 我就不往出摘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你要不要帮我摘？
7: 行，没问题。
6: 你帮我拿出来一个吧。
7: 你拿出来，
6: 你帮我拿出来。
7: 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对比的会更明显一些。
6: 对，来吧，这样来吧，
7: 来。
6: 达瓦是非常的自信啊。
7: 对，
6: 我只能说，我以我手头这个作为参考啊。
7: 是的，
6: 您拿回去的多多少少不可能说长得一模一样啊，但克重。我按好啊，就在这儿，我不动啊。
7: 7.5克，总归是有30根的。
6: 我不动啊，
7: 30根总共是有7.5克的。
6: 你比一比，粗细。 大小
7: 长短，
6: 你说我是不是故意往下搓了？我拿好啊，我拿好尾巴啊。
7: 头的位置其实跟它是一样的，啊，差不多。
6: 我没有往下搓啊，
7: 没错，
6: 头对头啊，脑袋瓜对脑袋瓜，尖对尖啊。
7: 对的，
6: 我按住啊，咱不做手法。事实上长啥样，它就是长啥样。
7: 没错，为什么它要单只独立挂装？
6: 来装回去吧，
7: 因为它个头比较大，对吧？嗯，我们非常有把握，品质非常好的前提下，把你单只拎出来，原因就在这儿了啊，
6: 不错的吧？然后再跟您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像你之前买的话，精品独立大嫂是2280，这个同样都是新草啊。
7: 对的，
6: 我们不是拿旧草给大家说价的，啊。
7: 那样的话，其实你单个价格需要花280多块钱左右，接近300块钱。
6: 其实当时已经算便宜了，说实在话，那个时候已经算便宜
7: 了。那个时候是接近年底了，哎，那个时候这个虫草需求旺季，说实话那个时候价格在市场上至少也是500多块钱，很常
6: 见。您现在买回去到十一的时候送多好呀。
7: 没错，
6: 您或者是在
7: 省一大笔，
6: 对，中秋的时候送也可以啊，
7: 也可以
6: 看您自己的需求嘛，你就定大草，大草比之前便宜了400块，便宜400块的情况下，大家说你刚才许明还是没说呀，到底它到好在哪儿啊？营养价值，您花这个钱到底白不白花？您看啊，我曾经举个例子，我说呢，一个12岁的孩子，12岁能上几年级？你现在还没有啊，你还不
7: 知道这个年纪，
6: 你就算6岁开始入学，哎，6岁到12，他有个加个多几年，6年啊，那就是初中了，对不对？有初中了，一个初中生，初一的学生，和我就算他4岁。3个4岁的小朋友
7: 吧，对对对，
6: 好吧，我也不说2岁了，2岁太夸张了，
7: 对对对对，
6: 我就算他个头再大点，我就按照他6岁算也成，没事儿。2个6岁的和一个12岁的同时拔河，
7: 那12岁一定是完胜呀。
6: 您觉得呢，观众朋友？12岁要不要完胜？要不要？
7: 当然。
6: 是你说，比如说前面这些啊，我抓一把，这种品质的，我随便称，这些品质的我随便抓了一把，我就拿这么几根，我给它称的重量跟我们今天的1克4根，1克4根跟我们的重量一样，它的营养价值就一样啦。
7: 当然，完完全全不是
6: 一个级别啊，它就一样了，
7: 不是一个
6: 级别。你看，有的时候这草头长得都已经
7: 对，
6: 都飞出去了。
7: 第一点，它是一个成错的同时；第二点呢，可能营养物质已经完全流失掉了。
6: 对，
7: 它跟同等重量大规格虫草
6: 两回事，
7: 完完全全没法
6: 去比较。它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
7: 没错。即便你再吃的多，哪怕你到吃饱了，它营养物质也是流失了，没用的，
6: 你
7: 对吧？
6: 就等于说吃了个寂寞。
7: 对的。
6: 啊，连味道你都不见得吃得到。嗯，我们吃东西的完完全全吃的是营养，而且一定要品质好。
7: 是的，
6: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品质，再给您过个目啊。您看这里，这里写到的是产地哪里啊？
7: 西藏大曲。
6: 西藏大曲，
7: 这个非常重要，不是什么西藏，也不是什么中国大陆啊，这是实实在在精确到地理是。同时再看一眼日期，是今年的7月15号，是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
6: 对，
7: 也就意味着是今年的新草。
6: 达瓦呢，刚才提了一嘴，他说啊，不是什么中国大陆，他说有些人，哎。你西藏那曲怎么着不是中国大陆吗？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在有一些消费者，有一些不要，不是消费者，商家在模糊概念。嗯，您吃大闸蟹，我就写个中国大陆，可以吧？我吃阳澄湖大闸蟹，我买的全都是中国大陆产的，
7: 一定是得。
6: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7: 地级是精确的，
6: 在这里
7: 对吧？
6: 买冬虫夏草，买大闸蟹，买大米，一定要标注到地级市。
7: 对的，
6: 你很多买那个什么西瓜8424，再买什么。小金蛋子什么的，你不标注到那个具体位置，我凭什么买你的呀？你标注我中国大陆，你跟我开玩笑呢吗？你当我顾客都是傻子吗？产地写了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大了，你那到底哪儿产的呀？我有没有可能湖南产的呀？
7: 对，都有可能。
6: 有可能吗？
7: 对啊。
6: 来，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看，接下来我手的这些虫草里面就是有湖南的吧？好像没有，
7: 湖北
6: 啊，湖北。
7: 对，湖北有。
6: 说错了啊，湖北的。
7: 对，
6: 湖南湖北老
7: 生长在那种
6: 来。
7: 基本上没有海拔的一个地方。
6: 哪个是湖北的？
7: 直接给大家揭秘啊，这个，它的原来的颜色，
6: 好像哦，
7: 对，虫体是白色的，紫色是黑色。
6: 那不对，它是白，它是黄的。
7: 啊，就是直接染色呀，
6: 啊，所以泡完水以后会是黄色水。
7: 对，没错，你泡出来之后那个黄色
6: 颜料
7: 非常深，就是颜料水啊，
6: 哦，
7: 对吧？你吃到肚子里面，你觉得它会给你带来一些营养？
6: 那所以它写中国大陆没毛病，
7: 没毛病啊，也是湖北的呀。
6: 它如果再写个虫草，你更挑不出毛病。它没写冬虫夏草，
7: 没错，
6: 人家写虫草，
7: 这些都擦边球啊，
6: 都擦擦边球。
7: 你找它麻烦，你都没法办法找。
6: 它可以写个中国虫草，
7: 对，
6: 哎，它给你
7: 没法去找它麻烦。它确说的的确是真的，
6: 是虫草，它是虫草，但不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冬虫夏草，
7: 对。
6: 那么我请问你，这个是冬虫夏草喽？
7: 这个是冬虫夏草。
6: 这个
7: 啊，这个也这个不是，
6: 这个是
7: 叫亚香棒毒草。
6: 这个亚麻哪来的？
7: 亚香果毒草也是一种，
6: 是咱们国家的吗？
7: 也是我们中国的。它跟冬虫夏草号称啊，在我们业界号称双胞胎
6: 啊，但这确实在足这个地方不对，
7: 没错。但是也是有亚香果毒草，你从它名字当中你就听得出来，它是有一些微毒的。
6: 这个是虫草啊，
7: 这个虫草，但是
6: 压秤用的，
7: 铁丝压秤，
6: 压秤用的。
7: 我们出货的时候。它是用竹间串联，
6: 这个是等于说把你冒充是整根嘛？
7: 对，没错，没错，
6: 它倒没那么坏，没想你压秤，它只是想要在这个整根上做文章。
7: 没错，
6: 当然整根更好一点了。你说那我整根和断草有什么区别啊？如果是在我眼前给您掰断的，那没区别。
7: 对的，
6: 没关系的。但是我没有见到你原来虫草整根的样子，谁知道你原来虫草是不
7: 是？万一是什么发霉变质了，
6: 小鼠咬
7: 发霉的那一节给您掰掉、看似好的那块给您留下，
6: 是不是？
7: 然后说什么给您打个折啊，天花乱坠的包装一番。但是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啊，不太好确定的，就不要去买。
6: 那时候整草贵吗？它矛盾就在这儿啊。
7: 对呀、
6: 我断草，我要么牺牲点儿，我猜测原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承担点这个风险。原本什么样，有没有发霉变质，我不知道，我只看到那个断的那根是好的，所以我愿意用低价格换风险。
7: 是，
6: 我总是要有点付出啊。要么我花贵价格买完整。我们今天是让你低价格买完整。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说可以做到吗？我们今天是不是根根独立包装？
7: 对的，
6: 7.5克
7: 都是独立包装的，
6: 再加上
7: 2克10根，
6: 10根，一天一根，这个是2根一天，也就是5天量，
7: 对，
6: 30天，35天，按照最低最低2个月来算，要定几套请算账？
7: 两套，
6: 70天，
7: 还超出了10天呢，
6: 70天，3800，
7: 对。
6: 70天3800，60天4500，
7: 4500，
6: 你要订3套。为什么说是60天？
7: 因为
6: 你三套啊，
7: 个子比较小。
6: 40根一天2根啊，你才20天呢、所以你要订3套才60天呢。
7: 对的，
6: 你要花4500啊，4500，60天，我这是3800，70天，60天，70天，4500，3800，我按2月周期算呢，2个月哦。观众朋友，你心里有数
7: 了啊！如果说是长时间去吃冬虫夏草的，一定要选择我们金明大仓，性价比更高。
6: 你订2套，咱18880，超没超3888？
7: 已经非常接近了，
6: 接近了呀。然后你这3件一满，随便你这400斤拿到手，单个价格
7: 155元。
6: 最后16分钟打电话订购，我们还有最后几套了吧？反正马上就要售罄，售罄就拉倒了，就不许这家预约了啊！下次什么时候有大草不知道了，02151111990。

0: 代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哟，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用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大构成精品根根独立包装大嫂最后的五组现货。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谈归谈啊，您可以选择再有担心，货到付款就好了。
1: 没错，你拿回家先看一下，如果品相满意，你再收下。而且呢，也可以在自己家楼下的一些商超啊，或者说自主品店去对比一下嘛，对吧？来自于西藏大曲的今年的新潮，哎，一克四根，你去看看什么单颗价格，跟我们的单颗价格再一比，我相信你一定会收下的。
0: 啊，你先选择货到付款吧。
1: 对，
0: 今天下午你去转。晚上傍晚去转，
1: 对，
0: 那些养生店没有那么快关门，
1: 对，滋补品店，
0: 那滋补品店随便你看一看，一般来说都有冬虫夏草，
1: 对，
0: 你看看人家卖多少钱，翻过来几个点啊，看看产地，
1: 西藏
0: 大曲，产地是哪里啊？
1: 西藏大曲，
0: 西藏大曲
1: 是今年的新草，一定是在五月中下旬以后，这个非常重要。
0: 然后你再看看它那个品相，可千万不要在网上乱买啊，有的时候那个虫草太夸张了。他就是拿那种人工养的来给你冒充，他可能最开始说啊，我这个是这个什么好的地方产的草，
1: 对，高海拔地方，
0: 嘴巴说我这是什么西藏的草了，然后最后一发货发现你不知道哪儿发的货，
1: 对，
0: 真的是哦，你发完货以后拿的，哎，这个产地写的不是他是那个主播说的呀，
1: 你包括看一下他一些和声后面的信息非常模糊，我自己以前呢是买过的，他最多就有一个什么冬虫夏草产地西藏就结束。多少克，再给您标注一下多少克，没有标注多少根直接结束了。所以呢，在网上如果您要选购的话，还是需要仔细一些啊。
0: 其实有一些你要写到什么安徽啦，写到什么湖南呐、湖北啊，那我觉得还成。为什么还成呢？总比你写中国大陆强。因为是中国大陆，他就说随便我说啊，我说我是青海，我四川的，我说我西藏的，我说我那曲的，他都符合中国大陆这一点。
1: 是的，
0: 他100%符合。所以他等于说用一个大概念模糊的概念把你所有可能性全都盖住了，
1: 盖过去，
0: 然后你说对你挑的毛病说，哎，你发的不是西藏大曲的，他说你谁说的，我不是写中国大陆吗，他在不在中国大陆，哎，你说你反驳不了他，
1: 对，
0: 对不对，你完全反驳不了，所以他有很多空子可以给你钻，他可以给你发其他地儿的虫草，给你发了四川的低海拔虫草，可不可以
1: 都算在里面，
0: 他都是中国大陆的，
1: 对的，
0: 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所以他可以在宣传的时候他嘴巴说我这个是西藏大曲的，合格写中国大陆的，你说你怎么办，很多，哎，再有一些观众朋友拿回去啊，我再一会儿给大家比一比啊，有一些那种什么人工虫草了、人工养殖的呀，
1: 对，
0: 和你大自然天天还不一样。呀，我这茬我都给忘了。其实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家里面买回虫草呢，实际上他有感觉，发现和我在我东方购买的
1: 不一样，
0: 有一些不同，但他还说不上来，
1: 哎呦，看不出来，
0: 哎，他真的是说不上来，
1: 感觉就有点不
0: 同，他是有感觉，他说这个感觉是对吗？他是不是应该从这方面来感觉呢？他没法确定。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感觉感觉，好不好？我给你感觉完之后了，你就知道你那个感觉为什么是觉得奇奇怪怪的了。比如说这个虫草我拿到手里面，有些观众朋友们说，我单拿啊，您能看出点什么问题吗？
1: 乍眼一看，其实就跟真的虫草一样呀。
0: 你说它也是四对足，明显
1: 对，
0: 也是子座，
1: 环形纹呀。
0: 哎，整体的子座也不是特别长，对不对？四对足明显，也就这个样子。好了，那么我接下来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啊。我稍微的这么样给大家看，来，我已经动过手法了，观众朋友，你告诉我哪个是刚才的虫草？
1: 其实真分辨不出来。
0: 你从它的小尾巴能看出来吧？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基本上是一致的，
0: 看不出来啊？
1: 对吧？
0: 来看看看看上面。
1: 哦，这个的话就非常非常明显。
0: 大家这个时候再比较一下，看看它的脑袋瓜的位置，左右侧是我刚才拿的这个啊，最开始让您分辨的，你说你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左侧一看一比。这个是我们的天生天养的，看出问题来了吧？
1: 就出现了。第一点，你看它的一个头部，子座呢，其实相当于是把虫体的头部给包裹住的。
0: 我们是包裹
1: 左边那个，
0: 包裹
1: 住的，就像我们戴着帽子一样，对吧？但屏幕右边那种人工种植的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点，非常小的。
0: 绝大多数人工种植的就是小尖脑袋，
1: 非常小的一个接触面啊，
0: 像笔尖的尖脑，叫尖脑袋，
1: 对，
0: 小接触。
1: 然后呢，
0: 对对，
1: 您再看一下我们屏幕左边那个，我们的虫草它整体是身形是比较均匀的，
0: 对，
1: 对吧？粗细大致一致，也就是尾部那边收窄一点。
0: 对。
1: 但是呢，您再看屏幕右边那种人工种植的，头部跟尾部都是比较收紧状态，
0: 是不是？
1: 比较臃肿的一个状态，对吧？周身不均匀，这就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了。
0: 好，那我就这根给大家掰，就这根啊。
1: 哎呦，
0: 吓死我了！来，给大家看一个暗阳啊，有没有中空干瘪啊？
1: 你看，
0: 使劲。指甲盖都红了啊，
1: 各出印子来了，
0: 瘪了吗？
1: 没有，还是那么圆润的一个。
0: 掰一掰看一看，来，观众朋友们，看看
1: 里面那个消化腺，这个不是脏东西啊，您放放进去吃，它是冬虫夏草的消化腺，每一段你都看得出来，它是贯穿虫体全身。
0: 这个就明显一点，消化腺更明显一些，但你看它肉厚不厚实，
1: 非常
0: 大，非常厚实， 这就是我给您带来了好的冬虫夏草，一定是今年的
1: 新
0: 草新货。吃法上面有没有什么讲
1: 法呢？我们
0: 要不要用热水去泡？
1: 千万不可能什么什么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啊！大家都知道有个养生壶，对吧？很多人都喜欢在养生壶里面去炖煮，它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冬虫夏草千万不可以，因为它是一个高蛋白，如果长时间高温炖煮的话，营养物质都会被破坏掉。所以我们推荐，如果牙口比较好的情况下，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直接干嚼，然后用温水送服。家里面牙口不好的老人，您泡上10到15分钟，虫草泡软以后吃虫草喝水就可以了。
0: 1499，常规虫草，
1: 对的，
0: 我们1880块钱精品大草，再给大家送上
1: 2克10根。
0: 还记得我刚才怎么说的吗？2个月为一个小周期，我都没给您算3个月、4个月。
1: 对的，
0: 今天订购它2套70天，花的价格是3800左右。
1: 没错，
0: 订这个要想到2月就要订3套，
1: 4500，
0: 才60天要花4500左右。
1: 对的，
0: 70天3800，60天
1: 4500，
0: 38004500，70天60天，您自己做选择。3套表面上看好像花那个100来块钱，这个多花一点点，但是从长久吃，2月就多花了500块。
1: 对，
0: 我要按1年算呢，乘以6喽，
1: 3000块钱省下来。
0: 所以看看吧，单克价格参加一下满金送满算的单套上才多少钱呢？
1: 155块钱。
0: 订购它，最后7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到东方购物里像个吃馒头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3: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0: 来到这虫草啊，我们今天都给您带来的是2026年的新草，不是陈草哦，
1: 陈草没有了，已经是今年的新草了。
0: 而且我发现，好像咱刺马驼的风格一直延续到过了这个年了，我就不卖那年的草了，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
1: 其实我们一定每一次呢，都是给大家拿到的是新鲜批次的虫草，而且呢，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直播，其实一个月之前就要确定好的，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刺马驼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市场上收新鲜的干草。这就意味着不会卖给大家什么陈货啦、瘪货，那种品质不合格的我们刺马驼都不做、为什么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整整快17年时间、原因就在这儿，每一根虫草都保证它的品质。
0: 还有一个，这个虫草呢，不是说咱比如说游客去那儿想进去挖就可以挖的，
1: 那不是
0: 可千万别这么想啊，
1: 包括
0: 不对的，
1: 我都不可以随便去挖，
0: 对的，那是要有证的。
1: 对，包括在那个纳曲核心产区那边、只有他们当地牧民的
0: 最后五组
1: 户口才能去办他的一个采集证，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我只能上去看，但是我不可以去挖，
0: 你碰都不行。
1: 对的啊，
0: 你可以在这上面走过去可以，
1: 但
0: 你挖就有问题了，
1: 一定是管控。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过程啊，一个过程的常规草，您现在看到的一扎一扎的这种常规草，有点像两扎在这边啊。
1: 是的，
0: 这个是八克
1: 40根，
0: 按照两个月算，一次吃两根，大概可以吃20天。
1: 对的，
0: 这20天的量呢，给大家今天按照两个月算啊，您可以吃订购三盒，订购三盒的话呢，
1: 4500块钱，
0: 约4500块钱左右，
1: 对的，没错，
0: 4500块钱要三盒，而我手里拿这个根根独立包装，是订两套就好了，
1: 对的，
0: 两套
1: 还70天，
0: 可以吃，花多少钱？3800，
1: 对的，
0: 这还有这个送的，这个是常规的、我再跟大家讲一遍，我们做节目就是这么光明磊落的，
1: 说清楚楚的啊，
0: 我们可没有给你混淆啊，
1: 对的，
0: 因为以前连这都不送，常规草都不送，就是卖主的，就是卖个大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再送上，以前这都没有的福利啊，你这有十根，这一天吃两根，这就是5天的量，30天的量，35天嘛，所以订购两套，
1: 两盒就是70天，
0: 你算啊，1998是就差个100块钱左右就到3888了，
1: 对的。
0: 你知道3000一买，400积分一算，单到上面才多少钱？
1: 155块钱才个价。
0: 155啊，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呢，
1: 这就是性价比呀、
0: 性价比之王啊，就在这儿了，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不多说了，最后3分钟，我们精品大草9.5克的，7.5大加个2克常规，
1: 对的，
0: 最后的2组现货，3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前天也吃到了，
3: 这
2: 样
3: 哦，你问的哪吃啊？西藏一个地方哪吃就哪吃，你往后加四百个哪吃，一百好吃哪吃，一为啥不好吃呢？哪个为啥好吃呢？因为原来是哪吃的，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吃吃什么方，这个地方哪吃什么，
2: 对，
3: 懂意思了？你刚西藏就是哪吃，对，你为啥要下藏吃呢？对吧？你要晒成啥？
4: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2: 380包，里面10克，各30克。都是2000多，
4: 这个段了238一克。

0: 今天呢，这个虫草啊，来自于西藏纳曲的，而且都是今年的新草啊，绝对不是什么陈草旧草，大家安心。哎呦，这个套数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肯定先冲的是精品纳草，因为这个账呢非常明白。我们就算最短的两个月算，实际上人家上面写的建议是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我说咱就别仨月了，咱两个月算，咱稍微的减少点压力。两个月吃的话，你常规的1499，你得订购三套，才60天，60天花4500左右。我们1880，你订两套就好了，两套70天的量，您只花一个3800左右。干冬虫夏草来算，你自己跟自己来对打，我也能省个500块啊。你按一年算，乘以个六，5630，3000块了。观众朋友们，这不少钱呐！你这3000块钱，咱出个在国内的短途游，游个4-5天的样子，5-6天的样子，也足以了呀，多好的事啊！所以能省就省，而且关键大草它的滋补营养能力还强。行吧，最后的一套现货了，抓紧时间订吧。如果算到满千送满的话，单克才150多块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我产地还是西藏啊？
2: 南区。
1: 哦。
2: 你在哪下？西藏一个地方，南区就南区。你往后驾驶到的南区，一直往下南区。你北上往后下呢？阿拉北上往下呢？因为原来是南区的。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南区，是什么方？别个地方南区是吧？
1: 对。
2: 懂意思了？你刚西藏就是南区，对的。你北上往下南区，对吧？你往下中上。
3: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2: 388，有个10克，各30克。都是2000，
3: 这个断了238一块。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人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一年呢，等着盼着，就等着阿斯加给大家做一个反季特卖了。我跟大家讲，阿斯加呢，我跟亚琳经常做这款产品呢，给我的感受最直观的就是，绒真的好，非常棒，企业实力超强到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经常会跟亚琳做节目，有的时候会说，有一些什么养生的啦、保健的啦，它可能是什么国标的制定企业了什么的。我很少见到的时候，比如说衣服、袜子，我给你国标制定，被子我给你国标制定。
1: 对，
0: 我们今天啊，被子方面其实好多地方都是要有国标的，其实是都要有的。比如说羽绒羽毛被，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国标企业制定参与的是谁呢？阿斯加。
1: 对。
0: 看到没有名字，阿斯加。好，那你说后面有没有更新呢？有更新，与时俱进喽。2023年俱进到什么程度呢？哪些公司跟着俱进呢？来看看啊，阿斯加照样是起草单位。
1: 就是现在羽绒被执行的是这一版2023版的。
0: 对
1: 啊，我们阿斯加也是这一版新版的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东方购有很多的老观众，对吧？包括我们身边很多的主持人、很多的导演，家里面如果要自己买被子，或者是说我要分享，就是给朋友推荐，
0: 对
1: 东方购哪个被子特别好，我自己首当其冲的阿斯加。
0: 阿斯加，
1: 对，阿斯加除了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我们也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我们在线下入驻哪些渠道？你听好了，
0: 哪些？
1: 我们有这个世百一店，包括我们的这个永安百货，
0: 咱上海的，
1: 包括我们的西郊百联等等哦，这些老牌的百货公司，我们阿斯加有入驻进去。也就是说，你自己真正的拿到的货源是我们百货公司的货源，是这些高端渠道的货源。
0: 是。
1: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0: 什么问题？
1: 品牌这么有实力啊，品质一点不打折
0: 啊，
1: 里面的绒还给大家做到那么的优质。其实，在东方购所有的被子当中，阿斯加是属于比较金贵的，
0: 是的，
1: 是比较贵的，
0: 高端的。
1: 对，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这档的反季特惠很难得，而且更难得的是，我们拿来的是去年冬天，也就是春天之前冬天，
0: 就2025年冬天
1: 新品这一款，是
0: 我有印象。
1: 冬季，对，去年冬季的
0: 就卖那么个一两次，我跟亚琳卖过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价格非常的贵。今天就绝对让你惊喜。
1: 我再跟您说，羽绒被它不像衣服，今年冬天一个款，明年冬天肯定不卖这个款了。羽绒被去年冬天刚刚上新的款，今年冬天依旧会卖。
0: 当然，
1: 但是今年冬天不可能看到我们东方购去年冬天的卖的价格，也更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
0: 亚琳说这个话，我是知道的。因为从现在今年的绒的价格已经明显感觉到比去年那一波又猛了一点点。什么意思？猛在哪儿？又涨了。
1: 其实
0: 就很奇怪，现在没办法，
1: 成本
0: 都涨。
1: 聚酯纤维、棉纱线，
0: 聚酯纤维是哪来的？或者其他的东西哪来的？
1: 是大家懂这两年的行
0: 情，大家懂的这个油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包括还有物流、运输，对吧？这些大家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还有更多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成本的一些
0: 上升，所以压力都来了。
1: 是，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先看看。我们说到聚酯纤维，跟我们的被面没关系啊。
1: 珍惜啊，就是这个被子不保证今年还会有第二次反季特惠啊。
0: 所以大家顶着压力，我们顶着压力，阿斯加顶着压力，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货呢？首先这个被面是
1: 60只全，
0: 等一下是多？多少只？
1: 60只。
0: 我没有听错，是60只啊。
1: 对，阿斯加我们基本上做的全部都是高端的羽绒被。它不是说想要往高端这个词儿上面去靠。为什么我们要用60只？60只是不是棉纱线更细？棉纱线更细是不是你手感摸上去更软？
0: 非常软。
1: 很多爸爸妈妈说了，我自己外面要套被套的。你这个表布做60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摸不到啊，我身体接触不到。我告诉大家，因为绒是很软的，
0: 对的，
1: 羽绒的绒丝是非常非常软，你手摸上去没什么感觉的。如果你的棉纱线过粗，你的表布过硬，那么是不是它这个就给把这个里面的绒给压住了？
0: 对，
1: 压住了之后，你知道这个绒它没有空气，它没有空间，它没有办法去充分的舒展开来，它就不可能储存很多的空气。不能储存很多的空气的话，那么这床被子它的保暖性能就会打折。所以我们是不惜成本用到60只全棉表布，是为了真正的让这床羽绒被它的使用感受能够更加的好，知道吗？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它的花型也蛮漂亮的。
1: 花型有没有感觉现在这个就是哪怕大夏天三伏天 都是这种小清新的感觉，对吧？有一点点灰绿色、灰蓝色调，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
0: 它不是大红大紫，让你眼睛觉得
1: 很繁复。就你这个被子啊，如果是家里面，就说我们这被子是可以不用晒太阳的。哦。但如果即使你说我冷不丁的想要去拿出去晒一晒，你这个挂在阳台上或者干嘛的，这被子一看就高端。因为你会发觉这个，因为用到60只，你就看它的底色，我不要看花纹了，你就看这个底色这些地方是不是它有光泽感。
0: 对的，有点发亮。
1: 它隐隐约约有很强的那种光泽感。这个就是棉纱线用的特别好，编织工艺特别好，
0: 而且它是 ABB 面全部都是60只的啊，
1: 对对对，
0: 这长得一样的 ABB 面都长得一样的，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说完这个了以后，就要说它的绒了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反季特惠，那你想反季特惠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卖我们冬天用的被子，对不对？现在是3伏天，我们卖3、9天盖的被子，所以整床被子非常厚实。我们的5尺寸绒量1200克，6尺寸绒量是1400克，然后充的绒很关键，就是买被子不能只看我充绒量，对吧？不能只看单一的参数，你要看哪里的绒。我们今天写得很清楚，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哎，
0: 不对，亚玲，不对不对，
1: 什么？
0: 以前不是俄罗斯。
1: 哎，95%。
0: 我们今天升级了。
1: 俄罗斯进
0: 口。俄罗斯绒。
1: 俄罗斯，大家听到冷空气哪儿来？俄罗斯
0: 西伯利亚的空气，
1: 强冷空气。
0: 对。
1: 那你想啊，大白鹅在这些地方生活，它首当其冲要。体型大，体脂厚，还要绒朵保暖性强，
0: 好白哦。
1: 所以你看，我拎起来之后，我们用的都是大白鹅，
0: 真的是哦，
1: 而且是公鹅的鹅腹绒，
0: 好大朵，
1: 并且一定这个鹅要过了冬天，就是长了一年，体型大，过了冬天，绒朵更加的丰盈，看到吗？你看这个绒，看到没有？我就这样抖一抖，
0: 好大，
1: 这样抖一抖。有没有感觉像大朵大朵的蒲公英一样的感觉？
0: 是是，
1: 而且它是不是抱团很抱团性很强？你看我上面抓了多少？我这个手你看到没有？上面我是360度是这样倒过来的，倒过来它可以这样子掉在手上，掉那么多，对吧？这个所以为什么俄罗斯的绒成本很高？
0: 对的，
1: 好吧，
0: 确实是贵的，
1: 因为大家都认可它好。所以很多的一些户外用品啊，一些防寒服呀，对吧？包括一些奢侈的一些什么这种家纺的寝具的一些品牌呀，会愿意选择这么高端的绒。
0: 其实我再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俄罗斯绒好归好啊，最近呢俄罗斯日子也不好过，反正呢现在这个成本价格真的是高。
1: 看新闻大家懂，
0: 大家其实懂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价格绒又涨了？
1: 对，
0: 你其实可以理解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绒的价格就是要贵的了，
1: 对，
0: 没办法了啊。
1: 对，就是今天这档直播是买到你就是
0: 赚了，绝对赚了
1: 啊！你到了冬天会来感谢我们这档直播，到了冬天再看的时候，好不好？来，下面你看一个绒缸里面
0: 没了，
1: 刚刚是满满的到这儿的一缸绒哦，
0: 竟然攥到一个手里，
1: 拳头里面了，
0: 太厉害了，
1: 是不是蓬松性很强啊？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95%的绒子含量，好的绒还要看它回弹性，
0: 是，
1: 好不好？我们松开来，我捏了这么久了，松开来之后，
0: 小心点，接住，
1: 立刻来。抖一抖，拍一拍，给它一些空气，让它呼吸一下，来看看是不是又充满了一缸绒。看到没有？就说明你这个被子拿回家，对吧？用个几年，5年、8年、10来年的时间，好的绒啊，你抖一抖，拍一拍，又好像蓬松到新的那种感觉。
0: 行吧，那我跟亚琳来，亚琳，我们一起来到这边，
1: 行，
0: 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了啊。说了半天了，所有这些铺垫都是到最后这儿爆发的，爆发什么呢？第一个，
1: 今天你反季特惠到底多少钱？
0: 对，到底多少钱？但这个都是我们刚才亚丽说的专柜啊，
1: 是
0: 这个什么百一啦、什么
1: 西尔都在里面啊，永安百货啊，都有，
0: 都有，都这个都是大家安心。两个先给大家证明一个啊，一个呢，刚才亚丽在罐子上贴那个俄罗斯，贴归贴，你说我还贴这个宇宙来，那我能行吗？不行的，你要注意了，你敢贴就要有原材料的进口的地方，这是报关单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再说一遍，好，再来看，另外这个绒不简单。
1: 对，
0: 这个绒厉害在哪里呢？我们得看啊，今天给你带回去的啊，这个羽绒样品，羽绒啊，样品是羽绒不？羽绒哦，所有的结果，大肠埃氏菌、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评价，随便抽，抽完实测值是大于99，所有害怕担心这绒里面万一有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不要担心，
1: 对，
0: 这里面就证明了，反正我在羽绒被上面没有看到几家一般的。会有给你做抗菌的，都是高端货，会有抗菌的，会有60只的在这里，60只的贝壳，加厚都没有多少克重呢？
1: 对，5尺1200克，6尺是1400克。我跟大家说，有的是1000克的，它也叫冬被了，或者是1100克。 我们也会经常把它就是当冬被卖，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整床被子1200克，这个就是一倍过冬了。那么你想要盖得更舒服，我们六尺又比五尺又更多了，200克，1400克了。
0: 好啊，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要说到价格了。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就去年啊、哦。去年的价格，我就以六尺为例呗，很多人就愿意定大不定小嘛。
1: 对，
0: 我就以六尺为例啊。
1: 你要反击特惠嘛，我们这个省得越多，对吧？
0: 省得越多越好嘛。
1: 对，
0: 2698块钱。嗯，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石总来。你好，石总。
1: 石总，一年不见了，很久没来了。
0: 麻烦您站我旁边啊，来，就站亚林旁边啊。
2: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
0: 压力给到你哦。嗯，我下面压力给到你哦。嗯。这个是我们之前卖的阿斯加的被子，
2: 对，
0: 是不是你家的？
2: 是我们家的，
0: 是吧？
2: 对，没错，
0: 是不是进口绒？
2: 是的，
0: 绝对进口绒吧，没有错啊，
2: 没错没错，
0: 进口绒啊，60只哦，
2: 60只表，
0: 有是95大白鹅，
2: 对，没错，
0: 也是1200克吧？
2: 是，
0: 哎，是1400克，60只是1400克，你们那个时候的最低价格能做多少钱？
2: 1898，这个已经是给东方购物就
0: 最优惠的价格了吧？1898块钱，嗯，进口绒，
2: 对，
0: 1400克，
2: 对。
0: 今天如果这个价格我撕开之后，嗯，我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你不能走、哦，
2: 绝对满意，
0: 我一定让你降到，绝对要降到1800，已经很低了吧？
2: 对，绝对满意，你绝对满意。
0: 来，我们一起呗。
2: 好嘞，
0: 3、2，我因为又给大家降了200块，1698块钱。嗯，这个1800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事儿了吧？嗯，竟然还能降完之后再给大家降，还有没有可能再低了，或者市面上去赶快让我们去？
2: 是这样的，徐老师啊，我在这边跟你说一下，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您跟亚玲两位已经铺垫了很多了，说到这个今年反季的一个价格的特殊性，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呢，就当着直播的观众这么多人啊，就是你可以录屏，也可以录音，就是我现在说的话。您现在看到的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反季价格1498和1698，就是近两年来我们阿斯加在东方购物所售的这款被子的，包括这个克重的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刚才我跟亚雷也说到了这个绒的价格未来走势，我俩说的对吗？
2: 完全，你们俩说的相当正确。不光是一些就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嗯，包括一些辅助的，像那种清洁的那些。你绒要清洗吧，
0: 当然了，
2: 对不对？
0: 所有
2: 东西，面料，包括您前面说的物流，都在涨。
0: 那没办法。
2: 所以说，这个价格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保证，是近两年的东方购物最低的一个价格。嗯，你到今年秋冬，你现在就把我所有说的话全部录音、录屏、录下来，
0: 不可能做到这个一六，
2: 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比这再低了，
2: 肯定涨价，
0: 一个都不可能比这再低了。
2: 因为亚玲跟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节目，之前我以前说要涨价。要涨价，或者说像我们阿斯加以前做的这个绒，我说要没有了，大家可能
0: 就是没有了呀，
2: 就当我们像
0: 开玩笑一样的。
2: 但事实上，
0: 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
2: 就是涨价了。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反季的直播，你不抓紧这个价格去订购的话，到今年冬天你就是要花上贵几百块钱，甚至于贵上千块的价格才能买到。
0: 它并不是什么23年卖不出去的被子，22年卖不出去的被子，我们给你来做什么反价特卖？不是这样的，
2: 对，
0: 这都是已经新的不能再新的，好的不能再好的被子了。
2: 对，
0: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差，我们就打一个时间差。
2: 对，
0: 说实在话，等一到我们所有的卖什么冬季的羽绒服什么，不可能我12月份才卖的。我早就市场上就已经开始了，
2: 金九银十，
0: 对，
2: 就是冬天的东西
0: 都开始卖了。
1: 就你提前一个半月，
0: 我就
1: 对吧？
0: 对，就是提前一个半月，我先把性价比最高的货拿回来，我等一个月之后发现啊，已经涨到这个程度了，你就会感谢自己这一个月提前这么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占这么大的实惠，甚至你可能省1000来块钱都是有可能的。把握住机会，打电话咨询订购这档节目。今年2026年的阿斯加的被子，俄罗斯进口绒，1400克，最低价，打电话讲02151119900。
3: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没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4: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5: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了，
4: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格啊，刚才看到了，原来都是1800多块钱的，给大家又让利了200块，变成1698。1698在之前你只能拿一个，你就连五尺都拿不到吧？你不要说俄罗斯进口绒，你就普通绒也不见得吧？
1: 对，
0: 也买个鸭绒被吧。
1: 真的真的，其实直播之前，刚许明在给大家推荐那个冬虫夏草的时候，你看到我跟石总一直在这边聊天，我们就私下在聊天，说老总根本不愿意来做这个直播，没意思。
0: 哪能搞？
1: 就没意思，这个价格没有意思啊，卖的没有意思，
0: 就他卖出激情来，
1: 对啊、
0: 所以刚才为什么人家石总是
1: 就不挣钱，人家
0: 没有那么激情。
1: 对呀、啊，你让人家亏本卖，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边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各种的涨价、原材料等等的啊，也不是说我们阿斯加这样，是整个行业没有办法的。
0: 前提啊，
1: 就是
0: 必须是好的企业的好的产品。
1: 哎，我就话来了，就是有多少是说啊，我这个算一算都比成本价还低卖给你的。
0: 那不是扯呢吗？
1: 可能吗？
0: 扯呢吗？
1: 对吧？所以当中会有猫腻啊，对，里面是
0: 不
1: 是真的绒啊，或者是
0: 你掺过什么东西了、你把羽毛给它用化学药水软化了，你冒充绒啊？
1: 对呀、但是所以你看，东方购卖被子开台多少年，卖了多少年被子，在东方购在整个上海滩都卖出名气来了。
0: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任何一个说投诉人家阿斯加、你又拿鸭绒冒充鹅绒、你的是什么毛片，你达不到什么95%，没有一家。
1: 我们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对吧，我们还是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0: 这太重要了。
1: 什么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出标准的人，立标杆的人，他必须要非常非常非常优秀。
0: 来，这样
1: 对吧，
0: 石总，麻烦您来我们这边跟大家再聊两句。石总，您今天不要闲着了啊，我没有机会让你坐下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还蛮惊艳的。那有些观众就讲了，我没有听过阿斯加了，我不知道你们企业什么来头了。
2: 是这样的
0: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2: 我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阿斯加是中国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的这么一个单位啊。然后的话，同时两位也介绍了，阿斯加起草了羽绒羽毛被的2012版和2023版的两版的这个标准制定规则，就是整个中国羽绒行业的就是品牌有成千上万家。
0: 您说这些，那我还是觉得离我们远。你有没有让我老百姓直接就啪一枪头，我就可以到那儿我看我们的产品的实体店啊？有没有
2: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世百一店？
0: 有。
2: 永安百货
0: 有，
2: 包括西郊百联，这些都有我们阿斯加的专柜。就是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放心，你就先下单，选择货到付款，然后的话抽空的话坐地铁去我们南京东路的我们阿斯加专柜去看一看，现场比。
0: 但人家现场是现场充绒哦，人冲着说95的，人家肉眼看得见的。我们这个包个贝壳我看不见了怎么办呢？
2: 这个你徐老师你绝对放心，因为我这么大个店在那里，对不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哦，明白，
2: 你绝对可以放心。
0: 那我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啊，现在是夏天，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买？我不在9月份买呢？反正9月份也上冬了嘛，也上冬天的新品了，我等到9月份再买喽。
2: 徐老师，每年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
0: 对呀、
2: 这个当时这个时间节点的所有的产品是要么就是推陈出新，
0: 对，
2: 要么就是价格是站在最高点的，
0: 对，
2: 站在最高点的
0: 一定是新品。
2: 因为按照我们业内的人来说，你一个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夏天的时候反季你去买商家促销的羽绒被是最划算的。
0: 而且刚才亚玲有一句话我觉得超级认可的，这被子我套个壳，说实在话
1: 没什么过时。
0: 说实在话我觉得没什么过时。你要说羽绒服那你可能有款式，女士的款式每年推陈出新。
2: 对，
0: 你告诉我一个被子怎么的，你给我来一个4.9尺的，来一个3.8尺的，我觉得没谁这么干的。你要么5尺床，要么6尺床，都是一样的。而且关键我们这个并不是有多旧，25年冬天我们刚刚过，我们给您就是25年的新款式的好款式的。
1: 对，就是25年新款、
0: 那个、
1: 我其实刚刚就是听石总在说金九银十啊，就是家里面可能就是有时候朋友啊之间送礼物啊、对吧，装修新房子呀，
2: 到人家新房子
1: 啊，婚庆啊等等，
0: 有结婚的。
1: 对，你这个你知道在我们世百一店啊等等10000多块钱的标价
0: 都多少钱？
2: 看看，
1: 11000，11200。
0: 说实在话，我一直记着我们1800多，我总觉得它是1800多。
1: 这个可不是吊牌价啊，这个是我们世百一店的明码售价，
0: 售价
1: 不打折，原价就是11000多。哎，所以你可以趁今天，你是不是这辈子放着也不担心什么保质期的问题，对吧？
0: 不担心呢、
1: 而且包装跟我们世百一店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观众讲了，那我这个我给大家看啊，就是跟专柜，你看啊，我们这个是俄罗斯的，
2: 对，
0: 俄罗斯进口的绒的，
2: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辈子高端，高在哪里？ 绒是怎么着？
2: 抗菌。
0: 抗菌的，
2: 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抗菌。
0: 就是我们实际上高端被子不用我说的，嗯，我是做出来的，
2: 对，
0: 我不是自己吹的，
1: 对。
0: 品牌你可能有些人自己给自己贴金呐、啊，说什么、啊、我是怎么怎么着的，嗯，但是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是国标制定企业，嗯，然后你说我的被子品质好，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这是抗菌的，嗯，
2: 对，
0: 而且我们用到的。贝壳也可以达到这个60只，在行业里面已经算高的了吧？
2: 嗯，已经算很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全棉，对不对？羽绒被，它就是普通的40只，哦，你就可以叫全棉了。
0: 是，
2: 而且全棉有些叫全棉，徐老师，我给你们在这里普及一下。
0: 您说，
2: 它只要它的那个棉的含量达到50%，就能叫全棉。啊，
0: 它不是100%哦。
2: 对，你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100%棉，这个才是你里外全都是棉的成分。有些叫全棉的、纯棉的，嗯，它其实它里面标的并不一定是100%的啊。
0: 我明白了，那您这样，您再帮我看看这个价格，我们就收掉了。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非常满啊，嗯，这个不给他抢爆他，你干嘛给自己给他省钱？给他省什么钱呢？给自己省钱才对啊！你不抢的话，等于说给他省钱了，他不愿意做这个价格的，
2: 对，
0: 人家可以做的更贵的，跑这儿来给大家让利到1698，拿回去1400颗，俄罗斯进口绒。60只的还是抗菌的？
1: 白鹅绒啊，
0: 白鹅绒，对对对，1400多块钱5指床，1200克，阿斯加呀，不是小牌子呀，不是3-4线呐，您没听过的，咱上海老百姓，您今天这样啊，咱们下完单之后选择货到付款行不？
2: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明儿，今天是周日，反正您不上班也无所谓，你就明天去逛一逛，哪天天气凉快凉快，您去刚才我们老总说的那个地儿，实体店可能打折不？说实话，
2: 一般的话，像现在的话，实体店可能给你打个对折。
0: 就那那个1000-1万多块钱的那个，
1: 打对折
2: 5-6千嘛，
1: 5000多
2: 嘛，对不对？
0: 对，至少要6000-5000块钱。
2: 对，5-6千，
0: 5-6千块钱，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是1000多，绝对赚！抓紧时间定这个价格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出现比这价格？9月份有没有可能比这个？
2: 我前面开场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徐老师，今天这个价格就是近两年的最低点，
0: 我绝对保了，老总保的。
2: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啊！无论50-60，给他抢上一套，或者在您孩子或者晚辈要结婚的时候，给他当做一个新婚的礼物。

0: 蹲辣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个，还要是勿是还要太阳好个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个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个，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2: 我觉得像这种啊，看不到瓤的，比如像包子这类的，尤其是像床这类的，一定选大牌子，不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大家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咱还没有任何说在这方面还有不好好选的话，亏待自己的身体，睡眠质量多重要。
3: 对，
2: 多重要啊！
3: 特别是冬天睡眠嘛，对吧？冬天本身就是养生的季节，吃得好嘛，白天吃得好一些，对吧？养生品、保养品，晚上就是睡得好一些。
2: 嗯，
3: 而睡眠的话，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2: 当然，
3: 对啊，睡眠环境啊，包括这个被窝里的温度啊，是不是你的床垫的软硬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从每一个细小的细节，那你知道羽绒被很多五星级的一些酒店，
2: 嗯，
3: 愿意一年四季就用羽绒被，盖起来舒服吧，
2: 嗯，
3: 盖在身上特别的轻盈，
2: 嗯，
3: 而且不压身的同时，它还怎么样啊？它保暖，保暖它还不像有的什么你被子很多，如果单独做保暖的话，我多盖几床，或者选那种不透气的，
2: 也是
3: 闷闷的那种被子，那你盖得不舒服，对吧？那种闷热，但是羽绒被是保暖又轻盈又透气，
2: 嗯，
3: 是不是？但是一定要买好的，因为羽绒其实分档次，鸭绒、鹅绒，
2: 嗯，
3: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
2: 白鹅绒，
3: 对，我们今天是更加好的鹅绒当中的白鹅绒，而且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绒子含量又是高达95%的，
2: 是。
3: 所以今天反季特惠是真正的让利，是没有任何套路的让利，
2: 嗯，
3: 知道吧？就是不是说这边我给你绒，我今天如果但凡说我不做95%的绒子含量，我做85%的。我们老板应该会开心一点，
2: 嗯，
3: 是不是
2: 压力少一点？
3: 因为成本会降低一
2: 些。或者我不这样，我5尺是1000克，6尺是1200克、
3: 啊，对，或者克重少一些。
2: 就我们说
3: 不用60只表布也可以。
2: 就有一些说，哎呀，你们做特卖做特卖，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人家说老总给你降点克重，然后我们做特卖，你这哪是真实做特卖嘛？你做特卖就是拿原来的你们常规的克重、品质都要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你的价格我做的低，这才叫特卖嘛？观众们，您说是这道理不？我们这才叫反季嘛？我们近两个规格，一个是5尺1200克，一个是6尺1400克，就是厚冬被。
3: 嗯，
2: 您此时此刻就是盖不了，我就是明白告诉您，就不是此时此刻盖的，我就是让你冬天盖的。
3: 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现在定？因为一个月之后，那就是要冬季上新了。所以此时此刻你只是比它提前一个多月而已。
3: 对，冬天的话，因为作为一个当季品的话，对吧？首先的话，我们在上新的时候肯定不会打折。那你看我们之前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价是多少钱？
2: 2400多，
3: 2600多。包括后来的话，我们会在偶尔进入到深冬的时候做一些特卖，
2: 才1800，
3: 做一些特惠，做一些爆杀。也比今天反季特惠要高了200块钱。
2: 我们今天可真的是反季了，抓紧时间订购，备货不多了。我们看看啊，6尺床只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了，把握住机会，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去试摆了，其他地方去比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1900。
4: 阿拉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5: 老早子阿娘们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6: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羽绒，搿毛呢侪老好，
4: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5: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2: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啊，看这里标题是95含量的俄罗斯大朵白鹅绒加厚，哪一个都是在表明我们的品质好。60只的贝壳， 六尺床有1400个，说白了就不是让你此时此刻盖的，
3: 嗯，
2: 就是一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开始上新了，
3: 对，
2: 那个时候上新可能这价吗？

0: 可能，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们就
1: 我们去年冬天也没有这样子卖过。
0: 我说了，这个是最低价，不是我说，石总说的。嗯，这人家直接保证你是1698这个品质、这个含量、这个贝壳最低价。来看看品质到底有多好，亚历帮我们看看。
1: 整床被子是这样子的啊，表布全部都是一个60支全棉，好吧，60支全棉的。然后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光泽感都不一样。对吧？
0: 对，
1: 这种表布颜色，你看这种光泽感，
0: 是
1: 它如果不是这种60支的话，它不可能做到这么强的一个光泽感。然后手感摸上去非常非常的柔软，整床被子啊很轻盈。因为绒是非常轻的，但是它很蓬。有没有感觉？看到没有？我们整床被子把它牢牢的卷起来哦，卡在这个椅子里面，你看它还这么蓬，是吧？然后里面填充的都是国标当中95%的绒子含量。没有比它来的更高。而且你看，我把空气压出来之后，看到没有？里面像有弹簧一样，看到没有？我的手没有去，
0: 一下子回去了，
1: 哎，一下就回弹，对吧？压下去不用力，它又抬起来，哎，对吧？用点力下去，然后它看是不是回弹的速度，
0: 六十最后记住了，
1: 像里面真的是装了弹簧一样感觉，就证明里面的羽绒品质很好，就你自己去检验，收到这床被子怎么去检验它，你也这样压一压看一看，它如果回弹的速度特别特别慢，不像我们现场展示出来这样，你去收。好吧，就是这样子的。阿斯加，因为它有底气啊，对吧？我们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是不是？它里面的，甚至它里面用到的绒，就是对自己的被子的产品的要求来得更高。
0: 那
1: 他们就怎么细致？里面一定要挑公鹅，公鹅的鹅腹绒。
0: 看那个小绿色的小标签了吗？刚才看亚历下面有一个，那个就写了抗菌俩字。
1: 对，
0: 看到没？
1: 其实这个就是很少有被子能做到这样子的工艺，因为它对羽绒的要求更高，对吧？对于企业的要求更高，当然对于我们成本是不是也更高？那么对于您来说，很多人冬天呢是不太愿意去晒被子，也不能去洗被子。那你有这个抗菌的话，是不是不用担心了？
0: 对呀、
1: 对吧？很放心去使用，家里面老人、小孩、孕妇等等的。
0: 好，来，有请我们的石总，麻烦您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把这个好不容易把石总请过来啊，给大家刚才看看，有些人不信，说石总你刚才在晒网吹牛了，你说你们是12年的、23年的啊国标制定者，你光说能行吗？我来给大家作证啊，2012年的羽绒羽毛被，看名字阿斯加，看到这三个字阿斯加了啊，看后面，23年的。全新的，目前为止现在还在用吗？
2: 对，
0: 这个标准，
2: 现在整个中国羽绒羽毛被这个行业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
0: 阿斯加看到了吗？阿斯加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阿斯加在咱上海有那么多的专柜呢。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今天在专柜是什么什么价？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你们专柜是冲50克95的绒是
2: 500，
0: 对吧？你看我就记得很清楚，
2: 对，
0: 大概是我取个整啊，算它个600块。按照今天这个克重算的话，就是10000来块钱。
2: 对，10000多。
0: 因为你知道还要加贝壳了，60只贝壳好像蛮贵的，大几千大概有个。
2: 一般的话2-3千块钱。
0: 是不是？我记得也差不多。你要加上去的，你今天花个1000多块钱，连一个贝壳我们60只的也买不到。它60只的贝壳也不卖你1000多，即便专柜价格近12000的价格给你打个对折是不到6000块，你也不可能卖你1000多。你要不信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去任何一个专柜，帮我举个例子，哪里的专柜有？
2: 南京东路上的世百一店也好，永安百货也好，包括西郊百联也好，您都可以去，对不对？就是去看一看。看什么呢？看一个我专柜的价格，第二个看专柜一个60只的全棉的贝壳要多少钱，然后看专柜的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而且是进口绒，要什么价格？
0: 有些观众提问了，我替您说这个问题，我问我们石总啊，我觉得我现在买什么呀？大热天的，我花这个钱干嘛呢？我就等到12月份买。我就等到9月份买。
2: 是这样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我们行业内的人来说的话，每年就是反季的时候，您去买是最划算的。并不是说我是一次冲好，包括就是故意的，就是把价格做低，没有。就是因为反季的时候呢，就是商家生意比较清淡，那么就是我把产品推出来，把价格稍微
0: 做，老总说大实话，
2: 相对做的低一点，
0: 低一点，
2: 对不对？然后来让
0: 我明白，用这个低价的引引流，好品质低价格，
2: 对，
0: 引到你们现场专柜的时候，你们卖10000多块钱的，大家买一买。但不管怎么说，我东方谷能保证跟之前的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好品质吗？
2: 一模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首先品质，保证跟专柜的所有的您所看到的摸到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第二，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开场时候也承诺过了，
0: 拿视频拍，
2: 就是近2年东方购物今天这款被子的这个参数配置的最低的价格，
0: 拍下来了吗？
2: 如果 您后面有看到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好，东西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十倍甚至于百倍的价格返还给到您，
0: 就这么有底气。嗯，老师们拍了没？没拍，以后我还让石总保证，但这都不保证了，没时间了。
2: 没问题。
0: 最后的十四多分钟，先抢被子。东方购物给您一个特权，货到付款。
2: 对，
0: 打开之后像亚琳刚才揉一揉、按一按、摸一摸，你觉得舒服了，是60只的意思，是这个绒摸出来的，没有毛和梗什么的，签收。你自己盖一盖，睡一睡。如果您觉得有问题的话，您来找我们石总。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价格比我们便宜的，你来找就好了呀。我们石总答应的事儿，绝对说到做到。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60双，刚才还剩最后的最后两组，售罄，能不能给我们再追加预约？
2: 加不了，徐老师。啊，我前面一直想说，但是您一直没有给我机会说。
0: 您说，
2: 今天这场节目是我们阿斯加2020年在东方购物的反季的最后一档直播，就错过今天就没有了。
0: 呀。这屏幕上面是放之前价吗？哦，都是蛮贵的，1800多，是不是？大家自己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那么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上想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给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0: 看看，包括50床1600多，60床1800多，大概以前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俄罗斯进口绒。其实最早的时候大家看那些画面里面并不是俄罗斯绒哦，我还是跟大家讲啊，
1: 对，
0: 虽然它也是进口绒，但它不是俄罗斯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绒的情况下，性价比还如此之高。反正就是如果到了9月份10月份开始上新了，
1: 嗯，
0: 上冬季的了，那这个价格，
1: 今年冬天肯定跟去年冬天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对吧？每年9月份其实上新的时候，我们一直也有说，所有的你看服装也好，包括各种换季的时候，只要是新品上来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就会给大家打折，
0: 对，
1: 对吧？那肯定。然后今年冬天，我说跟去年冬天又不一样，是因为大家了解这两年的整个外围的一个环境，对吧？国际的一个形势等等的，如果经常关注新闻，应该偶尔的会听到那么一句两句，
0: 嗯，
1: 对吧？聚酯纤维长啊，或者各种棉材料啊、
0: 是
1: 羽绒啊等等啊，对吧？甚至你说这个物流成本都上去了，
0: 对
1: 吧？油价等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今年冬天，石总之前我们在群里面聊天都说嘛，
0: 嗯。
1: 就是冬天的价格就比今天可能要贵上好几百块钱。
0: 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开玩笑吧，绒有这么贵吗？会涨吗？但是刚才一说，就我们一下就明白了。所以我相信电视之前懂经的观众朋友，我们没有忽悠您，它就是要涨的。你看你身边有些东西，它就是价格比之前贵了呀。
1: 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们家被子确确实实去年冬天还在将就勉强在用的，
0: 嗯，
1: 对吧？当然，如果你们家之前都有新被子，对吧？才刚刚用了2-3年，那没有必要去换它。
0: 嗯，
1: 如果有一些关注一下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一些老旧的被子都已经跑绒了、钻绒了，
0: 嗯，
1: 可能这个羽绒填充的这个地方薄了，那个地方就是厚啊等等，厚薄都不均匀了，
0: 嗯，
1: 或者那个被子还是老款的，根本就不是全面表布，里面甚至有无纺布啊，有刷胶水的，有用那些涂层的，被盖在身上都是闷的不透气的，那你趁我们今天有反季特惠价格，可以拿到这么高端的一床被子，
0: 嗯，
1: 对吧？
0: 这个，
1: 你本来是准备冬天的时候，哎呀，我要给家里面老爸老妈给自己家里面换一床冬被的，那你提前一个多月，趁我们今天的时候，
0: 嗯，
1: 这么实惠的价格来囤回去，
0: 我觉得可以的，
1: 对吧？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给您做到的60床1400克95俄罗斯进口俄罗斯的白鹅绒被，全棉是60只，还不是40只的面料，才1600多块钱。东方购物的如果满减送百，大家稍微参加一下。刚才我卖那个冬虫夏草也不过1800，我都告诉您参加了，470分算到我们手里1200，1200买啥被子？大家自己想想看，你连鸭绒被1200克都卖不到1200块钱，好吗？ 你都说比这贵的多得多，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拿过去这么好的被子，抓紧时间抢啊，过个一两个月马上就开始用到了，就可以不叫用到，过一两个月马上就开始冬季商品上新了，那个时候价格可就是一天一地了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这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1: 好，观众朋友们，您要是对这个被子啊，说品质啊，终究是包在壳里面的，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你就看我东方购物跟人家阿斯加合作多少年了。我问一下石总，我们合作多少年？大概
2: 大概的话是从2017年合作的，其实今年
1: 快十年了，
3: 对，快十年
1: 了，马上就要十年了。嗯，如果按照十年来算的话，里边你想啊，做事情，你说一年我能装，谈对象两年我也装得好好的，一旦结婚十年了，你说我装十年几乎装不下去。你这个人品，你产品的品质，你肯定暴露。
2: 对，
1: 我都不，这不是开玩笑，你该暴露肯定暴露了。但是十年始终如一日。这不是说我演出来的，是一些真正的品质。什么叫做国标企业制定者？
2: 是
1: 什么叫做该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协会的？
2: 羽绒协会的。
1: 羽绒协会的，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再有，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请教一下啊，95的俄罗斯大白绒，大白鹅的加厚绒60只，做到1698这个价格，有没有可能今年冬天正冬天的时候，你扒的一下来个1598，来个1498？
2: 绝对没有可能，徐老师，您放心，绝对没有可能啊。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反复说了几次了，就您今天看到这个价格
1: 怎么着，
2: 就是近两年我们阿斯加这款被子这个克重参数配置的在东方购物的最低的价格。
1: 大家拍下来了吗？又让刘石总，
2: 对，
1: 我就不经意的让他再重复一遍，再保证一遍啊。那如果出现了呢？
2: 如果出现了，如果出现的话，就以今天这个价格为基准，对不对？不管有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哪怕是一分钱，但是您订购的被子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1: 百倍都敢说？
2: 对，
1: 你这要整个16万呢赔人家，哇，一床被子。当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人石总瞪我，什么意思？你怀疑我的品质吗？我不怀疑。
2: 不是逗你，徐老师，是真的。就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再三强调，包括您二位也再三说了，肯定涨价。而且不是涨价，不是说我一个品牌涨价，是整个行业在涨价。
1: 今天卖的不错啊，观众朋友们热情我们感受到了。那你可能现货就没了，那再追加一档？
2: 不加。
1: 今天晚上又如果可以的话，
2: 不加，真的加不了，徐老师，就这么点现货，您卖完我就是留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正季的价格去销售了。
1: 观众朋友们，绒都是一样的好绒，
2: 不可能很多。
1: 对呀，
2: 对不对？
1: 都是一样的好绒啊。贝壳都是一样贝壳啊，说的不好听一点，我套上贝壳，我管你里面外面印的什么花呢，我看不见的呀。但是我们照样这么漂亮。95的俄罗斯的大白鹅的加厚冬被，如果我一拎着亚林旁边那个大漂亮大袋子，跟来刚才说了，我要送人的话，
3: 来，
1: 好看，对不对？挺体面。
2: 对，
1: 主要是我们不是吹，
3: 主要是你要送人，人家一去试百衣店一看，一模一样，
2: 对，完全
1: 一万，
3: 然后你再看吊牌，
1: 近一万二。
3: 我们这是专柜货啊，您收到手是所有的样，标签、吊牌，这个上面价格
1: 都一样，
3: 价格印的不是东方购的售价，
2: 对，
3: 不是印的1000多块钱，价格是我们试百衣店的价格，11000多块钱。
1: 那我请问，
3: 11000多？
1: 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这个去你的专柜，这个你们10000多吗？人家打折扣，哎，我打完折我能1000多块钱买到。有可能吧，去试试百亿，我让他给我打折，打到1000多。
2: 专柜基本上的话5折，徐老师，5折
1: 的话，那我能让他给我打到1000多吗？
2: 打不到，
1: 打9折行吗？
2: 你要么把我打骨折，徐老师，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所以大家知道的，你去任何商超，不一定试百亿，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人家能给你打个5折都算稀罕了。
2: 对，
1: 一般有的时候8折，你看看一般商店有时候真的就是8折而已，你还得要求这个。

0: 个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这个那个
1: 最关键，您商场买完东西，你还得自己拎回去。哎，东方购物是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对不对？
0: 所以要买大品牌，品质跟专柜的绒是一模一样的好。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尤其是六指床，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选择货到付款。观众朋友们，这是对您的售后的保障是最大的。选择完之后呢，您摸一摸，感受感受，然后您再付钱，或者是您订完之后呢，明儿你就去逛一逛，看看人家阿斯加到底品质实力有多强，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下单才行哦，否则这个时间一过，就要等到九月份，你看吧。
2: 多花钱呀！
0: 你多花钱
2: 呗，多花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0: 对不对？我这能省这么多，我干嘛多花钱呢？赶紧抢着，02151119900。

0: 说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没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个，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个，羽绒个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个。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咯。
1: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个，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个、啊？又硬质。那么这个对吧，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我再跟您要个承诺啊，第一个，咱今天都拿回去的品质，虽然被子咱看不见里面的绒，但是这个绒的品质必须跟专柜现场冲入是一模一样的。
1: 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介绍的所有的东西跟我们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您拿到手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觉得有任何的异样，您完全可以打电话来寻求我们的售后，我们一定会给您妥善处理。如果是碰到有残次的，我们一定退赔。
0: 赔，
1: 对，
0: 然后如果里面什么以次充好的，说95的给你充80的，说里面就给你100倍，
1: 绝对
0: 是不是亚林？刚才你听到你也作证啊？
1: 对对对对对，价格差我赔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如果品质有不好的，我也是成倍的。
0: 还有最后一套啊，60双还有最后一组，加点量呗。
1: 不加，徐老师，
0: 加个4套5套都成。
1: 真的不加，因为这个呢，其实亚玲前面也帮我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我们其实不想来做的今天这张反击。
0: 这句话，
1: 因为是之前跟东方顾已经签好合同、签好协议了，所以是硬着头皮来做。因为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涨价。但是签完协议这几个月你也知道一些特殊的原因，所有的原材料成本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0: 做生意的人真不容
1: 易。对，但是我们协议签完了你就必须得履行承诺，所以说今天你这个反季这档节目这个价格您抓住这个机会是最好的，您不要等到9月份10月份或者进入冬季了你再去买，肯定贵，肯定
0: 也不过就俩
2: 钱一个多月。
1: 对，您不信的话，您今天在我说的这段话您可以录音或者录屏录下来，您到今年秋冬季看一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这样，不是我们说阿斯加品一个品牌涨，所有行业内的大家都涨，大家都涨，
0: 都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既然可以在涨的情况下给您压到去年还要低的价格，而且是60只全棉哦，95的白鹅绒，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哦，这些点是1400克，不是1200克哟、
1: 对。
2: 你要说1000，
0: 对，你说1600多，我给你减克重，我说卖你1000克的，我卖1600多块钱，我觉得石总还能开心一点点，但我们没有变任何的一个参数，
1: 没有变，
0: 跟原来的近2000块钱的被子是一样的，我才卖你1600块钱的60双，多难得呀！最后一套现货，大家货到付款就好了，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进入到三伏天气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啊，湿度又特别的高，温度又很高，同时呢，室内外的温差也比较的大。这时候尤其要关注到咱们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下个星期开始呢，人也专门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基本上低温在30度，高温在40度左右。所以这样子的温差很小的这种天气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尤其是血管方面，咱们呢真的是要注意起来。BioH 的今天呢98RTG 的鱼油，今天早上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不光是秋冬季节，现在三伏天气的话，咱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强。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啊，三瓶装其实告诉大家，小组合已经开始涨价了，因为比原来少了一瓶，但现在大组合为数不多能够维持到今天的特卖9瓶装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你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吃鱼油一直是很多叔叔阿姨保养心脑血管，包括心脏，包括大脑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但是啊，嘉伟反复跟大家提了好多次，这次啊，狼终于来了，是吗？鱼油涨价，因为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大海也越来越热，我们的深海鱼是不喜欢热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温度上升以后导致什么？它们长不大，它们的幼鱼比例比较高。现在目前啊，白鳌区所有捞鱼的这些海域全部属于禁捕期，没有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的小组合其实刚才人已经说了，涨成了什么9993瓶。但是注意啊，如果你上次还没有买，或者说你觉得哎呀怎么涨价怎么涨价了，没关系，今天关注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依然给到大家之前特别优惠的方案，9瓶装相当于你买两套小组合，同时再送你一套小组合。但是注意啊，这个机会你再不把握住，白鳌区本身来说，大量的各种规格的油现在东方购物全线断货，这个目前来说也是从别的渠道借过来的，再不把握机会，下次7瓶装你一样要吃，一样要买。
0: 是的啊，其实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吃鱼油吃的是什么，就是纯度啊，Omega 3的纯度。东方购物真的是卷到天花板，咱们 BioH 这款呢，算是 BioH 的整个系列当中，我们实测值应该算是下来最高的了。而且呢，我们瓶身标注的打底就是98%的纯度，这款还有是它是 RTG 型。关键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它的 EPA、DHA 包括 DPA 含量都相对比较均衡一些。
1: 对，注意啊，鱼油当中。我们知道 Omega 3它其实有两种类型，大多数 EPA 和 DHA， 一个对心脏对血管，另外一个对大脑对眼睛，此外还有一个 DPA。 注意啊，98鱼油 Omega 3在整个市面上面来说都是最佳塔尖，但是这个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每个批次都有检测报告，这是嘉伟做白鳌区10年以来白鳌区的鱼油当中的最高批次最高检测报告。什么概念？实测值99.73，一粒鱼油1500毫克，同时我们的 Omega 3达到1495.95。注意啊，当中的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的同时，我们刚刚说到了 EPA 对吧，对你的整个血管对你的心脏好的822.8，
0: 对
1: DHA 我们的大脑当中除了有血管还有神经，我们的眼睛当中也有很多的神经系统， DHA 帮助这些地方的健康635.9。注意，大脑和其他器官不一样，有一个血脑屏障，很多营养素啊它过不去，但是母乳当中含有的 DPA 我们当中也含了37.2毫克，特别针对大脑的血管和神经提供更多的健康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首先第一点，它含量比较高，纯度高的同时，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夏天本来胃口就不好，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吃的少，你说我随餐再吃鱼油的时候经常可以容易反胃。但是啊，您稍后看我们这款啊 RTG 型无需随餐吃，尤其是在夏天这种炎热的情况下，我们 RTG 型的吸收也会更好。
1: 对，强调一下啊，其实我们知道有高纯度的同时，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知道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为我们以前给大家推 RTG 的鱼油，这个情况下我要吸收好，我会浪费一部分的纯度。但今天注意，这个纯度是不牺牲我们的整个什么含量为代价的。尤其啊，它是鱼油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没有 RTG 之前，所有鱼油都是两个脂肪链。注意啊，我们到医院抽血是不是抽个指标叫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是什么？是所有脂肪在你身体当中结构，一个甘油加3个脂肪链，这样的整个脂肪才能被你的身体所吸收。注意，甘油三酯高堵你的血管，那是饱和脂肪。但是注意了， Omega 3它也是一种脂肪酸，只不过它叫不饱和脂肪酸。什么概念？原来2到3个，你的身体是需要自己去转化的，增加身体的负担。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是本来就消化不太好的，本身就是可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下的，甚至会忘记随餐吃的，它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转化的概率就是什么大打折扣。所以很多人吃了以后身体没感觉。但注意啊， RTG就是我们直接在体外通过高科技酶的转化，把两个脂肪链的你身体不能吸收的 Omega 3的形式变成了你身体当中直接的这种甘油三酯的形式，到你身体当中无需转化，没有浪费，不需要随餐吃，直接注意 直接被你的身体所利用。所以大家知道啊，这个结论是什么？
0: 对，
1: 一粒啊，99.73%的纯度，可以相当于你哪怕在外面买同纯度的情况下，四粒在你身体当中吸收性。
0: 对，
1: 注意啊，这个400%的吸收率比诺惠的辅酶 Q 十相比于其他辅酶 Q 十那个胶束技术来的这个吸收率还要高，所以真真实实让欧米伽三到达你的血管当中，为你的整个血管啊保驾护航。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自己要算笔账啊。刚才说了一粒相当于是四粒一亿型的普通鱼油，咱四粒的这个九八鱼油，一粒在咱们东方购物卖下来也得要在4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你想你四粒下来16块钱，我们今天价格要便宜的同时，在说价格之前，我请李总再给大家滴出来。
1: 好，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呢，你拿回去啊，你家里面但凡有任何的鱼油都可以去做对比这个实验，
1: 来看一下啊，这是50%左右欧米伽三，大家都懂的 对吧？鱼当中除了有欧米伽三之外，也有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你看多了，它上面就有黄色的东西，你们家食用油啊，大鱼大肉里面这个油都是黄色的，但注意啊，咱们吃鱼油是为了血管好，这样的黄色东西咱尽量不要。那你看啊，观众们，我此时此刻滴了我们99.73%的白欧特鱼油，两杯放在一起。太明显了吧？
0: 是，
1: 原来这个鱼油你可能还要花1-2块钱买一粒，现在我给你倒给你1-2块钱，
0: 对，
1: 你看到这个实验以后你都不会去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了，原来吃更多的欧米伽三，减少更多的杂质，甚至让你的身体更好吸收，才是我们真正吃鱼油吃欧米伽三的关键。
0: 是的，而且关键呢，东方购物卖鱼药，尤其是 BioH， 每次的批次都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因为什么呢？我们供不应求呀，观众可以看到，我们2026年1月20号的生产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1月19号。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现在还有2年多的时间，那基本上一天一粒的话，其实啊，大组合构成没有多少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但凡看到特卖组合的时候一定多囤一些现货啊。
1: 是的，
0: 我们赶紧来说一下今天的组合构成，因为其实小组合我要提一句的，原来如果是老顾客你一看到你就懂了，原来是4瓶装999块钱，现在小组合已经变成了3瓶装，所以我们说这次顶着压力，咱们的大组合依然是9瓶给到大家，翻了一个倍，6瓶，对吧？价格没变基础之上，再多拿3瓶带回去。
1: 注意啊，这个价格也是应很多老公认的需求，对吧？很多人说我不是一个人吃啊，
0: 对，
1: 我全家人都在吃啊。
0: 是，
1: 也许我那些指标可能比较高，也许我年纪比较大了，也许我平时吃的比较油，你我有的时候还一天要吃2粒，想希望自己身体更好。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这个9瓶装千万不要错过啊！不参加活动222，参加完活动以后177.5块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们，5块多一粒。外面30块钱一粒，相当于直接给你打了一个2折的同时，再次强调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一粒等于4粒的 RTG 型。普通鱼油99.73，刚刚人家说了3-4块钱最起码的，
0: 对，
1: 我们一粒干了4粒的事情，所以今天是真正的更加提高吸收率，更加提高鱼油效果的同时，还变相帮大家省钱，但这个机会啊，真的非常非常少了。
0: 是的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爆满了，因为呢，夏季的时候大家都要关注到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家里边全家人买到之后呢，坚持吃起来，也不需要随餐吃，每天想起来了，我们吃1到2粒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以前的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3: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4: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5: 他父母90几岁了。
4: 哦，也在这里吗？
5: 在马路对过。
3: 哦、这个，我每天烧好吃。
5: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烧好。
3: 菜烧好吃，端
5: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4: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哎，那他们。赚怎么样？
5: 他们
3: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4: 是吧？
5: 他说竞争好啊，
3: 你看
5: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3: 吃了
5: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没给他吃，
6: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 比如说你刚有三只吧，我现在都是零点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4: 就是比
6: 以前
4: 标准还要好，
6: 哎，还好。
1: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p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药区的销售到底如何。我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药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7: 你好。
1: Eric 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药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三，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OK OK OK OK， 我带着。
0: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差不多半个月20天前，然后李总自己在新西兰那边，
1: 对
0: 吧？对，
1: 首先要跟我们的整个全球的代言人、两届奥运会冠军 Eric Morey， 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的视频。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去参观了我们白药区的工厂，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是没有生产的。为什么不能生产？因为它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其实我们去完以后，虽然全副武装，但接下去它还要做一遍全面的清洗，以后再次去生产我们高品质的鱼油。
0: 对，
1: 这是第一点，品质非常的过关。更重要的是，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啊，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全副武装鱼油，注意观众朋友们，我们生产的叫高纯鱼油。如果您现在家里面还在吃那种什么30%的、50%的，可能它的原料它的生产技术并没有需要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要知道欧米伽三其实就是鱼油的核心营养素。
0: 对，
1: 就你吃这个鱼油，什么东西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当中又分为 EPA 和 DHA， 注意啊，我们今天一粒当中欧米伽三就达到1495点几。
0: 嗯，
1: 什么概念？我想跟大家说，第一点，我们的纯度够高；第二点，我们的含量也是实打实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人眼也关注到了啊，我们很多观众在那个各个直播间当中买，
0: 嗯，
1: 那个鱼油500毫克一粒，特别小，
0: 很小，
1: 1000毫克一粒也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是多少？1500毫克一粒，相当于那个500毫克一粒等于3粒的量。
0: 所以
1: 说甚至大到有点卡喉咙，对不对？但我告诉大家，这才叫真材实料，一粒它基本上能够满足一个正常人一天欧米伽三的所需的同时，我们还通过 RTG 的技术真正让你的身体啊进入到身体当中，但是你如果身体不吸收，其实还是白搭。
0: 嗯，
1: 到达你的血管当中，跟那些现在让你担心的甘油三酯啦、低密度脂蛋白啦，很多的指标做到一个很好的中和。
0: 是的啊，其实如果熟悉白药 H 的顾客都知道的啊，咱们像钱阿姨、管叔叔呢，也是跟随白药 H 呢走过了7-8年的时间。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跟踪采访，好不好，有没有效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是顾客实打实的采访，包括还有是什么体检报告，这就是像学生，你说他学习好，考试成绩怎么样，见真章了。
1: 对，
0: 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管叔叔一家，对吧？包括他的爱人潘阿姨，两个人都是一直在吃鱼油。我们采访了8年，
0: 嗯，
1: 管叔叔从64岁吃到72岁啊，这是他最新的6月4号做的报告，今年要6月4号。
0: 对，
1: 甘油三酯0.87，好不好？正常范围。
0: 嗯，
1: 总胆固醇5.41，正常范围。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非常难降的指标2.68，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嗯，
1: 注意啊，这不是一个可能说开玩笑说。8年前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身体不太好的老人，他的血管不太健康，为什么？心脏刚刚搭完支架。反过来说，如果8年没有很好的保养，没有给身体必要的材料，第3根第4根第5根支架车都要往上装，但现在这种报告需要装支架吗？这张报告开玩笑，这张报告是环游世界的通行证。
0: 对，
1: 哎，你出去玩呗，反正你的血管够健康，它能够支撑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全身的所有的脏器器官更多的能量的补充。
0: 是的啊，也有很多叔叔会说，我原来也吃这个鱼油啊，包括我吃的比较早，对吧？然后呢，家里边是什么呢？像这种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很多人从什么，比如说其他的电商平台啊、视频上面告诉你说，哎呦，这个一粒只有1天1块钱、2块钱，然后让你去吃，你也分辨不了，你觉得说这不也是鱼油挺好的吗？来，观众啊，我们说说看，这种1罐100粒的，甚至有300粒、500粒的，单粒300毫克，你想想看，基本上他要吃5粒才能达到咱们今天1粒，而且他还不是 RTG 型，它的杂质还很多。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他写的这个还蛮明显的，你看，
0: 对，
1: 1000毫克，
0: 对，
1: 含有300毫克欧米伽三，那很简单嘛，30%嘛，
0: 嗯，
1: 那很多人说还有70%是什么？ 鱼当中本身也有饱和脂肪，也有胆固醇，也有各种各样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它的逻辑在哪里？就是原料用的不够好啊，我们整个技术也不够过关，但反正它便宜。
0: 对，
1: 但叔叔阿姨便宜不要吃呗。我还是强调，咱们做鱼油的人其实还是一句非常严肃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有效果，效果体现哪里？身体舒服了，心脏不再给你刷存在感，大脑不再晕不再疼，对吧？整个脏器器官，整个人的精气神提了一个台阶，到可能说专业机构去检测，整个指标趋于正常化，人身边的人都觉得，哎，最近这段时间你的状态特别好，这是 Omega 3真正解决血管问题以后你的身体的一个全方位的改变。这样的鱼油，观众朋友，别的不说，就让人家算了一笔账。第一点，杂质70%，你到底是在给血管增加负担，还是在给它减轻负担？还有，如果要吃到我们今天一粒的量，观众朋友，我们来对比一下。
0: 好，
1: 它一粒300毫克，我一粒是1495.95，观众朋友，我一粒等于它的5粒左右的量的同时，
0: 对，
1: 我一粒当中杂质，观众朋友，5毫克不到。它里面，哎，它里面如果你吃5粒，观众朋友，5粒5735，3500毫克杂质。
0: 对，
1: 哎，观众朋友，所以就是这个账算得很明白，同时这里面呢全部都是两个脂肪链的那个移植型传统的结构，你的身体还需要随餐。
0: 对
1: 啊，你的身体还需要去什么？还需要去合成胆汁，包括脂肪酸来帮助消化吸收，但很多都被浪费掉了。我这个随时随地吃，想什么时候吃吃什么时候吃，因为它就叫甘油三酯型，跟你身体当中现在那个脂肪的形态一模一样。
0: 对，
1: 你的身体不要再去增加负担，不需要去随餐吃。所以科技其实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技术，但反过来说，它也可以影响你的生活状态、身体状态。
0: 所以啊，说到这儿，咱们今天是 RTG 型，反复强调了，我们呢今天实测值是达到了99.73，又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今年一月份呢，我一定要再强调啊，很多叔叔阿姨买回来的鱼油，为什么到后边你说基本上临近了，有时候想不起来吃，不够新鲜？您看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每一次你会发现，你拿到手之后，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因为我们的货都本来不够卖的。
1: 对，欢迎啊，观众朋友们啊，欢迎所有的叔叔阿姨根据这个生产日期到东方购来要我们这份检测报告，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新西兰的白药区的鱼油，告诉大家只有什么？只有断货啊，没有库存的，库存来就卖，来就卖。甚至现在我其实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因为今年面临非常严重的厄尔尼诺啊，我们白药区连鱼油就初榨的那个油都进不进来，所以高纯鱼油没有办法做。现在东方购唯一在售，目前为止啊，98RTG，我们白药区目前就这一款。
0: 啊，
1: 从来没有过，因为大家知道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鱼油这个东西，对吧，一直都是热销货，不允许断货，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批货是我们从外面的渠道里面，因为经销商买断了以后我们借过来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9瓶装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小组合3瓶装已经涨价，
0: 对，
1: 大组合目前依然维持东方购物最优惠的一个组合。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下一次其实刚才呢，林总也说到了，7瓶装你要不要？价格我可以不变，可以不动，但就是少了瓶数，你一样要吃啊。那少2瓶的话，你自己算，外边1瓶899，2瓶下来的话1000多块钱又没有了。所以啊，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2: 就有点顶了两次，抓了啥抓了，吃了啥都吃，我那吃的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从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3: 我侬爱
2: 吃
3: 吧，
2: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4: 鱼肉我是好像一八年开始吃，原来嘛吃只就是个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瓶装的，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也唱五个唱，复合唱。
5: 侬还做
4: 佛场啊？这真了！
6: 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7: 太虚了。吃个鱼油也是搿个白澳河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8: 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7: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儿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儿，我总归是好的习
8: 惯。我就跟了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着重搿个方面保养。家里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那叫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压一粒，一天两粒。
9: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
1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酒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您看白 Y 齿呢，其实每一次在比如说像进博会啊，包括各种的这种健康展会当中呢，都有它的身影。
11: 对，注意啊，我应该印象当中2026年还差不多刚刚过半，我们公司大概差不多已经得了十几个奖项了。这其实奖项的背后是什么？是科研的投入，
10: 对，
11: 是整个产品它的产品力的一个不断的突破。注意观众们，你其实看到的像98鱼油，像 RTG 鱼油，像那些可能说桌面的含量比较高的鱼油，注意，这些都是白药区在鱼油领域啊。我们说白了，咱们不说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对吧？白药区很好，但是你说鱼油这个类别啊，那白药区每一个可能说吃过白药区鱼油的观众朋友们都竖起这个大拇指，对吧？术业有专攻。
10: 对，
11: 但反过来说啊，观众朋友，你看到展会上面那个红瓶子，
10: 嗯，
11: 你看到其他那些铝瓶子现在都没了，现在都没了，为什么没有？很简单，因为现在整个的新西兰遭受这个鱼的原料紧缺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是什么货供不应求。目前这批货，官方再次强调啊，酒瓶装。那很多人说，哎，你这个断货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货不好？我告诉大家，这个鱼油目前无论你从含量还是从吸收性来说，包括包装啊，全部目前可以说在鱼油行业当中，不是东方购物啊，金字塔尖再往上一点，就那个尖尖头，看到吗？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啊，吃鱼油首先吃纯度。
10: 对，
11: 欧米伽三，我们这个 PP 四实际检测报告99.73%，观众朋友
10: 啊，
11: 再往上走走不上去了，观众朋友们，对吧？你听到过千足金都是99.9999%？
10: 对，
11: 我们这个空间99.73%，相比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在吃的905%，我们硬生生还高了很多。但关键是这99.73%，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为什么家里面孩子吃或者隔壁什么邻居吃，为什么他有身体有感觉，他的指标好像好的特别快，为什么我没感觉呢？你是不是平时消化吸收能力就比较差？你是不是经常忘记随餐吃鱼油？哎，你是不是可能本身这个转化能力就可能比别人弱一些？注意这些问题，今天通过科技的进步，你都可以把它付之东流。为什么？我们有 RTG 的技术。什么概念？
10: 对，
11: 它相当于一个聪明的鱼油。什么概念啊？欧米伽三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它直接变成三个脂肪链的形式，就是那个大家去抽血叫的那个甘油三酯型。注意，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它是甘油三酯型。但反过来说，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要散在你的血管当中帮你忙，它也必须是甘油三酯型。我们今天这个 RTG 就是直接在体外用酶的转化做成了你身体需要的这种甘油三酯型，所以它的结果关什么？
10: 对，
11: 一粒一粒。哎，你们家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家里好像九五还可以，九五还可以。那你看看你那个九五，你那个九六是不是 RTG？
10: 对，
11: 如果是 RTG， 关什么？那很好。但反过来说，如果是这种普通油，他们不标 RTG， 我们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
10: 对，
11: 哎，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鱼油啊，市场上面就会卖到800多块钱一瓶，
10: 对，
11: 它是为什么？整个是真的是名副其实，但反过来说，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的价格特别特别优惠了。
10: 是的啊，既然说到价格，因为呢现在电话线啊就打爆了，我们给大家来直接比价格。因为呢很多顾客说，你说东方购物便宜，那我现在其他网站当中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11: 对，
10: 全网做对比。
11: 注意啊，某宝一套我们能省掉1003块钱，
10: 哇，
11: 某东一套能省掉904块，拼某某一套能省掉823。我最终，哦，这边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自己都没有货，这上面大概有100多家店，都说是白 LH 授权旗舰店，我们中国总代理到现在为止就发了一个授权，所以那上面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擦亮你的眼睛，因为鱼油说句实在话，你也不知道它里面是否纯度是符合标准的，买到正品正货，你选择东方购，我们跟东方购之间合作10年，第一点价格保证全渠道最低的同时，批次，注意啊。今天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观众朋友们？2016年1月20号，观众朋友们，
10: 对，
11: 打着飞的来帮你忙的同时，我们的欧米伽三实际检测报告99.73%。
10: 对，
11: 注意啊，买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到东方购来，跟客服要这份报告。
10: 对，
11: 我们是批次和整个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是一一对应的，每个批次都远远高于瓶身标识。
1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一定要买大组合构成，划算的同时要吃到2019年1月19号呢。你别说到2019年了，今年年底你能不能吃，我这个就是够都还算是不错了。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人都是什么呢，家里边不光是老两口吃，您看咱刚才有位阿姨在说给自己的女儿可能也是最好的。现在像中年人上班的话，天天要是三餐不定时叫外卖，对吧？咱们呢体检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血脂方面也有问题，
11: 对，
10: 对不对？
11: 注意啊，管管，我想强调一下，很多朋友说血管，对吧？血管不好，那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心脏不舒服总知道吧？
10: 对，
11: 大脑不舒服总知道吧？肺、肝、肾这些，为什么你的年纪大了以后发现各种脏器器官都什么每况愈下？很简单，血管是他们背后的幕后英雄。咱们别的不说，血管给心脏血，给大脑氧。这根血管正常四车道，但观众朋友，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每天大鱼大肉，这种饮食不结构问题，是不是？包括你看视频，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现在中国人饱和脂肪吃太多，饱和脂肪吃太多代谢不了，在你的血管当中就形成了什么路障。原来四车道啊，给大脑氧，给心脏血不会有问题，现在变成了两车道。还有，很多人叔叔阿姨是不是压力比较大？
10: 对，
11: 那个血管当中压力、血管当中的糖分、血管当中脂肪是不是比较多？久而久之，就在你的血管当中形成了小伤口。低密度脂蛋白，注意啊，低密度脂蛋白就专门找这个小伤口往里面钻，钻了以后就逐渐形成了血管壁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伤口的扩大，然后慢慢的这脂垃圾融到你的血管内皮当中，你的血管就会变硬。变硬是一个现在血管心脑血管问题高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本身我们的血管像橡皮筋一样啊，你血一下子上怒发冲冠以后，血能冲过去，你冷的时候它血管能够收缩，你热的时候它血管能够扩张。但告诉你啊，夏天为什么很多人会突然之间发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的问题？空调房，空调对着你吹，你很热啊，塞塞呀，对吧？这个时候你打个冷战，是什么？是你的血管在打冷战。注意啊，观众啊，这根血管原来堵掉50%，好，突然之间它因为受冷了，它缩了，你看，
10: 对，
11: 一下子堵掉80%，这个时候你的大脑跟心脏就要面临一波非常严重的缺氧跟缺血的情况。好，你顶住了，对不对？但是过一会儿，哎，我要去买菜了，我可能今天还要跟小姐妹出去溜溜弯的，我可能还晚上要倒个垃圾的。好，你出去又热了，哎，你感觉到毛孔浑身都在出汗，血粘度升高，垃圾往下沉的同时，这个时候血管它要干嘛？
10: 对，
11: 它又要开始扩张了。
10: 哎，
11: 但缩进去简单，再往外扩，那你的血管说，哎，我老了，我也动不了了，你让我这样上上下下，我也很累的，那这样情况下就容易血管爆。注意啊，欧米伽三，强调一下，欧米伽三，
10: 对，
11: 第一点，我们当中含有的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饱和脂肪的克星。把它带走。第二点，你的血管内皮受损以后需要材料欧米伽三，还有长期吃欧米伽三就能让这些脂质垃圾被代谢掉的同时，保证你血管一定的弹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咱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血管就跟你家里面用了30-40年这种老的橡胶管道，你以为它是那种还有弹性的，结果你手去拨它全都脆掉了。
10: 对，
11: 我们希望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根可张可弛的橡皮筋，而且当中没有太多的伤口，是通畅的，就像 就像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过年的时候你在上海开高架，嗯，哇，那个
10: 畅通
11: 速度，对吧？畅通无阻，你的人能够畅通无阻，血管畅通无阻，你的状态，你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程度也就畅通无阻了。
10: 是的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报线了，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全都在订这个九瓶装啊、嗯、因为我们反复说了，三瓶装小组合已经涨价了，原来是四瓶，现在三瓶999块钱，大组合更具性价比，翻了个倍，同时多再给到大家三瓶啊，抓紧时间，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76岁辰光，
1: 嗯，
0: 去考驾照。
2: 考驾照
0: 啊？
2: 哦，76岁
0: 啊？
2: 跟你老婆开出租车比较？
0: 开啊，用车子。
2: 哦。
0: 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话，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2: 哦。
0: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
2: 哦，
0: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起来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背要饭后吃的，侬讲烦吧？2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3: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的，哎，像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2: 很有信心，
3: 很有意义。
4: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5: 7年了，
6: 6、7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4: 啊。
6: 在
5: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4: 啊，现在都是您烧，
5: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6: 都
5: 是我。
7: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5: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8: The girl healthy。30%，第四。
9: 30% of omega-3 in each capsule.
10: Oh.
9: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10: Right.
8: 30. Good health.
10: 30%.
8: Yes, yes.
10: Yeah.
8: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0: So BioH.
8: Yes.
10: Yeah.
8: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0: Yeah.
8: 至少是70%。
10: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1: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10: BioH
11: is
10: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11: Zealand.
12: 观众好，您不要以为说高纯的鱼油要到国外买才会有，价格才会便宜，这个其实又算是现身说法了。
13: 对
12: 吧，
13: 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说鱼油当中的纯度，全世界的品牌屈指可数当中，白药区绝对算上一号。为什么？因为达到90%以上，其实啊，开玩笑有点追毛求疵了，对吧？你说一个提纯的工艺，但是我们今天做到的，观众朋友们啊，实测只达到99.73%，还有。我们用的 RTG 的技术，让它能够更好的被吸收。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啊，其实我们的联合创始人 Green， 他其实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新西兰人，他也非常的自豪。关键啊，刚刚 Green 大家猜他的年纪，其实他也已经66岁。
12: 哇！
13: 啊，整个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一旦你的血管属于通畅的、属于健康的状态，你这个人不要说什么啊，心脏啊、大脑的问题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同时，整个人会显得更年轻、更健康。为什么？你皮肤的代谢，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心肝脾肺肾血管畅通的时候，哎，你是不是看上去很年轻，状态很好，精气神很好？
12: 对，
13: 血管堵塞以后，观众啊，其实有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点，你身体当中现在累，闷，不舒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哪里？其实你就是缺氧。我告诉大家，人体当中大多数的氧气，人没有氧气，人会没有，对不对？这个观众朋友你认可吧？那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器官，这么多细胞的氧气哪里来？血液通过血红蛋白，你血液当中有个东西叫血红蛋白，那是什么？带有氧气的。给你全身输送以后，你才会不缺氧。你想堵了血红蛋白或少或多的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它进不到你的脏器器官，进不到你的细胞当中，你就是缺氧嘛。缺氧以后就闷嘛，就难受嘛，就浑身没有力气嘛。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啊，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怎么解决我们血管当中的问题？我们刚看到钱阿姨，
12: 对，
13: 她也是吃了我们8年鱼油的，观众朋友啊，8年鱼油，她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心脏堵到70%，血出不去，血出不去，观众朋友你知道的，第一点心脏那边空跳，第二点人就没有氧气，人就没有养分，垃圾。

0: 所以欧米伽三为什么被全世界很多人都推荐，包括科学家去推荐？因为它对你的身体来说，它只会把那些影响你的、对你不好的东西把它干掉。但对于你人体本身能够抵御这些可能说外来的，包括身体当中这些代谢胆固醇的能力啊，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对，
0: 所以田阿姨吃了，身体好了，接下去，
1: 对，
0: 给她老公也在吃。
1: 对，是
0: 啊，你看啊，他们两个人，一个71，一个70岁。
1: 对，
0: 田阿姨的老公贺叔叔，总胆固醇4.28。啊，甘油三酯0.76，低密度1.55，低密度这个高密度1.55，低密度你看钱阿姨2.26，贺叔叔2.10，
1: 哇，更好。
0: 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哎，我们有句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吧？这才是真正的有了好东西，大家要去分享。这也是为什么东方购物现在鱼肉断货断的那么厉害。你想想看，哎，家里面老公吃好了吗？肯定给老婆吃了。老婆吃好了吗？哎，家里面女儿儿子，对吧？儿媳妇，对吧？什么都要吃，大家都一起吃。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鱼油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短缺的状态。但东方购物今天再次强调啊，小组合从原来的4瓶变到3瓶，硬生生少1瓶。
1: 对，
0: 今天大组合依然维持东方购物最优惠的价格，你一下子可以拿回去9瓶。
1: 是的啊，提示大家，下一次不光少一瓶，少2瓶，你自己想想看，7瓶我同样卖你1998，你要不要吃？对不对？今天多加一瓶，同时再加一瓶，9瓶来，一个月你一个人吃多一个月的量，2瓶就是多2个月，实实在在这是真金白银给到大家的。
0: 对，再次强调啊，其实今年的鱼油的整个后面，我告诉大家，可能白药曲下次来，我都不知道，可能10月份国庆节之前能不能到？但是反过来说，我相信叔叔阿姨们看了刚刚，对吧？钱阿姨啊、管叔叔，各种各样我们白药区的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也想这样，我也想这样。所以吃鱼油这件事情，吃饭睡觉啊，每天吃鱼油，它对你的身体来说就是一种营养素的补充。日积月累，身体有了好的材料，你要相信，其实你的身体、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他们才不想给你添麻烦，他们只是被你的不良的饮食习惯、被你这么多年以来那些脂肪给影响到了。你给他好的材料，他会给你正能量的反馈，好吧？
1: 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来订9瓶装，备货已经全线告急，02151111999。

0: 嘛，开心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的呀。但是我吃的头啊，和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眼。那么我就要和伊拉讲嘞，啥个成都啥个意思？要和伊拉讲的呀。阿天吉啥个意思？你没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和伊拉讲一讲啊！我都能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 啊，早知道我们管侬了，好像精神更好了吧？
2: 对呀、啊，侬看我精神好吧？老夫啊，打得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1: 就采访侬嘛，已经做几了？有啥新的想法帮阿提，帮阿分享分享啊？
2: 侬看去年啊，哪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生馆旅游，肚子还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3: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4: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5: 就又得顶了两次，叫了啥？叫了阿家的啥？老强，我阿拉吃的蛮好的。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侬爱吃吧，吃吧。好，那搿种我喏顶了，又顶了两
6: 次。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个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那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了。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啊，复合唱
1: 啊。侬还做复合唱
6: 啊？
7: 搿只谁了？
1: 哎呦，没劲，没劲，没劲。

0: 您刚看到了我们那么多的采访啊，有几件事非常的重要。刚才那位爷叔刚才说的是什么？1998块钱八瓶，您听好了，就是八瓶。但我们周末爆杀今天能够还保证到九瓶的力度，这个确实不容易。还有就是什么呢？刚才还有一位叔叔说了，老年人关键到了，现在年纪大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身体健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玩就去哪玩。您问问自己，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资格？
1: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年纪大了以后，你其实有大把的时间，对吧？你的退休工资每年其实也都在涨，这个时候能够阻碍你可能啊想去开心的玩，想出去旅游，想跟家人多待在一起，想吃点好吃的，这个障碍是什么？没有时间障碍啊，没有金钱障碍，唯一的障碍是什么？就是健康障碍。你自己想想看，像这种天气，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自己都会比较担心家里面老年人的健康。
0: 对，
1: 但反过来说，你扔给我一张检测报告，就跟那个钱阿姨，就跟那个管叔叔一样，我担心你什么呢？比方说吧，像比方说家里面现在小孙子小孙女放暑假了，你想带他们出去玩玩，旅游一下，比方说到迪士尼去，比方说到什么乐高乐园去，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不好，说句实在话，哪怕你在上海，我都不愿意让你去。这种太阳光下面啊，你在太阳光下面走20分钟，我告诉大家，不要说您的年纪，就像我这种年纪，我都感觉到整个人后背出汗。注意啊，观众们，出汗不是一件好事，尤其出的太多汗，你想想看，出汗多，血粘度高。
0: 对，
1: 这样的情况下，血里面的垃圾就容易往下沉，这个时候其实血块当中堵塞的风险会更高。还有一点，血粘度升高以后，血液就重，这个时候心脏啊，它同样让你的身体要得到氧气，它就要输送更多的血，但那个血重了，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心脏原来是什么？原来正常跑步，现在给它背一个5公斤的这样一个沙袋让它跑，
0: 对，
1: 它肯定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观众啊，要记得夏天的时候，像这种天气当中，如果你还想着哎呦要出去走一走，要出去玩一玩，甚至还有一些体育运动，又对一些锻炼，你得首先把自己的血管养护好，从每天啊至少我们1粒这样的高纯度高吸收的Omega-3的鱼油开始。
0: 是，其实李总说这个啊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就是你会发现季节我们特别去强调夏天，你看高温差配上高湿度，闷热潮湿的这种天气，夏季高温加高湿都是对于您心脑血管的酷暑。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您的血管像皮筋一样反复的拉扯，室内外的温差比较的大，就是还有刚才像李总说到的啊，出汗多，你的脱水比较厉害，因为夏天你会发现你但凡出去买个菜扔个垃圾回来一身汗，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问题就会伴随而来，包括我们说到了啊，昼夜温差大，你说温差现在也不是很大呀，但是你的睡眠差不差？观众朋友们，最近很多人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半夜经常醒来，早上别说是原来睡到6点了，4、5点可能就醒来了，那这时候你的心脏负荷远超日常的时候，你的血压波动也会随之增加了。
1: 对，观众朋友，我们身体是一个机器，每一个系统当中出现问题都会造成另外一个系统的影响，别的不说吧，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平时是健身的，但有前段时间我太阳特别热的时候，那天大概38度，我去健完身以后，我感觉到我的心脏在不断的告诉我，别再折腾我了，它在刷存在感。观众朋友，心脏每天跳11.5万次，它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感受不到它，无论你感受到它，任何时候你感觉到你的心跳在跳，它就是说明有点不舒服了。但反过来，心脏为什么会不舒服？很多说心脏不舒服，我吃辅酶就是对。心脏的问题一共出在两个地方，第一点，心肌需要大量能量。如果你没有大量的能量，那心肌跳不动，这是一个问题。但更多人啊，说句实在话，现在更多人，如果你有那种心痛，你有那种心跳经常不规律这种情况是什么？是为什么？因为心脏泵血的原理是干嘛？它是为了把血输送到全身。无论这上面两根血管干什么，一根静脉血，对吧？二氧化碳跟氧气通过肺的心肺转化，还是这根动脉血，通过心脏的左心房把血输送到全身。血从哪里流？观众朋友，血是从血管里面流的。观众朋友，什么概念？你们家那个浴室装修，你管买个什么科勒的龙头、汉斯格雅的龙头，一个龙头卖几万块钱。好，你水管是堵的，你这个龙头卖的再贵，你打开那个水龙头里面有水吗？没水出去的，没水出去。好，没水出去，你大不了洗不了澡，洗不了脸。但反过来说，你想想看，你的心脏如果没有血，你的大脑如果没有血，
0: 对，
1: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观众朋友们。所以龙头要好，什么概念？心脏要保护好，对吧？但反过来说，你这根输送血液的管道有没有正常？这个靠谁？靠Omega-3。这个道理我大家明白了。但反过来说，很多人说，那我这个管道哪里不好了？为什么会不好呢？很简单，因为你每天吃的东西，我告诉大家，Omega-3被称为必需脂肪酸。什么叫必需脂肪酸？我相信很多叔叔都知道，荤素搭配，每天还要各种各样的什么乳制品啦，什么奶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需要不同的营养。但我告诉大家，面临我们现在中国人现在的这种饮食局面，Omega-3就是你每天必须吃的。为什么？看一下，米面、鸡肉、牛肉、鸡鸭蛋这些东西，观众啊， 你是不是每天都吃？
0: 对，
1: 家里也每天吃，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日常菜，我都没有给你选那种脂肪特别高的。你看啊，脂肪全部都是小数点前两位。嗯，欧米伽三它跟这个东西做平衡，这两类数列加起来平衡吗？不平衡，不平衡导致什么？这个多太多了。好，这是生的，观众朋友，这是生的脂肪的含量。嗯，但反过来你不可能吃生的。
0: 对，
1: 你把肉烧成红烧肉，蹄膀、蟹黄、内脏、大肠，你看看，里面加了油、加了糖、加了盐。嗯，红烧肉每100克当中一半以上是脂肪，蹄膀接近60%是脂肪。这些东西你想想看，哎，你的身体就算身体再好，肝脏再强，
0: 对，
1: 你每天就吃这些东西，没有欧米伽三做平衡，它总归到最后会堵你的血管的。
0: 对，
1: 所以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其实按照现在的饮食结构，注意啊，这是必须吃的。
0: 对，
1: 每天推荐要吃1000到2000，但咱中国人因为这种可能高温烹煮的习惯，哪怕你买条深海鱼，你也清蒸了吧，你也红烧了吧，
0: 是
1: 每天只有49，相当于只有什么？只有标准每天摄入量的1/40。嗯，一天也就算了。但观众，你想想看，你从多少岁开始吃？你们家孩子从多少岁开始吃？从20岁开始，你就开始每天接触这种中式烹饪，大鱼大肉。嗯，到60、70岁之后，你的血管再强大，它最后是不是也得给你啊出点小问题？
0: 是，
1: 怎么办？其实强调一下啊，
0: 对，
1: 不是你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咱们再通过欧米伽三，每天一粒欧米伽三就是给你的饮食、给你的运动、给你的身体得到平衡营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0: 是的啊，因为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1000到2000，您看到咱们每一粒啊，经过抽检之后呢，实测值你看看1495.95，基本上一天一粒满足您的需求。有问题你可以一天吃到2粒。
1: 对，
0: 纯度这么高的同时，又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还有关键，今天它是 RT 剂型，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是普通鱼油的 EE 型的，吃一粒相当于4粒。
1: 看一下、
0: 啊，对不对？您看看
1: 这个技术，就让很多电视机前忘记、经常忘记随餐吃鱼油的，本身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差的，夏天连饭都吃不下的朋友，
0: 对，
1: 你吃高纯度鱼油，但得保证它能到你的血管当中，跟饱和脂肪做斗争。RT 剂一粒等于4粒的效果。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酒瓶装且买且珍惜，因为很多顾客都会发现，最近呢，咱们 BLH 鱼油的出现的频次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啥呢？鱼油基本上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断货了。如果你关注东方购物，你会发现还有其他几个品牌最近为什么也不做直播了？因为鱼油现在大量在缺货，尤其是高纯鱼油。
1: 是的，这个断货断到什么程度？关不法，其实原来BLH在东方购物你可以选，还有其他剂型、其他包装的。
0: 是。
1: 现在说句实在话，它就是一个独苗了。而且随时随地这个批次会断货，这个批次是我们从经销商那边借过来的货。注意，因为借过来，因为成本上升，所以我们的小组合已经是从原来的4瓶。变到3瓶，但今天大组合依然保证东方购物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瓶啊，最高的一个瓶数啊，
0: 对，
1: 9瓶装。下次我小组合卖3瓶，我大组合卖7瓶，可不可以？但硬生生比大家比今天少了2瓶，
0: 是。
1: 您到时候依然要吃，依然要买，那为什么不选择今天最大力度的时候去选择呢？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9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一旦售罄不补货，新鲜批次建议您抓紧来囤货了，02151119900。
2: 吃个鱼油也是搿个百奥盒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
3: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4: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2: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儿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儿，我总归是好的习惯。
4: 我就跟了这个百奥盒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当然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注重各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压一粒，一天。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今天的东方购物携手咱们春秋旅游，带给大家一个热门的旅行地，也是任燕介绍过很多次的西班牙加葡萄牙。西班牙，我相信呢，最近呢，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已经开始关注起来。为什么呢？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圣家堂大教堂呢都已经全部完工封顶，很多人想说这个几百年的建筑，我想去跟他去合照。还有就是最近呢，刚刚落幕的世界杯，西班牙夺冠了，很多人说，哎呦，西班牙夺冠了，真的、啊，那边现在的氛围呢？特别特别的热烈，你也想去看一看。而且关键我们要说到最后一点，就是这条爆款线路呢是咱们春秋旅游一年做一次回馈给到观众朋友的热门线路。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我们有多重的惊喜，包括这个价格，其实说实话我自己看到都惊讶了，一年等一次，就这一个团期，金九银十，尤其十月份旺季出发，就一个日期给到大家，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 Leo， 你好。
1: 哎，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0: 是 Leo 今天要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啊，我说你这个线路平时呢就卖得特别好，你要回馈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话，一定是要拿着几重好礼来，
2: 实打实的。
0: 我们今天一一来揭晓，
2: 是，
0: 好不好？
2: 好
0: 啊，来，我们看看啊，拿了个大红包，
1: 特地从公司带了个大红包来，
0: 大红包来，
1: 是喜庆一点吗？
0: 好，第一个是啥？赠送安道尔一日游，观众朋友们，这个我一定要说一说啊，来，西班牙加葡萄牙，平时。线路就在这儿，很多顾客都不知道说安道尔到底在哪儿，对吧？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一个国中国。
1: 它是位于整个西班牙跟法国之间的，然后在比利牛斯山这一半，所以说属于是西班牙境内。
0: 我跟大家说啊，像 Leo 去过西班牙、葡萄牙十几次了，你去过安道尔吗？
1: 我没有，而且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我们公司大概有30几个专门带西班牙团的领队，我特别去调研了一下，去过安道尔的。只有两个，
0: 只有两个，
1: 一个是很早之前了，一个就是去年带我们东购团去的。
0: 所以，观众您看啊，安道尔的这个一日游，基本上在市面上，如果说半自助游，很少见。
1: 可能您在市场上看到十几个西普团，但是你要找带安道尔的团，可能很难，
0: 少之又少，
1: 凤毛麟角。
0: 凤毛麟角，好吧，这是今天的第一重好礼。来，接下来
2: 第二重，
0: 来，观众朋友们，升级的是什么？巴塞罗那人的一天。
2: 是。
0: 哇，这个又是地道的，像我们嘴里边说到的 City Walk，
1: 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游客已经不满足于我们基础的一个可能拍照，
0: 是，
1: 然后打卡，那更多的是希望像当地人一样的一个体验。那我们独家去设置了这一个体验，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的，在周末的早晨，我们上到山顶，乘缆车上山顶看门追克山，看整个的地中海，看整个的巴塞罗那老城。下山以后，我们可以去市中心的博盖利亚市场，也是当地人周末最喜欢去的小市场。
0: 对，是。
1: 可以在当这个市场里面去领略到西班牙各地的一个美食。
0: 对，你还可以买一些，尝尝当地的火腿、水果、
1: 红酒，
0: 对，
1: 生蚝、海鲜。
0: 是，包括还要在巴塞罗那要坐那个游
1: 船。我们出海，沿着它整个的地中海的，我们巴塞罗那海滨，可以在海上回眸看一下整个巴塞罗那的一个全景盛况。
0: 哎，好，这是第二重加赠的好礼，对吧？这都是钱啊，观众朋友们，你说这个一个值个1000-2000的。
2: 是。
0: 好，接下来第三重好礼，我们再带给大家。来，观众朋友们，今天双人报名立减2000块钱的优惠，这个其实我一定要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先给您要看一下上一次这个日期啊，上一次年度回馈的时候
1: 已经快一年半了，
0: 已经快一年半了。
2: 是的。
0: 2025年3月3号，我记得没错，好像应该也是我做的，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啊，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10月18号，10月份啊，上海温度还比较热的时候，那边啊，我们整个南欧的风情的话，基本上是在22度左右。
2: 是。
0: 好，我们来开启咱们这次的旅行的线路啊，怎么走呢？
1: 首先，我们选用的是中国国航，然后上海巴塞罗那直飞往返。
0: 对。
1: 那第一站我们到了巴塞罗那，一早到，我们不进入巴塞罗那市区，直接往外走，我们先去安道尔。
0: 哦，先去安道尔。
1: 看这个国中国。
0: 对。到这儿看啥？
1: 安道尔首先它有它的独特的一个地理风景，然后有它的市政广场啊。有它，因为而且安道尔是全欧洲唯一一个免税国，所以很多西班牙人周末也会开车去买烟酒啊，买一些化妆品，买一些奢侈品。那在安道尔，我们除了美景以外，美食必须要安排上。
0: 在这儿安排了一顿安道尔的地道的特色餐，对吧？好，这是第一顿特色餐就给您安排上了。好，接下来
1: 好了，以后我们第二天我们会从安道尔去那个马德里。 整个马德里的话也是西班牙的首都。那在马德里我们必须要打卡的就是欧洲三大王宫之一的马德里皇宫。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大概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差不多40间用途不一的房间。
0: 是，好，还有呢，重头戏来了，伯纳乌球场，
1: 是，
0: 对不对？
1: 大家都知道刚刚整个西班牙夺冠嘛，那整个的马德里的话，它就是以皇家马德里为荣。那它的伯纳乌球场恰好也在马德里的市中心。
0: 对，而且最近的氛围好像特别好，
1: 它入了两边，包括整个西班牙人的一个气氛，你可以看到，你会跟他说西班牙是冠军，他会非常很高兴的跟你去说一些。
0: 哎，好，接下来我们再到塞格维亚了，对吧？这块要看啥呢？
1: 整个的一个塞格维亚小城的话，它有两个最值得一看的。首先就是映入眼帘的，就是塞格维亚的小城的一个入口处的一个千年古罗马水道渠。整个水道渠厉害之处就是，直到上千年，直到今天，它也能作为水道渠在正常使用。当然，为了现在历史保护，我们不去使用了。
0: 对，
1: 那走到塞格维亚的尽头，我们会看到一座似曾相识的城堡。
0: 对，
1: 这个也是现在迪士尼的一个 logo 的取景的一个灵感之处，白雪公主城堡。
0: 哎，在这儿啊，都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好，接下来到
1: 我们会去
0: 托莱多，
1: 西班牙的古都托莱多。那在马德里作为西班牙首都之前，托莱多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存在了700年，所以说托莱多的角角落落都遗留了皇室的很多的一些的建筑跟它的一个氛围。
0: 对，
1: 它有它的一个皇宫部分，有它的市政广场，
0: 对，
1: 有它的城墙，有它的城堡。
0: 是，
1: 那整个托莱多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好，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
1: 我们快速的进入葡萄牙了，
0: 对吧？
1: 首先会去它两个特色小城，一个罗卡角，一个辛特拉。
0: 对，
1: 那罗卡角不用去说了，它是整个欧洲最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小镇。
0: 对，
1: 那欧洲的最西端就是罗卡角。那著名诗人有一句诗词就写的罗卡角，路止于此，海始于斯。
0: 对，是，它也是被誉为世界的尽头，就在这儿。包括还有辛特拉。
1: 辛特拉，整个辛特拉它是葡萄牙王室夏季度假的行宫。我们在辛特拉小镇会给大家自由活动时间。那整个辛特拉小镇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好，接下来高潮迭起啊，又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对吧？
1: 整个里斯本它是15、16世纪大家都知道，整个西葡最强盛的时候，大航海时代。那发现了南美，所以带回了很多财富。那整个里斯本城就是在15、16世纪以它的定稿完成。那所以说直到今天在里斯本的市区，你依然可以看到很多跟大航海时代有关的一些建筑。
0: 对，
1: 比如大航海纪念碑啊，贝伦塔啊，若尼姆大教堂。但是到了里斯本，千万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一个很小的美食，那葡式蛋挞。
0: 葡式蛋挞，
1: 全世界第一葡式蛋挞的鼻祖，那第一家蛋挞店，1837年就在我们的热罗尼姆大教堂的边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去参观游览的同时，我们的领队会给大家去排队。在您回来上车之前，手递手给您献上一个葡式蛋挞。
0: 这个好，您在玩的时候，然后领队给您买好热乎乎的蛋挞啊，到溯源了。接下来呢，又是回到了西班牙，
1: 我们回到西班牙那境内了。那整个西班牙南部，你要说一座城市最令人去热血澎湃、最令人激情的话，那一定是塞维利亚。
0: 对，
1: 因为塞维利亚是整个西班牙两大国粹的发源地，一个是弗拉明戈，一个是斗牛。
0: 对，
1: 特别在午后您到塞维利亚广场的时候，您会看到很多热情洋溢的塞维利亚女郎在那边翩翩起舞。
0: 对，
1: 您可以跟他们合影啊，或者跟他们一起互动。
0: 哎，你看啊，今天啊，我们说实话，西班牙的这个热情也是吹到了我们这儿，两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因为最近西班牙确实
1: 真的是太火了。
0: 好，接下来
1: 我们会去南部两大小镇，一个是隆达，一个是米哈斯。隆达的话被称为了一个天空之城，整个隆达的一个城市就建立在一个山谷之上。
0: 对，
1: 它有一座栈桥连接了它新城区跟老城区。
0: 哎，
1: 而且隆达有整个西班牙第一座的一个斗牛场就在隆达。那当然现在它作为历史保护建筑已经不作为斗牛在使用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依然能看到它曾经的风采。
0: 是，包括还有米哈斯啊，这个小镇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是欧洲人本地的这种度假的天堂，因为你会发现呢，基本上的全部都是这种白墙建筑。
1: 是，
0: 然后家家户户门口全部都是挂满了这个小花篮。
1: 关键它的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好，它背靠山脉，然后面朝地中海。
0: 对，
1: 特别在我们下午到达的时候，一缕阳光照下，您一回头一回眸，一张照片定格，就是一张人生大片。
0: 这块是阿姨绝美拍照的地方，一定要多去穿着好看的衣服拍拍照。
1: 穿一些亮的衣服，
0: 对，
1: 跟它的白墙正好映衬。
0: 好，接下来又到高潮迭起了。
1: 格拉纳达了
0: 啊，对。
1: 如果说一个城市特别容易去让人记住的话，那一定是格拉纳达。那整个因为西班牙曾经受整个的中东的摩尔人统治800年，那摩尔人就把都城定在了格拉纳达。所以说格拉纳达也是因为一座宫殿而闻名，那就是阿尔罕布拉宫。
0: 对，
1: 我们此次有机会踏入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部分，而且大家都知道10月份正好也是鲜花簇放的一个季节。加上它的流水，加上它的庭院，加上它的花，所以说一拍照，这个城堡、宫殿、
0: 也很漂亮，
1: 鲜花、泉水
0: 对吧？
1: 对，
0: 也很美。
1: 是。
0: 接下来这座城市呢，我觉得是特别独有风情的。
1: 是。
0: 它更像一个科幻大片一
1: 样。未来之城。
0: 哎，未来之城。
1: 也被称为整个是欧洲吧，也可以称为整个欧洲独树一帜的一个未来之城。在瓦伦西亚，您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在它路城口的一个新科学艺术城，您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三个新的建筑。
0: 哦、对，非常的奇特哈。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往上了。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会去巴塞罗那，在去巴塞罗那之前，我们会经过一个小镇叫西切。整个西切斯也是夏季很多欧洲名人跟他的一些艺术家会在那边停留跟驻扎的一个小镇。首先这个小镇的位置比较好，它就临地中海，
0: 对，
1: 然后又比较安静，大家都说小镇比较安静嘛，所以源于一个让它不会被人打扰，第二个也可以让他的一个创作有灵感。
0: 是。好，接下来重头戏
1: 巴塞罗那，
0: 我们要连住三个晚上。平时啊在那儿就是简单的一个逗留，
1: 半天啊，
0: 对吧？
1: 一天，最多最多也就不会超过一天半。
0: 我们要玩什么？巴塞罗那首先常规一日游，我们说到了高迪四件套，肯定要有，
1: 是，
0: 对吧？
1: 高迪四件套大家知道是圣家族大教堂刚完成，一月份在完成它的最后一个立柱的一个封顶。
0: 是。我们这次要入内参观，对吧？哇，所以啊，
1: 而且整个的一个圣家堂，我想很多叔叔阿姨也去过很多欧洲，可能去过很多的一个教堂，但是整个圣家族大教堂，跟您以往去过的所有教堂，绝对是
0: 你要想啊，别人啊平时啊照出来那个照片，它都是没有封顶的，都是有点残缺的，但是你现在去
1: 是
0: 已经全部封顶了。接下来还有比如说到的奎尔公园
1: 啊，米拉之家啊，巴托罗之家，也被我们常称为了那个高迪在巴塞罗那留下的四件套嘛，
0: 对，
1: 我们都有机会。
0: 外观
1: 一下，
0: 对吧？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了我们要重头戏了，巴塞罗那一日游。这个一日游我们要怎么样去玩呢？
1: 一早我们会坐缆车上它的一个整个巴塞罗那最高地方180米的蒙朱克山，然后我们可以拍下天气晴朗情况下可以拍下整个巴塞罗那老城，甚至于远处的地中海，
0: 对，
1: 也能拍上，因为巴塞罗那也是欧洲最著名的海港。
0: 是。好，
1: 下山以后我们会去市中心的网红市场波盖利亚市场，整个市场也是融入了整个西班牙各地的美食。
0: 对，
1: 然后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最新鲜的水果啊，
0: 对，
1: 火腿啊，海鲜啊，
0: 对，
1: 然后包括小朋友喜欢的巧克力啊，糖果啊，都可以在这个市场满足您的需求，
0: 对吧？你可以边尝边吃，对吧？其实那边人
1: 真的很热情，买不买也没关系，就是可能我们市场停留2个小时，您边吃边走边看，可能一下来您午饭都不想吃了，
0: 是吧？包括还有我们说到巴塞罗那，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1: 游船，
0: 你想想看，多维度的，从山顶到它的整个，我觉得充满烟火气息的市场。
1: 360度可以看到巴塞罗那。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一次的旅行确实比较丰富的同时，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个价格，因为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欧洲旅游尤其价格比较敏感，
1: 特别是10月份。
0: 哎，你看，特别是10月份啊，西班牙加葡萄牙的10日跟团游，我们今天是13天，
1: 13天，
0: 他还不给你送安道尔，
1: 对
0: 吧？
1: 还少了3天，
0: 所以你看，已经是29000起了，我都剩下的我都给你再不比，就是奔着3万块钱去。你说如果我自己要去订机票，来，观众朋友啊，来。回的飞机机票下来已经是15000，观众朋友们，现在来回国际航班非常贵，尤其是直飞的航班，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常规的签证，2000块钱左右，再加上10个晚上酒店。那我们都算的比较的保守，下来光是酒店加机票加签证就这三样，33000了，你还没有算你的吃、你的景点门票、你的用车、你的导游，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年度回馈，仅此一般，
1: 一年只做一次，
0: 已经阔别了1年多了，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是13日深度游，同时加赠了安道尔一日游，10月18号温度特别好，今天一个人的价格是21999块钱，但是今天双人订购立减2000块钱，相当于一个人只需要20999块钱。所以啊，一价全含吗？
1: 一价全含，大家可以去拍一下照，您可以看一下酒店啊，包括整个的十大世界文化展，包括您的餐食啊，包括所有景点的入内啊，都是给您涵盖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不多，错过的话又要再等1年的时间。所以如果说10月份您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现在西班牙、葡萄牙，我们说到了南欧的这种风情，在等待着大家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这里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笔下的游侠唐吉诃德，唤醒了无数人的骑士梦想。这里是西班牙。 即使打翻了调色盘，依然画不尽它的五彩斑斓。这里是西班牙，广角镜头也装不下的壮丽宫殿。这里是葡萄牙，碧海蓝天的港湾，可以梦游的花园，让你知道童话里都不是骗人的。这里是葡萄牙，让你万般留恋，每天都想在梦里相见。上海著名商标企业春秋旅游重磅登陆东方购物，带您走进热力无边、畅想开怀的西班牙、葡萄牙。里斯本、塞维利亚、马德里、瓦伦西亚、巴塞罗那，五个风格迥异的著名城市，辛特拉、罗卡角、隆达、米哈斯、托莱多，五个浪漫多姿的风格小镇，辛特拉皇宫、热罗尼姆斯教堂、贝伦塔、塞维利亚大教堂、阿尔罕布拉宫、托莱多古城、塞维利亚古罗马饮水渠、巴特约之家、圣家族大教堂，十个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在西班牙宏伟惊艳的建筑里，看尽鬼才高迪挥洒无限的创意，在一片片的光影交错中，找寻穿越千年的记忆，在陡峭的悬崖小城中，感受目之所及都是浪漫的风景，在古朴静谧的城堡与错落有致的民居间，翱翔西班牙的荣耀之光，在欧洲大陆的尽头，坐拥陆至于此、海至于斯的壮阔画卷，升级一碗五星全世界蛋挞鼻祖西班牙特色海鲜饭，所有项目一价全包，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再见烦恼，再见压力，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在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回味，在这里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成为永恒。
4: 来西班牙旅游必须参观的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呢叫神圣家族赎罪圣殿，简称圣家堂。它从1882年开始建，直到现在还没完成。设计师安东尼·高迪。巴塞罗那有9个世界文化遗产，其中7个是来自安东尼·高迪。
0: 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自己也爱看的《地球超新星》，特别火热的一档综艺节目。这么多的明星，当时是在去年去的。
1: 是。
0: 然后你看他们去年去的时候，跟这个我们
1: 当中那个柱，您看到吗？前面留意吗？
0: 对，
1: 这是没有完成。
0: 没完成，然后上面没有封顶，他们都觉得很遗憾，
1: 是
0: 对吧？说以后有机会的话，要是封顶了，还要再去。
1: 是。但现在当中那个柱就是、
0: 哎、对，
1: 但您现在去就不留这个遗憾了，所有柱都已经立起来了。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到了赶的时节又特别的好，对吧？十月份黄金旅游季去，对吧？
1: 一个呢
0: 是这次西班牙世界杯夺冠大热的一个旅游景点，一个热门的旅游的一个地方，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圣家族大教堂已经全部封顶了，对吧？人家建了几百年，然后现在才封顶，你去拍拍照片，去亲眼见证一下。我们说啊，真的是高迪的建筑在那儿呢，让您叹为观止。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次还特别给大家加赠了这个安道尔，对吧？13日的品质游，因为呢，西葡这条线呢，像我跟 Leo 已经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次了。原来的价格一直，比如说有25,999，有23,999块球，对吧？然后呢，我们这次啊，双人订购立减2000块钱以后，一个人20,000出头，但是20,000出头，我们的品质没有降下来。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年度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仅此这一班。首先就是我们说到的高迪4件套，第一个您刚才看到了。那个综艺节目那么多的明星去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封顶，那个大吊车依然在那儿。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去完整的圣家族教堂，
1: 可以拍下完整的一个圣家堂。
0: 我们还入内参观，你会真的感慨到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要去到那儿？包括您所熟悉的奎尔公园、米拉之家、巴托勒之家，
1: 都出自于高迪之手。
0: 外观我们都会带大家一去打卡，然后去拍照片。包括还有这次啊，阿尔罕布拉宫花园，对吧？我们这次有幸是到它的花园部分进入内，以及还有马德里皇宫，
1: 欧洲三大王宫之一的马德里皇宫。
0: 是，而且啊，像这个啊，我们是入内要有40个房间，
1: 40个左右的房间，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您可以知道它的一个房间的用途，因为皇室嘛，它皇宫的一个每个房间的用途还是不一的，
0: 不一样的，对吧？带大家深入的领略，还有西谢斯小镇，对吧？安道尔一日游，像这些，它其实完全可以给你做那种半日的这个自费游，
1: 可以让你另外掏钱的，
0: 但是我们都是涵盖在里边，一价全包，包括这次我们说到产品特别升级的，就是体验。八
2: 塞罗那人的一天，嗯，这个特别好。从早上咱们呢多维度，先坐缆车登顶到蒙锥克山，然后俯瞰
1: 整个巴塞罗那市区最高点180米。哦，
2: 对，好，整个俯瞰。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你
1: 可以看到远处的地中海，
2: 非常的漂亮。好，接下来你看我们多维度的，不光要上山顶，还要再出海，
1: 是游船上。海上观巴塞罗那，
2: 对吧？你看看多维度吧，包括还有这个感恩大道，
1: 感恩大道
2: 是不是？
1: 它的两边都是所有的一线品牌，包括它的一个建筑本身也是非常有韵味。哦，
2: 对，你去看一看那边，当地人想买买一点，不想买随便，对吧？你逛一逛，
1: 哪怕你找一个街边的咖啡馆坐一下，看一下。
2: 对，体验当地人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西班牙，海鲜饭没吃过，
1: 必须要去打卡吃的，
2: 对不对？
1: 是。
2: 好，不光海鲜饭，来，他当地人逛的这个博盖利亚市场，这个市场里头特别琳琅满目。我们当时森森去的时候，跟我们导演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里边跟我说西班牙的火腿，人家特别热情，让你去尝橄榄油、水果、
1: 海鲜、生蚝、最新鲜的水果、时令水果，包括小朋友喜欢的巧克力，各种各式各样的一个漂亮的精致糖果。
2: 对，我们要在巴塞罗那啊连住三个晚上，您想想看，这个费用涵盖下来是不是很贵？还有啊，就是我们说特色美食，你看虽然是差不多三个国家，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葡萄牙还有一个大西洋鳕鱼 餐，然后刚才西班牙有特色海鲜饭，安道尔呢，
1: 我们有一个安道尔当地的风味餐，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游览必定是景点美食美景加在一起的嘛，
2: 三个国家都各有一顿特色餐。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巴塞罗那
1: 的一个连住。如果在西班牙，你一定要选一个城市，你只游一个城市，我想99%的人都会选巴塞罗那。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导演跟我们说名额已经不多了，是吧？还要看哪一个？你跟我说啊，还要看哪个章板来着？是。三张红包啊，好嘞，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很多的顾客说这个产品为什么今天我要这么花力度和观众来讲，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了赠送了安道尔的一日游，
1: 这个可以看上次的话，2025年3月3号。
2: 3月3号，今天已经是7月底了，
1: 差不多一年半了，
2: 一年半的时间。上一次也是我推荐给到大家安道尔，这个您可以去查一下，市面上说到西普旅游的很少，
1: 因为很多人说我去了西普，但是好像安道尔我没去过，就非常遗憾。你像我们自己内部也去做了30几个导游，只有两个导游，
2: 只有两个导游去，他去了十几次他都没去过，
1: 是，我真的我自己也非常遗憾。
2: 哎，我刚才还问
1: 他，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去，我宁愿再买张机票，可能再飞趟巴塞罗那去一下。
2: 这个我就给你做成1000块钱，让你到那儿了，你去不去玩？
1: 超值，我觉得，
2: 对吧？我送给你，你要吧？
1: 就算哪怕你在当地做自费，导游说你在巴塞罗那，我一花一天时间带你去安道尔，你要不要去？
2: 对不对？
1: 肯定都要去嘛。哎，
2: 是。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巴塞罗那人的一天，我们到了上海，很多的游客不都是 City Walk 要去看看衡山路、
1: 你可能只去了豫园，只去了东方明珠，但是你不知道上海本地人他是不是我们去吃个四大金刚，吃个小笼包，对吧？
2: 对，是。
1: 然后感受一下。
2: 还有这次我们说到的一个价格啊，观众朋友们，双人订购立减2000块钱，做完之后啊，如果是双人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是多少，来往这边啊，相当于一个人是20999块钱，对吧？
1: 你也知道，其实这两年我们西普做了很多，一般都是24000-25000在旺季的时候。
2: 对，
1: 这个价格10月份也是金九银十最好的季节。
2: 是的啊，10月份
1: 在这个价格已经很到位了吧？13天，对吧？还多了2天，我们在这个折扣上再给大家减2000。
2: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额外让你消费的，签证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不放心，可以把这一块都先拍下来。
2: 对，我们什么航班都没给你压缩到什么，说是像这种
1: 直飞的都是选择最好的。
2: 对，没什么中转啊或者经停。啊，这种
1: 给你打马虎眼说一个转机，然后花你来回花你3-4天时间的，
2: 对吧？13日的品质的深度游，所以你可以把我们的套餐内容全部拍下来，而且关键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双人订购你就直接是那个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合同没有签约，随时可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不用有压力，
2: 但就一年就这一次，
1: 一次，
2: 对吧？说死了就是一次，
1: 是
2: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建筑圣家族大教堂，也就是圣家堂，10月30号完成了中央塔楼的中殿顶部吊装，使得建筑高度增至162.91米，超越德国乌尔姆大教堂的尖顶高度161.53米，正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教堂。
1: 艺术鬼才高迪曾经说过，直线属于人类，把曲线归于上帝。如果没有来到巴塞罗那，那您相当于没有来到过西班牙。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座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了。步入其中呢，宛如来到了一座建筑森林，里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搭配上几何图案的图形，宛若来到了一个光影交织的世界。除此之外呢，高迪大师的又一大座奎尔公园，我们也会带您入内参观。哇，在这里啊，各式各样的喷泉、蜥蜴龙雕塑以及几何图案，营造出来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做巴塞罗那人的一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早晨的时候，您可以乘坐缆车登上蒙锥克山，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城的全景。下午的时候，您可以来到博盖利市场，在这里有各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海鲜、各色的橄榄油和水果，还有西班牙的火腿。您也可以品尝一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桑格瑞亚，真的是太享受了。好了，我要继续逛起来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南欧的风情扑面而来，地中海的热情你也感受到了。现在西班牙真的是大火热，因为为什么呢？最近的世界杯大家都知道他夺冠了，第二个就是今年圣家族大教堂他封顶了，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在十月份的时候说欧洲我不大想去，南欧一定去一去，那边当时的差不多温度是在
1: 22度左右，白天
0: 太舒服了，
1: 人体最舒服的就是18到22度。哎，
0: 所以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收到了今天啊，你自己算来回光直飞的机票下来
1: 15000左右，
0: 15000对吧，
1: 签证2000，
0: 哎，签证2000，这已经是
1: 10个晚上酒店，
0: 1万
1: 算你500块吧，
0: 对
1: 吧，有5000块钱，
0: 所以你
1: 加起来已经2万多了，
0: 2万多了。
1: 是，
0: 我就跟你说叔叔阿姨，咱今天如果是双人订购那个货号，一个人才是20999，
1: 是，
0: 那你自己算算，就光这个价钱，你光签证机票加酒店
1: 已经22000多了，
0: 你都不够付的，对不对，
1: 你还没上全程导游，
0: 是不是
1: 全程大巴，然后那么多景点，那么多的中餐、西餐、
0: 对不对，
1: 特色餐，
0: 是吧？
1: 是，
0: 你就自己算一下，叔叔阿姨，欧洲吃饭现在多贵，然后住宿多贵，景点门票你自己去订。而且这两个国家，人家不是说英语的国家，
1: 是，
0: 你不是说我自由行，我英语好我就能去的，对不对？这个也是Leo去了好多次了，
1: 去年我们一起去外拍的之前，
0: 哎，是。而且关键他是没有去过安道尔，
1: 真的没去过，
0: 他去了10几次但是他没去过安道尔，这次你可以去，
1: 是，
0: 对吧。好，回来之后呢我们快速先说一下咱们行程路线啊，上海直飞到巴塞罗那，然后我们第一站先去
1: 安道尔，西班牙的国中之国，它也是夹在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然后在西班牙跟法国之间，但属于西班牙境内。
0: 好，接下来重头戏啊，
1: 马德里，
0: 我们到马德里，
1: 整个西班牙的首都，然后我们在马德里会入内参观马德里皇宫，它也是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大概花1个小时左右时间可以看到40间用途不一的房间。那在马德里市区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赫有名的皇家马德里的主掌伯纳乌酒厂，他也是，我也小插曲一下，他也是去年7月全部修缮一新的。
0: 这个好，
1: 而且再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 tips， 因为2030年下一届世界杯你知道在哪吗？
0: 在哪？
1: 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而且很有可能西班牙的马德里就是最后的一个决赛的一个举办地。
0: 对，所以你先去看看，感受一下。
1: 是，到时候你2030年世界杯说，哎，你说，
0: 哎，我都去过了。
1: 2006年我已经去过西班牙了。
0: 已经去过了，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1: 是一个论资。
0: 对，是。好，接下来
1: 会去塞戈维亚。整个塞戈维亚小城有2个最值得看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千年古罗马水道局，直到现在还能使用。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迪士尼 logo 的取景的一个灵感来源之地，就是塞戈维亚走到尽头的一个白雪公主城堡。
0: 对，就在这儿，都是
1: 被誉为这两个是去塞戈维亚必要打卡拍照留念。
0: 是的啊，它也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好，
1: 第二站我们会去托莱多。整个托莱多的话，在马德里被定为西班牙首都之前，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存在了700年。所以说托莱多的一个角角落落都有很多皇室的一些气息，
0: 对，
1: 包括它的皇宫部分，包括它的一个主教堂，包括它的大广场，包括它的城墙跟护城河。
0: 对，
1: 然后整个
0: 我要插一句啊，提示一下大家，名额只剩最后15组了，
1: 可以边抢边听边看。
0: 因为我们今天的名额不是40-50个人，29个人以内的，所以观众朋友啊，一定抓紧。
1: 14组家庭嘛。
0: 对。好，接下来进入到葡萄牙境内了，对吧？
1: 葡萄牙境内我们会先去里斯本边上的2个小镇，一个罗卡角，一个辛特拉。整个罗卡角也是整个欧洲最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0: 对。
1: 然后罗卡角的话也是欧洲的最西端，然后著名的诗句歌始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就是写的罗卡角。
0: 对，
1: 在罗卡角一定要去跟他的一个纪念碑，跟他的一个航海灯标灯塔拍一张照。
0: 世界的尽头，对吧？好，接下来里斯本。
1: 里斯本，
0: 对，
1: 里斯本也是我们整个葡萄牙最重要的一站，它也是作为葡萄牙的首都存在。那整个里斯本的话，在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修缮一新。那整个里斯本市区都是围绕大航海时代的建筑留了很多，像贝伦塔、大航海纪念碑。当然，在里斯本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小石，
0: 叫
1: 葡式蛋塔。整个1837年，全球第一家的一个葡式蛋塔店就开在里斯本市中心。
0: 我跟大家说啊，在这儿就是你去玩，然后导游给你买好，
1: 对，
0: 然后到时候热乎乎的递到你手
1: 里吃。这个蛋塔店在旅游旺季基本要排30分钟到45分钟，所以说一般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客人去排，您可以去自由的打卡拍照。我们领队去排，
0: 抱歉了，观众朋友们，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是一年一班，没办法。
0: 对，一年一班，没办法加出席位
1: 了。晚了你再打电话也加不了，
0: 因为光机票来回就是15000了。
1: 是，
0: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
1: 塞维利亚，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有两大国粹嘛，斗牛跟弗拉明戈。那塞维利亚就是它的一个发源地。特别在午后，我们去它最大的西班牙广场，你可以感到很多热情四溢的塞维利亚女郎在那边边唱歌边跳舞。
0: 对，是。
1: 对。
0: 好，接下来到隆达，也是悬崖上的天空之城，对吧？
1: 整个隆达它是建立在800米的一个山谷之上，然后有一座栈桥连接了它的新城跟老城部分。
0: 对，
1: 那著名的诗人海明威就写了整个隆达它是最适合于私奔的一个小镇，
0: 很浪漫，
1: 是很浪漫。
0: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镇
1: 米哈斯也是，如果你要在整个地中海沿岸选一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小镇，那我首推米哈斯。
0: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太有标志性了，白色的墙，
0: 美哈，
1: 棕色的那个瓦垒，然后家家户户挂着盆花，大家去10月份的时候，您也知道，这个季节正好20多度的时候，一个鲜花，特别午后到，背后山脉，前面朝地中海，一挥手一定格，就是一张人生大片。
0: 好，接下来还有格拉纳达
1: ，一座宫殿带火了一座城，就是说的格拉纳达。那哪座宫殿呢？阿尔罕布拉宫，它也是摩尔人统治整个西班牙800年作为都城在使用的。那我们这次有机会去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部分，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鲜花簇拥的部分，包括它的一个水景布置，包括它的一个建筑，包括它的一些整个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好，来，接下来到了瓦伦西亚，这个城市是被誉为像未来的科幻城市一样。
1: 如果在整个欧洲要你要选择最具有一个现代感的城市，我首推瓦伦西亚。它的新城区科学艺术城也是被列为了整个欧洲最漂亮的、最具有现代性的建筑的一个典范。
0: 提示大家，只剩12组，也就意味着只剩最后6个家庭可以订的到名额了啊，切不出来多余的机位和机票，
1: 增加不了29个人满团。
0: 对，是西谢斯。对，
1: 在每年7、8月份，很多欧洲的名人包括富豪，他首选西谢斯这种小镇去度假，因为他们度假不会选择像我们常规旅游客去的马德里、巴塞罗那，他们选择是安静的。西谢斯的地理位置比较好，它濒临地中海滨，然后又是比较安静的，只有2-3万人的一个小城镇，所以适合他去休息，适合他去创作灵感，
0: 放松休闲的城市。好，到了重头戏，巴塞罗那
1: 一定是重中之重。如果在整个西普您最终回来以后，您让你去回味一座城市最让你难舍难忘，那一定是巴塞罗那。
0: 我们要连住3晚，
1: 常规团可能在巴塞罗那给你安排半天、一天，最长最长不超过1天半，但是此次行程我们在巴塞罗那会停足3个晚上。哇，
0: 首先第一天，
1: 2整天的行程，
0: 对吧？我们给大家说，就是高迪的这4件套，
1: 对，
0: 圣家族大教堂完工了，封顶了，
1: 入内参观，另外3件套，奎尔公园、米拉之家、巴多罗之家打卡。那其次的话，像它市中心的那个，包括它的一个哥伦布广场啊，感恩大道啊，我们也有机会带大家去一一领略，走走。
0: 对，是。好，我们说升级的点在哪啊？巴塞罗那一日游，我们重中升级，就是首先我们会乘缆车，
1: 一早乘缆车上它的整个巴塞罗那市中心最高的一个蒙这个山。
0: 对，
1: 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巴塞罗那老城区的部分，甚至于远处的地中海滨，因为大家都知道巴塞罗那也是欧洲最著名的海港城市。
0: 是。接下来
1: 下了山以后，我们会去市中心的网红市场波盖利亚市场，这个市场囊括了整个西班牙角角落落的各地美食，最新鲜的水果，最新鲜的海鲜，包括您回来要馈赠亲友的巧克力啊、糖果啊，也在这个市场全部能买到。
0: 橄榄油、火腿都可以去买，
1: 坚果类都可以在这儿买到。
0: 是，对。然后呢，我们还要在巴塞罗那乘游船
1: 从海上。继续从海上去巡游整个巴塞罗那的一个市区的一个壮阔美景。
0: 对，是。最后呢，你看啊，我们巴塞罗那高潮留在最后，
1: 是
0: 最后从巴塞罗那乘飞机直飞回
1: 上海、
0: 回上海。好，接下来我再跟您算笔账了。我跟大家我就不细去比这些，我就跟你看一个字，10日游，我们13天。
1: 是。
0: 然后它是多少？29000多起，
1: 少一个国家少3天，
0: 我们几乎是少了将近10000块钱。我这些我不仔细说啊，这些我不说了，观众朋友们，你就说了，基本上已经是多了将近快10000块钱了。来，我自费的话，自费去，光机票，观众朋友们，
1: 15000，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相同的，
0: 你看
1: 直飞往返的
0: 签证2000多，这已经是17000了。
1: 10晚酒店。
0: 好，来10天晚上酒店，我都给你算保守，1晚算500块钱，
1: 是，
0: 对吧？然后你看5000多，反正你算下来都是要在3万多，
1: 是，
0: 对吧？你光机票、签证加住宿已经是超过2万多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我跟大家就说了，你看今天的价格，一个人是21999块钱，但双人订购是立减了2000，
1: 是，
0: 相当于一个人是20999块钱。您自己算一下，机票、签证、酒店，光这3样已经是超过我们的价格了，对不对？所以上一次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在去年的
1: 2025年3月3号，
0: 对不对？
1: 差不多时隔1年半了。然后也是跟大家尊重去保证，这个此档节目也是我们2026年唯一一档西普加安道尔的13天的一个行程，
0: 直飞国航直飞
1: 是。
0: 巴塞罗那连住三晚，全程韩餐，还有三顿特色餐，十大世界文化遗产，深度体验的各一日游，你都可以拍下来。全程有资深的领队加当地的关导，包括还有2到3人1台的 WiFi，
1: 以及随时可以分享。
0: 对，还有每人一个葡式蛋挞，这些你都可以拍下来。但是现在需要做就是抢名额，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只剩最后9组了，意味着就是4个家庭了，
1: 是，
0: 对吧？抓紧时间啊！预付款1个人100块钱，如果双人订购直接订那个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02151111900。

0: 西班牙、葡萄牙去了一周以后呢，深刻的了解了他们在大航海时期的那个辉煌史。
1: 就是了解历史了。
0: 对，
1: 嗯，然后你觉得景色方面美不美？
0: 景色方面也美，
1: 嗯，值得打卡。
0: 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龙达。
1: 哦，龙达，
0: 龙达是
1: 海明威最爱的那个城市。
2: 对，
0: 还有巴塞罗那的那个圣家堂。
1: 圣家堂，
0: 圣家堂，我去过大大小小的教堂，欧洲的教堂我去过不下十个。
1: 哦，厉害厉害！
0: 那个教堂是最好的一个。
1: 真的，这叔叔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哎。
1: 西班牙女郎看了没有？
0: 看了。
1: 弗拉明戈看了没有？
0: 弗拉明戈是我最喜欢看的。
1: 最喜欢看的。为什
0: 么？为什么呢？反映了西班牙热情奔放。
3: 来西班牙旅游必须参观的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呢叫神圣家族赎罪圣殿，简称圣家堂。它从1882年开始建，直到现在还没完成。设计师安东尼·高迪。巴塞罗那有9个世界文化遗产，其中7个是来自安东尼·高迪。我们巴塞罗那的建筑都
4: 观众啊，您看，不光是吸引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看那么多的综艺节目，像去年大火的那个《地球超新鲜》，对吧？你看孙红雷啊，包括还有刘宇宁啊，还有各种李乃文啊，他们去了以后，他们当时看都没有封顶，圣家族教堂没封顶，对吧？
2: 还是没有你们幸运，
4: 还是没你们幸运。安道尔他们没去，
2: 安道尔也去没去，
4: 没去。葡萄牙他们也没去，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这次去20000出头，就是春秋旅游。那给到大家这一次西葡的线路一个深度的回馈，给到大家13日品质游。我一直在说西葡的线路是我跟 Leo 一直在做的，往年的价格都是在23000-25000左右，基本上23000是到底了，但是今天是20999块钱一个人，就是双人报名的一个货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啊，咱们那么多的一些大热的旅行地当中，我们先去看一看西班牙、葡萄牙、南欧风情的两个国度，同时今天升级到3个国家。
2: 是，而且您如果有机会去，要计划去欧洲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西葡这2年一定要趁早。大家都知道了，我前面在说了，2030年，
4: 对，
2: 西班牙、葡萄牙加摩洛哥，它是世界杯的下一届的举办地。举办前后的一年，包括后面的一年，肯定是大火的。所以您等于2930、31年你都去不了。
4: 是，
2: 您能去的窗口期也就26年了，今年马上要过完了，
4: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你到时候后边那时候去的时候，你再这个不是这个价格了，
2: 是，人家世界杯一举办，您先知道今年的世界杯一张球票多贵，一个酒店多贵，
4: 是
2: 是吧？
4: 所以啊，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就想一下，今天这3重好礼，它不是一重，我们也是争取了很久。
2: 是。
4: 然后呢，雷浩说真的是硬着头皮做的，
2: 被东购，被导演组真的是死磨硬扛着。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安道尔一日游，他们旅游公司做西葡的30多个导游里边，只有2个人去过。雷浩自己去过西葡10几次，安道尔1次没去过。这次我们送给大家，我就说了，他哪怕就是一个国家，我给你卖1000块钱自助游，你去不去？
2: 是，
4: 我今天送给你。第二个就是我们升级巴塞罗那人的一天，早上登上坐缆车登上山顶，然后下午再去那个市场，
2: 网红市场博盖利亚市场。
4: 哎，你去买各种各样的海鲜，当地的特色火腿
2: 巧克力啊、坚果啊，或者回来馈赠亲友的糖果啊。
4: 巴塞罗那多住一天，你多花一天的钱，我们给您包了。好，接下来我再说了，就是给您不玩虚的，我再给你做双人报名立减2000。
2: 这个价格真的是在旺季没有做过，真的没有，
4: 在东购
2: 从来没有做过旺季再做过这样价格，
4: 对吧？
2: 是。
4: 好，我还是跟你要比比价格，您心里就知道为什么今天订购的速度这么快啊。
2: 首先，
4: 我们说到了西葡，基本上就是10天11天。2字打头甚至3字打头都很多，这个已经是接近快30000了，对吧？
2: 它少的2天，我前面就说了，一个少了一个安道尔一天嘛，然后少了一个巴塞罗那深度一天，
4: 对吧？
2: 你把这2天加下来，差不多就是23天了。
4: 人家还有餐食自理，
2: 是
4: 住的，你更不要提巴塞罗那3天晚上住了，那都是钱，对不对？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比如说特色餐呀、景点门票呀，然后七七八八到那儿了，你说体验感差，然后因为又让你花钱了。
2: 对，
4: 南都湾购物就是什么呢？一价全包，没有让你。
2: 全包景点全含，
4: 甚至
2: 我们一直很夸张的说，只要你把上海的交通给解决了，您可以不带一分钱去参加我们的团。
4: 你不买东西真的是没有花钱的地方啊！好，你说我自助游来，观众朋友，我就跟你说，现在国际机票涨得一塌糊涂，因为燃油附加费都涨了嘛，
2: 是
4: 15000，观众朋友们，15000来回的机票，你就算我们今天20999块钱，剩下5000块钱，减去2000的签证，你3000块钱你要玩13天3个国家，你怎么玩？你告诉我，对不对？
2: 包吃包住。
4: 哎，10天晚上的住宿，
2: 还有导游陪同，
4: 对不对？总计下来，一个人就是要在30000多块钱。
2: 是，
4: 但 但是我们今天再次和观众说了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套餐内容啊，巴塞罗那往返直飞是国航的，而且我们是品质酒店九晚，巴塞罗那其中就包了三晚，对吧？全程韩餐，不让大家说我语言不通，去到那儿我没法吃饭。
2: 而且不单单只是让你用中餐，然后三个国家的特色美食都给你一次打卡。
4: 对，
2: 像西班牙的海鲜饭啊，像葡萄牙的鳕鱼餐啊，像安道尔的风味餐，很多人都安道尔都没去过，更何谈用它的一个安道尔餐。
4: 对，是十大世界文化遗产，对吧？七大名城、七大小镇、
2: 35个景点
4: 呢，还有深度体验的。您看巴塞罗那人的一天、安道尔一日游，你都是可以看一看。这些是不是都是要需要有些自费？
2: 是，
4: 而且我们还有是什么呢？正宗的葡式蛋挞、WiFi 这些都给大家配备好。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做不了那么多？就是去年三月头，我们给大家回馈了一次，然后阔别一年，几乎一年半了。
2: 是，
4: 咱下次要再做的时候是到二七年了
2: ，其实也很快。其实你2728两年一做，可能后面2930、2031直接可能3-4年以后才能看到这一款产品。
4: 只剩5个名额了，观众朋友们，就剩两组家庭了，因为现在商谈还有两组家庭了，也就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了。就看
2: 谁快吧，
4: 是啊，
2: 真加不了，真加不了。电直播里面再说一次，真的加不了，
4: 加不了。
2: 是29个人封顶，
4: 对吧？
2: 您到团上发现是超过29个人，随时打电话给东沟来投诉。
4: 所以啊，提示大家，名额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艺术鬼才高迪曾经说过，直线属于人类，把曲线归于上帝。如果没有来到巴塞罗那，那您相当于没有来到过西班牙。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座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了。步入其中呢，宛如来到了一座建筑森林，里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搭配上几何图案的图形，宛若来到了一个光影交织的世界。除此之外呢，高迪大师的又一大座奎尔公园，我们也会带您入内参观。哇，在这里啊，各式各样的喷泉、蜥蜴龙雕塑以及几何图案，营造出来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做巴塞罗那人的一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早晨的时候，您可以乘坐缆车登上蒙锥克山，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城的全景。下午的时候，您可以来到博盖利市场，在这里有各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海鲜、各色的橄榄油和水果，还有西班牙的火腿。您也可以品尝一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桑格瑞亚，真的是太享受了。好了，我要继续逛起来喽。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我刚才跟 Leo 在聊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硬着头皮给他东购，
2: 真的是给东购特别留的，
4: 对，没办法，
2: 最好的季节。大家知道，很多叔叔阿姨他其实不愿意在国庆期间出去游嘛，因为。

0: 去过，
1: 所以您去过多幸运，对吧？国中国去看一看，因为又是一个国家呀。
2: 是，
1: 而且我们说到了巴塞罗那最吃价格的地方，很多旅行团只做半天一天，
0: 到那边可能两个高迪的建筑给您外拍打打卡，然后用个午餐马上就走了。
1: 我们这次深入了，早上
0: 三个晚上连
1: 坐，对吧？先去坐缆车，下午去市场，然后还要坐游船。
0: 是，
1: 这每一项的体验其实给大家说了，都是
0: 正经八经实打实的。
1: 对，这个我可以完全让你报名一日游嘛，你不愿意了你自己放你自由行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真金白银，再给大家立减双人报名立减2000块钱，因为我们真的说利润已经薄到没有了几乎，所以你说我不可能再给你减个3000-5000的，一个人算下来减1000块钱之后呢是20999块钱。所以叔叔阿姨我们就说了，今天呢先把名额占下来，
0: 先存下来，
1: 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就这个机票来回一万五，
0: 签证2000，
1: 对吧？
0: 酒店5000，你其他不算，一个人已经超过2万2、2万3了，
1: 你再加上你的景点用车、
0: 全程大巴、
1: 吃饭、
0: 导游领队，然后全程的入内景点，然后还有我们13天大概24顿左右的餐食，
1: 对吧？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上一次播这个团是在3月3号，
0: 2025年哦，
1: 2025年啊，去年一年多，
0: 还不是今年的3月3号。
1: 下次咱再见面，如果要这个价格，
0: 27年了，
1: 是，而且27年他们不一定再给我们
0: 做了。是27年，你知道，其实每年的其实不光是航空的成本、酒店成本、大巴成本。包括景点门票都在涨，其实都有5%到10%的递增。哎，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一年365天，可能抽出这差不多不到2周的时间。
0: 如果你正好恰好西浦在你的计划之内没有去，你又要选一个最好的季节、最好的线路，
1: 是
0: 又最高的性价比，我觉得这条线路是完美契合了。
1: 趁它最便宜的时候，你说万一
0: 去了三国，
1: 对，而且去了3个国家，对不对？
0: 是。
1: 你就像刚才连友说的，他们等到30年要举办世界杯的时候，
0: 你再去。那一年跟举办当年跟你举办后的那一年肯定是人流最大的，
1: 那价格也是最贵的了嘛，是不是？
0: 那时候很有可能就破三了已经，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29人以内的精品团带给大家名额马上售罄，加名额吗？
0: 加不了，真的。您到团上，我前面说了，我可以在电视里面重重保证，您在团上发现第三十个人，第一个电话就会打给东狗，马上给您赔钱。
1: 所以啊，抓紧时间，预付款200块钱这个货号即将要售罄，02151119000。

的时候，你换酒之后，它刚好是。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手腕上哈，如果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气质也不太一样，感觉没有自信似的哈。咱把这个手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很精神，倍儿精神哈，倍儿有克拉的感觉，老克拉的感觉啊。所以今天的很多爷叔、很多兄弟们，之前也跟我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多爷叔说，我把你当做好朋友啊，许明。我呢喜欢什么呢？就是要亮、要闪、要金，别的我还真不需要。我理解很多爷叔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尽量财不外露，但是稍微带那么一点金色，这种气质感受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给您介绍一款有真真正正的黄金的金表，行不行？来，我们跟欢迎子磊啊。
1: 谢谢许明老师，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东方购物。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下，刚才其实许明老师一直提一件事，就是金嘛。最近金你知道多少钱一克了？
0: 反正是又贵了，有调整，但也贵，
1: 1260多一克。哎呦，所以你现在要去买金子，有的人就不敢出手买了，觉得这个是个高价。
0: 是的。
1: 最后，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哎，把手里面的黄金出一部分，也能套变现一些。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许明老师戴那个金色手表真的很好看，
0: 帅气啊！
1: 我说到是金色，但是许明老师刚才就给大家说了，这里边有真金的啊，
0: 有真金，我没说错吧？
1: 你没
0: 说错，我先确认一下。
1: 对，
0: 我好害怕呀，我要说提前说错了，没有金可就
1: 没有没有，这个要说里边是真金的。
0: 真金。
1: 今天要说买一只表的话，你不是说买一只什么纯金的表？纯金表，你说现在纯金表，你就以这个1000多克算起来，
0: 对，我就说这不现实，
1: 完全不现实。
0: 你这表链夸夸都大金子的，你这带出去心里慌啊。
1: 谁敢戴呀？
0: 谁敢戴？这丢了，万一丢了的话，丢了多少钱出去了？
1: 对，所以既然说到金表嘛，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包括我跟许明老师上一次推荐这只表的时候，许明老师刚才节目之前还有印象，说哎，上一次推荐过这只表，上一次推荐那只表的时候，
0: 挺久，
1: 对，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上一次推荐大概是在一个半月以前，而这只表，各位为什么我和许明老师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特别兴奋，或者特别的高兴，首先来说，作为金表来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就是搞一些噱头，只是说金的，你的品牌并不大。你有可能不是原装进口的。哎呦，
0: 说品牌不大的可是，
1: 所以我这个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要买手表，你看中的第一点，不要管它金银铜铁铝镁锌，你这些都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第一点，你买的是不是大品牌？
0: 这个都
1: 你买的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还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传承，代表了文化。所以第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是先讲品牌。
0: 好。
1: 叔叔阿姨、先生太太，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老牌子，当年在三转异响的时候你买过。三转异响其中有异响指的是一转指的是手表，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叫罗马，还有一个就叫英纳格。哎呦，
0: 记忆拉回去了，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时候哈。
1: 对，当时进厂的时候，厂花带着英纳格，进厂的时候，厂长带着英纳格，那时候在弄堂里边。只有那大富大贵之家，手里面可能带着英纳格，甚至在南京路的华民行，柜台上，当时那个柜台上选的很多人都选择英纳格，所以各位今天首先品牌的部分要告诉大家，拥有171年历史，各位不是71年历史，71年历史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很多，但是各位将近200年的历史，瑞士英纳格，而且它是瑞士第一代名表，瑞士名表以150年分开之后，像我们知道的艾比伯爵、百年灵、万宝龙、劳力士，他们是做腕表出生的，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名表。但是各位，江诗丹顿、芝博、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都是属于第一代名表。它是从大钟到座钟到怀表到腕表，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文化，从1937年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英纳格。所以叔叔阿姨当年对英纳格的向往或者英纳格的喜爱都是非常深的。而今天这只表也要给大家说，除了品牌大之外，要讲一件事，它有传承。你要买一只表，为什么这只表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全部售空？就很多人看到这只表之后发现这只表的传承跟一般手表都不一样。你知道要讲东西啊，就像我们吃喝红酒一样，要什么法国塞纳河左岸，92年夏季7到9月的那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知道要讲得很细。那这个 葡萄酒它的价格就会更高，嗯，因为可能当年因为天气温度事故的事情，嗯，而手表也是一样。来，各位注意一下这张板子。首先第一个，各位，这只表叫做欧米茄的漂亮手表，在1952年诞生的，欧米茄做这只表，这只表你知道是什么表的原型？现在所有欧米茄蝶飞的原型。哦，所以50年代1953年宝珀做了第一款的现代潜水表，宝珀50巡。现在你看到的50巡都是以它为原型。嗯，
0: 这个表是蛮经典的。
1: 对，劳力士在1953年做了潜航者系列，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只表，有的人觉得，哎，现在劳力士哪个跟它很像呀？我告诉你，水鬼。
0: 对呀，这个就几乎就是一样造型。
1: 对，黑水鬼、绿水鬼，这是1953年潜航者的原型。嗯，百年灵在1954年的时候做了第一只飞行滑齿手表，
0: 也现在大差不差都这个样。
1: 大差不差都这样。啊，1957年汉密尔顿文拉图系列文图拉系列，嗯，异形手表三角形的，
0: 这很有名。
1: 这个对吧？黑衣人系列电影，嗯，都带这只。嗯，1955年。英纳格做了他的第一款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就是这个样子。嗯，他们都出现在了瑞士50年代的黄金时代。嗯，而各位
0: 各有
1: 为什么？嗯，说手表一定要讲到传承。嗯，他传承了蝶飞，他传承了五十群，他传承了劳力士的水鬼系列。嗯，他传承了百年灵的飞灵滑齿，他传承了汉密尔顿的文拉图异形，嗯，而今天是传承了1955年，英纳格真正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嗯，所以各位买东西，包括大家看东西，嗯，很多时候我相信在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知道的苏富比的中国的分公司就在上海，嗯，还有包括其他的两家拍卖行全都在上海，都在外滩，嗯，包括百达翡丽，嗯，包括江诗丹顿的一些，嗯，中国的主要分公司都在上海外滩的别墅上，苏州河那个地方。而各位今天要给大家说这只表，你看到它之后为什么在第一次节目全部售空，就是因为整个表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表从表链到表扣到表带到表壳到表盘全部一溜子金色。哎呦，所以各位，你刚才看到的那只表是不是觉得1955年传承到现在，它是一代一代的迭代，嗯，它是一代代的传承，嗯，就跟50年代的劳力士50巡、欧米茄是一样的。而各位再来看这只手表，你知道这只手表从正面到背面，它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璀璨的，嗯，但是各位看好了，嗯，321，背面，
0: 哦，落空，
1: 全部整个表的85%表面积。再做透底机芯，哦，而且各位再注意一下机芯上，这个我和许明老师推荐过很多英纳格的手表啊，你还记着吗？英纳格我们推荐过什么蓝牌啊，红牌，就是摆舵上是蓝色或者红色。
0: 对，是。
1: 但是各位，你见这只表的摆舵上是什么颜色？
0: 金色的啊，
1: 金色啊。所以这只表就属于英纳格从1955年传承到现在的巴黎钟楼系列，而且是英纳格的高端系列。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卖得那么好了吧？所以要买表，我们都往往会买高端嘛。
0: 是，
1: 就像买劳力士，有的人说，嗯，我不喜欢水鬼，但是我喜欢劳力士什么？嗯，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宝珀五十巡，但是我喜欢宝珀的万年历。嗯，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英纳格，但是我不喜欢蓝牌红牌，我喜欢英纳格的巴黎钟楼。嗯，这就是一个系列的部分。好了，再来仔细看这只表啊，来看好，整个表链的部分全部是宽表链。嗯，它比前代的英纳格的手表的表链，某些型号的表链，宽度增加了15%左右。嗯，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链更宽。手表除了佩戴看时间之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装饰性的作用。你想想，你戴在手上一条金色的表链，让别人看到之后就跟戴一个金色手链一样。特别是在现在各位黄金涨价的时候，在这个年底，现在已经11月了，
0: 是
1: 马上元旦又该过新年了，你戴一只金表出去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年赚大钱了吧，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赚大钱。而且金光璀璨，金光闪闪，每只表的表链缪三的抛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好。嗯，所以在我们去戴这只表的时候，越是有阳光，越是有灯光，越是有闪光的时候，这只表永远会反射出那种遮不住的金光。嗯，再来整个表壳看一下，这只表的表壳很有意思， 为什么？刚才说了，1955年那只巴黎钟楼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表镜全屏的表镜。嗯，往往有很多表镜是不是做凸出来？
0: 是。
1: 而做凸出来的有一些表镜，往往因为你的磕碰，表镜会造成裂痕，
0: 容易碎，
1: 或者易碎，或者有划痕。嗯。但是各位，它做的一个全屏表镜，这个是保证了1955年那只原型表跟它是传承下来的。嗯。再来，整个托底，整个表壳，注意一下整个表壳的部分，全部反光。嗯。看我们现场。现场这个不是提字器，是我们时间啊，两个大屏幕都能看得到，再加我们摄像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得到，所有的灯光都能，这是瑞士原装缪三的抛光工艺，所以你看它非常的亮，再来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整个表的1点位到12点位镶嵌12颗锆石，有的人说哇，它不是钻石怎么是锆石呢？各位，我讲一件事啊，钻石这几年我们一直说钻石是最大的骗局，钻石的价格并不高，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1: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而我们并不用钻石的原因是不愿意让各位再增加成本，而用锆石来进行替代，但是它的镶嵌工艺和钻石是一样的，所以你去看它的火彩也一样非常的闪耀，整个表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的土星 logo 171年没有变，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再来看它的时针秒针分针，好了各位，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看时针分针秒针分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手表它怎么样设计的优雅，其实是在指针上，因为指针不断的在动，而且作为指针来说，它是你眼光第一眼看手表，第一个看表盘，第二个看指针，指针一共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指针，但是英纳格选择了非常优雅的时针和分针的棒形指针，以及秒针的箭形指针，所以你看整个指针，除了整个表的设计之外，它的指针显得更加简单优雅大气，所以这就是指针的魅力，再来整个表盘，注意一下它能动，
0: 对，
1: 你看那个火彩那个光
0: 是，
1: 好了各位，很多时候买手表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白盘、黑盘、绿盘，但是各位，这个光叫做太阳放射状波纹，所以随着光线的反射，这个表里边的波纹是在动的，手表其实很难受，为什么？手表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如果它不动，别人是很难发现它的，而它就像手上的那个眼睛，当你戴在手腕的时候，当你动，它会一扎一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表盘在闪的时候，它一扎一扎，很吸引人，很抓人眼球，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只手表。时针分针位于其中，中钉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 ，Swiss made， 各位 ，Swiss made 要讲一下。刚才说了，这只表是1955年的巴黎钟楼的原型表的迭代到今天。这只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只表是原装进口的。
0: 哎，怎么证明它是原装进口呢？
1: 你要知道，
0: 也不能我们嘴上说是。
1: 对，叔叔阿姨买手表一定会要买瑞士的手表，就跟买茶叶一定要买中国的茶叶一样，
0: 是
1: 买玉也是一样，
0: 买中国的玉，
1: 对，或者中国的一些玉。而各位，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作为这只表，首先六点位有个 Swiss made。1997年，瑞士联合公报规定，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的手表，才能在手表的6点位打上 Swiss made。除此之外，东方购物为了审批我们这一次这只表在东方购物卖，专门将一张出关单和一张报关单全部拿到现场。第一个 original， 这只表的 original 是出生地嘛，证明原产地的证明，底下写的是 Swissland， 就是来自于瑞士。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原产国的部分写了一个瑞士，这个部分我还专门跟许明老师介绍过，我说一般的手表只有这一张，他说我是瑞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写的是瑞士。各位，这个跟洗澡蟹一样，你在阳澄湖里边大湖里边涮一涮，那也叫大闸蟹。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证据链的完整。所以各位，这个代表它从瑞士大陆制造生产出来，再到国内的报关，再到手表上有 Swiss made， 是3个证必须都有。而除此之外，再来看背面，叔叔阿姨买手表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顾老师，自动机械手表是不用电池的吗？
0: 是不用电池的。
1: 对，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你买的所有的自动上链手表它都是不用电池的，不需要放电池，因为它只要随着你的摆臂， 整个摆动开始做360度的圆形运动之后，它会自动给里边上链，你的手表就不会停，所以你只要佩戴这只表就不会停。当你不佩戴的时候，它会停跳，它不会走，但是当你佩戴的那一刻把时间调好，你就不用再任何的给它什么供电，只要你摆臂它就会自动上链。所以手表为什么在当年卖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次投入不需要再投入任何钱，不像你现在买个车你得买油，你买个电车你得充电，机械手表不需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佩戴，它就一直不停地走下去，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而今天这只手表不单单是男表，
0: 对，我刚想说你这个光看爷叔很喜欢了，很多阿姨姐姐们说了你这个，那我要播台了，再不播了我就播台了。
1: 爷叔很喜欢的话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男表，但是当年英纳格很难买的是什么，是女表，因为为了代表那份爱，很多阿姨跟叔叔在一起过了30年40年50年了，当年说啊我结婚就给你买一只表，50年过去了，任劳任怨了阿姨这么多年，表还没买呢。所以各位今天还有一只女表带给大家，
0: 漂亮啊，一对真好看，
1: 琴瑟和鸣，一对表带回家。女表同样尺寸只比男表小一点，女表因为它的机芯更小，所以它只有日历显示没有周历显示，同样 Swissmade 的瑞士原装进口，整个表的表面全部是含真金的。但是还有一点，有的人问了，女表是不是不用电池，因为很多
0: 这个不确定，很多都是石英表的，
1: 因为机械表小，有一些女表它1-2千块钱它就是用电池的，
0: 是了，
1: 那些表成本更低，
0: 对。
1: 但是各位今天要提醒一下，整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哎呦
0: 也是啊，
1: 也是不用上电池，只要你佩戴一直在动，50米的防水型号编号英纳格的 logo 再加上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全部都有，真真正正一对儿，表表心意，表情达意，时时刻刻去珍惜，分分秒秒去守候，一对儿来自于英纳格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哎呀，
0: 那这个价格，它就是表面是在表盘里面全部都是真金的嘛？
1: 真金，
0: 真真正的黄金，这金价大家心里也熟，所以聊到这儿了，心里有点慌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贵吧？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价格。因为这么说啊，
0: 其实我最怕的是遇到黄金。哎呦，我现在一听到黄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到时候别。观众朋友一看到价格马上播台了
1: 啊！对，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到价格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总是说，哎呀，万变不离其宗，你肯定要聊到价格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永远有一个预设，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一对表要花多少钱？首先，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你在脑子里面现在说你要买一对表花多少钱？我相信大家有一个脑子里边可能说，哎，我要花3万，一只表1万，
0: 看档次喽。
1: 对，
0: 就想选老牌子，就是上百年的，
1: 对，3万块钱以内啊，我就觉着，哎，可能我能接受啊，当然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但是3万块钱以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是瑞士原装进口，毕竟是大品牌，好了，各位，如果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觉着，那你这只表是不是至少也得7-8万？好了，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表在我们专柜多少钱？有的人其实专柜的价格已经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了。
0: 你要超3万的话，我就观众朋友播台吧。超3万的话，就超预算播台啊，
1: 就换台啊，
0: 就超过3万啊。
1: 对，
0: 我都说这话了。
1: 单只表的售价
0: 单只多少钱？超3万的啊，超3万。
1: 单只表的售价14800。
0: 不用播，还好不用播了。
1: 一对表，3万，
0: 还不到。
1: 对，不到，差一点嘛。
0: 那正好不用播台。
1: 就正好不用播台。
0: 一对儿了都不到3万。
1: 一对表3万。好了，各位，3万买一对表刚刚好，
0: 那刚刚好啊，
1: 对，刚刚好。
0: 就预算里面，对于品牌，对于表面金，
1: 对，
0: 真正的黄金在里面，我们这是金表嘛，
1: 对，
0: 这个都要有这个元素，
1: 有这个元素。但是各位，3万是在市场的价，哎，毕竟东方购物把我们包了，
0: 你看看我们包的价格是多少，
1: 把这只表全包了，
0: 全包下来。
1: 来，各位，什么价？看好了。来自于英纳格金色巴黎钟楼系列自动对机械对表，这是一对儿，单只表专柜售价14800，
0: 没错，
1: 东方购物单只表，许明老师准备好，3、2、1，
0: 6950元，
1: 6950，哎呦，
0: 那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脑抓耳挠腮呀，我想想，你如果是6950的话，那我14800，我可以买一对儿喽，
1: 还要找你钱，
0: 是吧？我要14800，我可以多给你点，无所谓，因为我就14800，原来拿一只，我就按14800拿一对儿，
1: 对，
0: 行不行？我今天14800，我14800拿一对儿行不行？今天给我
1: 不行，
0: 啊，不行，啥意思？
1: 14800，你买一对儿，你还多给我钱了，
0: 我都
1: 给你说不行，原因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对表，如果你要买对表，还减，
0: 还减多少？减多少？
1: 来，各位，
0: 来，
1: 6950乘6950，再给各位优惠1000元，一对儿表仅需要12900。
0: 一只价格原本我拿一对儿，结果再往下减1000，
1: 对，
0: 12900
1: 是一对儿。
0: 天啊！
1: 当然在这里还有人怀疑，我不怕，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做手表，我们都讲的是真情实料，时间是不能骗人，没有人的时间会骗你，所以各位，我必须在这边，有人会怀疑说啊，那你们在市场上一对儿是14800，不是，你收到的每一只表。都会有价格调例，
0: 就是在咱上海就好有专柜的地方，
1: 你可以去看，
0: 你可以去比实体店啊。
1: 单只表是14800，
0: 今天要订，考虑考虑，可以先抢名额。
1: 对，
0: 任何超过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小想法的哈，你说你让我账户一下拿出了个12000多块钱，我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的，没关系，名额先抢下来，喜不喜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明天聊，或者是老伴儿。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我喜欢这个表，这个表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跟您唠叨过，或者你跟我唠叨过一次，到时候咱金婚了银婚了啥婚的，对不对？你再打金表往出一拿，
1: 对，
0: 咱们就当做一个纪念。有的时候那个手表是一定天天往出带吗？也不一定。
1: 对，
0: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个念想。
1: 对，
0: 你说你给儿孙留点什么，留点小写你年轻时候老伴写的情书，指不定啥时候您一是找不着，再一个那纸早就风干了，早就碎掉了，你保存不了。我们今天这块手表，如果您不是故意破坏的话，
1: 是，
0: 就一直传承下去都没毛病。那你说你传承一个普通的表，还是传承一个金表了？
1: 金色的表，
0: 哎，还是金色的，还是金表？
1: 对，
0: 那都有区别。我们今天是金表，
1: 对，
0: 不是金色表，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波动，尤其是对表啊，这是最大的让利的幅度了啊，12900元一对真真真正的瑞士的英纳格，
1: 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0: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搿种机械表。咁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咁么我想再买块回去。哦，伊拉个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5: 已经排队了，
4: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呢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5: 对，
4: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5: 对，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5: 对，
4: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我宁可不买。
5: 对，
4: 我买我就买好的。
5: 是，
4: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5: 对，
4: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5: 对，
4: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5: 是，
4: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林，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5: 对
4: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5: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4: ，Aunt 姐 ，Uncle 哥，
5: 对 ，Aunt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共用几十年、十几年。
4: 我稍微打断一下、
5: 您说，
4: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5: 啊，这么快？
4: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5: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4: 你拍下来，
5: 你可以拍下来，
4: 欢迎大家拍照，
5: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
4: 啊，
5: 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
4: 啊，
5: 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4: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5: 对，
4: 光拿它
5: 只有张，
4: 这两个合在一起，
5: 这才代表。
4: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5: 这个其实我
4: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5: 对，
4: 你就安心买就好了。
5: 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 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也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4: 是
5: 瑞士进口手表。
4: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盖大美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正回归到品牌要好，但真真正正价格是咱老百姓喜欢的，
5: 对
4: 品牌的怀旧程度，就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一听，尤其是比如说，1950几年的，
5: 对
4: 1940几年、1960几年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牌子好。
5: 对，
4: 英纳格莫属，
5: 是
4: 英纳格呀。
5: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4: 绝对经典，
5: 就是手表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大家都可以触手可及。所以各位，哇，又一对对表被定了，好像听说正在
4: 哦，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5: 来，各位，这就是一对对表，整个表面都是真金的，再加上整个表的时针、分针、秒针。你看刚才不是刚才分时针在底下，现在你可以看时针出来，
4: 对对对，
5: 秒针在这跳动。男表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两只表背后都是自动上链机械机芯。这个要看清楚，两只表的背后。
4: 女表也是啊，
5: 女表也是。
4: 再强调这个，女表也是、啊。
5: 对，因为很多手表的女表它用的是实业机芯，
4: 对，
5: 石英机芯是要换电池的。
4: 对，
5: 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很多叔叔爷叔也在问我啊，自动机械手表是不是就不用电池？不用。再说一遍，不用。瑞士的机械手表都不用电池，只要你带它去佩戴它，它的这个摆舵会自动上链，来给你的里边的发条上链，你就不用去给它换电池，
4: 你的手都不用拧了。
5: 对，你放那儿它就会自己停。有的人说那它为什么会停呢？这个我要说一下，它停了也是在保护机芯呀。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让它动嘛。
4: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给它上链嘛，它里面有动力嘛，储存嘛。那你不带一段，比如说我放了半年了，那肯定这个手表因为你的动力慢慢的机械能就消耗光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停下来了。
5: 对，
4: 你说我放在这一晚上就停，那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在桌子上，它本来就在不断的上显。
5: 这个其实有的人带一晚放一晚上就停的原因啊，也有，我们也遇到过，你知道是啥
4: 是
5: 什么吧？
4: 怎么了？
5: 他带着也不动。
4: 什么意思？带
5: 着就是因为你得动摆舵嘛，你不动的话，坐一天，你放那边还得你得动，你知道吧？让它动起来。再来，各位，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其实手表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很多当年在我们老上海，当时叫上海滩的那一代，能戴手表的其实都是玩的好的人。来，各位，现金的52000哦，有的人说花100000块钱买一对手表也可以，我们也是在推荐泰格豪雅，你可以去买嘛，50000多块钱一只，还有欧米茄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现金的83000，
4: 最后两套啊，
5: 最后两套
4: 的一对表，
5: 这是劳力士，一只就得9万多，你10万买一对就得20万，那好了，各位，如果是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去买。我也拦不住你，
4: 或者您愿意为这个品牌的附加值，所谓的广告费用添加自己身上，您愿意掏这部分钱也可以买，
5: 也可以买，
4: 或者是你真的喜欢这个造型也行，
5: 也可以买。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不说别人不好，
4: 哎，好，
5: 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好，
4: 都好，
5: 没有不好的，知道吧？
4: 你喜好哪口？
5: 你喜好哪口了？众口难调嘛，百人百味嘛。但是，英纳格的这一对儿，来注意一下，英纳格金色巴黎系列自动机械腕表，一对儿，来，单只吊牌价14800。很合理的价格，一对不到3万块。
4: 我给泽磊拿一下吧。
5: 对，谢谢徐明。
4: 你回去，你这个表里面会带它吧？
5: 对，每个都有，每个单只，你也可以到柜台上去看。
4: 啊、
5: 你可以到柜台上去看，14800。
4: 就14800，不用
5: 对价格掉
4: 了，不用特写了。
5: 东方购物6950。买对表再优惠1000。12900。
4: 就是6450嘛，准确说吧。
5: 对，
4: 6400多，又省了500块。
5: 又省了500块。一共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4: 还不止嘞，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
4: 东方购物有个活动，你知道我东方购物的活动吗？
5: 我不知道。
4: 3件满3888返400积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是参加这个活动，我现在有点真的不太。
5: 还要再返400？
4: 参加，
5: 再返400。
4: 你刚才说是省了500吧？啊，然后再返400，省了900。我的天哪！对不对？我的天哪！只能说，
5: 你讲什么？所以各位，我只能这样的说，有的东西啊，真的，上海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包括我孩子来上海也很喜欢。他会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称之为魔都嘛。很多东西也只有上海能见到。很多地方也见不到。所以这个价格我也只能说， 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 VIP， 你们有福，可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大品牌能看到。
4: 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个光秃秃的表给您带回去的。
5: 哦，对，
4: 它一定是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各种各样的卡片，
5: 单独腾装，
4: 单独的啊，每一只都单独，就是你要愿意单只送都成。你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结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这礼盒一拿出来，英纳格盒子盖一盖上去，就这样的，
5: 哎呦，
4: 漂不漂亮？好吧，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也顺势秀一下，秀一下。
5: 你看啊，其实许明老师如果今天只穿了一个素衬衣的话，其实倒看不出来
4: 有没有强调。
5: 但是你戴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
4: 观众朋友们，爷叔们，金啊，金，金，谁不爱金？告诉我，谁不爱金？都爱金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太闪了，真漂亮。800007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台湾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的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买手表，大家自己跟着实际情况。第一呢，喜欢特别的某个品牌，里面的品牌附加值广告铺天盖地的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品牌附加值里面？你说我就喜欢经典简约的，我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赶紧看刚才这个泽雷里面有一些手表是我个人那个风格我不爱的，
5: 不爱的。对，
4: 就比如说里面又感觉像满屏都是，满表面都是那个字儿什么的，我不喜欢，就我一眼看不清。很多人说阿姨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眼神呢在这儿，咱有一说一啊，年纪在这儿的原因，你第一眼就要看到时间就好了啊，上面又是什么秒的点，又是什么星辰的点，又是这啊，就满秒都是点，你就看完之后，你就第一眼不知道我到底看的是几点，你就会烦得慌。我这是说的实在话哈，所以咱们喜欢年轻的时候就带那个表盘，就是致敬年轻表盘，
5: 对，
4: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5: 是
4: 时间秒针分针，顶多告示给您一镶嵌，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跟钻石没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啊，一样闪，但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告诉你的是要钻石还是要黄金嘛，就这么简单。
5: 这个其实就是喧宾夺主了嘛，对，
4: 里面当然我是黄金更值钱了，现在所谓的钻不钻石，我这懂行的咱就懂的。
5: 啊，
4: 黄金一放，你像我东方购现在什么时候再给您推荐钻石了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嘛，我们现在给大家黄金倒是经常推荐的，
5: 对，
4: 你晓得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手表的实用性，我们这个手表里面啊，星期、
5: 日历
4: ，
5: 对，十秒分
4: 全都有。
5: 对，
4: 很多手表只有一个星期，好像
5: 只有一个
4: 星期，要不然是个日历，
5: 要不然是日历。
4: 对，就很少有双一对的。
5: 对，
4: 这对于机芯的考验应该更大吧？按理来说是这样的。
5: 对，就是我这样来说吧，就是前我再给你讲一件事，因为现在有可能对表马上就要没有了，
4: 还有最后一套、
5: 还有最后一套，
4: 最后一套对表了啊！
5: 最后一套，我
4: 先抢名额。我跟大家讲，今儿我轮我废个话，轮我废个话。你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你不要我可以退。
5: 对，
4: 但你回过头来，明天你给我
5: 没位置了，
4: 明天你给泽雷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搞定一个手一套手表，我现在就是急着要，没有用。
5: 是，
4: 要不然大家就去上海的，
5: 像我们的这个专柜专卖店，你都可以去看。
4: 比如说在哪里可能会有？
5: 比如说，哎，我这边还专门有一张带了一个，比如像我们的九光百货，
4: 九光百货有啊，
5: 九光百货有啊，你可以去看。
4: 那行了，那大家九光百货买到一只表，
5: 你
4: 九光百货买一只表，我的天哪！
5: 上面的价格就是14800一只。
4: 哎呦我的天！
5: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看。
4: 行，我还是在东方购物吧。
5: 对，
4: 所以先占名额啊。来，泽磊，刚才那话是不是被我打断？还想起来了吗？
5: 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拿手机看手表，年轻人都会拿手机看手表。但是你看一下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刷这个刷那个。什么事儿都不干了，你忽然间觉得看手表不是最主要的，而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真正的去看手表，不做喧宾夺主，而真正看到时间。前两天我给我孩子去讲了一节课，上那个家长课堂，你去过没？给孩子去讲课，我去了，我就讲的专门是时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了一句话，我说记住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什么都会骗你，家长也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你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世界上你有可能遇到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手表是时间的载体，而手表一直是传承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手表卖了100多年、200年，现在。

0: 人就像当年坐的宝马和拿的宝剑一样，你似乎这个人的正直更加的正直，就给你加了更多的光环。
1: 就像咱平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啊，有一个歇后语的科似的哈，就嘴上没毛，
0: 办事不牢。
1: 办事不牢。换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你这个人呢，没长胡子，
0: 对，还没长大呢。
1: 对，还没长大。
2: 还没长大。
1: 你说你出去交际一些人呢，或者办一些重要的事啊，人家不信。
0: 对，
1: 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特定的场合，你手腕上如果没有佩戴某些东西，
0: 对，
1: 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务交际的地方，你穿个运动服去，开玩笑呢？
0: 对。
1: 你这手表光手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感觉你的连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0: 对，
1: 那你说爷说阿姨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我退休了我也不去交际了、
0: 那不是，哎，
1: 有些场合啊，我现在前段时间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0: 是
1: 就上海有很多那个老年大学，嗯，或者社区大学，嗯，哇，那个爷说就我这家里面我看的那个视频啊、孩子跟当年像父亲母亲对他一样的孩子，对父母有要求，起床了上学了啊，好好学习。然后那个那爷叔打扮的，我跟你讲倍儿精致，老克拉那个小油头一梳，小手表这么一戴，哎呦，过去那所有的课堂里那爷叔，我跟你讲个比个顶个的在那比呢，我儿子给我买的什么的，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讲特别可爱。
0: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个你当然讲别人，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的事儿。我的爸爸是我奶奶爷爷支援大西北去的西安，所以我的爸爸他就有一点上海老克拉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现在买了一堆什么白西服。黑西服，
1: 这腔调有的啊，
0: 都要有这个腔调，然后戴一只表，就是似乎你发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了一辈子苦，但到现在，你知道人的幸福曲线是 U 型的，
1: 有的时候真的是花点钱你会很开心，
0: 你就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的幸福感越来越好，从20岁之后我们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落，但是到50岁之后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升，
1: 以前不舍得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0: 都会买了
1: 啊，包括以前看到羡慕人家的，我这辈子我得让自己满足一次，不见得天天戴，但只要有场合我一定拿出来炫耀一下，
0: 幸福感越来越高，
1: 我这对啊，我这小日子过的绝对的，让别人艳羡去吧啊！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的最后的一套应该有观众在商谈了，提醒大家一下，
0: 谢谢，
1: 说声不好意思了，
0: 不好意思，
1: 如果大家最后一组没有订到，就订一单一双，多花个1000块啊，单订吧，
0: 订
1: 一只男一只女都可以，但是要比一起订一对儿，多花1000块，
0: 多花1000块，能省就省嘛。
1: 我是觉得能省就省，
0: 对对对。
1: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时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没戴了开。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已经排队了。
0: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呢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1: 对。
0: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人说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1: 对，
0: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宁可不买，
1: 对，
0: 我买我就买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1: 对，
0: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1: 对，
0: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1: 对
0: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1: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0: aunt 姐 uncle 哥，
1: 对 uncle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共用几十年、十几年。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您说，
0: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1: 这么快？
0: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1: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0: 你拍下来，
1: 你可以拍下来，
0: 欢迎大家拍照，
1: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啊，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0: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1: 对，
0: 光拿它
1: 只有张，
0: 这两个合在一起，
1: 这才代表。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1: 这个其实我
0: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1: 对，
0: 您就安心买就好
1: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0: 是
1: 瑞士进口手表。
0: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是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大家好，炎炎夏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穿一身非常清爽的、凉爽的，然后汗湿呢不沾身的这个面料。那么一说到这样的面料啊，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跳出来的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鼠梁。
1: 鼠梁，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鼠梁。这种鼠梁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技艺慢慢地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沙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鼠梁，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凉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七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凉。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要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凉纱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

0: 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嗯，
1: 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瓷器，
0: 对，
1: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0: 对，
1: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0: 是
1: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0: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增丝。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增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1: 是的，
0: 这就是响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0: 对了，
1: 对不对？以前叫响云纱。
0: 响云纱，
1: 是的，好。花罗，
0: 花罗，
1: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这个是有过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独特的。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0: 是
1: 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暗纹的，
0: 对
1: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0: 对，
1: 看到没有？
0: 花罗，对，
1: 哎，这就叫花罗啊，
0: 是，
1: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经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经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嘛，叫绫罗绸缎，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1: 达官贵
0: 显贵的家里
1: 皇室贵胄
0: 的一种，
1: 对，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这个上好的这种可以说是面料哈，穿在身上，绫罗绸缎这样穿在身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象征了。
0: 对的，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只有达官显贵？因为罗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在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1: 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尖的位置。
0: 没错，对。
1: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罗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罗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待会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罗哈。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0: 整个罗的历史很长很长。
1: 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罗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身影的。
0: 对，
1: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0: 对，
1: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0: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罗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以前不是说，哎，我有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件罗，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对，一个时间的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罗一天只能做几厘米。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罗，尤其到明代啊，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
1: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罗还是非常美的。
0: 对的，
1: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0: 是的，
1: 它这种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罗孔啊。形成天然的罗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罗，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0: 是，
1: 遍布着很多很多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啊，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0: 是的，
1: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0: 对的，花罗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经纬它一久扭了以后，它的牢固度就更好了。所以说它结构固定，耐久耐用，经久耐用。因为它的经纽线一扭了以后，织物就不易变形。像我们有些衣服，它洗了时间长了以后啊，你会发觉衣服原来直的地方它不直了，它变形了。而我们因为它有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以后，它不易变形。而且孔眼稳定，美观且耐穿。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花罗还是我们绫罗绸缎里边的 C 位呢？也是我们金字塔顶端，因为它的一个工艺太复杂了，
1: 是
0: 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包括到现在都很难大规模生产，极具艺术欣赏跟收藏价值，
1: 所以市面上会有真假难辨。
0: 对的，对吧？没错，
1: 会有这个真假之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我们今天会在后边，待会儿到时候请副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节，文化的细节。那好，我们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这个沙发区，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0: 是，
1: 对吧？
0: 还有中空层。
1: 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0: 一直污在身上，
1: 污在身上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0: 是，
1: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0: 没错。
1: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是最昂贵的。
0: 是
1: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0: 是
1: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 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螺的技艺，
0: 是，
1: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呢，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
0: 没错，嗯，因为我们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响云纱的工艺啊，决定了它还原丝这个材质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丝的原料不好，它是没法去做响云纱的。再结合我们如果说，哎，有了响云纱以后，那我能不能再提升到一个花螺的这样的一个编织工艺的话，那您整个夏天穿上去是什么？真的是透肉，不透肉，但是透气透风，整个夏天啊非常的舒爽，一阵凉风飘过的时候，你感觉啊身体啊把里边的热气全帮你带掉了，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像我父亲啊特别特别喜欢响云纱，喜欢花螺，喜欢真丝的原因啊。
1: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呢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后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南京西路啊，包括外滩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外来的游客，对吧？包括接下来上海也会转播很多的一些赛事，对，大家都会去看看赛事啊，然后可能国外的一些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行走的名片，大家都是代表着，不仅仅代表上海，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你身上的服装，你的气质其实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那不光是代表您自己，也代表着是上海这一座国际性的一线的这种超级大都市的这个独有的这一张行走的名片。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扮自己、打扮自己就很重要了。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就刚好旁边有两位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对话的，他们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天天打扮自己，每天让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今天不出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就是要让自己开心。哎，我当时真想在旁边给他鼓个掌。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商场他当时看的就是响云纱，我都不介意给大家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国际，这是一个那个奥特莱斯嘛，对吧？会有很多的服装打折，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去买一件香云纱或者一件好的品质高端的香云纱，打完折之后都要1700-1800。
0: 那是的，
1: 对，因为它的工艺和面料就摆在这儿。
0: 对的，原料的价格放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说的响云纱它是靠天吃饭，靠时间去积累的，这都是这个件衣服的成本。再加上我们用的又是一些花螺，花螺这个材质的编织工艺，我们也前面说了，太难了。尤其在明清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人能享受的，一定是皇家贵族的人才能享受到花螺。
1: 没错。
0: 所以说，您不管在任何地方，您去看，如果是真丝的，如果您又希望它得到这种响云纱的那一种舒适度，又想得到花螺的那一种凉爽度，那这件衣服，不管您是在奥特莱斯还是什么地方，
1: 是
0: 一定是好几千元的价格。
1: 你看啊。我手上这件也是真丝的，那这件真丝的第一个它容易透，对吧？你里边的内衣是颜色容易透出来，
0: 不雅观，
1: 不雅观
0: 是。
1: 第二个呢，你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上面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0: 是，
1: 对吧？我们说，其实真正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会说容易让自己呢，掩埋在这个人群当中，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方说我们电视机前有一些40-50岁的，或者是30多岁的，或者说是已经再往上走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0: 是的，
1: 对吧？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啊，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0: 没错，
1: 因为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还有一些追求健康的，因为香云纱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和品质兼而有之，
0: 是的，
1: 对不对？就是它把这两者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以及在正式的场合。它非常适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如果我外面再穿一件这个很正式的一件小外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脱掉或者穿上都是可以的。它这种小圆领再加上这个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0: 中式美学，
1: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 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云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云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量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奥米莉的非常漂亮精致，然后又是整个2026年的新款，为您带来的香云纱，在款式上，在颜色上，真的做到了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今天带来了女款，还带来男款，请到的
0: 是
1: 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0: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莉，大家一定了解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老牌子了。今天奥米莉把2026年的最新款带给了大家，首卖就在东方购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的，
0: 把一件好的香云纱带回去啊！
1: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香云纱呢，就今天的这两件香云纱是设计师款，是精挑细选的设计师款。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香云纱你走出去是不会撞衫的，非常非常少有的。整个的色调很漂亮的，能够把撞色能够撞得这么美的，因为它完全是走撞色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在领口的地方，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都是小立领，对吧？小立领，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热的。但是它今天的这件衣服呢，它是给你做到了一个小圆领啊，一个小圆领，并且这圆领上面的三层是这种有色彩的撞色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滚边啊，旗袍的这种滚边，在旁边这几粒是红棕色的斜对襟的扣子，这是旁边可以打开的啊，所以大家穿脱是很方便的，就比一般的那种中式的服装穿脱要方便很多很多。好，再来看到色泽，这一件我真的超爱，就这件大家一定要买，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帮大家看了很多种香云纱，这件真的超美，它的整个的底调是棕色调，棕色为底，按道理这件衣服会比较沉闷，但它的棕色为底的情况下，它用了大量的撞色，你看绿色配上红色，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但是这些颜色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如此和谐，
0: 是的，
1: 如此有生命力，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整件是这个衣服呢，就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设计是正肩正袖啊，正襟正袖，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卉的设计上面，它不是规则的，而是不规则的。上衣的整个的衣服是小 A 版，我穿的是最小的，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看到没有？还有这么大的余量，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我是把这件衣服塞在裙子里边啊，它整个的长度是，在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啊。它整个的长度呢是前面会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点，后面会稍微短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材的特点，这样你穿起来的时候前后就是刚刚好
0: 啊，
1: 是这样一个平的一个位置，所以细节上面的裁剪也很讲究，你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直接就是 搭在这个裙子的下面，就作为一个拉出来啊，跟这个整件的裙子可以搭到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边，形成一个小鞋的这个设计啊，这样鞋对方的设计
0: 休闲啊，
1: 对你这样就是上面和下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好吧，看一下全身的效果，对对，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对这件衣服整个，哎对。整个你看看啊，就是它在全身的效果，上身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灵动的啊，这件衣服，所以这件衣服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把这叫我们叫棕色对吧，
0: 对，哦，
1: 咖色的，
0: 咖色，哎，
1: 咖色的这件带回去，非常漂亮，正反两面，然后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重磅桑蚕丝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底整个的面料是花罗作为我们的这个底料啊，花罗作为底料，所以里外都是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这个纹路的，非常非常的精美。另外一件颜色是紫色，哇，这件紫色也好美，
0: 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对，就是今年我们不是什么九紫离火年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走这种比较这个淑女的，或者说是比较贵气的这种风格，这件紫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婉啊，这件紫色走的就是很温婉的路线，然后呢它跟你的这种香芋纱的裙子啊或者黑色的裙子都很搭，它的花卉不是纯紫色，它是紫色和绿色的这种缠枝莲纹搭到一起啊，很美的缠枝莲纹，就是那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0: 对，它还有渐变的感觉，
1: 非常的大气。那么这件也是满罗满花，来看到满罗满花，背后是花，前面也是花，满罗满花，款式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圆领儿，再加上这个斜对襟啊，整个的这个底部也都是这种，看到没有，带有这个罗的，满罗的，全部都是满罗的，所以像这种它的整个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的两件之外，还会有男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0: 男款的话也是我们的响云纱，也是有花罗的啊，不能说我们说爱美，男人也爱美，所以说当你走出去的时候，比如在隐隐约你也觉得是花罗。其次我们说一件衣服它是会说话的，先看它的原料跟工艺，原料响云纱，工艺花罗，再看它的细节做工，尤其是要看细节。我们说一件好的衣服看细节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襟它是一件开衫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开衫，它是有纽扣的，但是它把纽扣遮在里面，你会发觉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漂亮，很中式，中西的那种结合，我们的所有的花纹，你看这就是花罗罗纹啊，您白天穿到外面，阳光一晒，那种绫罗绸缎的那种罗感就出来了。其次，
1: 底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0: 很清楚，来，
1: 对，
0: 翻下来，
1: 对，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纹的这个
0: 男人的橱柜，这个衣柜里边一定要有这样，你看这就是罗纹，
1: 对，
0: 好漂亮的绫罗绸缎啊，大家记住。其次，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画龙点睛的地方。什么叫新中式美学？中式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的，但是我们要简约。你看这个横扣，漂亮不漂亮？有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中山装也就有这样的横扣，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所以说，为什么告诉说今天这一件我们的响云纱，它不是普通款，它是设计师款，设计师把所有的中式美学，这两年很流行中式美学，
1: 是
0: 把这个中式美学全部运用在这件衣服上了。
1: 整
0: 个衣服有金，有暗，对吧？彰显着我们中国东方男性的一种内敛。但是坚韧的感觉啊，
1: 对，好，然后呢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灯光可以感觉到它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效果，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对吧？然后把它照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纹是非常美的，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都是有售的，
0: 对的，上海有几十家商场都有售，我们你们熟知的淮海路也好，南京路也好，都能看到奥美的专柜，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
1: 没错，它的专柜价格是3299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
0: 啊，
1: 专柜里面买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香云纱，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就是目前在爆卖的，就是上面有绿花的，然后是棕色打底的这一件，爆卖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全线热卖，三件五件的走，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首发，然后不会说是每一件都给大家备很多的货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你听高黎的这种设计师款市面上是很少有的，你就定一件啊，定好你自己的尺码，然后把它带回家里去啊，就是根据你的平常穿的这个尺码定一件，我们的这个衣服绝对让你在接下来的端午佳节里面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眼的那颗星，19号就端午佳节了，
1: 是的，
0: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香云纱的衣服啊，它可休闲可正式，就像高老师前面把衣服放在他的裙子里边，很休闲，哎，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花园里走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说过，一件好的衣服它是会说话的，人还没走到您的面前，您的衣服已经代表了你说了一句话，它代表的是您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件香云纱的衣服穿在身上，当我走过来的时候，至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对吧？
0: 紫色现在也卖得很好，但如果大家看中了棕色，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棕色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卖的速度非常快的，尤其是有几个尺码，我们把几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分别适合于哪几个尺码？
1: 好的，女款的话，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180斤以下你选185。
0: 听高黎的，然后你把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下面配最好是能够配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裙子，不管是真丝的还是这个香云纱的都可以啊，就是配真丝的。然后那种纯色的那种裙子绝对好看啊，绝对好看，大家相信我，因为这种设计师款其实一般来讲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你端午节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负担了呀，
1: 对的，
0: 再说是吧，
1: 是
0: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孩子也大了，然后呢家里面房子也都有了，车子也不用再买了，也不想买什么奢侈品了，你的衣服一定要多，因为你现在就剩下旅游和这个逛街和跟朋友聚会和让自己开心，
1: 是，
0: 对吧？我们女人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我们就不高兴出去了，
1: 对，
0: 我们每次出去一定要穿新衣服，所以你的衣柜里一定要有新衣服，你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开心的状态，
1: 没错，记住任何人都不能去剥夺你对美的追求，而且任何的美都是适合的，不光是女性要美，男性也需要美，
0: 所以说，哎，没错没错，
1: 今天男的我觉得啊，先生们一定衣橱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有一件你必须一身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香云纱。你去感受一下夏天它给你身体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透气的同时，我们说精神层面上面，您穿了一件香云纱出去，您走路的时候您自带风的，您很愿意陪着您漂亮的太太站在她的旁边，您太太身上要衣服衣柜里边，我相信现在啊，很多的家里的太太们都有一件香云纱，
0: 是的，那你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现在绿色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棕底儿绿花的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0: 好了，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高黎身上穿到的这件棕底儿，然后是绿花的这件，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格是3299，3299块钱，100%的那个桑蚕丝打造而成的香云纱。3299，对吧？没错啊。然后是 Omelie 是上海服装
1: 服装集团
0: 旗下的，
1: 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啊。
0: 一定是要做正宗的好的香云纱，差的他不做，
1: 是啊，
0: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有调性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 穿到了正宗的香芋纱，而且不撞衫，很美。美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去看那些，就是外面有的时候去卖的那些，几百块钱的那些
1: 所谓的蚕丝，
0: 两三百那种，那个面料是真的没法跟这个面料比。我就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如果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底胚料，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有多好。好的衣服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都是会告诉你的。整个翻过来，它的整个的面料底胚看到没有，上面是满罗满花，
1: 对，
0: 光泽感感觉到了没有？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满罗满花啊，这是我们的背面哦，背面的面料啊，看到没有，满罗满花，100%的桑蚕丝，以及它的工艺上面全部用到的是这种非常干净的叫什么，就是那种旗袍的，
1: 对，旗袍的合边工艺啊，
0: 对，因为我们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工艺上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光泽，包括这个我们说会呼吸会透气，都是来自于花罗这些编织的工艺，这些经纬交错的编织的工艺。然后我们来看正面啊，正面的这个设计，它不像有些香芋纱的衣服呢太过肥大，对吧？太过肥大，那个衣服就不好看了，不能够衬托出大家的那个身材。它是叫做小 A 版，大家知道吗？那个小 A 版跟那个大 A 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 A 版，就整个衣服会显得特别的肥大。
1: 是，
0: 但它是小 A 版，像我现在穿的这个版型呢，就是既可以让我有松弛感，我现在穿的就是最小码啊，既有松弛感，但是同时呢，它又不会显得太过臃肿。整个这衣服是一个小小的 A 版啊，小 A 版下来的。然后这件衣服的那个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重磅的这种桑蚕丝作为打底的这种面料，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异常的凉快。
1: 是，
0: 就我现在觉得就是舒服到不行啊，舒服的不行。细节上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口和这个扣子的细节。来，出我一个脸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很衬皮肤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颜色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颜色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太亮的颜色，太亮的颜色反而会衬得我们的那个皮肤会暗，
1: 对啊，
0: 会暗，就是你太亮的那种色调反而不好看，一定是选这种像是那种老香芋纱老料，包括就好像我们说盘那个小叶紫檀，盘到后面会有一点包浆的感觉，
1: 包浆的那种
0: 光，对，它是新衣服，但是你看已经有包浆的感觉了，这种色调是雅的啊，是香芋纱原本就有的那个很雅致的感觉。然后在领口，这个领口我是非常非常要给它竖个大拇指的，因为我们之前穿的很多香芋纱，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脖子的这块位置，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就贴到这个位置来了。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要透气的呀，
1: 对
0: 吧？如果你穿的太高了，这块位置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的项链是露不出来的。但是你看今天，你的项链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你这件衣服领口的这一圈，一个天然的修饰我们的脸型的这个圆领的设计。
1: 是，
0: 再有就是斜对襟，这全部都是真扣子啊，我们就这样斜的把它打开，都是真扣子，你穿脱特别方便，
1: 对，
0: 对吧？它不像有些那个衣服，我要从后面这样拉不方便，我们全部都是侧开，然后你穿脱就很方便。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在整个的穿着的时候，你配裤子也好，你配裙子也好，我给大家建议就尽量穿黑色的裙子，它是跟整个香芋纱的色调会非常的吻合。所以这件棕色的底儿，这个也是香芋纱啊，这个香芋纱就是大家之前买过的带有军裂纹的香芋纱，有没有印象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棕底儿绿花的，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这一件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款。
1: 是的，
0: 这个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买这件紫色的，
1: 紫色好看，紫气东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啊。紫色代表的是一种富贵高档。哎，
0: 我应该可以直接套，我直接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70的，没关系，我就直接套一下，没事，不用拿。我给大家套一下，看一下这个紫色，因为我就直接套在我这件的外面。我建议大家，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实力的朋友，你把两件都带回去。
1: 对，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穿脱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啊。
1: 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哦，好看，紫色。哦，一下子贵气啊！
0: 来，给我一个近景好不好？给我一个这个，哎，对， 这个紫色上身是很美的，
1: 很美很美。
0: 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在两件当中，我取舍来取舍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也好，包括孩子考完试了，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你要跟小姐妹去聚会啊什么的，你其实需要很多件的香云纱。但是那个传统的香云纱，那种领子太高的香云纱，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看，很好看吧？那这种缠枝莲纹的紫色和绿色，它是满花哈，满花的3299的专柜价格，你也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当中，做一个更加上半身短一点，上短下长的这个设计都是可以的。嗯，这一件跟那个绿色的就刚刚那件是不冲突的，两件各有各的味道。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面镜子面前试一下。
1: 嗯，
0: 对，你就会发现两件都你都会很喜欢。
1: 对，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款，一旦这些货卖完了，您要再去卖，专柜都不一定有货
0: 啊，
1: 这是其一。两件衣服都带回去试一试，觉得自己的风格喜欢哪一件，您留下；不喜欢那件，您退回来。
0: 是的，专柜价格3299，我们在上海很多的这个
1: 商
0: 超里面都是看。
1: 南京东路啊，什么您都能看到，
0: 都看得到，
1: 对，
0: 都看得到。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来，
0: 啊，我们每个尺码都对应的有这个我们大家适合的这个体重啊。
1: 是的，女士的话，如果你是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185啊。
0: 嗯，是的，不管是自己穿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香云纱都是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备货告急了，02151119000。

0: 贝色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衣服很可能卖完之后，我们就见这一次面，对吧？
1: 没错，因为它是设计师款，
0: 哎，
1: 因为设计师款一定是给少部分人去享用的，
0: 嗯，
1: 去弄，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外面也看到我设计师款，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上海服装集团的，
0: 嗯，
1: 他不会随便说啊，我是设计师款，我就，他是真的设计，从它的颜色、选料、工艺，可以说是香云纱里边金字塔顶端的。
0: 对，嗯，对，我们在平常买衣服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一些高定，对吧？高级定制的服装，就说我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跟我撞衫的。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衣服就是高定的，整个的元素都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才几百块钱。如果大家刚好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参加完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件衣服才499，
1: 是
0: 没错吧？499块钱，所以大家拿这个衣服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女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无论您是70岁还是80岁还是90岁，一定要爱美，一定要珍惜自己想穿新衣服的那颗心，嗯，你知道吗？当你已经不想穿新衣服了，你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当你想穿新衣服，想要美美的打扮自己，无论你是100岁还是90岁，你都是年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就是还想要努力的装扮自己的这种愿望，嗯，
1: 对的
0: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抵抗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是的，我们上海服装集团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拥有一生的，拥有至老的。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不要去管你的孩子，也不要去什么孙子孙女，你要记住，没人能剥夺你去拥有美的那个权利。去带一件香云纱的衣服，很有可能您橱柜里面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您要知道，代表了我们，可以说代表我们中华人的中华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传承，代表您的身体的品味，香云纱。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如果我们买回去之后，我们吊牌没有剪，我们可以退吗？
1: 当然可以。
0: 我们如果不喜欢，可以退，
1: 对啊，
0: 是吗？
1: 你就穿一穿，
0: 你是可以
1: 给家人看一看，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我在家里面可以穿一圈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1: 对，你给家人看一看。哎，
0: 你这样的，你听高黎的，你因为接下来会有各种节日嘛，你肯定要想办法在节日的那个时候，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了呀，对不啦？然后呢，那天是星期五，
1: 嗯，
0: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6月20号、6月21号，你肯定家里面也安排了各种的那个聚会。你听我的，你提前肯定就要打扮起自己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你吊牌不要剪啊，因为吊牌上面是有价格的，3299的价格，他们还要二次销售的。你可以先试穿一下，然后呢让家里人看一下，
1: 对，
0: 问问家里人说，我穿这件好看吧，侬看看好看吧，
1: 嗯，
0: 对吧？你让家里人给你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件衣服它一定要上身的，你光从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看，你看不出来它究竟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衣服，我也没看出来这衣服有多好看，但是我发现这衣服一上身就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
1: 对的，
0: 我就说，哎呦，这个衣服设计师款是不一样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拿不定主意、吃不准买哪一件的情况下，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让家里人看一看，你在镜子面前转两圈，把你的裙子套上去试一下，甚至在小区里面走一圈，
1: 对，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你
1: 让别人
0: 小区里面走一圈，
1: 看一看，是，
0: 对，副总都同意了。咱们走一圈以后，咱们觉得好，咱们把这衣服留下来；咱们要是觉得实在是不喜欢，你吊牌不要弄坏，你还给东方购物。可不可以？
1: 当然没问题，我相信您穿上以后，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去买香云纱，都要去买花罗啊。
0: 嗯，好的，服装本身的特点和它的品质，我相信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颗改变自己的心，因为实际上每一件衣服它都是，尤其像这种有设计师款的，它都是有魔力的。
1: 是的，
0: 它是真的有魔，在细节上都有魔力的。大家穿了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节之处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那个尺码如果是卡码的话呢，大家就往大里面码一码。
1: 嗯
0: 啊，卡码的话咱们就往大里买一码啊。我们的码数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这个尺码的115斤就是165，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最大尺码可以穿到多少？
1: 可以穿到155斤啊，
0: 155斤
1: 175啊。
0: 对，卡码咱们就往大买一码，大家先买回去试一试，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这两天的真天气的体感，我相信大家就是两个字，一个热，一个黏。哦呦，这个太难受，太难受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你说它要下雨吗？不下雨，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我今天早上看了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湿度计啊，逼近90以上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觉这个墙壁都要流汗了。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时间，其实家里面的清爽和降温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又说了，我这个天气我感觉到开空调太难受了。第一呢，空调开起来，家里面全部的窗户都要关上的。第二点，你感觉到家里面很闷了以后呢，同时空调的这个很冰很凉的这个气往骨头里面一钻啊，会感觉到很难受。那其实家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空调扇啊，家里面那风扇其实非常好用，但是风扇它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送风的作用，只是把一块的热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今天艾美特的智能 AI 的蒸发式冷风扇不仅仅能够有风，而且能够真真实实的降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因为确实很多时候说到空调和风扇，我相信很多这个季节那肯定是风扇。然后说到风扇降温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些冰块或者冰镇的饮料
0: 放在这个电风扇的前面，
1: 然后呢吹出来之后感觉这个风好像凉快一点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艾美特风扇，它是能够有一个后置的水箱，并且大家可以把制冰器放在里面，又能够送风的情况下，真的快速降温，
0: 真的很舒服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高度其实就是一个塔山的高度，大概98公分左右，左右摇摆呢可以达到了七十度左右，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大中小的这个风扇的按键，同时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以及一键式的制冷功能。
1: 对，
0: 一键式的制冷功能，等会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啊，它非常非常的高端。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啊，直接把水加在里面而已，它是拥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蒸发的制冷系统，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功能。AI 呢，就是你现在无论室内什么温度，你一键点击看，它自动判断需不需要帮你来降温，
1: 是
0: 需不需要用来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扇的送风。
1: 是。
0: 那很多人说一个电风扇它怎么才能降温呢？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原理，看完原理之后马上就可以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啊，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后面是一个热风的情况，直接吹到您身上肯定也是热的，是难受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双湿冷帘，它是蒸发式的双湿冷帘。
0: 对，
1: 通过这个冷帘之后进行降温，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容高速把这个气化，把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当中的水汽空气给它气化掉之后，均匀的散落在您空间当中，并且送风距离非常远。
0: 对，
1: 所以热风进去冷风出来，并且气化之后非常的舒适。
0: 是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大概是在30多度左右。
1: 好
0: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它到底能不能呢？你看，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雪花，你看我按了以后，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啊。你看，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
1: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探头放在这里，你看它是不是迅速的开始就降下来了？
1: 原先是33度，是不是？
0: 刚才是33度啊。
1: 嗯。
0: 现在温度迅速的开始降下来了，
1: 19、20度左右了。
0: 哦。那么我们一般在室温的情况下面，大概根据啊，这当然这是出风口的温度啊。
1: 是。
0: 在室温的温度下面，我们大概可以降5到10度左右。
1: 哦，那很开心了。
0: 那么很多人说它能不能够遇到特别高的温度，能够迅速的降下来呢？
1: 是。
0: 我们现场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个实验哈。
1: 好。
0: 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做了一锅热水，
1: 是的，
0: 煮了一锅热水。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温度显示当中啊，已经达到多少度了？97.9度。
0: 对，因为里面是热水，水蒸气嘛，
1: 所以就模拟了，比如说高温、高湿，然后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蒸桑拿都真的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
0: 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模拟一下极端的情况。
0: 现在室温的温度是多少？大概是也是在30多度左右，
1: 是
0: 不
1: 是？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嗯，
0: 在这边它吹出来的风。有没有降温？
1: 降了25度
0: 了，开始往下走喽。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送风的温度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从高到整个的送风的角度也很高，
1: 是，并且送风很均匀。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几度了？
1: 21度了，
0: 但是里面的温度现在还是70、80度哦，
1: 90几度
0: 哦。
1: 对，
0: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今天的20几度。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极端的实验，你也不可能，首先你家里面不可能90几度，对吧？ 九十几度，你家里面都是熟人了。
1: 就我们就告诉大家，模拟极端情况下，它能够快速帮大家降温。正常情况下，降到5到10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想想看，我能够体感温度降到5到10度，这个不用开空调哎，对不对？小风扇一开就能够感觉到了。
0: 那很多人说我家里面睡得比较远，家里面卧室比较大。客厅比较大，它能不能够超远距离送风呢？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我们超远距离送风一旦打开，
1: 是
0: 整个的送风风扇就开始运作。你看啊，各位
1: 吓我一跳，
0: 我们现在整个到这里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走到这里啊，大概是10米左右，
2: 比如在哪里？
0: 大概是十米左右，各位大概是十米左右。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
1: 天哪！
0: 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所以艾美特做风扇，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对的。
1: 所以很多人说这两年好像东方购物很多风扇的节目确实比较少，但是一直会推荐艾美特。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国民品牌。
0: 真的。
1: 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多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大家买回家之后口碑反馈都很好。
0: 的确是的。
1: 顾客满意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在做风扇行业，
0: 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很贴心。
0: 我感觉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艾美特的送风能力太强了啊，
1: 对不对？
0: 缭绕的感觉，
1: 是
0: 瞬间我们的背景音乐应该就是出《西游记》的云宫迅音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如果想要享受到的话，艾美特线上线下渠道很多，这是在我们的线下渠道999块钱，
1: 是
0: 一样啊，三档风量，一键智能 NI， 一键冷风，高效电机，双湿冷帘制冷效果，999。
1: 是的。
0: 那很多人说现在网上买东西便宜啊，网上看一看有没有便宜的，来看还是。999块钱，
1: 是，
0: 这是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艾美特的官方旗舰店。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请注意了，999吗？不是啊，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
1: 3399，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有保证，售前有保障。
1: 对的，因为很多人说999，我们这个价格是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是 AW 参展款。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99，是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价格。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价格价差这么大，然后你们这个现场的实验，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降温？我需要自己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
1: 我们就给到大家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够凉爽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
0: 对，
1: 并且这个价格可以承诺保价
0: 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炎炎夏日，针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爱美特以及7天免费试用，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2: 截至15号下午5点，中国各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74条，其中河南发布了78条，陕西39条，重庆17条，四川16条，山西11条。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成为本轮高温天气最热的地方。
3: 在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开始，高温重心将向南转移至江南、华南一带，尤其是江南多地高温将上演持久战，江西南昌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4: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夏天呢，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要开空调，其实更好的是，如果说风扇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的效果，我们其实宁肯使用到风扇。
5: 对，
4: 那咱们今天其实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的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式的冷风扇。
5: 是的，它就是能够首先把风搅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喜欢开空调，原因就感觉好像房间的空气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它就没有流通感。
4: 对，
5: 风扇呢就先把风吹起来，就你看我们前面这个飘带啊，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上下送风距离还是蛮宽的，
4: 对，
5: 然后每一根丝带飘的都很均匀，就说明我们是很好的把这个风啊先给它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你会感觉哎呦好像有点新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
4: 的确，
5: 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什么双湿冷帘，
4: 对，
5: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体感已经是非常非常舒服了。
4: 而且它整个的机器特别的轻啊，你要直接自己拿一拿的话，你单手就可以拿得动，
5: 可以，后面有把手，
4: 并且呢，它可以移动到我们的洗手间啊，包括说，如果说啊，你想要这个在厨房间使用，只要不对着火，你对着墙，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5: 对着您的身上比较热的地方，
4: 对，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说，它真的能够降温吗？它的降温效果是怎么达成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双湿冷帘的降温体验体系。
5: 是的，是的，是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有很多说风扇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复杂的系统，对不对？
4: 对，
5: 所以今天这个能够告诉大家，热风进去之后，我们有蒸发式的双湿冷帘，就把温度降下来。它这个部分就是起到降温的作用的。降好温度之后，再用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
4: 是的。
5: 气化的好处，它温度更加均匀，体感会更加舒服，更加柔和，
4: 让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潮。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用事实来说明它到底能不能够降温啊？首先给大家看一看，现在我已经是把这个小雪花打开了，
5: 对，
4: 就说明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降温的功能，
5: 降温模式。
4: 它的现在温度是室温大概是33度左右，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计放在这边，然后你来看啊，首先瞬间接触到这个冷风以后就开始往下降，
5: 23、21。
4: 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展示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长的送风。
5: 是的，
4: 它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水越往下流，我们今天的蒸发效果也好，所以它下底部出的风速会更加的凉一点点，
5: 可能对，
4: 那整个的出冷风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你看，在这边的温度测出来是大概21度左右，
5: 是的，
4: 刚才室温是30几度嘛，
5: 对，
4: 30几度左右嘛，其实我们大概是能够降5到10度，
5: 是的。
4: 怎么来降5到10度？如果说你加水，大概可以降5度左右，
5: 对。
4: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啊，给大家配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制冷剂，
5: 对，
4: 小的这个制冷剂，我们会给大家送上8个，
5: 是的。
4: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的话，大概只要用到 3到4个左右就可以了。
5: 2到3个也可以，对吧？您根据后面天气的情况，
4: 大概可以用个6到8个小时。
5: 对，
4: 整个的制冷效果可以达到6到8个小时。
5: 是的，然后
4: 那么这样呢，你整个的晚上就做得非常的舒适。
5: 对的，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风扇的背后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水箱的部分，对吧？
4: 对，
5: 然后这个卡扣的地方，您到时候
4: 给它，你除了放这个制冷剂之外，还是要再放一点水的啊。
5: 对，
4: 然后最好是可以放点纯净水。
5: 是的，
4: 没有任何问题。
5: 这个地方拉开来，拉开来就好了。你看自己底下有个凹槽，对吧？
4: 对，
5: 拉开来，然后把水放进去，把那个制冷剂放进去就可以了。
4: 一半水再放2到3个制冷剂就可以了。
5: 这个地方弯下来，它就锁住了。
4: 的确，
5: 这样就很好，就很简单，对不对？
4: 对。
5: 然后它装好之后也没有说，哎呦，要再外置一个水箱
4: 拖
5: 在这边，直接用跟机器合在一起的。
4: 当然。
5: 所以呢，它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4: 当然。
5: 到时候您要打开制冷的话，前面这个就是雪花那个造型，
4: 水箱的水位在这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5: 嗯。
4: 但是很多人说它制冷的效果，刚才我看到了，它也就是能够降个10几20度，对不对？十几度左右。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降温呢？来看啊，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实验。
5: 先看一下那边，
4: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我们煮了一锅水。
5: 是。
4: 为什么你感觉到闷和热？是因为湿度高，温度也高。
5: 是。
4: 那么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密闭空间湿度温度更高了。
5: 94.5度。
4: 因为里面煮了一锅水嘛，水蒸气弥漫，其实是有点像桑拿房了。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
4: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啊。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5: 对，
4: 把现在我们看到这边了，现在我们的室温是几度呢？外面的温度啊，
5: 35度
4: 左右。
5: 嗯，
4: 那么我们从里面抽热气。
5: 没有，我们就直接对比93度，它能到几度吧？
4: 对，
5: 93它能够通过我们的双式冷帘，现在到了27度、25度，对吧？24度
4: 还在往下降，
5: 23度
4: 还在往下降。
5: 对，所以我们这个降温的系统降温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4: 对的，
5: 就是模拟极端情况下能够降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您要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给您降到5到10度是真的没问题的。
4: 对的，
5: 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35度这个时间。

0: 问者，您家如果是什么，就是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有很多是我们家面积比较大，那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更担心。那现在我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
1: 用电也便宜哦。
0: 对的，因为您说35度的外面，然后开27、28度的空调，对吧？您开了空调之后，这个电费那可能大家总归是要担心的。
1: 对，
0: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1: 我们都还是在采用到的是我们的一般的挂式空调。
0: 对，
1: 你要是选择到中央空调，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我杭州的家里面用的就是中央空调，一个夏天下来电费硬3个月啊，就是3000块。
0: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呢，只要60瓦的这个功率，空调可能是2500、2800、3000左右，对吧？所以按照我们65瓦这个功率来对比，每天运行12个小时，每个月电费大概是0.78度，
1: 而且还有一点，
0: 三个月大概42块电费
1: 左右。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你用冰箱制冰不是也要用电吗？各位，
0: 冰箱您反正总该要开的呀，
1: 冰箱也会开。
0: 对呀，
1: 你不制冰，冰箱也是24小时开的。
0: 是的，
1: 就算是增加了冰箱的用电量，冰箱总共一个月能够耗你多少电？
0: 没事，反正就顺手把冰块制一制，对吧？然后就放在这个水箱里面。
1: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线上艾美特，999块钱。
0: 是，
1: 线下艾美特，999块钱。
0: 是，
1: 线上线下全部同价。
0: 是的，
1: 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0: 399，
1: 399块钱。
0: 是的，
1: 而且有7天的免费试用。
0: 是的，7天免费试用当中呢，可能很多说这个比如说风扇的感觉，然后大小呀、体积啊什么的，我都要感觉一下，没问题。
1: 对，
0: 甚至您说我在客厅里面试试看这个降温的感觉，卧室当中试试看都没问题。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可以退，买过来也可以退。
1: 当然，
0: 并且618活动期间也给大家什么价保618，如果买贵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2: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1: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热点的还有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2: 是，哎，我觉得
1: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2: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1: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键制冷的功能，
2: 是的，
1: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2: 给大家降温，
1: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对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2: 好，
1: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2: 一点点小时间，
1: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2: 是，
1: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2: 好，
1: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哦，
2: 是，
1: 就放在这里哦。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2: 22度，
1: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2: 是的，
1: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2: 对，
1: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2: 对，我们送
1: 给大家也可以直接放水。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2: 是，
1: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5到10度左右。那么我们之前说了，有些人说了，我现在家里面啊，尤其是潮边套，再加上旁边还有上海很多是河的嘛，旁边又是那种苏州河的支流，又潮又闷又湿，它能不能够给我解决方案呢？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下啊。
2: 好，
1: 你大家现在看到了，在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又闷
2: 又
1: 潮又湿，怎么样呢？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煮了一锅水，大概在60多度左右。
2: 60多度，
1: 哎，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那么60多度的天气，我说句实话，部分的 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
2: 做饭的时候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效果。
2: 我就感觉
1: 现场我们给大家来开一个这个我们的冷风扇啊，
2: 好，
1: 直接一键式打开，
2: 一键式打开，
1: 你会发现啊，
2: 对，
1: 迅速的温度，我们从里面搬超热的风出来，
2: 能不能把温度降下来？
1: 能不能够把温度降下来？
2: 是。
1: 看一下，
2: 您看
1: 里面是60多度哦，
2: 这边出来是21.7，
1: 现在出来是21.7度哦，
2: 21.3，对吧？所以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能够真的进给大家降温。
1: 现在是21.7度哦，
2: 对，
1: 里面的温度是60多度
2: 哦，60度到21度，这个一下降了将近40度，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
1: 说是蒸发的，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你设定过的？来，我把手捂住我们的这个温度探头，
2: 好，
1: 看它能不能感应起来，
2: 温度上来了，
1: 三，瞬间，你看。我体温是37度嘛，所以它温度就上来了嘛。
2: 对。
1: 你看我放到这里，它依然就会降下来20多度。
2: 对，
1: 所以说明我们即使在极度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面，它依然能够把温度真真实实的降下来。
2: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很多人说它能够降多少的面积？我放在客厅，它能不能降下来？现场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2: 好。
1: 直接把它打开，你会发现，瞬间我们把冷风送出来。来，我们就顺着这边走啊。
2: 是。
1: 一直走，可以走到哪里？可以走到这里。
2: 真的，就是您家的客厅大。
1: 长度大概有个8到10米左右。各位。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对角线达到了10米，那你的客厅最起码要有个50个平方米左右了，
2: 差不多。
1: 你家里面对角线差不多要有个50平方米的客厅是一个什么呢？大平层。
2: 是的，就是您家客厅面积大，没问题。或者您家说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对吧？
1: 对。
2: 比如说我把风扇放在那边，然后呢，中间客厅有人在看电视，然后边上自己在吃饭，它也能够全方位照顾得到。
1: 的确。
2: 因为这个风扇的能力非常强大，就在于我们超感的风啊，能够送到8米以上。
1: 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风的制造效果。
2: 对，2026的 AWE 的。参展的款式
1: 啊，
2: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再下去，我都要喊孙大圣收了神通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大家在线下买爱美特，我们今天的新款，今年的新款
2: 是
1: $999，
2: 是的，
1: 线上的新款多少钱呢？还是$999，因为线上线下同一个价格。
2: 是的，
1: 今天东方购的价格399，直降了600块钱。
2: 对，
1: 直降了600块钱。
2: 这个价格是真的，建议大家先把机会带回去，先把名额带回去，因为很多说这个降温的感觉，我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到底就是自己吹到身上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我订好之后，老公喜不喜欢？
1: 对
2: 吧？老公订好之后，老婆喜不喜欢？
1: 对，
2: 没问题。我们给大家7天免费试用，
1: 是，
2: 就是7天里面您打开用，加水可以用，然后加那个制冷剂进去也可以用。如果觉得不舒服就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过了也可以退。为什么？因为后面马上就是618，我们理解大家，所以今天399这个价格是价保
1: 618
2: 的。如果
1: 爱美特的蒸发式冷风扇给到大家，直接送货到府。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想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炎炎夏日，气温飙升，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欢迎回来。很多人说这个冷风扇到底能不能制冷啊？来，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啊。
1: 好，
0: 在这个里面，几度？
1: 63度。
0: 为什么这么热？里面煮了一锅热水，又闷又潮又湿，对不对？
1: 是的。
0: 来，经过这个冷风扇，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降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里面有一个什么蒸发式的双式冷帘，所以这个真的是
0: 个
1: 比较厉害的系统，然后它能够帮大家把温度降到20度，降了将近40度。
0: 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实验。
1: 是，
0: 但是我们的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它里面因为有了冰晶，所以就算是很闷热的温度，它也是能够搬运出来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这里它能够出来的温度还是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到的，因为上半部分水已经被里面的这个空气蒸干了，
1: 是
0: 稍微还有一点热的温度，但是越往下它的温度越冷。来，不相信给大家看看啊，在这里你看它的温度啊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有点热的，吹出来的温度还是有27度，但是我越往下温度它就越低。
1: 对，
0: 那我降到这里了，它瞬间就到22度了。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热空气在上面。
1: 是的，
0: 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它是真真正正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降温的。在第二点呢，再给大家展示，帮我拿一下我们的遥控器啊。我们今天送风的距离也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的远。
1: 是的，
0: 一下子打开了以后，达到8米左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你想，这么宽大的、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对您家来说，就算真的客厅面积比较大，会觉得很浓缩。其实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我搅动空气的能力就强大，面积小，它可能说搅动空气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充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是您会觉得啊，这个小小的风扇不占空间，不占地方，但是呢，能够照顾到方方位位的角落，把空气搅动起来，流通起来，再把温度降下来，
0: 当然
1: 那就是体感很舒服了，对不对？
0: 还不费电。咱们今天在我们的线上线下的门店大概是多少钱？线上的门店是996块钱，线下的门店仍然是999块钱。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做到399块钱？因为艾美特和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强强合作了有接近10几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才能够享受得到，并且给大家3大承诺。
1: 是的，尤其是7天免费试用。因为为什么？确实有很多说，哎呦，电视节目时间比较短，40分钟，我们有问题可能也没办法及时回答。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机会带回家自己用用看，试试看，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7天免费试用里面，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尤其买贵了这个事情啊，因为后面就是618活动，对不对？618活动当中，您可以各大正规渠道去比较价格。
0: 可以，
1: 如果说比我们贵，您就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问题，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给大家做到降温的风扇。
1: 是的，
0: 现在家里面很多人的风扇就感觉到是把热空气从东面搬到了西面，从南面搬到了北面。
1: 对，
0: 感觉到体感上还是潮的，
1: 是的，
0: 还是热的，只不过感觉到有空气在身上流动而已。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冷风扇，它不仅仅能够给大家有风感，而且能够降温，
1: 是
0: 它是真真实实能够降温的，
1: 对，能够降5到10度左右，因为我们后置有个水箱，这个水箱3升的容量，基本上可以维持6到10个小时。很多说开空调吧，就有点尴尬，也有颈椎不舒服了，
0: 对的，
1: 那您就不用开空调，就把这个降温风扇打开，
0: 试试看嘛，
1: 它能够降到27、8度，那不就达到您开空调的效果了吗？
0: 的确是的，
1: 还更加省电呢。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让艾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
0: 哦。
1: 大家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3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1: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0: 对，那你说那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呢，还哎呦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1: 是，哎，我觉得
0: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1: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0: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0: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键。制冷的功能
1: 是的，
0: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1: 给大家降温，
0: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1: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对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1: 好，
0: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1: 一点点小时间。
0: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1: 是，
0: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1: 好，
0: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1: 是，
0: 就放在这里啊。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1: 22度，
0: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1: 是的，
0: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1: 对，
0: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1: 对，我们送
0: 给大家八个，也可以直接放水。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1: 是，
0: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艾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哦，大家。先带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的时间，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1: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

0: 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1: 对，
0: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精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0: 是，
1: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0: 是，
1: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0: 对，
1: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0: 是，
1: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0: 是。
1: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0: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
1: 对。
0: 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均匀。那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1: 对，
0: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1: 对，
0: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它用到了是4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酒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1: 对，
0: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啊，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啊，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尔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1: 对，
0: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1: 对，
0: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1: 对，
0: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 让您显得更加的年轻。
1: 对，
0: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1: 而且
0: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1: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
0: 对，
1: 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0: 是，
1: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一拍。您看一吹
0: 是
1: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0: 不黏不腻，对
1: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占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基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嗯，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1: 对，
0: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让您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1: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呢？来，观众看一看啊。
0: 对，
1: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0: 对。
1: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1: 对，
0: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1: 对，
0: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1: 是
0: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1: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0: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1: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0: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1: 好不好？2+1，
0: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1: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0: 了
1: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0: 对，
1: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品两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0: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哦。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1: 那我也要翻倍。
0: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1: 好，
0: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
1: 对，
0: 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1: 来，
0: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1: 啊，哎，我还想
0: 赠品给大家，
1: 我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0: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四大罐，赠品两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1: 对，
0: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 299全部带给各位。
1: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0: 人家今天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1: 对不对？
0: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1: 对，
0: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1: 对，
0: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1: 对啊。
0: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
1: 来，
0: 我再次提醒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3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壳鸡蛋，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我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7样单品带回去，299元，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皙，
4: 可以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谢光荣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十八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它在吗，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哎，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阿姨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您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吗？哎，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

0: 个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1: 妈妈，我刚才夏天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干了之后又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肌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那你在这儿发黄。
1: 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任妍妍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哎，
0: 是，
1: 但是用到我们的肌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是，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啊，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1: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谢谢各位啊，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0: 嗯。
1: 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要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
0: 对，
1: 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你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洗完脸，我刚才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上试用的，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这么简单，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
1: 一
0: 包括有时候呢，
1: 对，
0: 哎，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而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第二，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love,
3: there's no need to hide.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4: 对，
3: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4: 然后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了。所以说，我要告诉太太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目前擦任何的 BB 霜、CC 霜，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妈妈们听明白，一定要卸妆啊！很多人就像妈妈，很多用 BB 霜那种气垫的，你涂完之后，哎呦，气色很好了，斑也遮掉了，什么都干好，但是你一定要卸妆，卸完妆再用洗面奶去洗，对不对？它的步骤会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这样的 BB 霜、CC 霜再轻薄，它也容易闷痘或者是容易卡粉。但是这款它叫面霜，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哎。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3: 是，
4: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4: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3: 对，
4: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哎，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3: 对，
4: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对吧？
3: 状态更好了，
4: 对，
3: 对吧？
4: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3: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4: 对
3: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4: 对，
3: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4: 对，
3: 但凡不像你和曹振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4: 对。
3: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4: 是。
3: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4: 对。
3: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4: 是。
3: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4: 足够了，对，
3: 足够了。
4: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3: 对，就这么简单，
4: 气色就不一样了。
3: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您 会发现啊，人家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4: 算懒的是吗？
3: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4: 真的，
3: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4: 对。
3: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4: 对。
3: 方彤，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4: 对，
3: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4: 对，
3: 发暗的，
4: 对。
3: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4: 对，
3: 对吧？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4: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使劲一吹，您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4: 对，
3: 不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4: 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3: 是
4: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
3: 对。
4: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3: 就是，
4: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3: 还在
4: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3: 对，
4: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3: 就可以了。对，
4: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3: 对。
4: 但是我要告诉他，朝着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3: 对，
4: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3: 是
4: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3: 是
4: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两瓶玫瑰露，
4: 对，
3: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
4: 99。
3: 两瓶下来200块，
4: 对。
3: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4: 对。
3: 我们今天也翻倍，两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4: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4: 对，
3: 那个小袋子呀、什么的这种。
4: 现在外面试样的这东西要花钱的。
3: 对，要买的，
4: 要单独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是。想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3: 对，
4: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3: 是
4: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
13: 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4: 没错，
13: 对吧？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再如果要是遮瑕，要是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4: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对吧？我上了粉底，然后告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基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 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4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40+，包括李小冉。

0: 年五十岁了，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
1: 她
0: 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嗯，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五十岁了。哎，她的状态就是三十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个好气色，嗯，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哎，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哎，就有同学聚会，哎，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哎呀，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 对，
0: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嗯，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 对，哎，
0: 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 最后的12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0: 真的，
1: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0: 对，
1: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嗯，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0: 对，
1: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
0: 是，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 对，
0: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肌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肌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 对，
0: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 对，
0: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1: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7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0: 对，
1: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7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0: 是
1: 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0: 对，
1: 那我想一下，7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
0: 些。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 真
0: 是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5瓶，还有2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
0: 对。
2: 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

0: 方便，
1: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0: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完全足够了。
1: 对，
0: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1: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平，
2: 可以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这个丝绸之乡哈，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0: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这个面料。
1: 是。
0: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四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化纤内衣，还有化纤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化纤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化纤内裤穿了很多年，
1: 起球了，
0: 一年
1: 对不对，
0: 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1: 没错。
0: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
1: 对
0: 吧？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该换一定要换了
0: 啊。对，
1: 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0: 对的，
1: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0: 对的，
1: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0: 对，
1: 哎，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0: 完全不一样的，
1: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
0: 对的，
1: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0: 藕粉色，
1: 对，粉红色，
0: 粉色，
1: 这个有点
0: 浅粉色，
1: 哎，对，灰色。
0: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1: 都是淡色系的。
0: 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1: 对，
0: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1: 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0: 它里面的内裤
1: 它就不会透出来，
0: 不能伸，
1: 对
0: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
1: 哎，
0: 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1: 对，
0: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1: 100%的桑蚕丝，
0: 100%的桑蚕
1: 丝。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
0: 是，
1: 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的这罗紧罗紧，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1: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0: 对，你看
1: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0: 对，
1: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1两斤，所以说咱们
0: 以克论价了，
1: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啊了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0: 是
1: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0: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1: 对，
0: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赘肉，还有大腿根部赘肉多的，
1: 对，
0: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1: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你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0: 是的，
1: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
0: 啊。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1: 对。
0: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1: 饼夹裤，看到吧？
0: 对吧？
1: 它这个真丝。
0: 包覆性。
1: 用料包臀都包得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臀很富裕的，而且最大码是
0: 安全裤，
1: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啊。
0: 对，
1: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的，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0: 嗯，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裆部有桑蚕丝的，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1: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也顶多是我们半条了，
0: 对，
1: 都告诉吧。
0: 是的，
1: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款的，打个壳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1: 男款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项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吧？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在穿在上面以后呢，汗水出来很快。
0: 对的。
1: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项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0: 好的，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0: 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1: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好，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起来了，
0: 是的，
1: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0: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1: 对。
0: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1: 说的太好了。
0: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什么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的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
1: 轻松多了。
0: 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丝睡衣。哎，桑不念打下午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1: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哈，打乌拧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0: 绫罗绸缎。
1: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0: 阿拉斯
1: 加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秦老师，你看，咱们是1、2、3、4、5，5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的今天厉害了哈，
0: 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1: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嘛，一条将近100了，赶紧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
0: 对，
1: 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0: 我
1: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
0: 呀。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1: 来来来，
0: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除了花边部分之外，
1: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啊，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都是达到了符合7A 级别的抑菌内裤，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啊，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0: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五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哎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1: 是的，
0: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1、2、3、4，这是女士的4段的尺码。
1: 4段尺码。
0: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那
1: 女的时候110、130、140，
0: 我们
1: 女士最大到170斤，
0: 对，
1: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得更松弛、更舒服。
0: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1: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男的话是3个码。
1: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0: 你穿最大的这个。
1: 用料最多，
0: 哎呦，
1: 穿在身上真的是我大大哥，今天走路都觉得比平时快了些。
0: 是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我承认啊，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2: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2: 这个咱们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内裤。
0: 就是、当有桑蚕丝的，只是当布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2: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2: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
2: 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2: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2: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也是，比如说容易这个憋闷了以后啊，这边长一些疹子啊，人会不舒服，不透气，出汗，对吧？像我一擦油油一摸，腰部这边都湿了。
0: 男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痱子？啊，那你这个两天就脏痱子了，因为可能。容易出汗，
2: 男的是阳刚体质嘛，热气一进去以后，你正常的排泄不掉的话，它就通过别的部位在长包啊什么的。
0: 然后你这个内裤的如果面料不好，它吸湿是吸掉了，
2: 对，
0: 你排不掉，根本就是刚搁掉内裤一直湿的，大老
2: 你说的对，
0: 大腿根部啊
2: 就很难受嘛。所以说像我们很多男士是什么，第一上班的朋友，哎呀面剃熟了给7-8个小时，哎呦裂起来哦，真的就和有的时候就和咱们有些女士一样，她必须要拉内裤，因为内裤全部打了身高头了。第二点，很多男士是什么呢？咱们上下班的情况下，有的还要骑骑什么的助动车呀，哎，包括咱们要骑骑单车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个内裤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0: 对的，
2: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4个字，
0: 是的，
2: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0: 贵呀，
2: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0: 对的，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0: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堵了。
2: 是的，
0: 哎，你看这个，
2: 我
0: 拉了嘎过，
2: 我都惊呆了，我觉得它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0: 高腰。
2: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0: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它完全租了格，租金也租有5斤，
2: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10几克。这次达到70克，
0: 是的，
2: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2: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0: 为啥举？
2: 对吧？因为阿拉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其实就跟叔叔阿姨们过的
0: 20块的内裤，
2: 对不啦？阿拉
0: 想要去黄眼，
2: 侬讲了对，就跟是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0: 对，
2: 一定要感受一下，哎，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0: 对的，
2: 但是
0: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2: 在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正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8百的，
0: 对的，
2: 能够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0: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她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的内裤，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侬我都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2000多。我说的还是10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2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是非常贵，上千元的。
1: 是。
0: 这2块总共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边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
1: 对，
0: 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项筋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是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
0: 来，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个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能看到吧？稍微动动，我懂了，侬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这嘎的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吗？也不多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是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对对对。
1: 有种好帽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你说的真的。
1: 侬讲什么了？一直是爱人在享受，上三次，上三次。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衣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展示一下啊，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侬看一个光泽度，男的，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呀，侬看，是不是？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大啊！
0: 侬穿啥？
1: 我穿。我现在穿的是中号啊，就还不是最大的咱，我是140到160左右。
0: 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侬看。第三，从里到外。我才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才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啊。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隔这个色衣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
1: 而且整个裤子
0: 很感动，
1: 老薄老薄了，老薄
0: 了。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
0: 我们
1: 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
0: 自己有质检的，就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回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今天大家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项筋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以及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而且真的。你知道吗？这个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出售过冷光了。所以啊，这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三四十二，就1年左右。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可以来更换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5条，侬做人家的呢是那2、3条拿出来去，
1: 对，
0: 还有2条呢 好看起来美美的去。
1: 哎，那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可以
1: 啊。感觉感觉，阿姐对不啦？弄一条100%给侬吹吹看，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哎，有的好的内裤，比如讲五条，我吹不脱。
1: 是要大家分享分享。
0: 如果接近的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对的呀。嗯，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努力加个意思，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搿滴滴，搿条也是桑蚕丝，也是桑蚕丝，
1: 对个对个。
0: 但是你看，裆部就搿滴滴，对吧？就搿滴滴的裆部，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搿滴、
1: 啊。那一条。
0: 各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它两条啊，侬这个嘎地侬哪能
0: 舒服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看体重，看体重
0: 。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
0: 啊。
1: 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还可以换。
0: 对的，一一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对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买。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感觉我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去阿拉爷呀，有种去阿拉爷叔啊，就讲个句闲话。老魏，侬啊辛苦一辈子。
0: 我个觉悟，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是
0: 男士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一些，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更大就是。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的个。嗯，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个，甚至一块洋钿一次性的。嗯，对，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渣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渣片嘛，买过就把可能了。所以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东西真的蛮该好么子本意，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感到一丝温暖。
1: 哪股子商业？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股子商业，哎，上肉面啊，把大把面吃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的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们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积极讲究。是个那嘎巴，你包括用的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刚买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啊，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内裤，女士的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出过男士的东西，就今天真的也是应我们很多啊，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吧，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跟我想想，跟老公买两。
0: 看老公老帅哥，抱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
1: 这个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
1: 才稳过去。稳过去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心酸了。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他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他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的，
0: 以面料起家，
1: 对，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以拉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的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 no 这是我新拆开的包装，
1: 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料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
1: 玩
0: 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罗彪刚，这个放在抽屉里面，当开抽屉盖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阿拉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
1: 就是、
0: 然后去洗澡就。
1: 那
0: 一打开，就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呀。
0: 一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3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 租了党司，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那块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再做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呢，
0: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
1: 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香是不是全是蒸汽了？
0: 湿气已经出来了，
1: 能看到吧？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呢、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三口直接把湿气汗气全部打掉，
0: 而且嘛你看，
1: 对，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
1: 长期开车，长期久坐，出外旅行，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0: 是的，接下来的话呢，暑期结束之后，九月、十月金九十银十啊，很多都已经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对吧？叔叔阿姨打算一个错峰游，那你出游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从一早出门，
1: 对，
0: 然后跟着旅行团回到酒店，很长时间，可能十个小时，
1: 对，
0: 你需要一条更好的内裤，
1: 是的，
0: 透气的，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咱们把这个检测报告，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看了再看啊、
0: 是的，
1: 您看桑蚕丝100%，然后在这边男款桑蚕丝100%，咱们女款这边 A 类又是一等品，咱们女款达到了7A级的抑菌，带给大家。完了，这边指标也很清楚哈，工厂里边告诉我们，女的是叫除蕾丝外42针70克，双面织，双面织哈，四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裆，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1公分的压边，觉得五的，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那刚记得吧？咱们是36针105克，能看到吧？吸湿快干，透气丝滑，高弹。然后腰部这边是3公分的宽橡筋，我们是三个加，加宽、加深、加裆，平脚更舒服。
0: 是的，尺码的话呢，女士有到4段，男士有到3段，都会打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然后 APP 下单呢，再减5块钱，你可以扫码，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也在我们左下角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两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材质、
1: 材质
0: 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哦，除了腰部的宽向筋、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男款是3条，价格都是统一的359。当然你可以减去3.59块的积分，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尤其针对男士来说，真的是很高档、很轻奢了。这十几年来，
0: 男款的现在是属于轻奢内裤了呀。
1: 男款内裤，
0: 东方购物属于轻奢了。
1: 我记得好久我都没有卖过199以上的男款内裤了，都是5到6条，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这肯定是省的呀。我第一点道理，啥个么子买了贵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港的话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
0: 明明这个东西只是
1: 对呀
0: 20块，我买40块，
1: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0: 实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拿出增丝的困衣，
1: 对的，
0: 增丝的床罩，
1: 丝棉床单了啥，哎对，
0: 眼罩
1: 有搞得得、对，他全是要增丝的。
0: 对
1: 的，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0: 对吧？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桑坦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水丝量我忘了，好像是100分100还是多少、
1: 他讲磅数的，
0: 一杠一上多一耶，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哎他东西太贵了，
1: 青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0: 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1: 对侬讲了太对了，
0: 5000-6000一套。
1: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0: 要列入梦想清单。
1: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0: 对啊、
1: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尖的了。
0: 是的，
1: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亏到过，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在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能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 对吧？但咱们东方购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能告诉吧，赌笑口一口，
0: 对啊，
1: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对头，哥哥撕着光芒把带走，这个撕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0: 别是我们，
1: 哎，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朝哥们子嗲
0: 撒得了，
1: 真的嗲，
0: 我就300多，
1: 快点过一过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0: 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下，
0: 为什么它在东方购卖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1: 对对对，
0: 它也叫桑蚕丝内裤，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做成个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是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1: 对对，
0: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1: 我是
0: 在狂穿 MS 鹅，对吧？你比较都穿了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才点牛。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贝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来搿搭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眼米料啊，就是个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你的这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1: 对，
0: 断面的，
1: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
0: 达到一定的克重，
1: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
0: 哎、
1: 对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0: 我们170斤都能穿的，
1: 对的对的、它也不压肉，
0: 这个还是 L 码的，
1: 对，
0: 已经这么大了，
1: 你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在七嘎年，
0: 对的，
1: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了，
0: 非常的快，
1: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0: 我们女士还做了地精的那个报告的，
1: 对，
0: 它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1: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3个菌
0: 啊，
1: 男士的打个亏到吧。 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挤得饼把多，哎，挤得饼把多，所以说你下次
0: 怎么说一个机会，
1: 你考虑了今晚上想买，哎呀，这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实在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3段尺码，女士是4段尺码。
1: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好，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苦多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啊，麻就麻了，平常的网箱子上把输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1: 对，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
0: 对吧？
1: 一晃又一年了，
0: 跟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
1: 侬应该没讲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是吧？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看到上车子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没吹鼓，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嗯，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
0: 对，
1: 还有我一个高档次，
0: 我觉得
1: 是跟老三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1: 不
0: 要侬讲侬买件老高级衬衫，或者老高级雨衫，
1: 哎呦，说得吹偶尔吹，
0: 侬不可能天天穿，
1: 嗯，对吧？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内裤你天天穿，
1: 其实就是侬说讲老实惠了，
0: 实惠，
1: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讲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1: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1: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
1: 哦，
2: 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
1: 哎，
2: 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
1: 哦，
2: 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2: 针叶樱桃
1: 是，
2: 那个百里香酚，
1: 嗯，
2: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重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2: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1: 嗯，
2: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2: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2: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2: 嗯，
1: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2: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2: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嗯，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1: 哦，对，
2: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2: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2: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1: 嗯，
2: 一直吃到年初5年初6都有的对吧，
1: 哦，
2: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嗯，
2: 你怎么来解决它，
1: 哎，
2: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呢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一瓶里头有60粒呢，
2: 嗯，
1: 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嗯，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2: 是
1: 不是，
2: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
1: 嗯，
2: 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2: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
1: 嗯，
2: 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你来问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都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靠着痛，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中国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是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6: 对吧，
5: 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不是？
6: 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还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吧？
5: 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那
6: 个
5: 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
6: 是的。
5: 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 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5: 是
6: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听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对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6: 哎，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5: 哎，
6: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1: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0: 就是、
1: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天天晚上有应酬，
0: 对，
1: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0: 是
1: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0: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1: 对，
0: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1: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0: 对，
1: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0: 嚼不动，纤维太多，
1: 对吧？好，玉米须粉，
0: 你说咱更
1: 会吃了，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0: 是呀、
1: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0: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1: 对啊，
0: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1: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1: 是。
0: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1: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0: 对，饭后吃，
1: 是的、
0: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1: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你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0: 带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呀，
0: 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呢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到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 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嗯，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嗯，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嗯，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哎，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嗯，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嗯，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天 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十五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呀，
0: 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定有啊？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哎，
1: 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地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镜，
3: 成为心之镜，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魏甲。这个天气啊，大家实在是懒得去逛菜场了，因为出去菜场不是说一身汗的问题，很有可能跟刚才一样出来一身的水回来，因为现在的这个大雨真的是时不时就来一场。咱们梅雨季节就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物，解决一下一日三餐的问题。那么吃什么非常的重要，牛肉现在应该来说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水涨船高，尤其是高品质的牛肉。那今天为大家来带的是我们的四十故事的黑椒牛仔骨，零厨艺也可以把咱们的牛肉烹饪得非常非常的美味。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家好。今天我们这个黑椒牛仔骨啊，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赠的秒杀组，而且我们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牛肉。
6: 对，
7: 而且牛肉我们处理的相当的嫩，而且非常的美味。
6: 是，
7: 就像刚刚魏家说的，哪怕您厨艺不好或者
6: 零厨艺，
7: 您也可以做一道这样的一个牛仔骨出来。
6: 非常棒啊，咱们今天有一个四袋的尝鲜组，是150块钱四袋给到大家，200克一包，一共四大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特别推荐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按照道理八袋的价格应该是300块钱，对不对？
7: 对，
6: 我们今天是199，还没完，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9袋装，199块钱，一袋20块钱不到。
7: 对，
6: 一袋20块钱都不到。
7: 你想，4两的牛肉，还要原材料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今天总共的话是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牛肉，而且不是咱们说的那种什么牛腩或者什么那种肉，咱们都是
6: 所有的精选到的骨肉。
7: 对的，1分骨9分肉的原材料都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6: 而且我们有这个非常棒的这样的可视视窗，1分骨看到了没有？1分骨，这里全部都是肉，1分骨9分肉。
7: 我现场拆开一袋，
6: 切骨就是香，保证大家骨似高品质。
7: 对，
6: 这样呢，肉质会更嫩，而且在我们平底锅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再放油，轻松变大厨。
7: 对，
6: 我这里拆就可以是吧？这样啊，你拆你的，
7: 我来拆，我来拆，
6: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7: 我要给大家拆一下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嘛。您除了收到货，可以透过这个透明视窗看，我直接拿出来，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袋。
6: 里面其实非常的重要。
7: 对的。
6: 不是说只有3块吗？
7: 3块？
6: 不是啊，
7: 我横过来看到没？6块，
6: 1、2、3、4、5、6，每一个都是6块装，
7: 都是厚切。您可以看到，
6: 对，
7: 骨头非常的小，而且上面的这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骨似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因为您可以在这个肉的花纹上看得到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包括它上面的这种就是雪花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牛肉，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也不会说啊我咬不动，或者说肉很柴，对吧？我相信很多人吃牛肉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嚼半天也嚼不动，对吧？觉得肉很老，咬不动，塞牙。
6: 阿根廷原料进口，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7: 给大家看一下，也不用煎太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就直接
6: 稍微弄一点点的油，你不放油也可以，
7: 咱们喷一点点，
6: 因为我们是骨似牛肉，
7: 对的，
6: 本身就牛肉的脂肪比较丰富，
7: 您看
6: 里面丰富的雪花给到大家，我们再
7: 这一块上面把里面的肌红蛋白我们都煎出来了，
6: 对的，
7: 你可以如果想吃熟一点的，咱们再稍微再煎一煎，
6: 你撕，你看，
7: 我用夹子一夹，它都夹开了，你看还在滴这个
6: 牛肉的汁水，
7: 对，牛肉的汁水，因为它是带一点点那个肌红蛋白的嘛，您可以看这个肉质非常的鲜嫩。
6: 那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牛肉和鸡肉和猪肉最大的区别就是牛肉当中的肌酸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7: 你看都是后切，
6: 而且牛肉的肌酸当中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肉能够有一个快速的修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在就是健美的健身人员，
7: 对，
6: 他专门去买肌酸去喝，但是其实并不用，您直接去吃牛肉就可以了。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骨小肉多脂肪少的，反而还不容易长肥肉。我知道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您没什么样的胃口，但是牛肉您吃到嘴巴里是轻轻松松的，这是一种煎的做法。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
7: 个
6: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个干锅的牛肉，
7: 也非常的好吃啊。稍微自己加一点配菜。
6: 我说句实话，这个不就是牛排吗？
7: 对的，
6: 有什么区别？不就是牛排吗？
7: 我真跟你说，我吃起来它就是我在外边吃的那种牛排的口感，这是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因为第一个它很嫩，它选到的一个部位也是我们精选的一个部位，
6: 是。
7: 而且第三个它的一个骨头是非常非常小，你吃到的基本上都是肉。我给大家尝一下，为什么我说它是非常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嚼断的，你就知道了。
6: 因为
7: 轻轻一咬就可以了，
6: 给大家做到全骨饲的喂养，让大家能够吃到是非常非常的嫩肉的口感，里面丰富的胶原蛋白，骨头旁边的那层骨膜也建议大家吃进去，
7: 轻轻一咬，
6: 丰润多汁，特别特别的香，
7: 而且都是后切啊，轻轻一咬它就咬开了。
6: 各位，这个东西调味不需要太多，就是两个黑胡椒、盐就可以了。直接煎一煎，蘸黑胡椒、盐都很好吃，特别特别的香。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啊，来，小组合150块钱四包。你如果说想尝尝鲜的话呢，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真的买了它，亏大发了。
7: 咱们还是选择
6: 大发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再加59块钱多，加49块钱多五包，
7: 多五包
6: 。各位，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一公斤啊，两斤的牛肉啊，
7: 对，我们整个组合是1.8公斤啊，就9袋乘以200克嘛，对吧？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牛肉。
6: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定选择大组合。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8: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我相信啊，黑胶牛仔骨带到餐桌上应该没有小朋友不爱吃的，没有小朋友不爱吃的。但是黑胶牛仔骨，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牛肉，生牛肉回来再用黑胶去腌，我觉得太麻烦了。
1: 真的吗？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把大家预先腌制好了，您自己在家里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加热就可以。来，各位。没有厨艺的，你把火打开，会吧？
2: 会啊。
0: 然后把锅子放上去，会吧？会啊。甚至可以不用放油，因为我们是骨刺牛肉，
1: 我们是骨刺牛肉，
0: 因为我们是骨刺牛肉，它本身的脂肪就非常的高啊。
1: 相对来说，因为它上面有大理石花纹嘛，
0: 它有大理石纹路的。
1: 骨刺的为什么大家吃起来更香？因为它是要经过。
0: 那你不用担心啊，咱们今天的牛肉的脂肪相对来说是动物脂肪。它不会是反式脂肪，所以相对来说烹饪比较
1: 好。它只是给你增加口感，
0: 而且还有一点好处。我们今天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把一些牛肉的脂肪煎出来，让它自己的油去煎自己。您如果不爱吃的话，把这个油倒掉；如果爱吃的话，把这个油直接蘸一蘸，也是非常的好的。
1: 这个油也是非常香的，
0: 不用再加其他的调料了，直接煎熟就能吃。还有一种方法，用空气炸锅烘一下，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关于怎么买，来教大家一下啊。一定选择大组合，为什么选择大组合？听我一句话啊，您自己来看，这里四包是200克，一包四包，一共是800克，一斤六两，对不对？给到大家150块钱。
1: 对，
0: 来，在这边，直接多一倍，再加一袋，多出整整1公斤2斤装，199。加了49块钱。
1: 对，
0: 49块钱，平均每一袋现在20块钱不到。各位，一包。一家三口吃没问题吧？一包一家三口吃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各位，你看为什么我说啊？你看，因为它里面是两片的，
1: 而且都是很厚的。
0: 一块是两片的厚切装，两片的厚切装。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你来看啊，这是我们冻好以后大理石纹路，这就是骨刺的好处。您在煎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这些大理石纹路能够把这些牛油渗出来，然后请注意啊，用这些牛肉自己的油来煎自己。这样它的口感就会更 香，
1: 非常的香。
0: 但是一定要热锅，有没有油无所谓啊，只要是你不粘锅就可以了。来，现场给大家煎一个。
1: 来，
0: 我说句实话，在现场我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黄油的味道。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0: 就像是奶香味儿，特别好吃。
1: 这边油是让它先热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旁边的这个。你如果有厨艺的话，我推荐大家加一点配菜，什么彩椒、
0: 是的
1: 口蘑、青椒，
0: 没问题，
1: 全部都可以。
0: 可以。
1: 来，咱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
0: 直接打开，
1: 因为它是贴骨肉啊，咱们平时吃这种的话，咱们就直接上手，戴个手套。您看，我把这个肉，我用手轻轻一撕，它都撕得开。
0: 的确，
1: 咱们说平时吃牛肉，你会担心什么？担心它的这个牛肉你咬不动，担心它柴，对吧？但今天我们是骨刺的，
0: 很嫩，
1: 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所以丰富多汁，让大家
1: 轻轻一撕就一扯，
0: 哎呦，
1: 它就开了。而且这个肉啊，你一边扯，你如果吃用嘴巴。用牙齿来嚼的话，你能嚼得到非常浓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香味，
0: 而且一口出来就带有非常浓郁的奶香味。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再来
1: 看一下煎的，
0: 再来看看煎的，
1: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就咱们也不用加配菜了，咱们就煎一煎，而且煎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
0: 直接煎一煎啊、
1: 煎一煎时间不要太长，
0: 一变颜色就可以了，
1: 轻轻的一扯
0: 一撕就可以了，
1: 给它扯开，
0: 不是那种怎么咬都咬不开的、
1: 都是厚切的，而且骨头非常薄，
0: 特别的丰富多汁，好好吃啊！
1: 你看这个肉，尤其是骨边肉，你看这种 Q 弹 Q 弹的肉。
0: 而且你看这个骨边肉还有个好处，它里面还带着那种筋膜。
1: 带筋的呢？这都是筋。你看
0: 牛筋、牛板筋一份多少贵啊？
1: 这个骨头
0: 你自己去烧烤吃，
1: 您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骨头有多小？您可以对比一下。
0: 对的，
1: 关键它还带骨边肉。
0: 九分肉一分骨，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到九分肉一分骨？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牛肋骨，牛胸肋。牛胸肋的好处是它本身的肋骨就比较小一点，而且不是靠近胸廓的，是靠近尾肋的。大家自己去摸自己的排骨，你也知道越往下肋骨骨头越小，肉越多，对不对？而且这边的肉是牛呼吸的，牛很重，几吨重，一头牛几吨重，所以它的呼吸的力量要非常的大。所以这边的别的地方啊，我说句实话，牛腿它可以休息不动，但是这边因为它是呼吸的肌肉，
1: 它一直在扩
0: 张，它一直在运动，所以才能做到丰富多汁。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怎么买呀、啊？ 千万不要买错了去买这个150的，千万不要啊！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出来的是150，你就说我现在要订，然后我们的这个电话销售人员呢就直接帮您订了150的，不要去订这个150的啊！为什么不要去订150？150是四代，199是九代，多了49块钱，多加五代，多一公斤的牛仔骨，
1: 对的，而且常规
0: 多两斤的牛仔骨，
1: 而且呢，常规组合我们是只有八代1.6公斤3斤2两，对吧？
0: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是再额外再加赠一袋本品，我们没有送其他的东西，我们就送的是本品，所以今天整个199块钱到手1.8公斤的牛仔骨。
0: 这个小邓可能一直在看啊，就是看着我在那边，你赶紧再吃一口，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吗？
1: 那我
0: 再撕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我直接戴个手套，拿手
0: 直接拿手撕，直接手看。
1: 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我就喜欢。
0: 一定要骨边肉，直接嚼，
1: 直接上手，
0: 很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尤其是黑椒牛仔骨，
1: 骨头非常的薄，
0: 餐桌上没有小朋友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然后非常好扯开啊，
0: 对。一口咬进去，自然而然的就撕出来了，非常的方便，
1: 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
0: 很嫩哦，不容易卡牙齿。因为我们今天是骨饲的牛肉在里面，你看这个
1: 骨边肉的筋膜，
0: 里面的筋筋膜膜嚼起来也很有嚼劲。
1: 如果说您喜欢嚼一点这种的话，我觉得这个骨边肉不要浪费了，咱们直接都给它吃掉去了。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一定选择大组合，199块钱，整整的一斤。1.8公斤，
1: 3.6斤，
0: 3斤6两，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对，
1: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看这个金黄色的美拉德反应馋不馋人，
1: 馋。
0: 看这个好吃的黑椒，玩那句话啊，点菜你点虾，小朋友觉得要剥壳烦、
1: 麻烦。
0: 哎，你点螃蟹，小朋友说，哎呦，这个壳更大了又烦。
1: 你点个鱼，说怕刺，
0: 吃个鱼有刺，
1: 哎，
0: 吃鸡有骨头，牛仔骨没有人讨厌的，而且啊，
1: 哎，
0: 现在小朋友嘴巴越来越刁了，为什么？你说他一点没骨头，给你炖个牛腩吧。没味道，哎呀，
1: 关键嚼不动，有些小朋友牙口可能还没那么好、
0: 但是你给他点都是大棒骨的牛肉呢，他又觉得肉少了。来，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又入味儿，然后又下饭又好吃，关键的是小朋友就应该多吃点这种牛羊肉红肉，
1: 尤其
0: 因为它正在是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夏天
1: 游泳，我一直在说打球踢球，
0: 你看打球踢球出大汗，小朋友出去一疯玩一天的，我觉得多吃点牛肉。哎，我现在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啊，在我生长发育期间，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仅仅说是喜欢玩，而且还参加体训队，对吧？200-4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嘛。那个时候一回到家，不是牛排就是牛肉，要么就是给我卤牛腱子。每天、
1: 营养管够嘛？
0: 哎呀，真的就是一斤一斤的吃。那个时候，
1: 难怪你
0: 小的时候就是吃的肉，也就是胃口也好，一斤肉一斤肉的吃。那个时候把我妈吃的有点吓人了，说儿子真的养不起你。但是我现在感谢我妈那个时候牛奶、鸡蛋、牛肉，不断，对吧？到现在为止给我打了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小的时候，当然就是营养跟上，您运动也得跟上啊。这个夏天，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好吃又不贵。为什么不贵？199块钱，3斤6两的牛仔骨。
1: 对，而且啊，咱们说买牛肉的话，第一个现在牛肉的价格贵，第二个我们的原材料用的阿根廷进口的，对吧？
0: 对，
1: 而且不是那种说什么肥肉很多的那种，我们是精选到的骨饲的，1分骨9分肉的这种牛仔骨。
0: 是的，
1: 而且帮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腌制，省了您的时间。
0: 众所周知啊，现在因为澳大利亚的牛肉呢，因为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反倾销税的这个环境，新闻上都能看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又有一波进口牛肉即将涨价。如果说
1: 我们的原材料都涨
0: 的话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这是一批我们虽然我们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价格的波动的这一批的价格。等到下一次出现199块钱，你别说9袋了，我觉得6袋7袋都有可能。所以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02151119900，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在这边啊，私厨故事，这是我们的尝鲜组150，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划算。那么你看看这个呢？
1: 这个
0: 呢，
1: 就是更划算。
0: 原来是8袋，原来是8袋，
1: 对，常规
0: 八袋199已经很划算了。
1: 是
0: 150+49块钱变8袋装，已经很划算了。我们今天再加一袋，总共是9袋，3斤6两，199块钱，一袋的价格不到20块。
1: 对的。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说一袋牛肉
1: 4两嘞，
0: 你说这个牛肉质量不怎么样，肥肉多瘦肉少那就算了。各位，我们今天全部，首先给大家看啊，全部可视视窗，
1: 这个我们刚拆掉了外包装。
0: 你拿到手以后对骨肉比不满意，对肥瘦比不满意，小邓怎么办？
1: 都可以直接拒收或退货、
0: 直接拒收或者是退货。为什么我们敢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么牛？因为我们卖的就是牛肉，所以这么牛哈。还有一点就是，你看，
1: 1分骨9分肉，
0: 这个肉是什么肉？你自己看看，
1: 看这个花纹、
0: 花的纹路，
1: 看这个
0: 大理石的纹路。哎
1: 呦，而且我们都是后期啊，您看到可能是3块对吧？您横过来一看，我们还有很厚的，你看到没？这是2块。
0: 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撕一撕看一看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骨饲牛肉到底有多嫩、多丰富、多汁。多好吃！来，这就是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简单的做法，
0: 煎完了以后它会稍微的收一点点的汁，但是不会变得很薄。
1: 煎成这样，
0: 对，
1: 就稍微煎熟了，不用煎很久。我夹到个骨
0: 头，往外撕就可以，
1: 往外一扯
0: 你看，
1: 一扯就扯开了。你看，
0: 哎，
1: 这个
0: 你来看，
1: 咱们说，你如果牙口不好，咬不动那些牛腩或者什么，对吧？您试一下这个肉，这个肉不会说咬不动或者咬不烂。
0: 很多人说，哎呦，是不是你特别选了一块？我来给大家看看，
1: 你随便夹一块，你随便夹，
0: 随便夹，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用牙齿也给大家夹了。
0: 看一看，你看，一撕一撕 一丝，关键是你看每一丝都是丰富多汁，看到没有，
1: 还在滴汁
0: 水在往外滴哦。再给大家看看，你看
1: 再来
0: 在这里啊，
1: 再随便，
0: 我们没有加任何一滴油，全部都是牛腩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牛仔骨自己的这个牛油分，自己的油分，看到没有，
1: 自己的脂肪，
0: 看到没有，
1: 对吧，因为我们是骨饲的原材料，
0: 特别好。而且关键是为什么这么嫩，因为是骨饲的，嗯，骨边肉每一口咬下去浓浓的奶香味儿，还是那句话，不是阿根廷骨饲的这种牛肉啊，真的是非常的难。来，再给大家吃一个京味烤牛肉，哎，这个是什么呢？炙子牛肉，
1: 咱们就加一点配菜给它烤上，我直接上手啊，
0: 直接上手吧，没问题的。
1: 你看上面加了蒜泥、洋葱，就是口味稍微会有点重。
0: 这个哎，我说句实话，
1: 但很香哦。
0: 哎，我说句实话，
1: 这个真的开胃
0: 啊。还有一个啊，就是在这个五毒月，你想想看。农历五月份，古人认为是蛇虫百足猖獗的时间，你身体里面就应该多吃一点这种辛辣的配料。
1: 这个肉轻轻一撕，
0: 再配上牛肉的这个能量，给到大家。
1: 真的很香，
0: 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非常的开胃。如果夏天来上这么一盆，我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很喜欢。
0: 来，不要忍，
1: 直接吃了，直接吃。
0: 不要忍了，来一口，来一口。
1: 直接上手，带骨边肉的，咱们直接上手。
0: 不用自己特别用力啊，不用上大牙，门牙就能咬开，
1: 真的门牙
0: 就能咬开。
1: 看门牙，轻轻咬，
0: 门牙就能咬开，
1: 咬开啊、
0: 因为我们的肉特别特别的嫩，不像是外面久煮不烂、久煎不烂的。我们今天是骨饲牛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基本上就是2到3年的小牛犊的牛肉，不是那种养到4、5年以上的老牛了，好吧？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私厨故事黑椒牛仔骨成千组，平时的价格150块钱，200克四包。150块钱200克4包，
1: 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吧。
0: 大组合，
1: 大组合除了加
0: 199八包，各位，199块钱3斤6两，1包20块钱不到，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1: 199块钱9袋，总共1.8公斤，而且都是进口的骨饲的原材
0: 料。家里面来点客人，你拆了3包你也不心疼啊？60块钱的牛仔骨，你随便吃了。多少的人来都够了，
1: 你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其实就跟那种
0: 口感也完全不一样，
1: 骨饲的牛排的那种口感。
0: 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看这个上面那个红色的部分，粉红色的部分不是血啊，是叫做血红蛋白。一般来说只有好的牛肉才会有这样的呈现。尤其是牛肉当中的风味物质非常的多，像精氨酸、赖氨酸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这个牛肉当中所富含的肌酸。肌酸呢其实是肌肉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如果说平时健身的朋友们会买一点专门的肌酸补剂，但是牛肉当中天然就有。为什么我们要多吃牛肉？原因就是在这边我们一直在说欧美人是不是吃牛肉长大的，像力气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当然一方面是人家本来就是那种游牧民族，运动量就是比较大，还有一个当然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的，从小吃肉长大的，
1: 各种牛肉羊肉。
0: 我还是那句话，营养专家也好，包括说那段特别困难的时期的时候，也是呼吁大家多吃点肉来增加抵抗力。那我们今天其实吃牛肉就非常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呢，无论来说是红肉也好啊，还是一些咱们今天的其他的肉也好，只要您烹饪的合适，你不要过度的去烹饪，咱们今天都是很有健康的。关键的是，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担心老
1: 咬不动。
0: 我们今天超级
1: 肯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嘴巴里嚼了半天，我咬肌都已经嚼得就有点累了，
0: 最后吐了个渣，
1: 对，最后吐掉了，这种就很浪费嘛，对吧？咱们一个说是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原材料可能确实就太老了，第二个可能您烹饪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对，只要正反面煎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1: 再话说回来，还是说这个肉你不好把握时间嘛，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肉是第一个阿根廷进口的原材料，第二个我们是古饲的，然后的话您只要煎个大概2-3分钟，给它煎熟了之后。
0: 对，
1: 你就会发现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对吧？不会说你咬一口咬不动或者咬不烂。
0: 好香哦！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光这个在这边煎，我们整个演播室800平方米，全部都是这个非常非常香的这个我们的牛仔骨的味道。
1: 对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来做啊，非常的简单啊，怎么来进行选择？来选择到小组合的，赶紧把小组合退掉，赶紧把小组合退掉。买这个大组合不是为了多赚你49块钱，你想想看，小组合150块钱4袋，大组合199块钱9袋，多5袋，它多出一倍还要多，但是只要多出1/4左右的价格。
1: 对，而且
0: 您自己去算一算，
1: 而且甚至都没有说199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加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
0: 对
1: 吧？您带回去的是3.6斤的，
0: 冰冻的时候它长什么样？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到，1分骨9分肉，您看一下，
0: 再次给大家一个承诺，
1: 大理石花纹，您都能看得到，
0: 再次给大家。

0: 一分股，再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往下再是不是在滴汁水，这个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这是牛肉最鲜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撕出来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一丝一丝的，咱们绝对不是那种拼接的肉、啊、
1: 不是拼接，不是合成肉、啊、
0: 不可能是合成的肉，
1: 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原切的肉，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原材料都是原切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再来看看，你看哦哟，这个美拉德反应
1: 香，一看就香，
0: 是不是、
1: 看着都香，
0: 是不是、这个才叫做外焦里嫩丰富多汁，这个词儿我非常的鄙视啊，之前，但是我没有别的词儿可以来形容它了，
1: 但它确实
0: 真的就是外焦里嫩丰富多汁，来再来看，你看这个也是的，每个啊，来教大家啊，用大火把锅加热完了以后，可以不放油，可以不放油，因为我们有大理石纹路里面的本身牛肉的牛油，
1: 是补四的
0: 补四的牛肉，所以呢，您直接把这个牛肉放进去，然后马上锅子要转小火，马上锅子转小火，
1: 火不要太大，
0: 火不要太大，否则容易里外夹生。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不喜欢吃那个什么两分熟、三分熟的带点血丝儿的，咱们今天完完全全可以就是这样。
1: 你做全熟它也不会、不会老，不会咬不动，
0: 再给大家说一下，你看，咱们今天山药。
1: 这是年糕，我刚刚说年糕，
0: 年糕牛肉
1: 炒一下，
0: 年糕炒一下，
1: 年糕还吸了这个牛肉的香味，
0: 牛肉的汁儿，哎呦太香了！你看看，包括说你看还带软骨，
1: 这种你就是太斯文，
0: 还带软骨，
1: 我就直接上手，
0: 还带软骨，
1: 咱们带骨头的这种肉对吧？您直接上手捏着这块骨头对吧？还能嘬骨头，
0: 关键是这个软骨你嚼着也香啊，
1: 这个
0: 太好吃了。
1: 而且撕开你会发现它的肉是咱们就是自然的那种纹路，
0: 对
1: 吧？纹理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啊，一撕就撕开，你说这种怕咬不动咬不烂吗？包括骨头这一边的这种筋膜的骨边肉
0: 是
1: 非常非常的香啊，不要浪费，直接吸骨头给它做下去、
0: 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不能再多说了、选择大组合啊，我小组合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小组合是150块钱四包，大组合是199块钱整整九包，一袋才20块钱不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键02151119900。

这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拧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牛胸肋骨的部分，相对来说骨小肉多，而且全程骨饲来进行喂养，让这个肉呢能够更加的丰富多汁。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我们的牛肉的这个潘帕斯大草原，一开始当然是要先草饲一段时间，
1: 要草饲，
0: 让我们的牛有一定的运动量，对吧？然后再把它关进栏内用骨饲，这样呢让牛肉堆肥，好处就是牛肉是肥而不腻，同时让我们的这个脂肪的肌理进入到肌肉的纹理当中，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什么雪花纹路啊、大理石纹路啊，就是这样养出来的。
1: 是，
0: 但是这样养出来的成本高，
1: 贵呀。
0: 牛吃草没有成本吧？牛吃草，草原的草是自然生长的嘛，但是牛如果吃谷物，也就是说玉米啊，这个小麦啊，
1: 精粮嘛，
0: 精粮，
1: 对吧？
0: 那就是
1: 成本就会高一大截了，
0: 那就是这个比较贵了，成本就高了。
1: 所以大家平时出去外边吃的话，带骨饲的这种牛肉，咱们都说不便宜嘛，
0: 对的，
1: 就是这个原
0: 因。也只有骨饲的牛肉才能够出雪花纹，
1: 口感好，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三分多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选择大组合，199块钱，一共9包装。每一包是200克，3斤6两，给了大家。每一袋呢20多块钱左右，对吧？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二十块钱出头，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购，0215111-9900。

0: 各位，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泽东，您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今天还在愁这么大的雨，我到底应该去买点什么小菜，或者说这么闷热的天，我实在不愿意出门，来选择到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全部的冷链送到您的府上，给到您是我们的牛胸肋排，给到大家，而且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雪花牛肉。今天小邓也可以保证给大家，对于骨肉比不满意怎么办？
1: 可以退，
0: 直接退。对于肥瘦比不满意怎么办？
1: 退
0: 也可以退，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东西在家里面复刻一个咱们的西冷牛排啊，西式牛排啊，其实根本你从口感上是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1: 对吧？已经帮您调好了，
0: 对的。
1: 然后你只要煎一煎，把它里面的那个骨丝的那种肉香给它煎出来就好了。
0: 对的。
1: 关键是今天常规组合我们只有199块钱8袋，今天是加赠一袋的秒杀组合，
0: 的确是的，
1: 199块钱带回去3斤6两的牛肉。还要这样的
0: 一
1: 个部位，
0: 每一袋才20多。
1: 对的，你去想，一斤的牛肉现在多少钱？还要买到品质好的骨饲的牛肉，您想想要多少钱？但今天199块钱带回去的是1.8公斤的一个加赠秒杀组，所以建议大家直接订大组合。
0: 直接订大组合，而且我们今天不能够再保证下一次咱们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还能够有这么给力的优惠，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现在牛肉的成本，尤其是一些进口牛肉的成本正在水涨船高当中。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今天上海难得迎来了大晴天啊，就感觉啊这个太阳一晒啊整个人就更热了。外出去买个菜呀、接送个孩子啊，或者出去溜一圈啊，是不是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所以啊穿着清凉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说，下半身的清凉远比上半身的清凉来得更为重要，一定要透气，一定要会呼吸，还得穿着得体。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看、非常受欢迎的男女的一个裤装，而且女士啊更是做了一个裙裤的形式，全部都给大家只要199的价格带回去三条，平均每一条的价格才6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好看、实穿，而且在夏天穿非常的凉快，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到了大哥老师，你好。
2: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呢一定要穿到短裤了。那这个短裤呢但是今天是棉质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高腰的，更加的舒适，同时它是一个七分的，把你的膝盖也全部遮起来，保护到你的膝盖关节。那么这也是同样的三条带回去199块钱，所以平均啊你穿着起来换洗的话呢也非常方便。
1: 是的，今天女款彰显女性的温柔，彰显女性的这种轻盈和飘渺，男款呢就彰显男性的这个魅力了。来先看看女款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首先法式风情的一种裙裤的风格，像裙子，其实啊它是一条裤子来的，而且是大大的肥肥的腿儿，关键是你看看整个的垂坠感，垂坠感非常强，上身之后啊薄如蝉翼，像那种轻纱一样裹在您的身上，非常非常的凉快，走起路来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尴尬，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两条裤腿儿晃晃荡荡的，整个是越荡越时尚。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呢它对于腿型的修饰非常好，哪怕你说哎呀我有点罗圈腿啊，腿不直啊，或者是大腿比较粗啊，胯比较宽呀、你看完美全部都修饰起来了，像一条裙子一样。耿瑶呢是1.6米的一个身高，所以你看只刚刚到我的脚踝，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一个中长，这个七分左右，
2: 对对对，
1: 中长裙的这样一个长度，它没有说完全拖到脚踝，你走路啊都在地上容易扫到，
2: 就累赘了，
1: 也没有说哎太短让你觉得有点尴尬，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
2: 对，
1: 走路的时候啊晃晃的非常的好看，
2: 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1: 对，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2: 你看
1: 不动的时候，它就像是一条裙子一样，但走起路来弯腰呀抬腿呀完全没有任何尴尬，
2: 尤其坐下来的时候拍照的时候
1: 骑个这个助动车、
2: 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1: 都是很方便的，你穿裙子你自行车助动车都没法骑，对不对？来三个花型给了大家啊，葛瑶今天选的呢是一个蓝色的配丝丽纹，你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一上身超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个浪漫的紫罗兰，它是一个黑紫色系的特别显瘦，然后呢还有一个这种蓝黄色系的，三个都是不同的花型，但是版型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啊观众朋友，我们这个虽然不是棉的，但它这个面料是非常清凉和垂坠的，你看到了吗？整个垂坠度特别强，然后特别特别轻薄，关键是好打理，你坐下来的时候你随便坐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水洗机洗啊它不娇气，随便打理就可以了，上身之后就真的很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三条199合下来每条才60来块钱， 且真便宜，真好穿，也真凉快。来给大家看看男款好不好？
2: 好的，男款也是3条199块钱啊，平均算下来一条才60块钱。那我们看到今天有军绿色，有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可以带回家。那么首先这条裤子呢，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裤子啊，第一你的材质一定要好。我首先我是棉质的，我有51%的棉，那这样的话它的吸湿性、透汗性就变得更加舒服。第二点呢，版型很重要啊，这个呢它比较宽松，不像有的裤子它比较窄，包在自己身上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就勒的，它会有着出了汗之后啊粘在你的身上。但这个裤子它很宽松，这样的话呢它不会粘在你的身上，你走路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富裕，同时呢你有点风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地方它就钻进去，你会觉得更风凉。第二点呢，我这个裤子啊，你看我的膝盖在这个地方啊，它是直接呢把你的膝盖遮住了，七分很重要的啊，尤其你坐地铁，尤其你坐公交车，尤其你到一些商场里面啊，对，开空调在家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你保护好了之后啊就不会酸疼了。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腰高不高啊，你看这个腰很高对吧，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很多人说我不能太掉在下面，我这肚子还是要保护一下的，所以你看啊，整个你看肚脐眼它可以遮得起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它是宽橡筋的，也就是说大概两指的这个橡筋，它余量还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哪怕你的腰围啊稍微那个，它也是可以富裕得下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件裤子啊，这条裤子我们说句实话，它真的是正式可以出门的，它有前门镜的啊。这个前门镜是带拉链的，所以你更加的方便，对吧？不是说有的人必须要全部整个条裤子拉下来，这个是我们说到方便性之一。方便性之二呢，很多叔叔出去之后呢不愿意带包包了，但是他身上有些手机呀、钥匙啊、卡呀，你看两边都有插袋，左右两边全都有插袋。那你考虑到你可能两个插袋还不够，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呢，底下还有一个裤带，对吧？这边也有一个，全部都是有靠钮的，而且呢全部都是比较深的，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有些人出去旅游啊，可能有点不好的习惯，比如抽抽烟啊、打火机啊，这些东西往哪放呢？还是放这里。甚至于大家看一下，在我的后插袋，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口袋，全部都是有这个扣子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好，51%的棉，穿着舒适，而且我们是七分高腰，非常宽松的一条裤子。这条裤子啊，专柜价格299块钱，299，
1: 买三条的话快1000块了。
2: 对呀、啊，买三条900块钱左右了。你看，我们是51%的棉哦，51%的棉，所以它是很舒服，吃价格的。我们今天3199三条了。
1: 是的，所以不管今天是买男款还是买女款，这条裤子我们的价格都平均下来每一条60来块钱，真的很划算。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也给大家备的相对比较齐啊。
2: 对，我刚才看到我们今天还有15块9毛7的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有20块钱可以减，你减下来大概在179块钱左右，179块钱做三条算下来60块钱都不到，50几块钱一条了、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男款女款都可以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30斤，2XL， 130到150斤，3XL， 150到170斤，4个XL。女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2XL 码。目前这两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
1: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带来这么高的积分。就像大高老师说的，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的话，
2: 20块钱
1: 算下来50来块钱一条，这条裤子真的是被低估了啊！
2: 对，
1: 赶紧先来捡漏，02151299000。

0: 我们节目时间只有短短的40分钟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因为天气真的是热了，尤其是下半身，你不管是穿什么牛仔裤啊，什么休闲裤啊，都是粘在身上、绷在身上的，
1: 它
0: 总归会觉得太厚、太闷、太热、不透气。不管是男士和女士，下半身的清凉真的非常的重要，下半身的透气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裤子，男款也好，女款也好，统一有一个属性，就是都很透气，
1: 对，
0: 很凉快，然后上身呢又非常的舒服。女款的话，它是一个裙裤的形式，
1: 对，哎，
0: 既有裙子的这种优雅浪漫，又有裤子的这种方便、
1: 干净利落，
0: 哎，干净利落，你不管是出去运动一下、散步啊、遛弯啊、买菜呀、骑个助动车、自行车啊，有这个裙裤真的很方便。
1: 对，
0: 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花型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让您搭配不同的上衣，
1: 是，
0: 不管是 T 恤呀、针织啊、衬衫呀、怎么配都好看。
1: 对，所以呢，到夏天我们第一要清凉，对吧？第二你还要款型，那么第三呢，我们说它还要实用性。所以我们这个，你看女款的它这个裙裤啊，这个裙裤，我说句实话，它其实比单纯的裙子或者比单纯的裤子还来的方便，
0: 对，
1: 对吧？它也不尴尬，它不会走光，对吧？你有的时候坐下来，有的时候拍照片，有的时候怎么样，裙子它是有一个线条，有一个弧度，拍照片很好看。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吧，毕竟啊，它是不方便，尴尬。但是这个裤子，哎，坐下来，你这个正常，你把它放在一起，它是个裙子。但是走路的时候，你看趴开来，它就是一条很好、很飘逸的一条裤子。
0: 是的，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便利性，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
1: 对对对，
0: 松紧腰的一个设计。啊，长度呢，因为是松紧腰，所以个子高的人稍微往下扯一扯，个子低的人把这个腰头往上拉一拉，很方便的。然后你看搭配出来，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时尚的时装的感觉？
1: 对，
0: 我说了三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就是让大家搭配不同的上装的。
1: 对，
0: 但不管穿哪个颜色花型，穿出来真的很摩登啊，很好看，而且很方便。
1: 对，
0: 套上就走，薄薄、轻轻、凉凉，又不娇气。
1: 对，
0: 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特别好打理。
1: 对，像这个嘛，我跟你讲，夏天穿的东西一定要洗衣机里滚一滚就好了。但有些东西你不太好随便去弄啊，这个材质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我们今天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洗衣机里稍微冲一冲，而且三条给大家做替换。这个你整个夏天你肯定是来得及的啊！
0: 是的，哎呦，这个男款的，我觉得叔叔们也真的是一定要把它拥有回去。
1: 那当然了，
0: 大口袋，对的嘞。然后呢，七分裤护膝盖，然后呢又是高棉的一个材质，棉的含量是51%左右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它又兼具了吸湿排汗透气性，然后穿上去又很得体雅观，宽松，整个的腰头也很宽松，还带前门襟，
1: 对，
0: 所以就整个上身之后很得体、很大方，又很好看，这样的裤子今天合下来50来块钱一条，观众朋友。50来块钱，很多男士朋友说，哎呀，买两条内裤的价格。
1: 对，两包烟。
0: 今天是买到一条正儿八经的好裤子啊！
1: 是，
0: 今天超高额的积分是之前卖过那么多次没有出现过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15.97块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今天可以省20来块钱。
1: 对，
0: 所以到手整个三条裤子才170多，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划不划算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当你穿上漂亮的衣服，作为女人来说，你就情不自禁的想要展示，
1: 对，
0: 想要让大家感受到你的这种轻盈和飘渺。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晃动身体的过程当中，看没看到随风摆动？
1: 裙摆飘摇。
0: 说实话，当一阵微风吹来的时候，整个裙子的版型好看吧？对不对？但你以为它是裙子吗？不是的，我们是分裤腿的。走起路来的时候又英姿飒爽，垂度特别好，看到了吗？这种垂坠感，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然后整个薄薄的，特别的清凉。说实话，这种面料啊，穿上去像下半身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
1: 对，
0: 哎，迎着风，凉快的不得了。然后，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啊，哪怕你说哎我小肚子丰满一点，哎我稍微这个腰部有点赘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宽向襟，真的是加宽，大概三指宽的加宽向襟的腰头。刚刚要说了，不管是小个子高个子都能穿，小个子的话，哎你把这个裙子稍微往上一拉，整个的比例特别好，显得你身子短腿特别长。
1: 对，
0: 而且你看肚子上有赘肉的，腹部丰满的，你看全都遮挡起来了，对不对？从前面看，这种裙子的这个褶皱的线条就是用来挡这些腹部的赘肉的。如果你说哎可能我个子比较高，我腿很长，我1.7米，那你就稍微哎把这个
1: 挡下来
0: 点，哎腰头稍微往下拉一拉，你看整个裙子就变得更长了，对不对？而且这个裙子长度刚刚好，你像我穿的话正好露出脚踝，
1: 差不多，
0: 它就不拖地，
1: 对，
0: 不会觉得显得特别的邋遢。但是你说走起路来凉不凉快？真凉快，
1: 飘逸啊！
0: 哪怕你说我运动跑跑跳跳穿它没问题，
1: 是，
0: 弯腰驼背，高抬腿，
1: 对，
0: 上个助动车，赶个公交，坐个地铁，
1: 对，
0: 你自己说多方便，对不对？
1: 确实，
0: 而且关键是很好看呀，
1: 哎呀，
0: 搭配各种不同的上衣，你看今天三个花型，
1: 对，
0: 一个是我身上的这个有点佩斯利纹的那种蓝色啊，我个人觉得今年这种很流行，就是这种花纹完全不会觉得俗气，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挂在这儿都很好看的，
1: 对，
0: 这个配白上衣，相信我，白衬衫巨好看，绝对出片，法式浪漫风情。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黄蓝色，
1: 对，
0: 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大家配一些深色系的上衣，黑的啦，或者是这种灰色的啦，都会比较好看的。所以你看，不同的裤装搭配不同的上衣，但是共通点是什么？199块钱有高额购物积分，
1: 哎，
0: 去掉自动订购立减，整个三条裤子170来块钱，三条带回去，
1: 对，
0: 每一条50来块钱，观众朋友5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都买不到
1: 50来块钱，没了吗？
0: 你不管你怎么拧啊，怎么拧，怎么攥，它就是垂，
1: 对，
0: 就是不起褶皱，
1: 确实
0: 垂坠感非常非常强，而且特别清凉，上身之后凉快的嘞，像开了个小风扇、小空调一样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裤子，女性朋友绝对是福音来的。
1: 对，
0: 男士的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男款呢，今天也是三条啊，不用挑，不用选，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在170多块钱，大概平均一条算下来哦，50多块钱，军绿色、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啊，三条不用挑，全部都是你的。我这两天其实我来的时候我穿的是长裤，这个天我稍微出点汗，我就觉得我要做个动作，马上都辣几，为啥它贴在你的身上，绷在那儿，很难受的，你知道吧？而且又热，啊，很多场合你还是要需要的，那这样一拉就很不舒服。但是你看啊，今天我穿的是短裤，哎，随便拉呀，对吧？而且我这个裤子说句实话，它宽松呀，对吧？这一宽松之后呢，你的腿啊，在这个裤腿当中，它的余量很大，稍微只要有点风，你看它就会觉得很清亮、很舒服，对吧？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是七分的，它把你的膝盖遮住了。有的时候吧，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啊，更喜欢露，但是时间久了，空调它这个地方它容易钻风进去。一到夏天，虽然很热，空调一开，这个地方就不行。那来把它遮起来，你只要有一点点让它风不直接对着吹，你的膝盖就舒服好多了，对吧？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一个呢？这条裤子啊，它是51的高棉，所以高棉呢，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透气性会更好，它不闷热，对吧？同时它的实用性做的，你看有多好。第一，两边两个大的斜插口袋，裤带斜插的很深，你手机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地方很方便。第二，两侧全部都有这样的带扣子的啊，这样的一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多人出门还是喜欢带点东西的，比如说带个包烟啊，或者打火机啊等等之类的。那给它一磕，给它一扒，你身上你连什么，你连包都不用带了，什么就一点都不累赘了。甚至你看我的后插袋，你看后面还有一个插袋。那这样的话，我整体这条裤子它一共有5个口袋，我相信一般男士夏天出门，什么纸巾啊、湿巾啊、什么东西，它全都可以放住了。同时呢，很多男士以前说，哎呦，我要上个厕所，我把裤子全都拉下来，不是的，我这条裤子你看，它前面它有前门。门禁的啊，这个前门禁都是带拉链的呢，谁都有拉链，那么有拉链你就方便多 了嘛，所以这条裤子呢，在我们整个夏天三条，你就替换着穿，而且这个裤子它也不容易皱，也不容易起球，洗衣机里稍微滚一滚，很方便的清洁。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女士朋友买完了之后，再给自己家里的老公、爱人再订上一组。今天我们的尺码呢，备的还是相对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得不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段的尺码都马上要断码了。
1: 对对对，根据体重来选就行了嘛。女的这个裙裤呢，女士的裙裤呢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3两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从100斤到130斤选两 X 码，130到150三 XL 码，我穿的就是三 XL 码。然后150到170选择四个 X 码。尺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拿回去先试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退码。
0: 是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只是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给自己试一试的机会。如果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凉快、那么舒服的话，留下它。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我们还有20分钟呢，部分尺码已经要告捷了，女款的 XL 码 ，XL 码可以穿到140斤左右，120升到140，马上就要售罄了。男款的中间段的3XL 码，穿到150斤左右的啊，都要没货了。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就是一杯咖啡、一碗麻辣烫的价格、让大家可以拥有一条能够陪伴着你整个夏天的一个裤子
1: 啊。
0: 今天男款、女款每一条裤子合下来才5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199吗？您看一下积分，我们的积分有接近16块钱，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
1: 啊，
0: 所以说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1: 21块钱啊，那是不是
0: 178每一条裤多少钱？
1: 是不是
0: 5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50多块钱嘛，
0: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的底价了，
1: 当然是
0: 真的是底价了。我们之前这裤子卖过2次，卖得很火爆，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从来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加赠给大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年终大促，而且这是一个正当季的裤子，
1: 确实。
0: 说实话，今年真正热的时候还没来呢，
1: 那还真是。
0: 今天感受到了一点雏形，觉得说哦，天气真的热、太阳出来了，热得不得了。那接下来35度、38度，你真的不敢出门，哪怕你说不出门不行呀，
1: 对，
0: 出门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下半身凉快，往往要比上半身来凉快来的重要的多。
1: 但是呢，我跟你讲，你又不能说穿得很短，真的要是很短的话呢，我跟你讲，进了空调房间，
0: 又吃不消，
1: 进了商场是吧？进了地铁，哦呦，这回您什么遮来遮去，
0: 真的，
1: 这个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无论是男裤还是女裙，其实都是你看都是比较长的，把膝盖全都遮起来了，对吧？空调房间啊，在外面行走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出去旅游更加方便。
0: 是的，然后你看花型也都不一样，都很好看的。就这个裤子对于女生来说啊，又能防蚊，又能防晒，又能清凉，
1: 又好泡拍照片，
0: 又能当成裙子。又能当成裤子，
1: 对了，
0: 裙子的线条、裤子的这个从容和自在，它全部都兼具了。然后男款，我个人一定要夸一下这个男款。男款优秀点在于，第一，我们是棉的这个成分，
1: 51%的高棉啊。
0: 然后第二，就口袋特别多，
1: 5个口袋，
0: 叔叔们不愿意带包出去的啊，你把东西往这口袋一塞，特别方便。
1: 就是。
0: 还有就是上身之后也能彰显男士的那种魅力，
1: 对，
0: 有点像那种画家、艺术家、
1: 对，
0: 钓鱼人士，
1: 没错没错，
0: 郊游人士、徒步人士穿。那种户外式的裤子很好看，
1: 尤其7、8月份你有这个出去旅游这个习惯的啊，就是你这个安排的，那这条裤子太方便了，
0: 真的
1: 是吧？你上了大巴士以后，我跟你讲，真的，你外面走得很热，上了大巴，空调一开，两只膝盖都全部下来，一坐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你把膝盖这个地方保住了。包括我们日常的，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吧，一起朋友聚会啊，你坐公交、坐地铁是吧？你进了空调房间，进了空调这个车厢，它还是非常冷的，老塞衣啊，又薄的粘在身上，关键是这个裤子，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好的裤子和下来。每条才50来块钱，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该抢？是不是该多多订购？不要担心，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买回家去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02151999000。

0: 全面版线当中啊，刚刚我们还在私底下聊，我说这个裙裤啊，我自己都想留一条，太好看了。然后上身之后呢，又很方便，然后又能展现女性的优雅。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不动的时候站定，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裙子的一个线条？
1: 当然。
0: 然后对于下半身的包容度特别好，腰部的、腹部的这种赘肉啊，臀部的这赘肉全部都遮挡起来了，就很修饰下半身，然后腿型什么的都是很修饰的。但是当我走路的过程当中，一抬腿，你看，它是一个肥肥大大的裤装来的，所以裤子的这种优雅和从容，它又能够兼具了，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腰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宽橡筋，
1: 对。
0: 然后你看抖动一下，余量特别足的同时很轻盈，垂垂坠坠的，特别特别的凉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口袋，哎，特别实用。观众朋友，你出去拍个照片，哎，墨镜一戴，凹个造型，手一插。你看多优雅，对不对？气质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呢，长度也特别好，整个的长度是刚刚好到脚踝上面的，你走路起来完全不拖沓，不影响你，不拖拖拉拉的。然后呢，又很凉快。观众朋友，它整个对腿型的包容度特别特别高。你看整个裤子的垂坠度，整个裤子是非常非常薄轻盈的，
1: 对，
0: 又薄又透。然后这个花纹也很好看，你看这个是一个有点像佩斯利纹的感觉啊，蓝白色的。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红黑色的、紫黑色的，这个就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 T 恤、白上衣，穿巨好看。然后这个呢，大家可以配一些藏青呀、黑色呀、灰色呀这种之类的颜色的衣服，也会特别的出片。然后如果出去旅游的，你就穿它，走一天都不觉得闷热。
1: 对，
0: 因为户外嘛，有时候你长时间待在30多度天气，女性朋友啊，下面这个又热又闷又潮又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透气性能。我们这条裤子啊，真的像穿了一条凉空调一样。首先这个面料，你摸上去它是带凉感的，
1: 对，
0: 就这种凉感面料，你摸上去就是冰冰凉凉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垂坠，看到了吗？整个非常非常垂，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像纱一样，
1: 哎，
0: 在你身上，然后它一点都不透的，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透，整个没有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然后弹性力度也有，你看。非常非常有弹力
1: 啊，
0: 整个有余量的，有余量说明什么？说明对身材的包容度会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女裤、裙裤，你猜多少钱？50来块钱，
1: 50太划算了。
0: 你自己说好不好？买3条才100多，哎，正好换洗，搭配不同服装，咱买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1: 对，所以这个呢，赶紧买起来，女士呢，你要出去旅游，你哪怕城市里面，对吧？你聚会一下，这个日常穿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吃完饭，哎，你说你去遛个弯，这多方便呀，轻轻松松的，对不对啊？而且走路的时候还防蚊呢，
0: 是的，对。来看看男款吧，男款今天也是3条哦。
1: 男款的话呢，我跟你讲啊，这个裤子就是百搭了吧，对不对？这个裤子在夏天其实男士都是需要的，对吧？你不是很正式的情况之下出去旅游啊，或者我钓鱼啊，或者我城市里面一起，哎，不要太黏了。搿短裤对勿啦？它穿在这，它不会绑在身上的。我穿长裤，它一定会弄搿个要绑得牢牢，你要拉那个拉紧，你坐下来的时候拉一下的。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它粘在这个裤子搭在这个身上的。但是你看这个它就不会，它第一它宽松啊，它余量大呀；第二它整个裤腿它这个你看。这个它就不会粘在身上，再有一个它是51%的棉，它是高棉，所以呢它的透气性啊，它非常的舒服，它不会觉得闷热，对吧？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它的实用性很好，两边两个大插袋，你看这个很深的啊。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出去我就不喜欢带包，但是我实用性的一些东西还是要的呀，跟小孙子一起出去，什么催金子啊、撒金子啊，对吧？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口袋里面要放着手机啊，这些东西啊全都要放，对吧？甚至我跟你讲，后面它还有个后插袋，这个都是很方便的。所以整条裤子它有5个口袋，你出去钓鱼，你出去旅游，那基本上都是够的。我们这条裤子还有好处，它是有些我们说这种裤子它是没有前门襟的，你就不方便了。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前门襟的，而且是带拉链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对于男士来说就更加的方便。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宽橡筋的一个设计啊，宽橡筋。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它就余量也会很大啊。相对来说，如果说你的腰啊，你的腰腹部大一点的话，这个呢完全没问题啊。而且宽橡筋它也是高腰的一个设计，七分裤嘛，正好把你的膝盖也给挡住了。到了空调的地方啊， 公交呀、地铁呀，包括你开车呀，甚至你在办公室里面，对吧？你这个膝盖不会露出来，不露出来它就不会凉，
0: 是的，
1: 对吧？三个颜色，
0: 哎，所以你看今天男士的裤子才50来块钱一条，我个人觉得真的
1: 太
0: 便宜
1: 了，
0: 太划算了。在我们的门店啊，这样一条裤子呢要299，
1: 三条要将近900块钱。
0: 哎，然后你看我们的51的占比都是棉的啊，所以这个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299块钱三条，就像大高老师说的，9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50来块钱一条，
1: 是
0: 这么好的男士裤装，哎，还是那句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老公啊，现在都东西都便宜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赶紧
0: 50来块钱，老公你把他那些老旧的裤子给他扔掉，
1: 对对对，
0: 换掉吧，
1: 掉
0: 我们穿上，
1: 哎，穿完洗换替一下很方便，嗯，50几块钱葛阳，我们中午就算是吃碗面。你稍微加个好点浇头都不够吧？
0: 50块钱，
1: 是吧？两碗面可能就50块，就对吧？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忽略不计，就看它的实用性、舒适度。老公给他买一条啊，买一组，女士呢也可以买一组，好吧？我们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是100斤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斤的 XL 码，目前这个尺码是非常热销的；140到160斤两 XL 码，你说吃不准没？

0: 关系，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男款的话呢，100斤到130斤2XL，130到150斤3XL，150到170斤4XL。有这个旅游计划的，这三条裤子必买的，又方便 是吧？而且出去旅游又百搭。
1: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您就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
0: 对，
1: 拿回家去山试穿再决定。如果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掏一分钱的啊！赶紧把握住机会，正当季的裤子先穿起来吧。02151999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哎呦，你看看观众朋友，这条裙裤啊，卖出了5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裤衩的价格。
1: 对了，
0: 但是你却真正买到了时装。
1: 是，
0: 什么叫时装？一定要摩登、洋气，搭配各种时尚正式的衣服都很和谐。我们这个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干净利落和它的舒适程度，所以说是把两者的优点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很多屏幕前的女性朋友说，哎呀，夏天不是裙子就是裤子，
1: 是
0: 这种裙裤还真的是比较少买到合适的。那今天不管合不合适，我们先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呢是让你满意你再留下，你不满意我们直接拿走，直接退货都不需要运费的，观众朋友不用你花一分钱的，没有风险。三条不同的花型、不同的颜色都给到大家，所以你就想一想，这样的三条裤子上身，哎呦，你看搭配着白衬衣，简直优雅极了，法式浪漫，出去度假。哎，这种裤子我跟你讲，拍出来照片巨出片，
1: 当然，
0: 所以就是又上镜，又好看，私底下穿呢又很觉得很舒服，自己舒服，别人赏心悦目，这才是时装应该达到的高度。
1: 你想象一下，这会儿你在海边，哎，是吧？在这个江边，你拍这个照片，风一吹，照片一拍，那个飘逸的感觉，白色的 T 恤衫，白色的帽子，哇，这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哎。花了50多块钱一条，你就算装一个配饰你也不值啊，对不对啊？
0: 真的，
1: 搭一条围巾也不值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啊，说现在这东西真的不值钱，就是物件方面。你比如说衣服，以前咱买一个衣服几百块钱，穿几年都不舍得扔。
1: 是啊，是啊。
0: 现在你会发现几十块钱的衣服质量也很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肯定是穿新衣服来的上档次，来的心情好，能够带给您情绪价值更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把家里那些老旧的衣服裤子换掉吧，
1: 换掉
0: 上新的。今天几十块钱一样让大家穿出大牌的感觉。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以男士为例啊，我们的露诗玛丽这款男士的裤子吊牌价格是299，
1: 300块钱一条嘛。
0: 哎，
1: 你三条的话就将近900块钱嘛。
0: 是的，所以其实当然大家说，哎，现在都不去专柜买东西了，为什么？专柜东西确实是价格有点高。
1: 但你到专柜它就是个价格呀，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呀？50来块钱。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本身带了15.97块的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21块钱左右给你减掉了。
1: 对，
0: 所以等于说
1: 178，对，178除以3，那是不是60块钱不到呀？50多块钱
0: 一条，哎，太划算了，
1: 对吧？
0: 所以真的要拼手速。我们今天三个尺码，男款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对不对？
1: 对，女款的话呢，我们是 L、XL 以及2XL，也就是100斤到160斤可以选择的。男款的话是2XL一直到4XL，也就是100斤一直到170斤，反正呢都有三段尺码可以选择。
0: 是的。所以今天啊，不管是大家选择哪个尺码，根据体重去下单就可以了，卡码直接拍大，整个的裤子它绝对不是绑在身上的，绝对不是说紧在身上的，是透气的，会呼吸的。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啊，女士朋友们，相信我，因为有了这条裙裤之后啊，整个人都自信了，
1: 对，
0: 优雅气质又从容，上面搭配 T 恤呀，针织啊，或者是小衬衣呀，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你看多么的垂坠，首先看它的宽松度非常大，非常宽松，对不对？整个有余量，对于您腹部啊、臀部啊、腰部这些赘肉修饰的太好太完美了。然后再来就是全部都是弹力宽向镜的腰头，带两个独立真的大大的一个口袋，然后走起路来啊轻盈飘渺，对于腿型都是有修饰的，哪怕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助动车，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垂坠感特别好，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超级无敌的凉快。
1: 对，
0: 夏天想要在下半身开一个小空调，靠的就是它。关键是你拍出来照片，你看看，你举手投足之间，你就看这个角度，
1: 你看就是裙子嘛。
0: 拍出来照片多像个裙子，
1: 哎，对呀，
0: 线条完完全全是裙子的线条，真的很好看。但走路你看看这个方便，这个洒脱，
1: 对，
0: 跑一跑，
1: 你就算你要赶个公交、赶个地铁，你跑得起来啊。
0: 对，对对，多抬腿一下都没有任何的尴尬。
1: 是是是，
0: 身上的是蓝白色。这个是黑紫色，还有一个蓝黄色，
1: 对，
0: 三个不同的颜色花纹，让你搭配不同的上装。但是上身之后真的显得精气神十足。
1: 每条就50多块钱，
0: 我们这是时装来的，不是睡衣，不是睡裤，是完全让您穿得出去任何场合的裙裤。然后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啊，
1: 对，男款三条，一条呢是我们的军绿色啊，还有一条呢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条不用挑不用选啊，给大家做替换，全部带回去呢，也就是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的178块钱左右。一条算下来也就是5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完全无敌了。我跟耿瑶两个人中午吃两碗面，差不多也就50多块钱了。
0: 我就说退一万步讲，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裤子你穿完今年夏天你把它扔掉不要了， 不心疼，
1: 很舒服。
0: 你天天你都恨不得穿着它，嗯、对吧？脱不下来了、嗯，因为真的又透气又凉快，嗯，又不对你的腿部做任何的束缚，哎，自在轻松随意洒脱，说的就是裤子啊。每一条合算下来50来块钱，观众朋友性价比无敌，抓紧时间啊，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最尴尬的问题就是我们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对对，确实
0: 啊，部分尺码都在热销当中、啊。
1: 性价比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就是我夏天啊，我最最需要的。你看夏天，其实我们今天才30来度，真正夏天35度、37度、38度，尤其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据说啊，它这个天气会很热，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久。
0: 是的。
1: 所以呢，你看，如果裤子粘在身上，如果裙子搭在身上，又闷又热又厚又不透气，那这个你浑身呐、啊，你就觉得哎呀，那个热烘烘的不舒服。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这个裤子，这个裙子又飘逸又凉爽又轻松。
0: 是的，观众朋友不要等待啊，今天一定要抢。为什么？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加赠这么多的积分。
1: 对，
0: 100来块钱的东西，按理说只有1块多的积分，但你看我们今天积分多少啊？
1: 将近16块钱了。
0: 对的。所以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9折都不止、哎、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再如果再减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170来块钱，3条裤子带回去、平均每一条裤子就5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这种价格，我说实话，就是你随便打开什么小红小橙的这个软件，某多多、都不一定买得到。但东方购物怎么样？第一，我们有质量承诺。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售后保障。甚至我们可以让你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回家之后货到付款，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满不满意，买不买账，都是您说了算的啊。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提醒大家，女款的中间码、男款的中间码都要提前售罄了，0215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吧，我说要给身体当中补一补，冷的时候太冷了，吃一个这个鸡汤暖暖身子，蛮好的。你看过年过节当中，鸡鸭鱼肉要有，那么鸡也是首当其冲。所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是什么？给到您的是老母鸡，坐月子的呀，包括是这个啊，这个怀孕的呀，包括平时要暖暖身体补一补的500天的老母鸡，赶紧为您锁线上，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雅玲，雅玲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真正的苏北的散养的养了500天的老母鸡啊，然后呢时机也到了，明天呢就是小寒的节气，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半夜好像又是雨夹雪的一个天气。所以秋冬季节我们其实想到养身体的、补元气的、养阴的是什么？老母鸡回家煲煲汤啊。今天我们来一共是有组合当中给到大家特卖的力度和方案。
3: 是的，那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你看啊，在市场当中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什么苏北散养的老母鸡，
4: 一只
3: 农家乐去搜一搜，对吧？
4: 一只我不说，
3: 一只100多，200左右。
4: 哎，我不说1-200块钱，我就说一只70-80块钱，大家觉得夸张吗？
3: 我买到过的。哪里啊？你知道吗？我们小学有家长群，家长他们家老家有这个老母鸡的。我问问价格，应该196块钱一只，应该保证是散养的。我说有那个动物检疫嘛，一个嘛，我心得懂，我把龟嘛。然后呢，我看看，哎呀，这边苏北的老母鸡有动物检疫标志，4只199块钱，而且还是有品牌的，我干嘛不买这个呢？对吧？
4: 对，199块钱是4整只啊，每一只我们都是500天，不是说买老母鸡送你童子鸡啊，或者是小母鸡这，全部都是养了500天的老母鸡。
3: 对对对，
4: 199一只核算下来多少钱？50不到，40多块钱一只。然后燕华刚刚说到的动物这个产品检验，
3: 这个很关键的。
4: 来，我们是正规渠道，我们是正规渠道，所有的一些相关的检验、检疫、检测，我们都必须要有的，所以这个就主打一个吃的放心，吃的踏实啊。然后呢，因为上一次我们也卖过，直接卖断货，所以你看这个肉头全部都是新鲜屠宰的，都是新鲜屠宰的。
3: 对，
4: 一只我们的分量呢刚刚好，
3: 900克，
4: 进糖，对，也带内脏啊，带内脏带鸡蛋是900克的一个分量，看清楚在这边，对吧？其实你知道，专门如果上海的爸爸妈妈吃过苏北的散养的这种老母鸡的话，都知道差不多养了500天的老母鸡进糖之后的话，应该是达到这个分量。
3: 是的，是的，
4: 因为杀之前可能是3斤多的一个分量，
3: 对
4: 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然后看清楚哦，看到没有？叫苏北老母鸡，什么地方被称为苏北？我们今天是苏北盐城的，而且是盐城的大丰农场这个地方。
3: 不错，谢哥。
4: 对，所以呀，就是边上就是丹顶鹤呀、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老母鸡的话，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真正你看，养足五百天啊。配料的话就是老母鸡，
3: 对，
4: 没有添加。产地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
3: 是的，
4: 海丰农场这个地方，生态环境又好，对吧？养殖的天数又够，然后今天这一只老母鸡哦，一整只今天才花40多块钱。
3: 对，我还问他们，我说哟，你们养的500天老母鸡，这老母鸡还下蛋吗？他们说下的，苏北的这500天老母鸡还下蛋的。
4: 对，
3: 给大家看看嘛，我们那个话筒好了，只有它的一些特征。
4: 对，鸡冠呢也是属于比较大的，对吧？苏北的那种草鸡，就是小母鸡的话，它的鸡冠会比较偏小一些啊。我们是真正养了那么多天数的，像回去我们这个鸡，你煲汤哦。 不用高压锅，你给要炖个3个小时。然后你看，打开我们的内膛之后啊，里面呢，你看这个鸡里面是蒸带着，这个鸡蒸带着，然后还有你看，
3: 这两个在网了咱们的
4: 土鸡蛋，鸡蛋对吧？然后老母鸡是带有鸡油的，鸡油的话，这个煲汤才特别的香。然后你看散养的，所以这个鸡的话，它不会很肥腻的感觉。哎，皮下有一点油脂，但是因为一直是零下运动的，
3: 对，
4: 所以自由去觅食的。这个鸡的话，就是鸡肉又紧实，
3: 是的，
4: 又够香。
3: 对，
4: 然后煲汤给您看一下我们煲出来的汤啊。
3: 这个老母鸡就是我之前卖过，然后呢，我是觉得蛮鲜的。然后到大家里头去，我一次是不信邪，我想它克重也就900克嘛，就加在一起。
4: 对，
3: 煲个2.5个小时又怎样呢？就才能半小时，
4: 不行，
3: 对，就是不行。
4: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鸡油啊，这个鸡油油花，
3: 对，
4: 金灿灿的。你看这个汤头上面飘了一层，对吧？真正的养了天数够的。然后这个鸡吃的好的，这个鸡油的颜色啊，就特别特别的漂亮。
3: 是的。
4: 然后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你就放一点点这种菌菇、虫草花，或者像我们现场这样放点竹荪，对吧？就可以了，吊吊它的鲜味就行。你要更养生的，放一点野山参，
3: 是的，
4: 放一点冬虫夏草，对吧？然后
3: 因人而异。
4: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鸡啊，炖了3个小时的，你说说看，如果它是小鸡，它是嫩鸡，它是肉鸡，我稍微炖个20分钟、30分钟，
3: 散架，
4: 马上散架。
3: 对的。
4: 但是你看，我炖了3个小时，还是鸡很紧实、很结实，但炖酥烂了没有？我们看看肉。
3: 好的，好的。就是老母鸡啊，我还建议大家养足500天的，你首选煲汤，
4: 对
3: 吧？那汤头又好吃，而且你看它旁边那个皮 Q 弹弹的啊，
4: 对，皮下没有多余的脂肪。对吧、这个鸡的品种就特别好，因为炒鸡的品种嘛，在养了那么多的天数，然后这个肉头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小是刚刚好的。
3: 对，
4: 有的地方的那种鸡种啊，老母鸡它养的老大的了，对吧？你可能就给要把它分一分吃，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直是900克的分量，
3: 正好
4: 就是一炖头煲个汤。你要喝汤还是吃肉？
3: 我要喝汤。
4: 来，我给你来一点。
3: 就会吃的就是喝汤，然后再吃点肉，对吧？
4: 就是天冷了，
3: 确实这个
4: 容易
3: 这个鸡汤呢，就是就有一点啊，就说有鸡味。
4: 对，
3: 就是我们曾经有个顾客来说，他说你们东方购物卖的鸡包括是有没有鸡味，我说怎么了，我想鸡有没鸡味还叫鸡啊？他说在市场当中好多他去买过的
4: 塑身鸡就没有鸡。
3: 对，
4: 就是
3: 他说他买到好多一些，就比如说哪里的鸡，他说怎么一点鸡味都没有的。我说你试试我们东方购物的苏北那边的鸡带回去，他包有确实有鸡香味的。
4: 然后这个鸡你知道吗，首卖是我跟人也，我们两个当时是40分钟的节目我们两个吃了一整只鸡我们两个人吃了一整只鸡哇，就是他真的做这个做汤也可以，然后做红烧的特别好吃。
3: 雅琳在节目开始就把我搞得嘎吱呼噜火起
4: 来，来，你看这肉，你看这肉，你就拿手吧，好不好？你就把这个腿拿去吧。
3: 我舍不得火，肉色大腹水特非常丰。
4: 就这个肉就是很有弹性，它就是这个肉就很香，你知道吗？就这样子红烧，就稍微放家里面的一些调味料，生抽、老抽，对吧？一些香料放进去，哇，这个鸡肉太好吃了，怎么样？
3: 哎，真的。
4: 是不是？我没有，
3: 真好吃的，
4: 我没有忽悠你哈。
3: 这个红，我没想到500天老母鸡鸡肉那么好吃。我本来是想500天老母鸡嘛，就太胖嘛，好了，对吧？鸡肉嘛，浓缩我写写一，写得懂吗？写不懂吗？吐它。哎，没想到它那个鸡肉仍然是有嚼劲，但是可以吃，也蛮细腻的，很鲜很香。这个做法蛮好吃的，
4: 这就是你红烧也行，回去烧土豆，回去做咖喱。回去炖大盘鸡、辣子鸡，这个随便大家。但你一定要留个一只煲汤，因为老母鸡烧汤才是秋冬季节更养身体的一种做法。所以明天就是小寒的节气了，手凉脚凉的，气血不是很足的，一定要多喝喝。
5: 而且这两天我们办公室里头很冷的，然后旁边啊就爱吃爱吃的人很多，我还没担心啊，所以过来赶紧喝喝鸡汤，吃吃鸡，好吧？感谢33万顾客成功的回去，话不多说，很多人都在问199几只啊。4只全部都是苏北老母鸡养足500天的带回家，
4: 对，
5: 好吧，一共养4整只带回去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6: 哎，阿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7: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川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 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勿得了，还加上头一层油，
6: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

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好，现在是8分钟时间呢。当然有很多朋友们是从今天的新闻综合频道，对吧？摩登厨房来的。嗯，我在摩登厨房当中，我印象很深，跟黄浩老师还有我们黄大厨的特个鸡，然后就是我们黄浩老师啊，一直在讲，我在学老佩，他就想吃点好吃的。
1: 他是先喝汤，然后再吃鸡肉。他本来有的老母鸡就想象当中的老母鸡，就是上头一层很厚的油，然后老母鸡嘛，体积比较大的，对吧？体型比较大的。嗯。哎，但是500天，然后一下就把我刚刚，不贴个老母鸡娘把桑得了。然后破开来之后看，哦，里头还有蛋，它是生蛋的。我说苏北老母鸡你没碰到过，你尝试一下。
0: 对，就是跟鸡种有关，对吧？
1: 有的鸡种的话，它的体型就比较偏小一些，对吧？真正的苏北的这个草鸡。 大家吃到过的呀，那个骨关节细细的，
0: 是
1: 骨头细细的，就是草鸡的那个品种，对吧？然后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自己的现在这个鸡的生活环境，
0: 丹顶鹤啊，
1: 在苏北盐城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地方。你想边上就是丹顶鹤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好吧？嗯，很好的呀。你说生态环境好了，空气质量也好了，水质啊、土质啊这些条件都非常的优秀之后，这个鸡散养在这样子的环境下，
0: 对，
1: 它吃得好。 喝得好，
0: 是每天的心情又愉快，确实。然后呢，那边的这个水也很好，对吧？赶紧要做的三十七分钟时间了，我们组合呢是4整只大回去199元啊，养足5,000，
1: 每一只都是养足500天，
0: 对，他们都是吃这个山里头的蚯蚓啊啥，我都不上树的嘞，对吧？
1: 蚂蚱，
0: 立刻来抢先好，通过我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感谢95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
1: 这个速度，
0: 你是不是很难相信？
1: 太快了！
0: 四整只老母鸡带回去199块钱，就少说说199，你带回去在市场当中有优惠的两只已经很好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又是500天的老母鸡，我之前还卖到过，比如说400天的，已经算是老母鸡了。一年就炒上了，差不多了。
1: 就基本上有的时候300多天，它也把它称为
0: 老母鸡。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养足500天，其实养足500天，农村啊，像这些就比较考究一点的，就把它称为月子鸡了。就是专门坐月子的时候，产妇养身体的时候，对吧？然后吃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每一只上面都是500天，包括你看都是苏北的老母鸡。苏北什么地方？来江苏省这个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是吧？就是地地道道的苏北产地了。包括来我们的这个屠宰日期、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2025年，你看12月底的，
0: 哎，
1: 对，然后每一只我们的这个分量啊，900克，每一只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鸡蛋，有鸡蛋，可能呢就是有的是鸡心、鸡胗啊、鸡肝啊，都给有的是给大家保留。
0: 鸡蛋法领的，搁在鸡里。
1: 对对，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0: 为什么标配每只鸡里头？
1: 然后
0: 谁量的？
1: 动物相关，就是为什么买这种东西大家认识
0: 到？禽类。
1: 对，这个很关键的。你不说它养殖的怎么样？
0: 对，
1: 你就说它屠宰完了之后它的品质，你放心不放心？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吃鸡讲究的，他不会随随便便乱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我们今天大家放心，199，今天是4只哦。
0: 是的，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有点呢，这个鸡带过去，首先首选是煲汤，
1: 煲汤，
0: 然后一定提醒大家再次重复啊，3个小时以上，3个小时以上啊，就炖着
1: 来，
0: 不要像我一样，某姑姑2个半小时总行了吧？不行的啊，
1: 来吧。
0: 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看看他那个汤。
1: 猪肚鸡，
0: 对呀，哎呦，
1: 冬天特别适合。冬天啊，本来就是身体有一些寒凉，
0: 是的，是的，
1: 胃比较寒的朋友，
0: 你就
1: 来猪肚鸡，猪肚煲个鸡汤，
0: 对。
1: 然后的话，最好再丢一点这个白胡椒粉，
0: 哎，
1: 更加是养胃，更加是驱寒。
0: 因为这个鸡种比较好，之后你对什么样的食材搭配在一起都好吃。关键我们
1: 要来一点，
0: 你赶紧来一点，不要了，因为电话线太堵了。
1: 哦，行，
0: 你看到吗？
1: 行，
0: 排队人
1: 快点，
0: 不愧是
1: 来来来，
0: 库存的
1: 大家。看归看啊，就是想要抢现货的就抓紧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一套组合当中4只，
0: 你看扯出来之后，它那个皮下就脂肪是很薄的，
1: 对，
0: 说明它什么运动，然后再看看它那个肉，腿部的肉是红红的，
1: 是
0: 说明什么？就鸡肉嘛，
1: 是
0: 吧？就运动的鸡。
1: 哎，这个炒鸡这个品种真的特别好，你就拿回家煲汤，你就拿回家烧鸡块，
0: 对
1: 吧？
0: 对，都可以。
1: 而且4只的话，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来说不多，一个星期炖1只，有的考究一点，爸爸妈妈这两天不是天冷嘛，
0: 是的，
1: 1929、1939的时候，
0: 对。
1: 一个星期炖2只，
0: 补一补，甚至很多奢侈的，那我从鸡做矮头鸡也有的，
1: 也有，也有。对，
0: 最后32秒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雅玲在那边喝汤。
1: 好，
0: 我们今天是4整只，4整只的苏北老母鸡带回去，每一只都是养足了500天。
1: 对，
0: 说句实话，500天这个天数特别关键，因为如果说是小的农家户啊什么的，他不舍得养那么多天的，每天都是成本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呢，他也是被列入到，比如说是有人家要这个产妇啊，坐月子啊，
1: 就是。
0: 一补了，
1: 你就正规渠道买正规商品，包装上全部都印着的，给你这个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0: 对的，
1: 这个你就放心，
0: 对
1: 吧？口头上的承诺没有用，
0: 足500天了啊！最后32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对方给我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这个气温，自己出去走一走，它的那个冻的感觉。前两天上海应该越来越好，元旦出血，对吧？局部郊区地区是下雪的。今天这两天好像我朋友圈刷到，也有很多外地的合肥啊、安徽啊，很多地方都有下雪的感觉。
1: 然后看一下上海的天气预报，半夜里面好像又有点加雪的感觉。
0: 对，反正这两天出去蛮冻的，我们就上海说冷冷冷，但是到冻多穿点。
1: 是的，
0: 吃好一点，
1: 对，
0: 吃好一点都是真的。而且温补一点，对吧？就从我不说是要多名贵，从小到大，你看人比较虚弱时候，
1: 家长啊，包括是以前的这古法当中说缺啥门子，补补身体，对吧？老母鸡缺底，对吧？我们现在也是对老母鸡有多老，我们今天也有多老，500天，养足500天的老母鸡，
0: 对，
1: 养足500
0: 啊，900克每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0: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毒汤，但是呢，倒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1: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康已经养出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倒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康上头一层油，
0: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1: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勿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0: 吃了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1: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0: 山羊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勿会得错的。
2: 乖乖啦，我再喝几汤，你们做啥坑鸡腿对吧？
3: 鸡翅吧。
2: 确实，就像我们工同说的一样，我们两个人也是吃了拧也懂懂了啦。这两天天气确实是冷，但是我没想到是199元四整只，我们的养足500天的老母鸡性价比太高了啊！再说到是我们啊，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老母鸡，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商品信息。可能你是刚刚从我们新闻频道、综合频道过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订单都可以的，好吧？会员是抢现货，因为现在现货不多了啊。
4: 对，
2: 大家看看我们的商品信息，
4: 四只每一只都是一样的，每一只分量、规格，然后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苏北的老母鸡啊，苏北。是什么地方的？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我们养殖的基地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2: 是的，
4: 这是我们鸡就是长大的地方。然后每一只鸡长了多少天，养了多少天，看到没有？养足500天，就是包装上它所有的文字信息是不能随便乱写的。
2: 对，因为我们都中国是有包装法的，
4: 哎，不能乱写的，对吧？它如果不符合要求，你这个就问题大了。哎，配料表就是老母鸡，没有其他东西。
2: 是的。
4: 然后每一只鸡看清楚，我们都有相关。的动物检验，
2: 对，
4: 然后每一只鸡，我们的净含量都是900克，
2: 对，我们再看看它肚子，好吧，
4: 一顿刚好，一顿刚好，
2: 就是老母鸡，老母鸡啊，我之前跟黄大出血，就当吃鸡皮啊，就鸡皮疙瘩，鸡皮疙瘩，它起来的，
4: 对，
2: 就老母鸡的这个品相的鉴别，
4: 对，
2: 它那就器官一定要大，
4: 对，
2: 你看这个品种是草鸡品种的老母鸡啊，
4: 哎，苏北小草鸡嘛，大家从小吃到大，以前只不过买那种小草鸡回家烧烧鸡块啊，
2: 对
4: 吧，也好吃，香，就是鸡肉香，
2: 我们今天是草鸡的老母。
4: 我们是老母鸡，长了500天的老母鸡，对吧？鸡冠大大的，但是你看它还是细细长长的脖子，看到没有？它不胖，它不胖，它就是它这个体型就是这样。对，它这个体型一看就是很有筋骨，
2: 对，
4: 很劲道的这种感觉。对，然后这个鸡的话，鸡爪、鸡骨头、鸡腿啊，它都是这种细细的感觉，包括开膛破肚一下，里面这个鸡蛋哦，鸡胗，对，
2: 不是每只都有的。
4: 哎，对，
2: 我搁这 KK 里的两只，
4: 哎，我都吃饱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回家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要去砂锅炖的话，就给要细火慢炖。砂锅炖就给要半个三个小时。对，三个小时。
2: 好吧，就是养，就是因为它足龄，
4: 因为老呀，
2: 天了，你不花个3个小时，你炖不好吃，它那营养逼出来。
3: 哎呦，哟，还没烧
2: 没这个吗？
3: 这个虫草花，
2: 稍微有点小火的，这个咕嘟咕嘟上来的
4: 虫草花，然后鱼肚就是花椒。
2: 哟，
4: 哎，这个是
2: 蛮养生的，
4: 养生养皮肤。哎呀，
2: 对
4: 吧？
2: 再加上老母鸡。
4: 秋冬季节的时候，你哪怕不放这些，你就丢一点干红枣进去
2: 也可熬，
4: 可以了，
2: 对吧？弄点小青菜，打锅中的这个，对吧？小青菜，
4: 对，就是你今天就是40来块钱这样的一只鸡炖这样的一锅汤，
2: 是的。
4: 有的时候你自己去苏北啊，去到什么就是这郊区啊，或去到什么农家乐啊，点一只正儿八经的什么养了500天老母鸡煲的汤，一锅汤你自己算多少钱？
2: 它差不多。
4: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划算吗？40来块钱，
2: 对。
4: 的一只，你去买半只肉鸡，现在不夸张，都20多块钱，半只肉鸡20多块钱嘛。
2: 确实，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第一点啊，货真价实。
4: 对。
2: 第二点呢，我是觉得托朋友啊，托关系啊，这点呢就是可以托，你可以说哎，那拧灯了，对吧？交个人情可以的。但是万一万一，因为它毕竟是个禽类，宰杀过程也好，养殖过程当中万一出什么问题，那就是大事情了。所以就是我指的是一样买这个东西，认准品牌，
4: 认渠道，
2: 认准渠道，然后认准它那个动物的检疫标志，至少是帮你过过一遍检的。还有就看到价格，东方购今天不是说199元一只，帮农家乐、有农马乐一样啊。我们是1299四整只啊、四整只。为什么会那么便宜？就因为他们在打品牌。
4: 对，
2: 除此之外，他们平时是供到很多一些大饭店啊，
4: 对，
2: 包括是啊其他一些渠道的 to B 端的，他现在是 to C 端，所以他四只老母鸡199块钱、也是给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电视机前很多上海客户的一些回忆。
4: 对，对
2: 我相信大丰农场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对他很有感情的。
4: 那边上有个知青博物馆，
2: 对吧？
4: 对对。
2: 所以大家也知道那边的环境有多好，那边的这个鸡有多好吃。最后的22分钟时间呢，提示一下，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四整只养足500天的老母鸡带回去1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丹顶鹤这个在那边怎么可能生态保护区嘛？其实那个地方也被就是大丰农场、海丰农场这块地方也是上海的一块飞地吧？哎，就是老早上海人还是蛮认这个地方的，包括它的当地的一些蔬菜。
1: 是的，
0: 哎，包括一些什么鸡鸭、猪肉等等，品质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鸡就是在这块地方长大的，而且的话，本身的话，小母鸡啊或者小草鸡啊，它就肉头就已经很香很好吃。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是养了500天的。
1: 其实500天，你夏天不吃没关系，对吧？或春天的话，但你在这个冬天刚刚入冬、刚刚开始数酒的时候，赶紧可以尝一尝。那肯定啊，
0: 所以你就趁现在这个时候，对吧？冬天要打底子的，哎，这个什么三九补补一冬，什么来年的话打活，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话，
1: 确实，而且呢，就是太好吃。
0: 对，
1: 不是说你为了吃它啊，就是硬着头皮去吃，不是。小母鸡你弄出来的这鸡汤确实好吃，浓郁鲜香。 香，它那个鸡肉也很好吃，
0: 鸡肉要有筋，
1: 对，更关键是，对，确实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很难得，
0: 对，
1: 199块钱4整只带回去，很多刚刚来的朋友们都以为这是童子鸡的价格吗？不是哦，那是养足500天的老母鸡，好吧？电话又堵住了，赶紧要拜托一下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打进电话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那或者呢，你拿出手机打开我们的这个扫一扫的功能，
0: 对。
1: 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或者登录东方购物的APP来进行订购都可以，好吧？货号是17671332，17671332，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2151119900。

0: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1: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串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也讲已经养殖500多天了。

0: 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还加上头一层油，
1: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个老母鸡，鸡个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个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0: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呢，不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1: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0: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1: 山羊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在冰箱里，之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2: 好了，这段17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啊，提示一下，因为确实今天看到了这个价格，然后就在确认是老母鸡还是童子鸡，都还有很多顾客没有问养足多少天的，那再给您确认一下，我们是养足500天的苏北原生的老母鸡带回去，
3: 不用
2: 4只199块钱，
3: 哎，不用什么这种啊，这个盖公章啊，或者口头承诺什么，我们全部包装上有，
2: 写在包装上，
3: 你收到手的就是这样子的啊，一只我们就是净含量900克的分量，然后是苏北的老母鸡养了500天，
2: 对，
3: 500天再老其实没有意义。再老的鸡，就是说，你说它有营养吗？也有，但是这个鸡肉啊等等啊就不一定好吃了。哦、所以500天就可以了，够了啊。人家可能讲究一点的是520天，对吧？我们今天养了500天，而且全部都是长在哪里的，对吧？这个环境也很关键。所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看到吗？边上就是麋鹿和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
2: 是的，
3: 生态环境很好很好的啊。然后每一只我们的鸡看都是新鲜屠宰的，新鲜吗？看看这肉坨的颜色，
2: 对，你拆开就看它进棚之后的感觉就知道了。
3: 有经验的妈妈其实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哎，这个鸡可以的，够新鲜的，对吧？不是放了很久的那种啊。
2: 对的，
3: 动物的检验检疫我们都是有。今天这一只你猜多少钱啊？我们东方购物。
2: 不是1994四只嘛？
3: 那40多块钱一只啊，对吧？是很划算的。
2: 我平时到外头去吃吃童子鸡的一个价格，
3: 你就买
2: 老母鸡，500天的老母鸡，
3: 买肉鸡吃肉鸡的价格，今天你吃到我们养了500天的老母鸡。
2: 好多地方跟你说什么400天的老母鸡都要卖到什么80-90一只，甚至说这个有些地方就100多块钱，199，因为我碰到过199买回来一只的，我活了大概还没红哦，再说出来就得吧。
3: 就是，
2: 然后今天500天的老母鸡，
3: 你
2: 我还才花40多块钱，
3: 你去看现在就是很多很多渠道这种散养鸡，我们不说它是真的假的，不说它品质，
2: 我那个呢是为了人情，有时候不能够这样子，
3: 对，
2: 还是认准渠道，该哪能就哪能，
3: 就是不说它不说它这个品质怎么样，就说现在什么卖的特别好，那就是老母鸡，
2: 哎，
3: 对吧？就是老母鸡，你看很多渠道都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吃老母鸡补身体的时候，
2: 是的，
3: 对吧？就是家里面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因为秋冬季节是养阴的时候，养阴滋阴啊，养阴就是要吃老母鸡，然后还有是什么？老母鸡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什么？大补元气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煲鸡汤，那你看我们正宗的老母鸡，鸡冠大。养了500天鸡冠大，可是你看它头还小小的，哎，这个是草鸡的品种，头还小小的，脖子还细细的，
2: 是的，是的，
3: 对吧？这个鸡爪的地方，你看鸡骨头关节的地方都是小小的，有的这种肉鸡就看得出来它关节很大，关节很大，骨头很大，
2: 关节小，
3: 对，
2: 然后脖子长，
3: 对，然后你看它的鸡胸脯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鸡胸脯，很锋利的这种感觉，这个鸡的品种也看得出来，
2: 草鸡，
3: 哎，不是那种肉鸡啊，不是那种，
2: 对
3: 吧？能看得出来的啊，这个全部都是我们苏北的
2: 肉鸡。死了鸡胸脯面的都哪破尿那种，
3: 哎，
2: 吐出来
3: 了，老鹅的吧，
2: 看
3: 起人家吃肉的呀，就想办法。然后你看这个打开来，对吧？里面鸡蛋啊、鸡胗啊这些啊，
2: 有可能会
3: 有的有的没有的啊，这个要说一下，对。
2: 好了，反正现在是14分钟的时间，电话堵到现在。当然呢，你看到这个价格啊，包括是这个性价比，还确实是觉得蛮划算的啊。四整只的苏北老母鸡带回去500天，养足500天，再次把时间和助手留给你。备货也不多了，所以现在的能够抢到限时鲜货，立刻来抢限时鲜货。
3: 对，
2: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再吃三分，零七呢的时间了，感谢三百九十五位顾客的成功用户分享。今天确实订的朋友们还特别多，天气确实是冷了，然后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块钱4整只老母鸡带回去。
1: 有399块钱4整只老母鸡，
0: 今天确实订的朋友们还特别多，天气确实是冷了，然后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块钱4整只老母鸡，养到500天。
1: 500天什么概念？一年多啊，对吧？一年半了哟。
0: 对对对，所以就是
1: 一年半养个孩子都得花多少精力？你养这个鸡那么多只鸡，你这成本不花上去，
0: 是
1: 成本花上去了，弟弟环境还那么好的情况下，199块钱4只卖给你。
0: 对，所以也就是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跟我们的这个杨厨房的一个，
1: 我们叫摩登厨房，
0: 摩登厨房，对对对，
1: 精心研动啊，
0: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1: 鸡。
0: 鸡和我们人类是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开始织布就是用鸡来织布。
2: 常言长、啊、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3: 这哪个常言说的？
2: 这是我妈妈说的、啊、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嗯、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哎，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啊、
0: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
4: 嗯，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的，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5: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着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浓得来不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4: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5: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呢，不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4: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5: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4: 山羊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之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1: 好了，最后的9分钟时间，让大伙去吃过的朋友们都觉得又性价比好，然后尝试一下，尝试一下之后觉得哇天哪，超出自己的预期啊！
6: 反正我觉得吧，今天这个组合呢，其实还好，就是四只。我觉得话，这个冬天如果你说要秋冬季节养生，小寒的节气、大寒的节气，2939的时候养生，四只你拿回家，一个星期包一只，对吧？吃个一个月时间，
1: 是的，真的好。
6: 你要说更加注重养生的，对吧？你可以今天囤个2套回去，因为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上海人的话其实我们蛮认的，苏北的什么虾仁啊、对吧，苏北的那些什么鸡蛋啊、鸭蛋啊、对对、然后你看我们是苏北的老母鸡，对吧，就是而且是养在苏北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就是盐城
1: 大丰区，
6: 哎，大丰农场、海丰农场这个地方、
1: 是的，
6: 所以生态环境又好，地理位置又好、然后我们养的天数看到没有，500天、养的天数又很好、所以你看这个一看看它的分量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6: 苏北的草鸡这个
1: 什么小悠悠的细细的
6: 不会很大，不会养得很大，哪怕它养了500天、所以你看我们的净糖分量 900克，对，900克的一个分量啊，屠宰日期全部都新鲜的，哎，放心，好吧，
1: 好的。
6: 然后我们相关的动物检验检疫全有。全部都有，
1: 所以放心啊，
6: 40来块钱一只今天。
1: 其实我是觉得，对于禽类来说，第一点是放心，就食品卫生这方面是首要的。
6: 对。
1: 然后呢，就是看它的一个品质，然后再看性价比。就是我们说便宜品，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就品质好了之后，你自然知道。
6: 先看品质，
1: 对，蛮划算的，
6: 然后再算账，对吧？
1: 刚才我们对到了这锅的时候，怪不得冷麦子啊对上嘞。这锅蛮补的，我们加了点什么呢？
6: 加了点参，加了点当归，对吧？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哎，还有要养气的、补气的，加一点黄芪。对，其实外面专门有专门煲汤的一些汤料包，哎，你去买现成的，然后放进去。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有鸡啊，
1: 对对，
6: 你要有好的老母鸡，然后配上这些食材。
1: 提示一下，我们总共的本档节目备货最后的23组，你看它那个鸡油不是那种飘在上头非常厚的那层，它有鸡油，没有鸡油的那个鸡它不香的。
6: 对吧？对，
1: 有鸡油，有那个鸡油花，但是它那个汤啊还是很浓郁。
6: 你看这汤头颜色，你看上面的油花，好看不好看？
1: 是的，
6: 对啊，特别特别的好看。但是再看这个鸡，炖足3小时啊。艳华拿回家真的，他刚跟我说的。
1: 对
6: 啊，这个真的是啊，
1: 我就炖了2个半。
6: 大意了，
1: 看了半小时。
6: 是，然后你看这个最后我们反正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
1: 对对，
6: 我们看养了500天的老母鸡，你看它的鸡冠，对吧？不是那种小小的，
1: 对对，
6: 不是那种草鸡的这种小草鸡的鸡冠，但是脖子你看它细
1: 细
6: 的、
1: 长长的。
6: 对呀，这种鸡种啊，就是鸡肉都特别香。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鸡腿，
1: 好
6: 吧，炖了3小时，哎，酥烂了。
1: 是的，
6: 皮下脂肪呢不是很多
1: ，QQ 弹弹的，看到吗？像水晶皮一样的啊。
6: 运动鸡
1: 对
6: 吧？走地鸡，什么自己去自由觅食的鸡，它的肉头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最后呢6分钟时间，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节目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小几十组，今天也是受完苦，估计就没有什么预约的了。
6: 不预约，对，不预约的。
1: 4整只199块钱，每一只都是养足了500天啊，苏北的这个正宗的老母鸡带回去，就有6分钟时间，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老会员可以按上最后19组了。
6: 是
1: 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4: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5: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卡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卡上头一层油，
4: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成为心之境，
9: 成为心之境，
8: 重德成为首，
9: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哥，哦，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道菜，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煲一个老母鸡汤啊。炖汤呢，在大降温，像今天只有差不多30度最低气温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在煲鸡汤的时候，一定会放一些特别好的滋补佳品。那说到松茸，说到野生松茸，我相信大家说，哟，一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对吧？它氨基酸富含的含量特别好，然后它的价格也不便宜。高贵的东西，今天吃起来呢，其实特别的方便，而且性价比极高。10包松茸总共是250克，差不多是半斤的分量，来自于云南的野生松茸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煲汤、老母鸡汤啊、鸽子汤啊等等等等，虫草花汤都可以放一点咱们的野生松茸，又滋补又营养又好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薛总，跟大家问个好，薛总。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去年我们这个云南的松茸就广受好评，
0: 是。
1: 然后今年还是这个时间带给大家，
0: 对，
1: 保证是云南的野生松茸，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松茸是没有是人工繁殖的这个条件的，一直是野生的状态啊。
0: 对，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像这个点儿对吧？快6点钟了，给家人煲一个鸽子汤。
1: 对。
0: 对吧？然后老母鸡汤
1: 是，
0: 对吧？你总归要放一些滋补的东西，
1: 没错。
0: 我们说，其实，在云南当地，包括像什么牛肝菌呀、鸡枞菌呀，来，像我们今天的野生松茸，
1: 是
0: 松茸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被人工培育，
1: 因为它的环境太复杂了，它没法做到一个人工养殖的，
0: 对，
1: 都是野生的哦。
0: 来，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几点？第一点，保证野生松茸，
1: 一定是。
0: 而且为什么在云南当地，它的这种菌类植物作物会特别多？这要说到它整个的地理环境，
1: 没错，
0: 对吧？温差大，土壤的土质、水质。包括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这些东西其实都造成了啊，我们说这种菌菇类的啊，包括像我们的野生松茸能够茁壮成长的一个理由，
1: 没错。
0: 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一定是新鲜批次。
0: 我刚看了一下，差不多这一包是几号啊？各位难以想象，11月4号的新鲜批次，
1: 对，新鲜批次、
0: 拿到顾客手里面会更加新鲜啊，差不多也就10来天之前刚刚采摘下来，
1: 没错，
0: 刚刚给大家就是空运过来啊，特别新鲜。就你到云南当地去背回来，未必都有咱们那么新鲜，对吧？好，云南的原生态产地，而且还有保证是什么？没有硫磺菌
1: 是
0: 啊，这一点很重要。
1: 然后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松茸啊。
0: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茸啊，这个我还。就是家里面买这种松茸啊、菌菇啊，都是我太太在买的。然后我也之前去比较过，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包松茸啊，确确实实我问过他的价钱，他说也不便宜呢，
1: 真不便宜。
0: 看看咱们今天性价比其实是蛮划算的啊。这一包的克重是25克，然后是一个透明的可视化包装，
1: 没错。
0: 你直接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个大，片厚，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边还有野生松茸这几个字，这个是保证一定是野生的，
1: 一定是的。
0: 这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大屏的公信力就是。网络全国优质的供应商为大家带来的是说野生它一定是野生的，
1: 没错，
0: 它是不可能做到人工养殖的，对吧？你看松茸学名叫松口菇、松口蘑，对吧？蘑菇类的啊，但是它其实的营养价值包括它本身的身价
1: 太多了，
0: 你不像蘑菇可能到处采摘都会有，
1: 对
0: 吧？它的生长条件还蛮苛刻的，
1: 是的，
0: 对吧？它是松栗树等食物等树木外生的菌根真菌，具有独特的浓郁香味口感，哎，还真的是有点像是那种素鲍鱼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是那种 QQ 弹弹，很好吃。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级别是1级，它也分等级的，
1: 对的，
0: 也分等级的。
1: 因为我们就是一级的，
0: 一级的，对吧？然后你看啊，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能量每百克当中能量蛮高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哟，每百克12.5克，
1: 这个蛋白质真的是很厉害啊、
0: 那无敌了，
1: 是
0: 吧？所以大家会，所以它是一个高蛋白，而且是丰富的植物蛋白，
1: 没错，
0: 植物蛋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剪开了这一包看看啊，直接现场开包。
1: 对的，因为鲜的话比较难储存，所以我们都把它晒干了。
0: 晒干了。
1: 平均的话是泡发比，就是1:10的样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来来来来来，看看啊，来我们把它，这个哎，这是新鲜的松茸，
1: 然后把它晒干，
0: 直接晒干。
1: 对的，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什么的。
0: 你看
1: 都是炸坏的。
0: 对，给大家看看啊，像这种松茸
1: 是。
0: 啊，倒出来就蛮香的。
1: 对，就是那种是不是倒出来就一股那种松茸的香味啊？然后的话，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哎，
1: 你看，这是干的，一个是那个肉肉的，对吧？泡发出来，然后撕出来，真的好香啊，是吧？我跟那个潘老师在这边闻那个菌菇的香味。
0: 像这种啊，就是稍微泡发一下，
1: 是，
0: 对吧？就有点像你吃那种黑木耳啊，就是稍微泡发一下，泡发一下之后，它的口感会更加的 Q 弹。
1: 没错，
0: 我随便拿一片啊，你可以看到的是，你看它的，我们保证没有硫磺菌，
1: 肯定没有，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着色剂等，它就是天然的新鲜的松茸，只是帮你做了一道工序，叫晒干。
1: 晒干。
2: 就做了这一道工序，其他什么都没有添加，
1: 是的，
2: 什么都没有弄，好吧？
1: 没错，
2: 这一盆啊、有的吃了，你不会把这一盆都放到汤里去的呀？
1: 不可能，
2: 对吧？那我今天稍微抓一点，对吧？你25克这一包，你大概吃个两三顿、三四顿，
1: 没问题。
2: 我们现场就来看看啊、这个首先。炒，有的人说怎么吃太多了，煲汤是首选、然后炒菜也是很好的。
1: 我们厨师是帮着大家炒了一下、你看稍微弄点那个虾仁、然后放点菌菇、对吧？
2: 我来尝一尝，
1: 我也想尝一尝。
2: 你这盘菜，你看好，这盘菜如果没有松茸、芦笋，应该是高配了。但是有了这个松茸之后，我觉得芦笋就只能屈居第二了。
1: 真的有点像吃那种肉的感觉。
2: 我来尝尝看，
1: 来尝尝，张老师尝尝。
2: 好鲜啊！
1: 是，好香是吧？
2: 没有放味精的鲜，你知道吧？这种鲜真的是，你要比吃那个，我觉得要比吃那个鲍鱼的那个海鲜类的
1: 还好吃，是吧？
2: 好吃的，
1: 是真好吃，
2: 真的好吃，
1: 而且停不下来了。
2: 它的营养价值极高。刚才看到蛋白质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富含多少？蛋白质富含，我跟大家说一下啊，12.5克。
1: 厉害。
2: 对，而且是植物蛋白。你要吃牛羊肉，那是动物蛋白。
1: 对的，
2: 植物蛋白每天都要摄取一下，
1: 都要补充一点。
2: 哦，太棒了，
1: 真好吃！哎，停不下来。
2: 有了松茸的加持，你还吃什么芦笋啊？不要放，哎呀，
1: 好香啊！
2: 这空口吃都很好吃，香。关键它首先是鲜，这个就是新鲜的松茸，只是帮大家晒干而已。所以它能保证我们今天，你看，而且我跟大家再多提一句，
1: 好，
2: 就是来先帮我拿一下这个这种好，这是一包泡发好的，然后。这是我们
1: 干的，
2: 干的，你基本上看到它的泡发比是没有太大的出入的，
1: 是的，
2: 也就意味着它原生个头就非常大，
1: 没错，
2: 我随便拿一片，
1: 随便拿一片
2: ，对吧？
1: 对，
2: 看这种泡发，
1: 泡完之后炒、煲汤都可以啊，
2: 特别好。而且你要知道，本身你说我今天煲个汤，煲个汤丢两片松茸
1: 完全没问题。
2: 来来来，我们现场啊，现场开一个，
1: 好，
2: 小心烫，小心烫，来来来，砂锅已经炖了蛮长时间了，领个，
1: 再放点小葱，
2: 哎呀，这一锅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在汤类属于高配了，
1: 没错。
2: 甚至是顶配了，
1: 是的，
2: 对吧？我们加点枸杞只不过是为了色泽好，
1: 颜色好。
2: 你在家里面吃啊，我们就是直接放点松茸，
1: 没错。
2: 这个鸡汤的鲜美和这松茸的鲜，
1: 我的天，
2: 那这种鲜啊，真的是叫鲜 plus 2.0 版本啊。那鸡汤你就慢慢煲，那不光是炖鸡汤啊，对吧？你想我今天鸽子汤。老鸭汤
1: 都可以，
2: 对吧？凡是滋补的家禽类，我觉得都可以，只要是炖个汤，对吧？你都可以放点。你甚至做一个素汤，你比如说像那个荠菜豆腐羹，是我女儿特别爱吃的。荠菜豆腐羹里面，荠菜也是蛮鲜的，但是你加上这个松茸，鲜上加鲜，肯定也好吃。
1: 这是天这么冷，来碗鸡汤，对吧？放点松茸，鲜上加鲜啊。
2: 薛总，要不咱们盛一碗尝尝？
1: 来来来，
2: 我先吃，我先吃这个，我先吃一个，我们这个。已经炖好了是吧？我直接可以空口吃啊，
1: 可以空口吃，
2: 可以空口吃啊！来来来，尝一尝。
1: 稍微就是放鸡汤的时候放下去就行了。
2: 炖汤的鲜和我炒出来的鲜有啥区别？
1: 是不是
2: 原味？
1: 原味啊，
2: 鲜啊！这个鲜是鲜的嘞，
1: 眉毛都掉下来了，
2: 好吃的。这种口感它有嚼劲，
1: 是
2: 它有鲜味，
1: 是
2: 它不是娇柔造作。我告诉你，食材啊，有的时候就跟人一样，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1: 是
2: 像这种产品，它一定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被人工培育，
1: 不能，
2: 对吧？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对，
2: 浑然天成的，
1: 是
2: 自成一家的口感，
1: 没错，
2: 鲜，而且没有怪味道，没有什么一股什么药味儿，没有，
1: 都是松茸的香，
2: 松茸的鲜和香，好吧，再加上鸡汤本身的这种鲜美，要不要太灵？
1: 是
2: 大冬天，你看今天最低温度3度，
1: 3度、4度，
2: 对吧？大冬天来一碗汤，不要太灵啊。
1: 是的。
2: 然后有的人说，我家里面今天做个火锅，火锅里面这种配菜，
1: 对，
2: 这就是好的配菜，
1: 完全可以，
2: 好吧？今天很难得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能
1: 来一次，
2: 真的吗？
1: 是，因为季节限定的嘛，差不多90月才开始采。
2: 还是告诉大家，
1: 没错，
2: 这就是野生松茸，
1: 一定是野生，
2: 一定是野生。
1: 没错，
2: 购物电视大屏的恭喜你，你绝对100%的放心。
1: 没错，
2: 说野生就是。是野生，因为它没有办法去人工种植和养殖，
1: 对的，
2: 对吧？新鲜批次，我们这个包装11月4号的批次，
1: 对的，
2: 新鲜吧？
1: 对，
2: 保质期我看一下啊，18个月的时间，
1: 18个月，
2: 好吧，
1: 常温保存。
2: 然后那个薛总的价格板已经举了半天了，来说一下啊，今天是每包25克，
1: 是，
2: 总共是10包，
1: 没错，
2: 的话是250克，半斤199块钱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在大冬天给家人炖上一锅好喝又营养价值极高的松茸汤，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25119999。
3: 即使对于熟悉森林的村民，捡拾松茸也是一项凭运气的劳动。品质高的松茸都隐藏在土层之下。妈妈找寻了两天前亲手掩藏过的菌坑，沙壤土层中果然又长出了新的松茸。
4: 云南有8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占中国可食用野生菌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王国。芝士拉姆正在寻找的是野生菌中最为珍稀和名贵的品种。松针微微鼓起，一朵淡黄色的菌子躲在松针之下，它的菌盖尚未完全打开，表皮上分布着褐色的鳞片，散发出浓郁的松木香气。这就是菌中之王松茸。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高级货啊，我觉得还是高级货。
2: 没错，
1: 你去黑珍珠餐厅，我突然想起来，黑珍珠餐厅你吃那个松茸
2: 炒饭，
1: 对，
2: 你加个松茸炒饭，那个价格就是从10块钱变成40块钱。
1: 你说为啥？因为它本身身价高，你说可以人工养殖，被人工替代的，
2: 不可以，
1: 它的价格也就会下来的。
2: 没错，
1: 它会大面积的去人工培育和养殖。我到目前为止，松茸还真的没有被大量的培育和繁殖，
2: 没错，
1: 人工做不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因为它本身的独特的生长的气质
2: 啊，
1: 我觉得这个菌类的气质特别自成一派，我觉得这种口感鲜字当头，
2: 是
1: 鲜香，然后有嚼劲，好吃，
2: 没错，
1: 回甘，这种嚼劲，我觉得不管是小孩也好，老人也好，都爱吃。
2: 对，
1: 然后各种的做法。炒着吃可以吗？当然可以
2: 了，
1: 是吧？你说今天来点那个青菜炒一炒，
2: 完全可以，
1: 对吧？来点那个芦笋炒一炒，
2: 可以。
1: 芦笋炒的时候再加点咸肉，调调鲜味，
2: 没错，
1: 对吧？这个都是咱们日常的家常做法。
2: 对，
1: 还有一点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还有一种油煎。油煎的方式，我建议大家不要用菜油，不要用家常的一般食用油，你可以用什么？用黄油。一点点的黄油煎一煎，
2: 是。
1: 切个一小块，黄油本身不多的啊，切个1/3、1/4，然后你再用这个松茸，把松茸放上去煎一煎，不要太香了。
2: 潘老师太会生
1: 活。然后你再早上起来的时候，面包片加一个，
2: 可以。
1: 再煎个太阳蛋，
2: 没
1: 错。再煎一个荷包蛋，
2: 是。
1: 好了，松茸荷包蛋，加上我们的这个面包，
2: 没错。
1: 这个你说它的营养价值不高？
2: 高，
1: 对吧？
2: 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面前所摆放的各种菜肴。
2: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菜肴真的是好吃到家了。
2: 是。
1: 首先我们来看
2: 这个是
1: 荷包蛋，
2: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米其林餐厅用的黑松露加松茸这个炒饭啊。是，
1: 就你在外面吃，你姑且不说它花多少钱，
2: 没错，
1: 你能吃到几片？
2: 是，
1: 你能吃到几块？
2: 没几片。
1: 我在家里面就可以，对吧？慢慢吃，你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2: 对的，
1: 好吧，这一勺来。
2: 哎，这勺真的是太棒了，就是炒饭加上黑松那个松茸，真的是。
1: 满口鲜啊！
2: 我们大美河南的大美河南大美云南的松茸又不一样，是吧？
1: 哦，真的好吃！哎，怎么能这么好吃？炒饭，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放鸡蛋，其他东西就是放松茸进去，
2: 没错，
1: 对吧？炒一炒它的鲜，这个鲜味啊，真的是很吊大家的胃口，
2: 是，
1: 很出大家的那种很出彩的那种口感。
2: 没错，
1: 然后这个菜
2: 还有这个是刚才我们刚才吃的，又它又炒。

0: 了几片，就是你放点虾仁，然后再放点松茸，真的是。
1: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炒制完了之后，它没有缩水变形，
0: 没有，
1: 没有变小。你看我随便煎一块出来，跟我原来的这个泡发，你再来看，这是我们泡发的，这是我们就是干了之后把它泡发出来的，
0: 对的，
1: 个头大小，对吧？你自己来看，
0: 是
1: 大小，我随便加一块，
0: 加一块，吃，
1: 来，你随便加一块，
0: 好吃呀，真好吃，
1: 好吃的，
0: 真香，
1: 你看，对吧？这个松茸鲜啊，我告诉你。家里面这种调鲜剂啊，什么，哎，很多家里面会买一些什么
0: 松茸味道的，
1: 松茸味道的一些调味粉。我告诉你，它里面有多少松茸？没有多少。我这个就是天然的食材，
0: 没错。
1: 你到最后，你煲个汤，你炒个菜，你想增加点这个口感的味道，
0: 都可以，
1: 你就放它。你听我的，就放它，没错的，好吧？然后再来煲汤。
0: 还有煲汤，
1: 煲汤更不用说了，煲汤放一点。撒一把松茸，不要太鲜啊。
0: 撒一把是吧？
1: 鸡汤慢慢炖，然后呢，你想让鸡汤更有鲜味或者是更好吃，来，我们今天就可以放点松茸片。
0: 没错，
1: 而且松茸片它越泡啊，各位
0: 越香，
1: 它是越鲜越有嚼劲，
0: 没错，
1: 越好吃越 Q 弹，你知道吧？而且一般的菌菇类的，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有点那种冲味儿，或者有点其他的一些怪味道。
0: 是，
1: 这个它只有香味儿。
0: 是，
1: 你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一盆儿。刚刚倒出来这一盘，这一盘刚刚倒出来，这一盘25克，
0: 是
1: 已经刚刚被我们弄掉几片了，
0: 是，
1: 每一片
0: 都是那种菌子的香，
1: 哦，菌子真的香，
0: 真的。
1: 第一，无硫磺熏制，
0: 没有，
1: 这是我们拍着胸脯可以说的，
0: 那肯定的呀，
1: 纯野生的，
0: 配料表只有一个松茸，
1: 那你说那鲜松茸咋会变成这个干的呢？
0: 你就晒了，
1: 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
0: 没错，
1: 晒，只是晒，
0: 没错，
1: 晒的过程当中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0: 没有，
1: 着色剂没有，这就是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
0: 是
1: 吧？像这种入口的东西，你说实话。到外面去买，买身价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一定是保真，
0: 没错。
1: 它外面其实我们有这个
0: 有比价，
1: 对，那个薛总之前还拍了不少的照片，
0: 是的，你像你看，松茸啊，像我们这个松茸，100克，
1: 100克，
0: 它用黑笔写的嘛，180块钱，
1: 我们今天250克，
0: 299，对，
1: 换句话说，它200克就要360，
0: 没错，
1: 200克就要360，
0: 对的，然后平时野生松茸汽锅机，哎呦，你看加点松茸就是148，要一粒，对吧？真的是加松茸的东西就是，
1: 当然你说它这个机种本来可能就贵，但是加上这个身价是不是更加又上去了？
0: 没错，
1: 但是你在家里面随便怎么吃都可以。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包装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包装已经被我们拆掉了，来看好，这个首先。七彩云南，云南本身的菌类植物特别多，
0: 对，
1: 各种菌菇类的等等，因为它本身地理条件、海拔、昼夜温差
0: 适合，
1: 对吧？但是这么多菌类当中，你蘑菇可以人工养殖，
0: 可以，
1: 对吧？包括像牛杆菌啊、寄生菌啊
0: 也可以，
1: 等等，
0: 像羊肚菌也能，
1: 羊肚菌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好，但是松茸，薛总，为啥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野生？
0: 因为松茸这个其实地理环境特别，它是就是那边是。就是简单点，养松茸的地上是不能有人的，
1: 很复杂。
0: 对，在原始的森林里，
1: 哦，
0: 所以我们去采也要一早去采，不能有这种人工的干预啊、环境啊什么的。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阿姨们或爷叔们，你们听到什么有人工的松茸不可能，只有野生松茸。
1: 就换句话说，它生长的地理环境叫人迹罕至。
0: 没错。
1: 没有人为的，那更不要说那边工厂啊什么的，没有，
0: 没有的。
1: 云南当地就是
0: 原始森林，
1: 对吧？没有什么重工业，所以大家说这种环境特别好。
0: 是，
1: 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们每包是25克，
0: 是，
1: 净含量25克，
0: 对，
1: 然后10包就是250克，今天配了10包，自己单价算一算，
0: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的级别，这个级别等级也是有讲究的，你就看它每一片好了，对吧？就看它每一片的个头。大了，我随便拿一片，
0: 对，这是干的啊。
1: 对，这为啥？就是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
0: 晒干，
1: 就是晒干，
0: 没错，
1: 其他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啊。然后云南昆明，
0: 对，
1: 然后干椒炒或者是同鸡肉排骨，这个就教大家一点方法，
0: 没错。
1: 但其实你想怎么吃都可以。还有一点，再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0: 好，
1: 每百克当中能量1600多，这是一个高能量的植物蛋白。高能量的植物蛋白，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是12.5克，12.5克高不高？
0: 高。
1: 优质的植物蛋白，这真的叫优质的植物蛋白，
0: 没错，
1: 好不好？
0: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给大家。首先，我们保证我们是野生松茸，保证新鲜批次，保证云南原生态产地。我们都没说原生态生产，因为这不用生产，我们直接去摘的原生态产地，保证无硫磺熏制，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就是云南那边采过来，做了唯一的工作就是晒干给大家。
1: 是，所以芬芳扑鼻，
0: 是，
1: 就是拆开包装，原始的这个干的松茸干，
2: 它就这么的香，
0: 是，
2: 然后泡发之后就这么的鲜，
0: 没错，
2: 丢在锅里面就这么的好吃回味。嗯，啊，这就是我们说到一道高营养价值的餐，在冬天是特别需要的。嗯，而且它做法极其简单，
0: 是，
2: 洗洗干净直接丢锅里，或者咱们就直接炒各种菜炒一炒都没问题，好吧？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冬天购再减5块钱。今天单价算下来其实蛮划算的，
0: 是的，
2: 199十包，每一包20块钱，
0: 二十块钱，你
2: 能
0: 吃两顿哎，
2: 不止，
0: 我感觉两三顿，
2: 你不会把这一盘都炒进去的呀，对吧？嗯，慢慢吃，因为金贵的东西，大家说，哎，我今天可以稍微慢着点吃，
0: 没错，
2: 省着点吃，那你送送人，
0: 是，
2: 对吧？爸妈家里面、爷爷奶奶家里面其实都可以吃，
0: 对，
2: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211-511-999。
3: 你知道这个松茸现在特别是在国外是卖的好贵的，
4: 嗯，峰哥要试一下吗？
5: 一起来吧，我也洗过手，来吧。其实这个也是我一个最喜欢的煎的。
6: 对，已经很香了。
5: 好，差不多了。嗯，好香哦。
7: 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各种吃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是到了饭点了，我的肚子就一直开始咕咕的叫、
2: 我也开始饿了，
1: 真的是因为一个是我们大厨太会做了，
2: 对，
1: 第二个我们说食材好、
2: 是
1: 这食材好呢，新鲜，你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煲汤都没问题，
2: 没问题。
1: 然后我觉得我刚又想到一道菜，早上你吃面条的时候，
2: 哎，
1: 其实撒一点这个泡好的松茸，然后再一把青菜，
2: 有了。
1: 我觉得这个汤不要太鲜了。
2: 是的，
1: 你什么味精都不要去，
2: 不要放，
1: 对吧？
2: 我们刚才大厨说了，不要放味精，
1: 不要放味精，它是天然的调味剂，
2: 没错，
1: 它是纯天然的、纯纯的天然东西，
2: 是
1: 它是野生的。
2: 嗯，
1: 各位，就人迹罕至，它长在那种真的叫悬崖
2: 原始森林，
1: 对
2: 对，然后。
1: 人为因素你干预不了，
2: 没错，
1: 最后只剩46组，最后只剩46组了，各位抓紧时间，也就算下来只有460包，
2: 没错，
1: 对吧？一组10包，460包，不多的，好吧？今天也是尝鲜的机会，
2: 对，
1: 正好是我们新鲜批次，
2: 对，新鲜批次，
1: 11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对，
1: 好吧？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2: 对的，常温保存啊，
1: 常温保存，
2: 你吃就拿出来泡发一下，我们这个泡发比大概是1:5的这种保存，
1: 哎，然后泡发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2: 二三十分钟，
1: 20-30分钟，
2: 对，冷水。
1: 是吧？你今天想哟，这个小孙子这两天胃口不好，
2: 是
1: 吧？你就给他泡一点这个，这鲜的嘞，真的是很好吃。
2: 没错，
1: 你煲个鸡汤，煲个童子鸡蒸，哎，你包括清蒸童子鸡，
2: 对
1: 吧？包括像那个老母鸭，这个老鸭子炖汤
2: 也可以
1: 放，你各种的这种家禽类的炖汤炖菜都好吃。
2: 是，
1: 然后干蒸也可以，蒸一蒸，对吧？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开个菜，你绝对想不到。这道菜也是一道名菜。
2: 名菜。
1: 然后再来，你就煎炒饭，把它切碎了丁儿。切成丁，切成块状，
2: 放点松茸，
1: 那就是一个松茸炒饭，
2: 对，
1: 真的好吃。
2: 刚才
1: 香，
2: 对，刚才我们那个大厨上来一个是腊肉干锅，
1: 哇，对，
2: 我已经闻到那个腊肉跟松茸的香味了，真的香啊。
1: 对，我们其实腊肉在冬天会作为一种各种菜肴的配菜，黄金配角，
2: 没错，
1: 腊肉的鲜。然后呢，它其实一般不太会去嚼这个腊肉，
2: 是的，
1: 但是会激发出松茸本身的那种香味来和鲜味来，
2: 没错，
1: 好吧，
2: 你
1: 就是大蒜叶炒一炒，其实也很好吃，也很好吃的，
2: 是啊，
1: 各位，冬天吃点大蒜叶还真的是挺好的，
2: 没错。
1: 好，然后再来就是干锅的啊，然后煲汤的，
2: 煲汤，
1: 对吧？炒菜的，好吧，炒饭的，各种菜肴都有，好吧？我们现场再来见识一下我们大厨的水平。
2: 好的，
1: 这是干锅的，
2: 这是干锅的，
1: 干锅的，哇，这是干锅的，
2: 辣，放了一点小腊肉，
1: 对，你看，
2: 看这天哪，
1: 这个松茸
2: 是，
1: 尝一口，
2: 哎，我也想。

0: 不是随便说的，11月4号
1: 是。
0: 啊，薛总拿到户口手里面的就是保证这个日期，
1: 就是这个日期，
0: 就是这个日期的，
1: 对的。
0: 好吧，18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就是你平时放南北干货的这种地方，
1: 没错，
0: 对吧？通风干燥环境
1: 是
0: 避光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冰箱。
1: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理，我们就是把这个松茸晒干，然后放在这个包装里，你带回去直接泡发吃了就行了，
0: 对，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啊。野生松茸就在这一袋里面，
0: 对，
1: 然后我们总共有10袋，每袋是25克，250克。
0: 我们刚刚倒了这一盆，然后25克倒出来不少的，
1: 真的
0: 不会这一盆今天都撒到菜里去？
1: 不可能，这只是干的。
0: 厚哎，
1: 你泡发完之后，
0: 你要这么说，你干的都这么多了，
1: 对，
0: 你正常如果说是鲜松茸的话，
1: 是，你看
0: 是得多少？
1: 你看就是这一大盆，对不对？你回去你不可能说要炒这一盆吧？你炒个几片就行了，
0: 对，
1: 放汤里放个几片，对不对？
0: 对，
1: 你这一包我估计能吃个3-4顿没问题。
0: 可以的呀，所以你就慢慢吃呀，
1: 是
0: 吧？然后再来，我们刚才说了，我稍微有点呛
1: 啊，没事没事，
0: 来喝口鸡汤，
1: 好，
0: 看看这个鸡汤，鸡汤里面是啥？我就瞅着那个松茸放在鸡汤里面，先上加鲜啊，先上加鲜啊，来，谢谢
1: 潘老师，
0: 谢总，谢谢，好，
1: 这松茸要不要来一点？
0: 那是必须得来，
1: 来，
0: 那是必须得来一点。你看啊，松茸
1: 是
0: 包在汤里面，这道汤的身价是不是又上
1: 升？是的，
0: 对吧？
1: 我们去那个饭店吃那个炒饭，你说来份炒饭加来份松茸炒饭，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0: 你就老母鸡汤里外面加点松茸，
1: 没错，
0: 它能有几片？
1: 是啊，
0: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吃，想撒几片撒几片。
1: 没错。
0: 哦，这个没那个，
1: 云南的松茸。哎，潘老师，我再给你，我们大厨这道菜啊，真的是完美。
0: 炖蛋放点松茸，
1: 是啊，
0: 哎呦，
1: 来点黑红，
0: 啊，最后油这么一浇，
1: 是，
0: 哎呦，
1: 哎呦，这个是真，
0: 就松茸泡发以后，你水里稍微焯一下，
1: 没错，
0: 就好了呀。
1: 哪有小孩子不爱吃的？
0: 对，又下饭又好吃，
1: 没错。
0: 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居然达到了12.5克，
1: 没错，你看这，
0: 所以它的高蛋白，
1: 这一勺给小朋友吃。真的是，哎呀，开心中的开心啊！又有蛋，又有松茸的味道，真的是。哎，
0: 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在今年冬天第一次为大家带来这个产品，
1: 没错，
0: 确实是件很难得一次机会啊。这个是野生松茸，
1: 野生松茸
0: 一定是野生。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野生松茸它的其实生长环境
1: 很麻烦，
0: 对，就是，哎，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美味从来都不是得来很方便的事情，
1: 是，
0: 都是来之不易的，对吧？好，但是得来来之不易的美味，你就可以用最最简单的方式烹饪它。
1: 没错，
0: 清蒸也好，炖汤也好，稍微小火炒一炒，炒个配菜也好，其实都挺好吃的。
1: 是，
0: 然后再来野生环境，细心为止，无法人工培育，
1: 没法，
0: 对吧？环境温度必须保持一致。
1: 对，
0: 连降雨量也有严格要求，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1: 是，
0: 然后连日照时间，你看，然后发育，包括采摘。哦，它发育要5年的时间。
1: 对的，从就是发芽到冒土嘛，5年。
0: 然后你看它采摘有多难，清晨步行采摘。
1: 对啊，
0: 每一公里仅能寻获1朵。
1: 因为它是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就是不住人啊。
0: 所以它的身价不菲，就不菲在这里。
1: 没错。
0: 我们给大家看看照片，之前薛总去拍过照片，100克卖多少钱？
1: 在这
0: 里，对吧？你看，松茸100克180。100克180，200克360，我今天250克199，
1: 是啊，
0: 你自己想想看，这个价格几乎是拦腰砍了一半啊，
1: 腰斩，
0: 对吧？但是我的品质保证新鲜批次，保证全新鲜的野生的松茸干，
1: 没错，
0: 对吧？我们只是经过了一道手续，那
1: 晒干，
0: 晒干，
1: 没错，
0: 其他没有任何的过于复杂手续，好吧？鲜香美味，营养价值极高，建议大家，哎，煲汤，简单，
1: 炒菜。
0: 方便
1: 炖蛋，
0: 那这是先上加鲜，
1: 没错。
0: 800-708-8000-2251-99900。
2: 云南有8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占中国可食用野生菌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王国。芝士拉姆正在寻找的是野生菌中最为珍稀和名贵的品种。松针微微鼓起，一朵淡黄色的菌子躲在松针之下，它的菌盖尚未完全打开，表皮上分布着褐色的鳞片，散发出浓郁的松木香气。这就是菌中之王松茸。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你看我刚才说了，这松茸还能煎，对吧？你不要用家里的食用油，你就用那种小黄油，一点点黄油，真的很香很香。
2: 对，
1: 然后你把黄油可以稍微抹在面包片上，然后再加搭两片松茸。早上如果来得及，再煎两个荷包蛋，再来一片生菜，培根什么的都不需要了。
2: 没错，
1: 在所有食材面前，松茸它是高贵的。
2: 对的，
1: 它会令所有食材确确实实黯然失色。
2: 没错，
1: 因为它真的。它是天然的提鲜剂，天然的，对吧？不是你今天买的一包什么松茸粉、调味粉，但是你见过的，我们家原来也有的。为啥它用松茸去调制它的鲜味？
2: 因为鲜呀，
1: 因为鲜呀。但是你那种东西你不敢买，你后面看到了好多这种什么配料表两行、三行的，
2: 对的，
1: 对吧？
2: 什么还有你看不懂的名字？
1: 我今天配料里面是什么？就一样，就一个字儿，就是野生松茸。
2: 没错，
1: 就是野生松茸，好吧？对，野生松茸，秋冬我们目前为止没有被人工培育，
2: 没有被人工培育，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原始的森林里面，然后那边是不能住人，没有工厂，没有污染的，没法有就是人工培育，只能自然生长。
1: 对，
2: 那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就是用那个去采摘一下，其他没有做
1: 什么。不能多说了，我们直播剩最后的九组啊，最后的九组名额，也就最后剩九十包，没有了。
2: 不是关键，
1: 没有了吗？
2: 真来不及采，我们还要去现采。
1: 来不及采。真的吗？真的就是
2: 一定是去采的呀，原始森林里。
1: 刚才你有一行字，有一句话，你看到每一公里，你走一公里大概就碰上一朵。
2: 没错。
1: 哎呦，这个特别耗人力。
2: 是的呀。
1: 所以外面你刚才拍那个照片，它100克180，
2: 正常。
1: 200克360，
2: 对
1: 吧？好，我今天250克199，
2: 没错。
1: 性价比，大家说，哎呦，你东西再好再贵，对吧？再好吃，你如果价格不合适，还是没有用，
2: 没错。
1: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买单，你也是一个识货的人，
2: 是，
1: 你也是一个懂生活质量的人，
2: 没错，
1: 对吧？知道松茸是好东西，但是你也知道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摸着良心说是不贵的。
2: 而且潘老师，我再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是晒干了的松茸，就里面完全没有水分的松茸啊，
1: 净含量，
2: 净含量，
1: 对吧？你想我外面买条鱼，鲨鱼还得试重的。
2: 对
1: 吧，
2: 没错，
1: 刚老在对吧，鲨鱼是你也去掉内脏啥，这就可能原来是1斤5两的鱼，那现在可能变成1斤3两，
2: 没错，
1: 但我今天实实在在的这个分量那觉得您可以报，好吧？
2: 是的。
1: 好，我们说今天这个松茸干啊，打开之后25克，刚才就倒在这里了，来，这个芬芳扑鼻啊，真的是香，
2: 就是那种菌子的香，
1: 真的好香，真的好香。你煲汤对吧，你炒菜，我告诉你，这味精现在都远离我们家了，
2: 是
1: 真的，但是你碰到它天然的调味剂，
2: 没错，真的是那种菌香。
1: 这个是干的，我们只是把鲜松茸把它晒干而已。然后这是泡发的，来，薛总稍微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
2: 都是嫩嫩的，一块一块的，对，大块的。
1: 来，我这样撕啊。
2: 是的，你回去就是炒一下，放在那个汤里就行了。
1: 对，你都会发现这一丝一丝的调分缕析的这一点点一丝撕下来，就是那种芬芳，
2: 有种菌菇的美。哎。
1: 好吧，然后你再来看，我把它拿出来之后，这一大片，哇，
2: 这一大片，
1: 这一大片，然后
2: 用油煎一下，
1: 它的厚度
2: 是啊，
1: 它的厚度，你用牙齿去咬，唇齿留香，
2: 都是那种
1: 鲜味回甘，
2: 没错，都是那种咬上去都是那种肉味，我感觉
1: 对，它没有那种所谓的一般菌菇野生类的可能会有点怪味道，没有，
2: 没有。
1: 你看，
2: 真的是，毕竟是松茸，
1: 它是鲜，所以才能够撕成这个样子的。
2: 没错，
1: 你要是加了东西的，我手上都会有颜色的。
2: 没错，
1: 好吧，我们是没有加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加什么人工熏制的硫磺，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2: 是
1: 哎，八角膜了。
2: 没错，
1: 只有一样东西是
2: 松茸。
1: 你看好了，对，配料里面
2: 没错，
1: 只有这一句话叫，而且是野生松茸，
2: 一定要野生啊，
1: 等级还是一级。
2: 没错。
1: 对吧？就有点类似于你像买那种虫草一样，但虫草现在都会有一些人工的一些干预，对吧？好，来，等级很高的，对吧？然后再来看蛋白质含量，每100克12.5克，每100克12.5克。好，然后再来看我们下面云南当地的企业，
2: 产地云南，对吧？我们只是

0: 把它包装。
1: 你们只做了一个搬运工。
0: 对的，
1: 你们只是做了一个搬运工。
0: 没错。
1: 然后批次来，2025年11月4号，
0: 基本上都是这个，
1: 是吧？嗯，就是保证大家这种东西它一定是鲜呀。
0: 对的，
1: 对吧？那至于你说我怎么吃很多啊，然后给大家几个保证。
0: 好，我再保证一下，首先我们一定是野生的松茸，一定新鲜批次，一定是云南。一定是没有鱼硫磺熏制，配料比较干净，只有松茸
1: 啊。对，只有松茸。
0: 是，
1: 那既然是只有松茸，但是菜里面做法可是有多种多样的。
0: 是的，我们这一桌是菜太好了。这个是炒
1: 菜。我告诉你，这盆菜啊，就是虾仁跟那个，
0: 我俩刚才吃了好多。
1: 你以前放的是啥？你以前放的是杏鲍菇，对不对？
0: 没错。哎，
1: 对吧？哎，你以前是不是放杏鲍菇？
0: 是啊。
1: 我告诉你，现在用松茸取代它，口感可比好吃了，可比那个好吃。
0: QQ 弹弹。
1: 哦。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像在绞肉的那种香味啊。
1: 但是我是不是相当于买用木耳，或者是杏鲍菇的价钱？
0: 价钱，
1: 对吧？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品质是松茸的品质。
1: 那当然，100%的鲜松茸啊，然后只是把它晒干而已啊。然后在这盆菜面前，什么虾仁，什么芦笋，
0: 我们都
1: 黯然失色，
0: 是
1: 好吧？备货不多了，这顿反正今天也是今年的首发，
0: 没错，
1: 今年首次为大家带来，啊。卖完他还要去备货，反正能看到的机会不多。
0: 对，
1: 199，总共是几包？
0: 总共是10包，
1: 每包多少克？
0: 25克，
1: 总共是250克，
0: 没错，
1: 半斤，199带回去。很多人是两组两组买的。
0: 哦，谢谢。
1: 我可以分开送地址啊，浦东爸妈一家，浦西自个儿家一家，
0: 没问题，
1: 对吧？一箱，爷爷奶奶，你算一看，看一看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积分，
0: 是
1: 积分可以抵扣的，
0: 对
1: 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0: 好像没有几组嘞。
1: 冬令进补，优质的高档的植物蛋白
0: 是
1: 一定要摄取的，
0: 对的，
1: 对吧？而且我们的小片里面也说了，这个菌，这个菌类叫菌类之王，
0: 是
1: 啊，营养价值极高，高在哪儿？你氨基酸富含好多种，
0: 有，
1: 而且就看它营养成分表，其中一项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2.5克，
0: 没错，
1: 对吧？蛋白质含量高，而且是优质的植物蛋白，
0: 是，
1: 好不好？
0: 不是动物蛋白，
1: 炒起来又方便，稍微泡一泡，炒各种菜，
0: 没错，
1: 来个挂面我都能放几片松茸，黄油煎一煎松茸，抹几个，对吧？面包片上面抹一抹，多好吃！
0: 是，
1: 吃法多种多样，但是营养价值，你吃的渠道是不是正宗很重要。
0: 对，
1: 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再一次告诉大家，好东西高贵而不贵，
0: 没毛病。
1: 199半斤带回去，800708800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甲。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受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玉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起来的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韦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0: 当然，
1: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0: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1: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0: 对，
1: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0: 当然，
1: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0: 接近90多，
1: 对，
0: 接近90多，
1: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0: 对，
1: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0: 的确是的，
1: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0: 真的很划算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
1: 啊，
0: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1: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0: 对，
1: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
1: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0: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1: 首先
0: 猪肉松，然后
1: 纠正一下啊，肉松是肉松，
0: 肉粉松是肉粉松，是有区别的，
1: 所以。你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哎，
0: 这个要说到了，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必须要标注肉粉松，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1: 来
0: 说明什么？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1: 对，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
0: 你别看它重量轻哦，这个可是要很多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1: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0: 对的。
1: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
0: 猪
1: 腿肉。
0: 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肉啊？
1: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0: 当然，
1: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
0: 腿肉，
1: 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0: 对，
1: 食用猪油，
0: 对，
1: 酱油。味精、食用盐、
0: 酒、
1: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0: 全部都没有。
1: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0: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期哦。
1: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划算。
0: 新鲜批次哦。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0: 太仓。是。
1: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0: 是，
1: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高吗？
0: 高，
1: 每百克26.9克。
0: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什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1: 对吧？倒出来给大家，
0: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场开一
0: 罐，我先拿这个，
1: 用我这边直接倒。
0: 拿你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碟子。
1: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0: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还有一个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0: 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整大袋，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1: 解释一下，
0: 你来看啊，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中国有2大肉松，它是工艺
0: 的方式，
1: 一个是太仓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0: 对，
1: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0: 对，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0: 哎，
1: 福建肉松呢就是。
0: 碟哦，
1: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0: 是
1: 它是草松的工艺，
0: 对，
1: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0: 对，
1: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0: 你只要抿一抿呢，
1: 对，
0: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1: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尝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
0: 特别棒。
1: 对，维嘉你可以尝看我们这个味
0: 道。我赶紧来尝一口啊。
1: 咸淡呀，包括这个，对，
0: 这么大一口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腻不腻？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1: 是。 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粥熬得薄一点，这肉松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0: 好脆，
1: 是不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嗯，它不是纯咸，嗯，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1: 对，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1: 我们
0: 一般说是
1: 来
0: 生病了，
1: 我跟你说，
0: 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1: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0: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1: 对，
0: 比较偏多一点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1: 是
0: 太棒了。
1: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0: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0: 没问题。
1: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1: 对，
0: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很方便啊。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但今天的价格，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六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园的非常不错的不见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其实看到这个外观，大家就想到这个工厂非常的有规模，
0: 的确，
1: 对吧？越是有规模，它不是小作坊，它不是黑作坊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们大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把品质、放心程度，
0: 对，
1: 特别是什么，把它做成肉啊，把它做成馅儿的，
0: 对，
1: 什么包子啦、馄饨啦之类的，包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肉松的，
0: 这些瘦肉要一点点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制，很难哦。
1: 你的肉用的什么部位？
0: 对，
1: 对吧？用的是冷冻肉还是冷鲜肉？
0: 还是冰冻肉？
1: 这个都是决定着我们这个肉松它的品质、它的口感的。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
0: 的确，
1: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还要再剃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0: 而且它的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1: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0: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就是我们
1: 生肉含水率
0: 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
1: 去膘，对。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工艺。
1: 对，
0: 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
1: 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天气了。6月份一到的话，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了，真的是没有胃口了。
0: 关键是又热又闷又湿。
1: 你知道夏天就爱吃什么？
0: 对，
1: 就爱熬点粥，来点绿豆汤，
0: 最好是凉粥，
1: 配一点咸鸭蛋，来一点肉松，
0: 是不是？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这样一口非常好吃的肉松，一定要多备上了。来，6罐装199块钱，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玉园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一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低端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
0: 是不是关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1: 今天的配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条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米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啊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
0: 酱油
1: 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真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2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里面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就是
0: 特别棒
1: 油酥松。哎
0: 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0: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炒制更加费火候。
0: 对，
1: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炒制。
0: 要小火慢焙哦。
1: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要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像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你说说看，
0: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哦。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0: 3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我再给大家尝一口好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真的是吗？
1: 是。
0: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嚼，而是在抿，直接在口水当中就可以化开了，
1: 基本上不需要去，
0: 你不用担心自己再去咀嚼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咸咸，甜甜，很开胃。一下子口水就出来了，
1: 对，本来
0: 我瞬间就饿了。
1: 本来天气热，大家会说，哎呀，一个夏天苦夏过完了，担心家里面小孩对吧，胃口啊，老年人胃口啊不是很好啊，你需要一些鲜美的，
0: 对
1: 吧，开开胃，调调胃。还有一个，你看这样的皮蛋豆腐，大夏天大家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没有营养，是不是？
0: 对，
1: 哎，我们这样子拌点肉松，
0: 没问题。
1: 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会喜欢吃一些什么色拉，蔬菜色拉、黄瓜啦
0: 之类的，你稍微再放点进去也可以哦。
1: 你配一点我们的这个纯猪肉松，哎，
0: 还有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肉松小贝，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肉松小贝呢，你家里面色拉酱买得到？
1: 对，
0: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1: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0: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6罐装， 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右，三十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0: 按下一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还能再插个队，02151199000。

0: 这个锅包肉松，自己炒肉松，自己炒肉松，
1: 哦，有这么厉害，
0: 费劲儿，因为费劲儿，然后费钱，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给最好的，给家里面的宝宝。
1: 关键的是自己做的不会加添加剂啊。
0: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偷懒，然后我就买那个现成的儿童肉松之类的，然后那阵子肉松的负面新闻有点多，
1: 太多了。
0: 后来我妈就把我说了一顿，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里面那些添加呀，里面那些粉啊，什么洋葱粉啊，各种活动粉等等等等啊，你情愿就是不要给小孩吃，也不要去买那种，
1: 关键是你洋葱粉啊、豌豆粉啊也就算了，后面什么何谓橙干二蒜钠什么，这个各种各样在实验室当中看到的东西，就有点害怕了。
0: 但我们今天来，虽然是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首先呢，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我们要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
1: 的，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的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哦，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日，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了。
1: 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
0: 6月、7月、8月、9月，
1: 是不是？
0: 我说句实话，这几个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的、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
1: 而且
0: 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儿一点儿都不用牙齿很使劲，
0: 而且关键是也不拉嗓子。
1: 对，
0: 你吃进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1: 而且你看，
0: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1: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鲜鲜的，香香的，
0: 再来一口。
1: 你知道我爸爸就是年纪大了，70多岁的，对吧？老人家，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吃个肉松多难呐！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0: 30多块钱一罐，
1: 对，
0: 30多块钱一罐，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共6罐，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呢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
1: 对，
0: 它的整个的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根据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有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哦。
1: 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100来块钱，七八十块钱，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午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单罐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30来块钱，
0: 的确。
1: 你其实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吧？如果吃得好，你回头再来买，
0: 对，但是再来买有可能不止199了，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新品尝试的价格，新品尝试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在东方购物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
1: 啊！对，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呢？从配料，
1: 对，
0: 包括说它的生产厂家都要有资格。
1: 对，
0: 咱们的松雨园，我说句实话，是很多上海咱们老字号的代工家、代工厂。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了。
1: 你说的很直白，我只是说合作，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但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懂的就懂了。
0: 你但凡贴个老字号的品，这个品牌名字，它就不是199了，它有可能299、399。
1: 我们今天一罐哦，只要3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是源头工厂。
0: 当然
1: 是不是就是源头工厂，
0: 所以你今天吃到咱们的松雨园，你吃到口感，哎，很像那个牌子的。对的，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牌子。
1: 每一罐118克的分量啊，然后呢，福建肉松。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产地太仓它叫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是一种草制工艺，
0: 对，
1: 是油酥松。
0: 是的。
1: 太仓肉松也是一种草制工艺，是搓松。
0: 对。
1: 所以它是一根一根。
0: 对。
1: 那我们福建肉松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看。它就是这样子，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0: 外酥里软，入口即化，
1: 毛茸茸的这种油酥松啊。然后这种的话，其实工艺是非常难的，
0: 当然
1: 更费，就是原材料损耗更厉害，
0: 当然。
1: 然后那么炒制时间更长，
0: 而且再加上我们用的原材料的要求又特别的高，
1: 而且更费其他的一些食材。
0: 还有最后的
1: 来
0: 21组喽，
1: 配料表啊，我们这个肉松就是很放心、很踏实，给大家看配料表，
0: 随便放
1: 猪腿肉，然后白砂
0: 冷鲜猪。腿肉哦，不是冰冻猪腿肉哦。
1: 食用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黄酒、白酒，然后红曲米，
0: 没了。
1: 红曲米是什么呢？做叉烧大家也会用到的。
0: 对，叉烧
1: 没有，
0: 叉烧酥上面的也有。
1: 没有色素，人工色素，对吧？人工香精，
0: 对，
1: 什么防腐剂，
0: 对，
1: 什么添加剂，
0: 没有什么胭脂红这种东西都没有啊。
1: 大豆分离蛋白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
0: 什么
1: 是不是都没有？
0: 什么对乙酰二什么的，
1: 对，
0: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
1: 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苏州的啊，苏州，然后厂址就是在太仓这个地方。对，
0: 保质期10个月，什么时候生产的？
1: 来，
0: 见罐底。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拿大货。我们是5月14号的，
1: 因为今天是
0: 很有可能你拿到的是5月10几号以后的
1: 啊，
0: 可能还要更晚。
1: 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好吧，大家您放心，
0: 对，
1: 就直接选大组合，因为选了小组合，夏天还没有过完，暑假还没有过完，你吃完了，
0: 对，
1: 回头你再来买的话，可能哦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0: 当然，
1: 好不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就是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咱们今天就是一罐当中就这么多，
1: 最简单，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空口吃也可以，半粥吃也可以，你加馒头加面包全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呦，这两天天气温度呢还好，对吧？没有那么就是前两周。那个大中午
0: 又闷又热，
1: 哦，一点都没有胃口。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到了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0: 对，
1: 就吃这个也不想吃，吃那个又太油腻，然后想烧什么？
0: 来点白粥，加点肉松也行。
1: 对，烧这个呢好像没有营养，烧那个呢又太费时间。
0: 对，
1: 对吧？厨房间里面一开煤气灶什么的，一开就2-3个小时。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好轻松、好方便的样子？
0: 而且又清爽。你也不会说，哎呦，这个吃喝白粥我没有营养，光吃肉松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好？
1: 有一说一哦，白粥配酱菜确实少了那么一点营养。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肉松你不会啊？
1: 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达26.多每百克。
0: 对的，
1: 来，
0: 所以今天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咱们今天首先配料用的非常好，坚持用到的是我们的冷鲜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的添加剂，
1: 对，
0: 手工2次翻炒，沿袭的是传统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绝非肉粉松，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猪腿肉加冷鲜肉，这点很重要。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冷冻肉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几罐，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每一罐100多克。
0: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这么0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赠送了。咱们今天呢是199块钱，整整六罐装，嗯，平均一罐呢也就是30多块钱，
1: 一罐是
0: 30多块钱，你当成早餐的话，可以吃一个礼拜了。
1: 一罐是118克啊，我们真的吃一个礼拜，你算下来真的一天没多少钱，是不是？
0: 还有多的十一组。
1: 但是如果你一样去面包房里面去买面包，带肉松跟不带肉松的价格不是一个价，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包括你去自助时候买青团，对吧？那个肉松里面包的肉松馅的青团价格都要更贵一些。
0: 而且那个都是我们所谓的江苏的肉松，它是一条一条的，
1: 那个肉松
0: 吃起来有点卡牙齿的。
1: 就也不说那它是不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对吧？
0: 我们不抨击别人，我们只是说呢，
1: 咱们
0: 今天的这个是纯肉松，而且第二点呢，这个肉松我们今天的这种福建做法的肉松，更适合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
1: 对，
0: 和可能牙齿不太长全的小朋友、
1: 小宝宝，包括现在白领有些人，像女孩子啊，你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不想吃，
0: 尤其是那个
1: 不想吃，
0: 还有那些肠胃本来就不太好的朋友们，说我要喝粥，但是你纯喝粥，你没有营养跟进去，
1: 对，
0: 其实可以用点我们今天这个肉松，
1: 因为夏天我们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夏天呢，其实你坐那儿不动都会出汗，你出汗其实身体也是一种消耗的，一种损耗，对吧？随着你的汗液，你身体当中会流失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等等的。所以你想什么样子的食物当中微量元素多、矿物质多、蛋白质多？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每百克的蛋白质高达26.9克，而且我们用的是腿肉，猪腿肉，
0: 对，
1: 冷鲜猪腿肉去皮。

0: 去标去筋膜的。
1: 对，嗯。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直接6罐装带走，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
0: 是，
1: 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纯肉松，
1: 福建肉松。
0: 最后的九关了，九组了，最后的九组了，
1: 全新品首发，
0: 速度很快哦。
1: 松玉园这个品牌，如果呢大家有一些担心的，您放心，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的，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呢也真的是作为全新品首发，品牌推广，对吧？我们的广告贴补，大家才能看到118克一罐，我们才花了30来块钱价格，
0: 是的，
1: 只有猪腿肉，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压分量的东西，
0: 什么没问题，
1: 鸡肉啊或者什么什么大豆粉啊，
0: 没问题。
1: 红枫剂啊什么在里面啊，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腿肉，而且用到的是冷鲜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吃到真真正正的放心。
1: 对，
0: 里面呢所有的一些配料调味料全部都是您在厨房当中能够找到的，什么黄酒啊、白酒啊、白糖啊、盐啊等等等等，您都能够在家里面找得到。那么红曲米是我们用来广式厨师做叉烧用的，
1: 对，
0: 大家平时也能够吃得到。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还跟大家强调一下，不用担心啊，30来块钱这样子一罐，我们也不是零保商品，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可以
1: 5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标盒原家瓶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当时的瑞丽杂志哦，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哦，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
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啊、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到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000

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百，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2: TT 面膜，
3: TT 面膜，
4: TT 面膜，
5: 我爱 TT 面膜。

六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保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

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5元一片。 40片面膜8盒11，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4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1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 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早，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一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撒矿你裸举，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道玫瑰，有道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 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0: 是的，
1: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0: 对的，
1: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0: 两件。
1: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0: 对的，
1: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0: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1: 尺码差不多，
0: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1: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1: 全蕾丝，
0: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1: 了，比较高了，
0: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0: 对的，
1: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全网纱。
0: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 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嘛。
0: 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0: 对，
1: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带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0: 是，
1: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0: 对的，
1: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0: 抚平了后背。
1: 哎，对，讲的
0: 对，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0: 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0: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选择相邻的，
0: 对，
1: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0: 对的对的，
1: 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0: 是的，
1: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所以今天199×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Now it's September。
2: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一天
1: 要出汗，
0: 打底呀，
1: 对个对个，
0: 要清洗，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走点了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1: 占地方，占空间，
0: 对，
1: 还担心钢圈变形，
0: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1: 轻薄的，
0: 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 本就不占地方，
1: 对的，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
0: 对，
1: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0: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么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1: 没有承托力。
0: 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1: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0: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1: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0: 我没有。
1: 发黄的，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
0: 是，
1: 因为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1: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3/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身片，它就是3/4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2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0: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1: 好，
0: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纹鱼色。
1: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出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0: 对的，
1: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1、2、3、4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2。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3天4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4件都不嫌多，
1: 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0: 对的，
1: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3段尺码，我带的是75B， 那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0: 对，
1: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3/4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0: 是的，
1: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 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作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华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1: 199块钱，
0: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五金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衣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的，
0: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
0: 啊、你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我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
0: 我是我外婆陪我去的，我印象很深。淮海路，
1: 对的，旗舰店 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他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戴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的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愣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0: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别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再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是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1: 对吧？
0: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
0: 量上下胸围，
1: 量你的上下胸围，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改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1: 对的，
0: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1: 变形了，
0: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0: 对。
1: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啊、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四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0: 是的，是的，流水间给大家订购啊，尺码我在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1: 我再报一遍，
0: 左下角有
1: 好不好？75我们有三段尺码、A B C， 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 850B， 现在80B、85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四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古今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直帮我搞，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其实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
0: 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这件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在穿的古今。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0: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1: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0: 紧的勒的，
1: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很线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
0: 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型，蛮力，你说对了，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戴上古今，但是不显胖，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1: 对，
0: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 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1: 对，
0: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1: 对的，
0: 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1: 透气网眼，很薄，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对。
0: 像 U
1: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坠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0: 上面是
1: 萨萨饼啊，然后肩带子梗嘎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0: 这样子其实形式不好的。
1: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就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0: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青青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1: 对的，
0: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1: 对，
0: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1: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揉揉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
0: 薄厚度，对，
1: 对折后的薄厚度，
0: 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1: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对，哦，这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0: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 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大，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1: 对，
0: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 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 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4件全部拿回去就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4件都拿回去的。
1: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 但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0: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0: 够了，
1: 情侣情况
0: 够了，
1: 对我来说，
0: 而且还有就是厚。 海绵，你会发现在酒店出去旅游，它干得很慢，
1: 对，
0: 因为那个海绵太厚了嘛。像这种薄罩杯的，洗涤起来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它的面料就不是那种吸水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 B C， 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1: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90。

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古今呢，到现在已经有到9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家里的外婆、奶奶、妈妈到我们这一代都是穿古今长大的。然后在淮海路、在南京路，包括以前我妈妈在四川路那边上班，我在四川北路也去逛古今，
1: 也逛过。对，而且古今我觉得横跨的年龄很大，从发育阶段的女性朋友就可以选择古今，到了中年时。

0: 代，然后也会选择古今，还有很多妈妈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哎，胸部发生变化了，然后有外扩了，有下垂了，也会通过古今做到一个调整。还有就是像现在我和青青妈妈的年龄70多岁了，也会选择古今。古今所打造的不仅仅是有型，不仅仅是有颜值，它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让我们的那个胸型在没有钢圈束缚的情况下，依然做到可以搭配任何的外衣。像我们春夏季节，很多人都会选择真丝连衣裙啊，很多雪纺材质啊，相对来说比较薄的，所以厚重的内衣，我的9个楞的内衣都得更新换代，要让你穿上以后呢，背显得薄一点，胸显得挺一点，但同时哦，在材质方面，海绵不能太厚，然后呢，材质方面呢，包括这个透气的面料得帮大家做到位。
1: 是的，我们这一件的话，又有到颜值，又有到一个功能性，海绵非常的薄，然后呢，有到轻微的聚拢的效果，后面呢，我们是加宽的一个身片，不会显得你就是一刀一刀的肉，
0: 不会显得
1: 整个面料呢又是非常的透气。
0: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古今的原因。你说现在很多网络渠道，在某宝上啊等等之类，通过图片也能够收到蕾丝款的，但拿到实物之后，你跟古今一做对比，你就会发现同样是蕾丝，但是蕾丝跟蕾丝之间也分3、6、9等，扎扎的、刺刺的、毛毛的，然后都是有那种这个线头的。而古今，我跟青青两人拿到实物之后，都在检验，帮大家就是非常平整。非常柔软，还做到了水溶性的睫毛蕾丝，上身以后直接来贴肤穿的话是很舒适的。
1: 是的，是的，还有5分钟左右。然后我也反复强调，你可以完全把我们当做试衣间，你对尺码不确定的情况下，前后都定。比如说你常规，我说哎，我是穿这个，打个比方啊，75A 的。那么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75A、75B 你都定一下。
0: 对的，包括80也是啊，80有80的 A、B、C， 85的话有 B， 所以现在85B、80B、75B 在热销当中。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85B、85B、85A 和 C 都没有，但80有 A、B、C， 75有 A、B、C。现在线上商谈非常非常高，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在卖。
1: 对的，
0: 因为今天我们是1994件，
1: 是的，
0: 4件是这样的啊，2件淡蓝色，
1: 对，
0: 它有点 baby 婴儿蓝的感觉，
1: 对的，
0: 很浅很淡，
1: 对的。
0: 还有2件是肤色的，就是你外衣的颜色选择真丝的、浅色的、白色的都能搭。
1: 是的，而且我一直觉得好朋友之间，对吧？亲戚或者是闺蜜之间，两个人如果是差不多码的，对吧？你就是可以一人出100块都不到。
0: 对呀，可以
1: 99除以2，你拿一组回去，我拿一组回去。那前提当然是你们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码数接近。
0: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格啊，因为刚才我们看了古今门店嘛，
1: 300多，
0: 对吧？369一件。刚才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听到有一位姐姐说，哎呀，如果便宜点的话，
1: 想买6、7个，
0: 想买7个，对，369一件，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古今的吊牌啊。现在导演打出来85B， 对吧？
1: 还剩7组，
0: 最后的7组了，最后的7组85B 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1: 是的，今天总共是给到大家7个嘛，
0: 7段尺码，
1: 其实也是比较丰富的7段的尺码。但是呢，你在选购的时候不确定，就是可以前后码都定下来，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边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春天到了，给自己买美丽的衣服的同时，也要更换一下你的这个内衣。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2: 啊，还有两分多钟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显示的85B，还有那个八十的
3: B、A。
2: 然后呢，75B 这些尺码都在热销
3: 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不追加预约的，我们是平均备货的啊，所有的现货就售完为止了。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因为跟古今门店当中现在都是统一价格的。
2: 所以送人很体面。
3: 对的，一件就是369，对吧？369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4件，而且这两个颜色我跟金都非常喜欢。
2: 对的，
3: 它属于浅色系和淡色系的。
2: 是的。
3: 对于我们夏天穿很多连衣裙啊、真丝雪纺啊，哪怕是浅色系的，它不会有那种外露的痕迹，而且我们是 U 型美背。哦，还有观众啊。刚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我们这款带不带钢圈。
2: 哦，不带钢圈。
3: 不带钢圈，
2: 无钢圈。然后呢，蕾丝全罩杯，它是两层的，然后呢更加的防走光。
3: 对的，
2: 又有很好的一个承托性能。
3: 哎，像我今天这件衣服有点低胸，如果没有外面那层网纱，
2: 你很尴尬，心里面很不安定，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3: 有了一层网纱之后，它有点蝴蝶美胸的感觉。
2: 对
3: 的，等于帮你做到了一个再提升的一个提拉性。所以大胸部的，然后呢丰满型的，外扩性的啊，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就把它买回去之后在家里自己免费的试一下。我相信这一款听了我跟金的推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古今大品牌哦，品牌帮你的品质做到保驾护航。
2: 是的，而且我知道很多观众会担心，哎呀，那我买了不合穿怎么办，我还能退吗？因为我家很多亲戚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无论买衣服买鞋子买什么，你要试穿了你觉得有问题，你跟我们联系好了，钱一定会回到你的账户，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3: 对的，
2: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内衣我尺码不确定，没关系，你也省去了去兜南京路、华海路的时间，省下来的时间缩缩尾、QQ 底子，哎，自己在家里试啊。
3: 对的啊，来75的 ABC、80的 ABC、85的 B 哦。
2: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1: 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0: 铁皮石斛做粉了，
1: 就是啊，
0: 还是五黑粉。
1: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盒。
0: 当然，
1: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哦，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0: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1: 对、嗯，
0: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1: 对，一斤哎。哦，
0: 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每个给大家讲讲呗。
1: 对的，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0: 又再加上铁皮石斛。
1: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对的，
1: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0: 啊，
1: 产量非常少，
0: 对，
1: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0: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1: 是
0: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红
1: 的，
0: 人家是黑的，
1: 黑的。
0: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1: 对的，
0: 都是好东西。
1: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0: 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儿。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算
1: 啊，
0: 对，只有四罐，
1: 那我问大家，40多一罐，
0: 八罐要花多少钱？
1: 那就是300块钱呗，
0: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八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1: 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4罐吗？
1: 对，
0: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1: 周周
0: 给大家通报一下。
1: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0: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1: 对，
0: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1: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
0: 对，
1: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
0: 尝尝，
1: 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0: 好香哦，
1: 好香吧，
0: 真的好香哦。
1: 嗯，
0: 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 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
1: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0: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1: 对，
0: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1: 对，
0: 你看那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1: 对呀、
0: 啊，米呀、啊，
1: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啊、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
0: 对？
1: 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动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1: 没有加糖啊，
0: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1: 是的，
0: 如果您就有些白啊、嗯，或者是花肌。对头发的情
1: 况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0: 对肠胃不舒服，
1: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

0: 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音。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阿拉原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5: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2: 燥燥
5: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5: 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明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
5: 哎，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中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购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4罐啊？现在是4罐是多少钱？49啊。4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大
4: 罐，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的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你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直接给大家冲泡出来、
4: 啊。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的
4: 黑色的，
5: 黑色
4: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4: 是
5: 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期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 备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

0: 这个莲雾这么软糯，
1: 对的，
0: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清甜，
1: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0: 食材本味的甜啊。
1: 然后呢，再加上那个。
0: 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加，整个它的口感，哎，我跟你讲，爱吃喝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2: 对，
0: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2: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
2: 对
0: 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2: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买的很好，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
0: 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 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雷瘦，
1: 太棒！
0: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智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岩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1: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0: 对，
1: 包括做一些干粮，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的。
0: 馒头了，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儿，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
1: 可以，
0: 对，都
1: 可香了，
0: 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
1: 对的，糯糯的，
0: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1: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0: 对。
1: 它的食材的原料，对，
0: 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1: 所以
0: 所以能那么黏糯。
1: 对，
0: 你
1: 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0: 是，
1: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今天会让你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啊。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3: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这样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4: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0: 一嚼，对啊，
4: 然后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3: 但打粉还不如全是粉，吃掉
4: 最后都吃进去。
5: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6: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5: 对，
6: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5: 有关，对。
6: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5: 对，对。
6: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儿。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7: 天要到夜饭吃好外头还吃兜个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一万步两个，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一万步啊，太虚张。这个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脑。啥不黑枣了，啥么才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呢，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两只白石斛，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搿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搿么有助于睡眠，对吧？搿么。搿么搿能介吃起来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对伐？我有辰光半夜三更肚皮饿啊，肚皮饿就吃物事勿好，拿迭个物事搓一辈子吃吃，肚皮勿饿唻。侬讲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得要千把块，还有一个搿五哈呢，这个六七百块，五六百块，搿能介加起来呢要一千多块，一千六五六百块。搿么现在呢，阿拉买做你只要两百多块，搿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合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8: 看最近的价格多少？238块钱，
9: 八
8: 卦。
9: 我们今天是199，
8: 又让利了近40块。
9: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卦，
8: 对呀，
9: 300块钱，
8: 对呀。
9: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一斤装，你送出两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8: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9: 对
8: 对，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了，补头发了，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9: 而且是
8: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9: 霍山的铁皮石斛。
8: 对呀、
9: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要好几千块钱，
8: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9: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8: 怎么说，
9: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 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8: 当然啊，
9: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8: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9: 对，
8: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哎。总没错吧？
9: 没错吧？
8: 总归没错吧？
9: 是啊，
8: 那大家甚至里你就当做一个杂粮补呗。
9: 真的吃
8: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二十多来块钱。你说五百克一罐二来块钱，你看238八罐，
9: 对，
8: 我199八罐，
9: 对，
8: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9: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8: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9: 对，
8: 真的很饱腹。
9: 是。
8: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9: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8: 对的。
9: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8: 真的很香，
9: 通通都没有。
8: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9: 对，
8: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9: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
8: 红枣，对对对，黑枣，改，
9: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的。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的，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8: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9: 对呀，
8: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9: 是，
8: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9: 对，
8: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9: 是
8: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9: 对，
8: 灰白色，
9: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意漆的那种颜色，
4: 是的，
9: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8: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9: 是
8: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9: 没错呀，
8: 包括我现在这
9: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8: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9: 蛮大的，
8: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罐四桶，一桶是500克，
9: 对，
8: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八罐是300块钱，
9: 是
8: 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八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9: 已经划算了，
8: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9: 199啊！
8: 不是238，是199了，
9: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8: 原本这一桶79斤80，
1: 对，
8: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1: 是
8: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1: 铁皮石斛，多金贵，霍山的，
8: 霍山的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1: 年前最后一档，
8: 最后一档，
1: 肯定最后一档，
8: 拨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
2: 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2: 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在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建藏，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
2: 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藏。
5: 嗯，第二呢，它是湖，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6: 八卦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
5: 咱俩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冷呢，咱说点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
6: 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3: 对，
6: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它被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了？
3: 都不行，
6: 我们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2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
5: 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儿啊，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左右，
6: 二十几块钱就可以了。
5: 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3: 就是这么浓稠，
5: 分量勺就结束了。
3: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5: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3: 对，
5: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了，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了。
3: 真是更有营养，
5: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3: 是米
5: 吧？
3: 白米。
5: 我们今天是油米哦。
3: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5: 让您尝味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3: 对的。
5: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呀，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3: 那肯定是大成粉。
5: 一定是大成粉吧？嗯，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3: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5: 所以这个
3: 糊糊非常好。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5: 对的，
3: 就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的不得了。
5: 对，
3: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5: 没错，太好了。
3: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哪个精混肾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藿香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瘦，平胃气胀肌肉强阴益精的。
5: 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3: 是。
5: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3: 可以的，完全可以。
5: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所以它
3: 白米的GI值不一样，对吧？黑米的GI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5: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1: 6个食材。
2: 对的，吃一补六。哎，
1: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2: 铁皮石斛。
1: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8罐，02151111900。

0: 那女的来拿东方了，就买铁皮15分，还吃个5克粉，那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那么现在可能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15，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15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直播下去，要比其他播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8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8罐，还是拿8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
2: 嗯，
1: 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
2: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个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
1: 啊，
2: 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5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5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
2: 嗯，
1: 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
2: 嗯，
1: 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他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
2: 哎、你看他订不订外卖了。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嗯、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的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8罐，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8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1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8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
2: 好浓，
1: 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
1: 啊，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
1: 哎，
2: 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哦，
2: 嗯，
1: 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够细
2: 特别细腻，
1: 是的，尤其是像油，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
2: 嗯，
1: 这个就是很强的，
2: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8罐装，
2: 4罐装，
1: 我们8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您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
2: 嗯，
1: 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给我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
0: 就是、
1: 你买了一罐一斤，哎，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提提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4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
0: 赶紧抢
1: 了，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今年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亚玲。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哦，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6+1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块钱。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快进是成功用过去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我们就看这边了，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成这种橙红色，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线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对，
1: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火候是刚刚好，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
1: 你看我这么抖，这么抖它都不散，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但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1: 没有刺儿，
0: 好肥美，而且真的这7-8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刺儿，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真好吃，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再来一块，
2: 这个是真的。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2: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是的。
2: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0: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2: 对。
0: 可能克重还都200克。
2: 对。
0: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2: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2: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2: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很好。
2: 对，
1: 有些朋友们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2: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2: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成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2: 对，
1: 7整块带回家，
2: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2: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2: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2: 对，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2: 买
1: 新的啊，等等东方购物，
2: 对，
1: 这个一定是熟的啊，
2: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2: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2: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2: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获得可以拨打02151-9900。
3: 大家好，我是和盛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盛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和盛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298元哦，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等了一年多，
2: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品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2: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4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是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那能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保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中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吧？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来来，
0: 刚才你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什么叫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
0: 好。
1: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哎，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吃
0: 非常的香和，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共济店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细炖。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 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嗯，订购专线是800-0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15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篓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

0: 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1: 好，观众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2: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 的,、哎、
1: 对不对？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包括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牌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特地真的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2: 对，
1: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2: 对，
1: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2: 哎、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1: 哎，
2: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7-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1: 48分钟时间，我们的288元三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被获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做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跟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会不会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该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时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 这个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字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0: 东方哥，我卖了好多年，东方哥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1: 对，
0: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 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而且你看，帮您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原家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1: 对，
0: 同时。 我们是达到了即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1: 大西洋鲑鱼，
0: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
1: 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对啊，40块钱啊，297包带回去，
0: 一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1: 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0: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吃多。 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 ，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 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1: 对的，
0: 100来块钱买一块，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100多块钱买一块，买回家哦，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1: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omega 3啊，omega 6啊，omega 9啊，都是比较好的，对吧？
0: 然后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质。
1: 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对，吃的稍微厚切一点，
0: 对，
1: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哎，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0: 对，
1: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时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厅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0: 对，
1: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0: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
1: 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2枚煎。哦，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对吧？疯狂要，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啊，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0: 对，
1: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2: 对，298元这款是老商品了，特卖方案，
1: 现在整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651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 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了！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

0: 炒饭嘛。
1: 对，来点酱汁。
2: 整段啊，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看，
2: 你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嗯。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2: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嗯，
2: 今天你定了，今天是26号。
1: 嗯，对，好像
2: 是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2: 对呀、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嗯。我们现在是先后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嗯，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清蒸，
1: 对，
2: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年保持身材的，嗯，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哎，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2: 来了一颗油子，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啊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2: 一定要给大家更看清楚，就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2: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2: sorry， 我得给记得。就看到他在写楼，
3: 我也来挖一点。
2: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2: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2: 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嗯。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嗯、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
2: 对？
1: 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嗯、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2: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
2: 啊，
1: 都是智利的鱼柳，
2: 对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2: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2: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你用马箱弄的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2: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啊、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啊、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啊啊、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嗯、等等，它会用到
2: 这样的，
1: 对，
2: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2: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
1: 对、嗯、
2: 对吧、嗯、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有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2: 对吧？那今天、嗯、哦，日式煎饺，
1: 对，
2: 三文鱼煎饺，对，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嗯，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嗯、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2: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嗯、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嗯、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嗯、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2: 关键是品质够好、嗯、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方了。所以呢，赶紧爱上一号店中心。我说到 Seven Eleven， 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的就是市场价值呀，包括分量，然后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对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呢。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七份。
1: 对，
0: 2期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型拢了。
1: 对，
0: 对吧？大锅型的总统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是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不饱和
0: 的啊，对，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没有，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龟，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
1: 也行，
0: 这个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龟，
1: 来这个，
0: 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龟，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可接通可以拨打02252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收到2分。 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3: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呢，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啊，
0: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也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带回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啊，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啊，你好，耿老师，到东方观众大家好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
1: 对，
0: 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印在合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棕
0: 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您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拉拉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与狠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的，
1: 对，做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十二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十二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 我们是什么 GT？
0: 在这
1: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都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了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有
0: 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需要。
0: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1: 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五月一号，
0: 五天之前，
1: 四天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3: 茯苓五谷酥， 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吗？
1: 能一会儿来。
0: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颖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0: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0: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生，
0: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0: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0: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0: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0: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0: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0: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做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0: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0: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0: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0: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0: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

0: 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的越杂，营养吸收的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十二种都哪十二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的很清楚，茯苓，
1: 茯苓
0: 就是这个茯苓，
1: 对，
0: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茯苓是补贴回升的茯苓，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的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1: 对，
0: 啊，真正的好茯苓，高品质茯苓，
1: 对。
0: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1: 对，
0: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十二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三样，抓个五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1: 不
0: 真不得了了，
1: 对对对。
0: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1: 一块就够了，
0: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十二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1: 对
0: 每天要多吃粗粮，
1: 还有豆类啊，
0: 哎，豆类，
1: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0: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1: 对，我们是用的
0: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是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1: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0: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1: 对，
0: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的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1: 对，
0: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感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他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0: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1: 上过太空。
0: 看这四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1: 对，
0: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1: 对，
0: 这一盒外面买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1: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是30多块一盒，
0: 哦，30多块一盒，
1: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莆田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元一包，
0: 哦，
1: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0: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元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元的这个产品，
1: 对，
0: 整个组合今天199元是到手10盒。
1: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1: 追加不了。
0: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 迎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翻盲盒满，谢谢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1: 对，
0: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1: 没有，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1: 对，
0: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1: 真的很牛。
0: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1: 没有糖，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钠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1: 对，
0: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1: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啊、
1: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小有时候小朋友回爷爷奶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1: 很好。
0: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1: 对，一定是的、
0: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哎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1: 一定
0: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1: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1: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然后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也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那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1: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无果
0: 包装规定。
1: 有吗？
0: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药食同源，
1: 这是没有的
0: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1: 不贵
0: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一块来钱。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1: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1: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1: 对，一定是的。
0: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茯苓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茯苓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茯苓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1: 罄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0: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左右。啊，里边是用10包的，每一包里边有2片。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1: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 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鲜活已经全数售罄了、哎、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1: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约名的好不好。
1: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十二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1: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1: 去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
1: 对。
0: 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1: 三十几块钱。
0: 32块钱。
1: 对。
0: 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1: 啊、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茯苓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茯苓，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茯苓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茯苓，虽然茯苓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1: 对，
0: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1: 对，
0: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茯苓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
0: 哎，航天的那个茯苓。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1: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0克，
1: 对，
0: 未加蔗糖，
1: 没有。
0: 钙含量你看这边
1: 77%，
0: 对不对？
1: 蛋白质高，
0: 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1: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
1: 对，
0: 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1: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哎，我这一下就下来了，一种酥脆。
0: 你看，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 这盒没有，
1: 没有，没有，
0: 九盒一九九。今天我们30多块钱买一盒，因为特卖，
1: 赠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99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啦，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199000。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植物
1: 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有点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199，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囤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许明。在上集中，我们排除了餐桌上的各种地雷，今天这下半集我们要进入实战环节，不用迷信昂贵的食材，也不必每天焦虑的计算卡路里，只要掌握科学的搭配逻辑，接下来我将通过几道经典菜肴带大家看透其中的营养玄机，菜肴的营养解剖学。以一道国民家常菜西红柿炒鸡蛋为例，这道菜酸甜开胃，但从营养密度来看，它严重缺乏膳食纤维和钙质，且如果在烹饪时加入过多的糖和油，就会变成一道低营养密度的热量炸弹。如果我们做一点微调，少放一半的油和糖，出锅前撒上一把切碎的菠菜或木耳，它就瞬间升级为富含铁元素、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的高营养密度佳肴。再比如很多家庭爱吃的红烧肉配白米饭，五花肉虽然解馋，但饱和脂肪极高，而纯白米饭升糖指数快。想要吃得健康，我们可以将主食换成杂粮饭，也就是燕麦、糙米或红薯丁混合的二米饭，这样能在相同的热量下提供2到3倍的 B 族维生素和纤维素。同时配菜中一定要保证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比如清炒西兰花或凉拌胡萝卜，用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来平衡肉类的油腻感。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杂、横、鲜、简原则。食物多样如彩虹，荤素粗细要均衡，多吃新鲜天然食材，烹饪尽量简单清淡，身体的求救信号与精准补充。有时候身体出现的一些小毛病，其实是缺乏特定营养素的求救信号。如果你经常感到脚踝浮肿、精神萎靡，这可能是缺钾的信号。日常可以多吃香蕉、紫菜、土豆或是煮毛豆。如果牙齿不牢固，容易抽筋并伴有腰酸背痛，说明你可能缺钙了。除了每天保证300毫升以上的牛奶或酸奶，还可以多吃豆腐皮、荠菜和小油菜等深绿色蔬菜。对于免疫力低下、食欲减退的人群，要注意补充锌元素，羊肉、鱼类、核桃和葵花籽仁都是极佳的选择。而如果你发现自己皮肤暗黄、无光泽，指甲苍白凹陷，很可能是缺铁性贫血，此时应适当增加猪肝、鸭血或瘦红肉的摄入，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以促进吸收。此外，像口腔溃疡、情绪低落、伤口不易愈合等问题，往往对应着 B 族维生素或维生素 C 的缺乏。全谷物、干香菇、猕猴桃和鲜枣都能帮你有效改善。再来看看很多人喜欢吃的酸辣土豆丝配白粥，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低营养密度搭配。土豆丝主要提供淀粉，白粥也是精致碳水，整顿饭缺乏优质蛋白质和足够的维生素，吃完虽然饱了，但身体细胞其实处于隐性饥饿状态，且极易犯困。要改造这顿饭，我们需要做减法和加法，减少土豆丝中的油盐，将其作为主食，必须加一份优质蛋白，比如一盘清炒虾。